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6: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3，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幺五五

0: 1551-0431-9900 1551-0431-9900。
1: 来关注天气，种种雨是晴了啊，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啊，今天小热，然后呢最高的是28度，这一周呢基本上就没有雨了，
0: 基本上没有雨了。下周又开始下了，
1: 下周小雨还行啊，小雨就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了。
0: 不喜欢小雨，要不你就雷阵雨阵完你就晴，我就喜欢这样的。
1: 嗯，
0: 你不喜欢天天就下雨
1: 哩哩啦啦，但是他说的小雨也不是说一直下小雨，
0: 心情都不好一下小雨。
1: 他也不是说一直下，他是有点儿的，比如说可能就是9点到10点下一阵儿，完了就不下了。那挺好的，省着要不热呀。
0: 热啥？下完雨没下透更热，你不如下雷阵。
1: 闷热呀，嗯，
0: 不如下雷阵。
1: 是是是，反正今天大家能感觉到了啊，这个天气转晴之后，天就开始热起来了。
0: 嗯，是的。
1: 啊、而且呢，今天
0: 防晒了，前两天防雨，这回防晒。
1: 对，
0: 嗯，
1: 而且今天还是头伏啊，是不是、啊？
0: 头伏饺子二伏面，
1: 那可不，
0: 吃饺子呗。
1: 哎，今日初伏，那么炎炎的夏日正式开启了。啊，愿大家福气满满，福星高照，好运连连啊，清凉常伴，喜乐相随，整个夏天都幸福安康。
0: 嗯，哎呀，这
1: 好
0: 祝
1: 福，
0: 这小祝福行。
1: 还有呢，
0: 嗯
1: 啊，一杯清茶安度夏，半卷闲书纳金秋，今日入伏，祝你福日安康。咋样？
0: 整的啥呀？你都
1: 这个
0: 在哪说的？
1: 今年的这个伏天呢，是从今天开始，初伏是10天，7月15号到24号啊。然后呢，中伏是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
0: 嗯，
1: 末伏是10天，8月14号就是三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嗯，所以大家伙呢。在这个伏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养生啊。
0: 哎，这玩意儿行啊。
1: 嗯，
0: 老话说男怕入伏是吗？3伏40天，男人记住，一躲二交三去四不碰。
1: 嗯，
0: 这跟男
1: 人，那跟大家说说吧。来吧，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助科技，先说说男人入伏的事儿。
2: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3: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2: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3: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2: 老有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4: 让爱更安心。
1: 说男人啊，这个不怕冷，但是怕入伏。
0: 嗯
1: 啊，
0: 女人她就是怕冷。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三伏酷热，阳气极盛，温热最重。男人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常年在外奔波
1: 干活，那咋的了？笑啥呀？不是吗？
0: 没有女的不干活吗？男的就只能干一件活，女的得干好几个活。入伏之后呢，身体就是消耗翻倍了，最容易就是气虚呀、啊、耗阳啊，还有这个积湿气。
1: 嗯，
0: 三伏养生不是矫情，是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守住健康。入伏之后，男人牢记这套简单好用的养生法：一躲二交三去四不碰，安稳度夏。一躲是啥呢？就是避酷暑，避寒凉。别硬扛
1: 哦，就躲阴凉、哦、
0: 躲阴凉。三伏天最伤男人的从来都不是热，是不懂躲
1: 哦、
0: 躲正午烈日，上午11点至下午3点暑气最毒，尽量避开高强度劳作和暴晒、
1: 嗯、
0: 顺应天时清晨干活，正午静养，别凭着年轻逞强硬晒。
1: 哎妈，那你说那这些钓鱼的那大中午头
0: 就
1: 不
0: 好，
1: 都是那样的吗？
0: 对，就是不好的。
1: 那不好啊。
0: 嗯，你就别去了。
1: 哎妈，我还寻思那时候晒晒太阳啊，补补钙多好啊。但是我跟你说，就是那大中午头子晒的，你就感觉浑身难受。确实是啊，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儿。
0: 妈，还得坐那晒。
1: 这回咱可千万得打个伞啥的，别大闪光头子搁在那掉了啊、哦。
0: 嗯，对，打伞可以啊、
1: 嗯。还有骑自行车的，在外边锻炼的啊，徒步的，嗯，中午的咱就别去了。
0: 对，你那11点到3点那都多热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在家躺着。
0: 嗯，对，躺着行啊。躲冷热骤变啊，就满身大汗的时候，千万别立刻就吹冷风，
1: 嗯，
0: 冲凉水澡，
1: 嗯，
0: 喝冷饮，
1: 嗯，
0: 毛孔张开的时候一下子受凉了，身体是受不了的，
1: 哦、
0: 寒气寒湿。就容易进入体内了，埋下关节和脾胃的病根儿、这是不行的啊、
1: 哦、
0: 还有就是累了咱就歇歇，乏了咱就停下、
1: 嗯、
0: 三伏天身

0: 体消耗极大，长期透支，硬扛疲惫，最容易诱发各类的身体问题了。
1: 嗯，
0: 你看啊，这些都不能那个啥，不能做。
1: 对，
0: 二要焦，
1: 焦
0: 啊，食心养脾胃，温饮润身心，焦心凉，尝心味儿。
1: 焦心凉，
0: 嗯
1: 啊，尝心味儿啊。
0: 口服呢，吃新的麦面食是老祖宗节气的智慧，新麦性平温和，易消化，一碗饺子一碗面条，清淡饱腹，养护三伏虚弱的脾胃。
1: 对，
0: 就这些东西是比较易消化的啊。
1: 对，这个时候正好是南方麦子收割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新面就下来了。
0: 嗯，
1: 新面子咱买新面吃是吧。
0: 嗯，
1: 哎，吃起来这个养胃。
0: 还有就是焦温茶散湿气。
1: 嗯，
0: 伏天出汗多，只喝白水是不够养生的。
1: 哦，
0: 日常呢多喝一些温的姜枣陈皮水。
1: 哎，
0: 温和祛湿，驱散体内的闷热和浊气，比这个冷饮呢要解暑，而且还养人。
1: 哦，
0: 所以大家可以多喝一喝这个啊，
1: 姜枣陈皮水。
0: 对，姜枣陈皮水。
1: 这个
0: 姜枣陈皮
1: 就拿开水一泡就行了。
0: 对，
1: 嗯，
0: 跟茶一样啊。
1: 嗯
0: 嗯，还有就是三要去，
1: 嗯，
0: 去有风有水的地方，你钓鱼是对的。
1: 哦，
0: 但是你不能那么热，完了你就对，你要不打个伞
1: 不 行,
0: 不行啊。
1: 哦，
0: 去有风有水的地方，学会慢下来。
1: 嗯，
0: 老话讲，入伏水边坐，胜过吃
1: 药汤。
0: 你这回行了，这回又有借口了。
1: 嗯
0: 嗯，刚刚说完不能那啥，就行了啊。
1: 我怎么停掉一周了？
0: 停掉一周。三伏天别总闷在闷热的室内，傍晚空闲多去公园、河边、树荫通通风，坐一坐，走一走。
1: 嗯，
0: 借助自然清风、水气来降温，舒缓一整天的疲惫和燥热。
1: 嗯，
0: 更重要的就是学会放空自己。男人常年的紧绷忙碌，伏天呢要适当的闲下来，发发呆，静静心，让身体和情绪慢慢回血。
1: 嗯，有挺多男的是长时间的发呆。
0: 有的男的是长时间的闲下来。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四不碰啊，借火气，借内耗，还有这个护元气，不碰重油烟。
1: 哦，
0: 嗯，伏天的时候疲惫是比较虚弱的，少吃重油重辣，爆炒煎炸，多吃蒸煮清淡的饮食。
1: 嗯，
0: 减少身体的代谢负担。
1: 哦，这样。
0: 还有就是不碰心火脾气。
1: 嗯，
0: 天气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烦躁发火，
1: 别吵着，别打仗。
0: 切记伏天少生气，哦，少急躁，心静自然凉，生气最好气泄了。
1: 嗯，
0: 伤身体啊。
1: 哎，是。
0: 还有就不碰闲事儿。
1: 哎，
0: 别整那些八卦啥的，咱也不听啊，远离烂人烂事儿，减少精神内耗，把精力留给工作和家人。
1: 嗯，
0: 还有就是不碰熬夜贪凉，杜绝通宵熬夜。
1: 嗯，
0: 深夜酗酒撸串。
1: 嗯
0: 嗯，三伏早睡。
1: 哎，
0: 是成本最低的养生
1: 啊。哦，那这个得早点睡。
0: 嗯，所谓男怕入伏，怕的从来都不是酷暑，而是明知消耗却从来不爱惜自己。
1: 嗯，这男的就跟你说，真是
0: 他不带听的。
1: 嗯，
0: 就我这么说也不带听的。
1: 哎，
0: 你就跟耳旁边说也不带听的。
1: 嗯，
0: 不听拉倒，反正身体是自己的，遭罪是自己遭罪。
1: 那可不。
0: 嗯
1: 嗯。短短40天呐，三伏天啊，记住了啊，咱老伙伴。
0: 40天。
1: 嗯，
0: 从今天开始。
1: 对呀。啊，躲燥热寒凉啊，躲燥热寒凉，浇心时温茶，去通风静处，不碰火气内耗。嗯，就这么一句顺口溜。
0: 嗯，好好养身，然后稳住状态，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最大的福气了。
1: 嗯。这咋样？这个男人入伏得注意啥？这回小乐是给大家解释清楚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回大家伙就不怕了吧？
0: 记没记住吧？记住了吗？没记住。
1: 记住没？
0: 你像那个谁，梁刚大哥，他家老嫂子给扔到两个楼中间的缝那吹感冒了。哎呀，
1: 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快乐老家》。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 ，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老味道是什么？
4: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3: 实际

0: 寻味吉林老字号，
1: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有才了，
1: 让好味道伴您。

0: 倒吧。
1: 上来你就说拉倒。
0: 9:1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财了节目，我是海明。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说今天这个 吃饭的事儿。
0: 对，就是头伏的事儿，什么吃饭的事儿，一天就吃。
1: 我都饿了。
0: 啊，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吧？今天早上吃饺子没？
1: 没吃，
0: 没吃啊，
1: 吃
0: 我吃了。
1: 你猜你就吃了。
0: 我吃的蒸饺买的，
1: 我都闻着味儿了。
0: 是啊，
1: 嗯，
0: 这你都能闻着？
1: 嗯，你刚才打了个嗝。
0: 哦，啊妈呀，那挺那啥，不好意思啊，失礼了。
1: 不好意思，
0: 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今天是入伏吃饺子啊，三个馅儿不上桌，福气不进门，
1: 嗯，
0: 啊，指的究竟是哪三个馅儿？是吧，入伏头一天很多人都有吃饺子这种习惯，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入伏为什么要吃饺子。
1: 嗯，跟大家说说，老话讲头伏饺子二伏面，入伏头一天很多地方都有吃饺子的习惯，那么三伏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呢？又该吃什么馅的饺子？今天咱就来说一说。首先啊，饺子形似元宝，
0: 嗯，
1: 福与福是谐音的，
0: 哦，是那个
1: 福。吃饺子就是把福气包进元宝里，福气进门，讨个好彩头。
0: 哎呀，那我好，
1: 开胃又解馋啊，
0: 嗯，
1: 这你这讨好彩头了，中午我去讨去。
0: 哦，
1: 伏天呢又闷又闷又热，人呢是容易没胃口的。饺子皮儿薄馅儿大，荤素搭配，有面有肉，一口下去味道丰富啊，能够把食欲全抓住了。
0: 哦，
1: 还有就是发汗祛湿，热饺子下肚微微出汗，能帮着身体把这个身体内的寒湿给它往外赶，所以它吃饺子是好的。
0: 哦，
1: 吃啥馅儿呢？跟大家说说啊，吃茴香猪肉馅儿的。
0: 嗯，
1: 头一个要说就是茴香猪肉，很多地方的入伏有吃茴香馅饺子的习惯。茴香呢有一种特殊的香气，爱吃的人特别喜欢。茴香呢是夏季难得的温性的蔬菜，能温中散寒，理气止痛。
0: 哦，是这样子的。
1: 伏天太凉，空调这个吹着啊，冷饮喝着，肚子容易不舒服。这个茴香的这个芳香物质能够刺激消化液的分泌，帮助驱散体内的寒气和湿气，配上滋润的这个猪肉啊，滋阴的猪肉一起包成这个饺子，荤素搭配，温和不燥，伏天吃正合适啊。
0: 哎呀，怎么包呢？哈，选茴香苗啊，切碎之后用少量的盐腌几分钟，把那个水给它挤出来啊，完。凳子给它弄出去啊，不要那个水。
1: 嗯，
0: 然后猪肉选肥瘦三七开的，哎，就是瘦多一点，少少的肥的，
1: 嗯，
0: 这样的。然后手工剁馅更筋道啊。然后茴香和猪肉呢混合到一块儿，
1: 嗯，
0: 加上生抽、盐、香油调味儿，滴上几滴花椒油提香啊，给它均匀搅拌就可以了。
1: 嗯，那黄瓜鸡蛋馅的啊，鸡蛋虾仁
0: 这个好，
1: 这个，
0: 我愿意吃这个。黄瓜鸡蛋
1: 清
0: 亮，
1: 对，清香哈。
0: 老伙伴也愿意吃这样的，它还有虾仁，虾仁还鲜，就这样。你光是黄瓜鸡蛋的，你吃过吗？
1: 我也不吃这个馅儿。
0: 黄瓜鸡蛋的你没吃过呀？这个馅儿？
1: 我不吃这个馅儿的呀。
0: 为什么呢？
1: 我本来也不爱，
0: 啊，
1: 我本来也不爱吃饺子。你再给我这个馅儿的，我更不吃。
0: 加个鸡蛋，不是加个那个虾仁呢？
1: 我也不爱吃虾呀。我就爱吃肉嘛，
0: 哦，
1: 刚才那个馅儿我可以吃
0: 啊，
1: 嗯，这个馅儿我确实
0: 那个比较常见，这个呢吃的人就比较少了，
1: 嗯，不多哈，
0: 嗯，但是特别清凉。
1: 哎呀，那今天包不上饺子了。夏天容易嘴里发干发苦，没有胃口，这个时候呢最需要的就是清爽的食物。
0: 嗯，
1: 黄瓜是夏天的当家菜，水分足，口感清甜，能清热解暑。
0: 哎，
1: 虾仁充分补充的是优质的蛋白，鸡蛋呢增加香味和饱腹感。
0: 哎，
1: 这馅饺子包出来口感那是特别的清爽啊。
0: 是，
1: 这个黄瓜是这个脆嫩的，虾仁还弹牙，
0: 嗯，
1: 哇，弹牙的，鸡蛋鲜亮，一口下去啊，这个层次是特别丰富的。那伏天出汗出的多了，吃这个是正合适的。
0: 哎，
1: 确实是啊，这个我一想都是多汁儿，完了一吃挺清香的哈，
0: 是啊，
1: 多好啊。
0: 嗯，
1: 黄瓜是给它整成丝儿，加少许的盐腌制出水，然后给它整干了。这个是那啥，是跟那个包那个叫啥西葫芦馅的那个是一样的，
0: 嗯，
1: 对，差不多的。
0: 对对对，
1: 嗯，完了

0: 鸡蛋也是都炒熟了，这个应该大家都会，
1: 都会
0: 混合在一块儿去整呗哈。
1: 嗯，虾仁呢也比较简单哈，现在有那种现成的虾仁，
0: 现成扒好的，我也可以整一个这个馅儿的哈。
1: 你尝尝，挺鲜灵的，
0: 挺鲜灵
1: 啊！完，你给我带两个，
0: 主要在这儿呢，带两个。
1: 还有一个，这个是啥？杠豆，
0: 杠豆
1: 是不是叫杠豆猪肉馅儿？
0: 杠豆，啥叫杠豆啊？
1: 这杠豆啊，这是应该是这么叫的啊，可能我跟叔叔阿姨叫法是一样的，但具体的学名我还真不太知道。杠豆眼下这个时候是非常嫩的，
0: 就是豆
1: 角这个时候啊，它钾的含量非常高，伏天呢汗出的多，咱们吃这种钾含量高的东西呢，正好给补上。
0: 嗯，
1: 杠豆呢，它属于平和的这种啊一种这个食材，有健脾和和胃的作用啊。三伏天湿气重，人就容易觉得身上沉，没精神，不想吃东西。这杠豆正好能够帮助打开胃口，促进消化。夏天菜市场里这个豇豆。杠豆，豇豆啊，夏天菜市场里这个豇豆成堆的卖，非常便宜，价格还便宜，然后呢剁碎了包饺子，清甜脆嫩啊，口感很好。这豇豆细长，有些地方呢也把它叫做这个安康长寿的一个象征。怎么包，其实就跟其他的那个豆角馅差不多啊。然后呢豇豆掐掉两头，给它洗净，切成小丁啊，别太剁碎了，保留颗粒感。
0: 其实那个叫喜破包子铺的那个包子，它包子那个馅儿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很好吃。有个茄子馅儿的，完了就有个豆角馅儿的，这豆角馅儿挺好吃的。
1: 豆角馅儿也好吃
0: 啊、
1: 嗯，
0: 挺好吃的。
1: 嗯，完了锅里倒少量的油，把这个豆角丁啊给它在油当中翻炒2到3分钟，豆角一定要炒熟啊，生豆角吃了容易不舒服拉肚子的啊，中毒啥的。然后呢，猪肉剁馅儿加生抽老抽。盐给它搅劲儿，搅上劲儿。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加一点花椒水，因为它鲜亮啊。
0: 嗯，
1: 然后炒熟的豆角放凉之后和肉馅混合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0: 嗯，
1: 完了包成饺子一煮，咔咔的，
0: 是不是？
1: 嗯，
0: 煮饺子不破皮的小诀窍。嗯，你看咋煮，
1: 这煮饺一般的都不破皮儿，老伙伴的还都挺厉害。
0: 我煮过破皮的。
1: 嗯，那我们跟大家说说水怎么煮饺子不破皮儿。
0: 冻饺子不用解冻，水烧到冒小泡的时候下锅，下锅之后用铲子背儿给它整开了，你就别让它粘在底儿就行，别粘、粘上就整开，你肯定破了吧。
1: 嗯，
0: 水开之后转中火，加一小碗凉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1: 点水、
0: 点水。等这个水再次沸腾，再加一碗凉水，重复两次，饺子全部浮起来，肚子鼓鼓的就已经煮熟了。
1: 嗯，
0: 整个过程呢是新鲜的饺子是5到8分钟，冻饺子是8到12分钟左右。
1: 嗯，
0: 啊，我煮饺子从来不加凉水。
1: 不加凉水你就这么一直煮
0: 啊？
1: 那能好吃吗？
0: 挺好吃的、
1: 啊、我倒没试过，
0: 我就一直那么煮的、
1: 是啊，
0: 对，我听他们说挤开，完了我早就知道啊，但是我从来没那么煮过，就是不听话，大家就都说那个加三遍水
1: 反正熟了，
0: 加三遍凉水
1: 是不是？
0: 那我肯定能煮熟啊，为什么要加凉水完我也不明白，我就没讲，我行不讲。
1: 对，你说的也是，那为什么饺子煮饺子要加凉水，咱们明天可以跟大家解读一下，
0: 他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破不破的事儿。
1: 这个可以作为我拍视频的一个素材，
0: 这可以，它肯定是破不破的事儿。为啥就有的煮饺子它破，它肯定是跟那个啥有关系，跟那个水它开完了，要不就粘底儿了。你一开始你不得搅和搅和吗？它要粘底儿了，它肯定破。
1: 嗯
0: 嗯，尤其是新包的饺子。
1: 嗯，好，来我们听一首歌曲。
0: 遇上你是我的缘，
1: 才艺展示了啊。

0: 娘啊，
1: 我周六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
0: 行行行，你爸还盼着你呢。
2: 爷，你这要干啥去？回去不了的。
0: 我姑娘要回来了，我去买菜去。
3: 孙大姐，周六唱歌去啊？
0: 不去了，我姑娘要回来了。
4: 大姐啊，今天咋买这么多肉呢？
0: 我姑娘要回来了，得多买点儿。她呀，爱吃肉。
1: 赶紧给我开门呐，我都到家门口了。
5: 妈妈的幸福就是你要回家。
6: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圆上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7: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8: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9: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10: 没有声了呢，你这你，哎呀！
11: 哎呀，我这习惯就是不电电乐哈、啊。
10: 对呗，你知道为啥？我就跟你分析，是因为你之前做新闻做的、嗯，我从来没有这个习惯，因为我们做节目后面都有东西。
11: 哦，
10: 你就着说话声，你就是没有这个习惯。新闻吗？那新闻哪有电乐呀？
11: 新闻人物。
10: 对，
11: 嗯，
10: 新闻人物。
11: 来，迎进第一位，我们的6190的倪大哥，欢迎你。
10: 你好，
12: 海宁，你好，海宁小乐，
11: 你好，
10: 你
12: 俩都好，
10: 你们俩都好，我们俩都挺好的。嗯、你今天唱啥歌？
12: 唱首《北疆赞歌》。
10: 好，
11: 好，
10: 没听过，
11: 我也没听过。
10: 北疆赞歌，
12: 葫芦小峰唱的《北疆赞歌》。
10: 好，
11: 来吧，
10: 开唱，
11: 开唱。
12: 五里木伦家，我梦中的。
11: 信号不好啊！
12: 走了，信号不好。
11: 嗯，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你换个新，就是窗口啦、门口啦，或者是那个电视机旁边啦，或者是。
12: 这咋样？这回？
11: 这块你。

描绘着故乡的历史，你用圣洁的哈达托起北京多彩山河，武力的木伦呀，我的母亲河，你从春天走来，在我心中流过，你播撒着一片又一片神采绿色，你收获着一个又一个改

你用宽广的胸怀赋予我豪放的品格，你用动听的琴弦奏响北疆和谐赞歌，你用动听的琴啊，嗨，无力的母。

用宽广的胸怀，五月豪放的品格，你用动听的琴弦，奏响北疆和谐赞歌。你用动听的琴弦，奏响北疆和谐赞歌。

0: 啊，你大哥这个歌唱得不错啊。
1: 嗯，这回行了。
0: 嗯，
1: 这回信号不错了。
0: 嗯，以后就站这儿唱。
1: 啊，这是哪儿？你记着点，拿个笔啥画上。
0: 站这儿唱。
2: 就在窗开开站起来了。
0: 啊，那真是窗户那信号好。
2: 别让我坐凳上，坐椅上。
0: 坐着不行，对，站起来唱，气息通畅。
1: 对对对对对对，嗯。
0: 好嘞，那拜拜喽，
1: 拜拜了，
0: 再见。我们迎进下一位好朋友，
1: 下一位是打进5377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
1: 上午好，嗯，
3: 啊，
1: 小赵吗？
3: 唱一首歌，
0: 对，
3: 啊，小赵对，
0: 唱什么歌？
3: 今天跟何大姐在一起唱一首《相伴一生》。
0: 好的。
1: 为什么要唱这歌？
0: 就喜欢，单纯的喜欢这首歌。
3: 这首歌觉得好听，
1: 嗯，好听啊。
0: 嗯，
1: 来吧，
3: 对对对，
1: 你俩得唱出来好听的感觉啊！来吧，
0: 开唱。
3: 嗯，好，嗯，和你相识在人海是上天的安排。

0: 李大姐来电话了。
1: 电话来了，是不是啊？
2: 相伴一生，我们不需要誓言，遥遥岁月里相偎相依，就像……哎，糟透了。
1: 没事儿，可以重新再唱。
2: 哎，
1: 来重新把这句再来一遍。
3: 这不得唱好了？不行，
2: 稍等一下。
3: 这咋回事呢？
1: 怎么还有其他的声音？我以为来电话了呢。
3: 重打吧啊，重打吧，后边还有两个呢。
1: 嗯，好了，那就先把这个电话挂断吧。
3: 嗯嗯，下一位是4601的高大哥，你好。
1: 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好。
1: 哎呀，这咋这个声音呢？
4: 哎呀，这声音好恐怖，是不是？
1: 还行，一般恐怖吧。
4: 哎，我一接你，我一和你们通话，我这心里就痛快。
3: 嗯，
1: 你看看，得劲儿，
4: 是不是啊？
3: 嗯，
1: 我们也是有同感呢。
4: 真的，真是这个有同感。
1: 嗯、
4: 我参与，我最早参与节目就是从咱们这个节目起步的。30多年前，那是1993年，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开通最早这个热线，
1: 嗯，
4: 所以我就开始参与，你说30多年了呗？
1: 可不是咋。
4: 咱这是1993年元月1号开播，
1: 对，
3: 嗯，
1: 对，经济广播，嗯，
3: 真厉害啊！
4: 我就从那个时候有热线，我就开始，后来逐渐就参加其他电台热线，一直到现在30多年，和我一起参与的现在基本上没有，现在，
1: 对，
4: 和我一起参与的基本上没有了，都
1: 是
4: 他们都是大以后的，有的时候我是多少年那都扯。我谁我都能记住他是哪一年的，
1: 可能、
4: 哎、不过他装相我也知道啊。今天唱一首，《天边的骆驼》。
1: 好，
3: 好，
4: 哎，
1: 开唱，
3: 开唱。

的作风从来不寂寞，茫茫的瀚海里引着他的脚步，沉甸甸的驼背上驮着他的心愿，驮的声声响是他心中欢乐的歌。啊啊啊啊，前边的摩托啊啊啊啊啊，为你唱着祝福的歌。

给人们带来好生活，京东的驼铃声是草原上最美的歌，驼峰上满载着草原人的希望，我的铿锵的脚步，声声震动万里山河。

0: 啊，为你唱着祝福的歌，啊啊啊啊啊，可爱的骆驼，啊啊啊啊啊，为你唱着祝福的歌，为你唱着祝福的歌。谢谢。
1: 哎呦，
2: 主要是高大哥这颤音挺厉害
1: 哦，这颤音特意练的应该是，
2: 特意练的。天边的骆驼，唱别的歌不是这风格。
3: 这草原歌曲我感觉挺好听的，是不是？
2: 对，挺好听。草原歌曲一听就是心旷神怡，
1: 是
2: 开阔。
3: 好，
2: 嗯，
3: 它有的好，它有那种意境。
2: 对。
3: 那种辽阔悠远的意境，是不是？
2: 对对对，所以这大家伙都愿意唱那个草原歌曲，唱完之后心情舒畅啊。
1: 嗯，
3: 对，听着心情舒畅是吧？
2: 嗯，对，身体也舒畅，啥都舒畅了。
1: 是，
3: 那今天就到这儿，
2: 好嘞，
1: 到这吧，
2: 拜拜，高大哥，
1: 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我们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1: 啊，来自于山东的宝山大哥，你好，
2: 你好，宝山大哥，
4: 艾薇老师好，
2: 你好。
4: 啊，来唱一首歌。
2: 唱啥歌？
4: 唱一首《多情伤离别》。
2: 好
1: 哦，好，
2: 开唱，
4: 开始，
1: 开始。

天注定你不是我唯一，只能把你放心里。你让我看清我自己，自己让我看清你。

最后一无声无息消失记忆里，思念未完留下了泪滴。我是真的，我真的爱你，你却时时刻刻在逃避，似乎多情奈何两分离。

爱你，你却时时刻刻在逃避，自古多情奈何两分离，思思念念全是你。你在天涯，和你在密云，原来只是疯狂的游戏，最后你无声无息消失记忆里。

0: 比，最后你无声无息消失记忆里，是你为我留下的泪滴，思思念念全是你。
1: 好，唱完了。
2: 宝山大哥，这歌唱的不错呀。
1: 嗯嗯，
3: 没啥难度，我觉得没啥难度。
2: 宝山大哥唱啥歌都没啥难度，但这歌比较适合他。
3: 你挑战个有难度的呗，下回。
1: 我也想，哎，难度的
2: 没有。
3: 青藏高原。
1: 对我来说是没有。
3: 没有。
2: 看我说对我来说没有。
3: 太能吹了，这也。
2: 必须得吹，咱们。
3: 太能吹。
1: 学会了就没有，学会就有。
2: 没毛病。哎呀，宝山大哥太有意思了。
3: 嗯，拜拜。
2: 那拜拜喽。
3: 听回放去吧，拜拜了。
2: 再见。来迎接下一位好吗？这好好像小赵哥。
3: 5377，是吗？小赵啊，是小赵吗？
4: 是我吗？
2: 是。
3: 赵姐。
4: 5377呀。
3: 啊，
4: 对。
3: 赵大姐是吉林的赵大姐吗？
2: 啊，
4: 是我对。
3: 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嗯。
4: 你俩吃饺子了吗？
3: 吃了。
2: 他吃了，我没吃。
3: 咋姐你带了？
2: 带了，我给你扔过去两个接了、啊、
3: 我接你去。我接你去。
2: 这点饺子吃的呀，咋整？刚才让我给他包什么馅饺子，完了说那啥给他送来
3: 鸡蛋虾仁的吗？
2: 对，鸡蛋虾仁黄瓜。
3: 嗯，你吃的是啥馅的呀，赵姐？
4: 我还没吃呢，中午包。
2: 中午包
3: 哦，你包啥馅的呀？
4: 尖椒，猪肉白菜尖椒的
2: 啊，
3: 猪肉白菜和尖椒。
2: 啊，
3: 这吃法我没吃过，
2: 我只吃过猪肉
4: 白
2: 菜。
4: 你别打水敲，别用盐杀，就那么剁的。吃的水的好吃
3: 是吗？
2: 带汤的、
4: 嗯、
3: 咋吃都有啊！你别说是、
2: 嗯、对，确实是每家和馅的方法也不一样。
3: 嗯
2: 嗯，
3: 那
4: 前两天刚吃完猪肉韭菜和虾仁儿的
2: 啊，
4: 今天换换口味
2: 啊，
3: 三鲜的你
2: 总吃饺子。
3: 嗯，
2: 今天唱啥歌？
4: 唱一首新学的《红枣树》。
2: 好，
3: 好，嗯，这歌好听，来吧，
2: 开唱。
4: 小度，小度，在哪？继续。
2: 红枣树。刚才练来着，告诉继续。
3: 嗯。

0: 像那棵红枣树，
1: 看着我曾住过的老屋，
0: 走过多少童年的往事，
1: 记着我曾走过的路。
0: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
1: 小树花香开满枝头，
0: 我不懂的时候，
1: 就想起家乡一草一木，
0: 红枣树。

0: 否一夜花香如故。一首红枣树送给二位主持人，祝你们今天工作愉快，事事顺心，万事如意。想想那棵红枣树，
1: 曾我曾经过的老屋，
0: 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
1: 曾我曾走过我的路，
0: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
1: 总是花香开满枝头，
0: 每当我孤独的时候，
1: 就想起家乡。

0: 人，现在你身在何处？
1: 何处是天上的好处？那蹉跎的身影，你是否已在花香里？

0: 不错，这新学的唱的就比较顺畅啊，挺好，挺好，给您点赞啊，赵姐姐。
1: 谢谢。
2: 拜拜，继续加油。
0: 好嘞，再见。
2: 还有我们还有一位啊，最后一位4806的是小张吗？
0: 您好，
2: 老王大哥。
3: 小张哥哥。
2: 啊，
3: 小张哥叫我视频的。
0: 啊，也是视频的好朋友。
3: 那
0: 啊，
3: 小两位老师您好。
0: 您好。
2: 是不是老
3: 谢谢
2: 老王大哥呀？
0: 不是老王大哥，人家四平的好朋友。
2: 是吗？
0: 啊，今天唱啥歌？
3: 老王大哥。
2: 老王大哥。
3: 讲个小笑话啊。
0: 啊。
3: 我很开心。
0: 啊。
3: 所以我今天又参加来了。
2: 啊。
3: 谢谢小哥啊。
2: 啊。
3: 谢谢两位老师。好了，开始。
0: 开始。
3: 这个笑话是名叫痴情，或者叫小戏，或者叫画饼。
2: 画饼吧，叫画饼吧，
3: 对，叫画饼啊。
2: 行，
3: 这个大表哥，这哥俩哈，他俩处的不错，互相一到这周日啦就吃点饭，但是都非常小气。
2: 嗯，
3: 老大说了，二啊，明天周六了哈，上不吃，说好去了。第二天到那一看，桌上摆着一大盆。都是鸡爪、鸡头、鸡骨头、鸡翅儿，等等的都是，啃完的、吃完的这些骨头，一大盆嘛。旁边还有小酒，也就是二两来酒，啊，他来着，坐着干。他说今天那老二一来也没啥说的，一看大哥准备都这个呀，啊，那好，那就喝酒呗，这不就喝酒吗？哎，他就喝酒，一看酒也不多。那种小气啊，小心眼儿啊，那家那个，他说，那老大就说了，这个鸡我告诉你可不简单了，相当的肥嫩，啊，是在树林里怎么讲，这个来回跑的那个鸡吃蚂蚱吧，怎么讲的都，他心想话你再好我也没吃着啊，哎，说了一口，喝点酒啊，喝，就这么的，一来一去，这次酒吃完了。吃完了，老弟说了，明天呢，我下周啊，周六啊，大家上我那去，我来给你一杯啊。好了，
0: 给你一杯，给你一杯，
2: 结束太突然了，
0: 这太快了，看着点儿了可能。
3: 到这样吧，他说大哥，看我一杯对不好，你先抽烟吧。哟，我这就一根了，啪。撅舌了，那大给你，这把来给我。哎呦我的妈，这心眼儿太小。哎，他俩就在那个大这个盆子放的什么鸡蛋。

0: 蛋、鸭蛋、鹅蛋，全都是咸蛋，都抠完的吃，都抠完了。他在这说了：“大哥呀，你可不知道，这鸭蛋，你看大家，你看这个鸭子冒油了，你看这油什么的，你舔舔啊。”哎，大哥舔，他说你看呢，就得这么吃吧，这么就是喝酒啊，就得挣的。哎，他说我呀、啊，我这个酒啊是德惠大区，我没给你买世界名酒，就叫国家名酒，没有，但是咱就实惠了。这个二两我还搞点小水，我就没告诉你，就因为我怕那个度数太高，行，就这吃吧，别好抠吧。他俩就抠他了，我的妈呀！连那个他媳妇说，这个二哥他媳妇说，说你俩可真抠，他抠，完了那个人家大哥还要欣赏，看要看你的饼呢，他画的饼特别好啊，那确实画的好，那一看都上了冒油啊，都馋了。
1: 生活有情怀。
0: 完了，到了大他说了。那他弟弟一看不乐意的，他咋的？你咋画个整个的呢？你画个饼就画半拉折呗。
2: 好啦，老王大哥，我们节目结束
3: 了啊，超时
2: 了，
3: 拜
2: 拜。好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请听广播连续剧

0: 接我了，您等着我。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
2: 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哎呦，来喝点水，喝点水。
0: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2: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0: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2: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yeah, 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1: 爸爸，你来了。
5: 啊，
1: 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

0: 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1: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2: 怎么了？
1: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2: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3: 好。
2: 再见。
1: 爸，我来了。
0: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1: 那是小提琴。
4: 哟，真真爸
0: 啊，
4: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得你在这说闲话？
0: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
4: 哎，你这
0: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1: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陈奶奶再见。
4: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她。你说你
0: 家……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了，就这。
4: 小兰子，回家吃饭。
2: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4: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2: 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4: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就该骂。
2: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4: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2: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出生在马兰，这里是我的根儿，我教孩子们音乐是希望他们将来过得好，有了音乐的陪伴，孩子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他们一生都会自信自强幸福快乐的。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4: 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啊？
2: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4: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
2: 啊，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
4: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
2: 哎呀，我有积蓄。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4: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那盖房可是大事儿，那二层小楼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个小数目。
2: 我知道，我算过，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够用了。
4: 不行，小兰子，你是靠退休金过日子的，这是你省吃俭用才攒下的钱，不能花在盖房子上啊！你得给自己留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2: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 以后

0: 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1: 哎呦，小兰子哎！
2: 放学了，
3: 放学了，
4: 下课了，
5: 下课了！
6: 珍珍，等等，咱们要排练。
7: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6: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8: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6: 啊！你开什么玩笑？
7: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8: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6: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8: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0: 邓老师，您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你快坐下。
9: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
9: 呀，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
9: 可是我们家珍珍他爸主事，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0: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9: 哎呦，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9: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9: 啥？
10: 音乐城堡？
0: 对，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
9: 哎呦，
0: 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
9: 哎呀，真的？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0: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9: 可我家老三还小，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啊，
9: 我跟他爸商量商量。
0: 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9: 哎。
11: 邓老师啊。
12: 哎，
11: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12: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11: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12: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11: 哦，
12: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
11: 嗯，
12: 这个活我交给你。
11: 好，行。
12: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11: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12: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

0: 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1: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0: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啊？
1: 邓老师，真的？
0: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1: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珍珍爸，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1: 啊？
0: 珍珍这个孩子聪明懂事，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1: 嗯，

0: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十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真真、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真真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我很高兴，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
4: 女士们，
3: 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5: 对对对，真真，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真真，白鹏，
5: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5: 哎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部队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
0: 哎呦，太好了，真真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5: 好了，那个白鹏、真真，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好嘞，好嘞，
3: 再见。
5: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9: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妈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好好养养身体了。
1: 不行，学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明明，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0: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您，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1: 好，那咱们俩约定，拉钩，
0: 拉钩，
2: 一言为定。

0: 小兰老师，真没想到啊，这月亮舞台这么壮观，这么漂亮。
1: 是啊，这个山水之间的舞台，我盼了10年，现在终于建成了。
0: 哎，小兰老师，那这舞台建成之后，您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
1: 马兰儿童音乐节要开始了，我太高兴了。记者同志，你看窗外的铁冠山，我们马兰的风景多美呀！你一定要多报道报道，让更多的人来我们美丽的马兰。
0: 好。小兰老师，月亮舞台上的第一场演出，您想好演点啥了吗？小兰老师，小兰老师，你怎么了？师傅，快快去医院。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我们是
2: 马兰小乐队。
1: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3: 是啊，哎，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1: 真的？
4: 哎呀，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鹏，快来一起！嗯
5: 啊，
1: 来了
5: 来了
1: 啊我好想邓老师啊！如果没有邓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5: 是啊，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3: 哎，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5: 我怎么了？
3: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1: 是啊。
5: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3: 哎，珍珍，
1: 哎，
3: 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1: 嗯，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6: 是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7: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5: 邓老师，
7: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
1: 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5: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0: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第一集。
4: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5: 师傅，
6: 哎，咋了，俊雅？
5: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6: 学生？什么学生？
5: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6: 对，那我知道。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吗？咋今天就来了？
5: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6: 性格是够急的，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
5: 啊，我去啊。
6: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5: 好好好，我去。哎，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7: 辛苦了。
8: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5: 哎，跟我说话呢。
8: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你好，我叫沈健。
6: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8: 我有这个想法。哎，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6: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8: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后再补呗。
6: 哎呦，你当这挖掘现场是做大客呢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8: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6: 那个君言呢？
5: 哎，
6: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8: 啊，曲老师，
6: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这个毛头小子。
4: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的。
6: 快点！
5: 哎，师傅，你慢点，你别再摔着了。
6: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没事吧，小沈？
8: 没事。没事，曲老师。
6: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儿啊。
8: 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6: 你，小赵，
5: 哎，
6: 来接着。
5: 哎，
6: 你先开车去啊。
5: 好。
8: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总不能在办公室待着吧？
6: 行，上车吧。
8: 哎，
6: 局员，开车。
5: 好，
6: 咱们这趟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
8: 哎，我知道，我知道。
6: 啊，
8: 咱们文保所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国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6: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啊。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8: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哎，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敬佩您。

0: 啥意思啊？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
1: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还是有点偏了。
0: 偏了？
1: 比方说，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首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
0: 这哪儿偏了？
1: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0: 哼，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呢？
1: 不，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0: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它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
1: 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0: 行了，
1: 我，
0: 你觉得？咱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干啥呀？
2: 哎呀，师傅，你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
0: 真是，
2: 你跟他生啥气呀？哎，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
1: 啊，是啊，要不然呢？
2: 没什么，哎，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哎，小沈，别睡了，到了。
3: 曲所长，刘书记。
4: 小壮也来了。
2: 刘书记你好。
4: 这位是？
2: 大学来的专家。
4: 哎呀，这么年轻啊。
3: 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
4: 咱们边走边说吧。
3: 好。
4: 我们村民马大姐啊，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她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
3: 啊，
4: 跟他们说过咱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
3: 几天前的事儿？
4: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3: 完了，要坏菜呀。他家还有多远？
4: 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哭成这样啊？你妈呢？
5: 我让她等两天，等两天她非不带。我今天就去了她同学家，她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4: 融了？
5: 让我同学知道了他们多瞧不起我。
3: 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5: 徐老师
3: 啊，
5: 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想让跟您合影。

0: 拜口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
1: 打了个金溜子
0: 啊，
1: 就死人了。
2: 哎，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是没人要呢。
0: 哎，得了得了啊，孩子不哭了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哎，
3: 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2: 啊，来来，
4: 哎呀，刘书记，你给评评理啊！你说我呗，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石头上埋一群我什么？
3: 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区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我看你也没少拿呀。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
4: 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说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就这么薄薄的一张，我打个金溜子，我还搭进副耳钉呢。
0: 马大姐，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
4: 你看你呗，那玩意儿有啥好处？
0: 行，那咱就落点实的灰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
4: 那你，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还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
0: 啊。
4: 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还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是我给你送的那红糖浆水呢？哈，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吧，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把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0: 马大姐，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
4: 哎呀，这
0: 可惜了。
5: 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4: 啊，那儿呢。
5: 哎，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4: 对，那也大点不多。
5: 啊，多。
4: 嗯，
5: 表面都是褶皱。
4: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不团吧，又就展开那个样。
5: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4: 哎，有字儿，那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你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嘛，就认出俩字儿，十分儿。那边上吧，好像是什么什么来着，二郎啊，二郎。
5: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4: 我看看，哎，对对，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5: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
4: 哎呀，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5: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0: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5: 啊？
0: 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
5: 我
0: 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5: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0: 闲着你了，
5: 出去！哎，我
4: 走，一起出去吧！
5: 哎呀，
4: 哎呀，走啊！
5: 哎呀， 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
4: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父就够闹心的了，哼，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
5: 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
4: 东西没了，我师父不知道啊。

0: 是要借着这个事儿宣传文物保护理念。你倒好，上来画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拍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
1: 啊，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0: 你没在屋里啊？没长耳朵啊？
1: 我还没往那方面想呢、啊。我
0: 别说了，师傅他们出
2: 去。曲所长，你也别太闹心了。
3: 啊，
2: 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3: 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多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了戒指。估计这几天十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拍夜班，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2: 曲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收的也没有。
3: 行，你也在帮我们做做宣传。
2: 嗯，
3: 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2: 是，
3: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
2: 嗯，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
3: 好，
2: 我就不送了。
3: 嗯，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再见，
0: 刘书记，再见。
4: 再见，慢点开啊。
5: 曲老师，
6: 哎，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0: 师傅，他也是好心。
6: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0: 赶紧道歉了，快点
5: 啊。曲
0: 叫曲所长吧。
5: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是我想的简单了。
6: 还嫌坐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5: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6: 那行字儿呢？
5: 啊，
6: 中国图我在手
5: 啊，我记得记得。
6: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干考古的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
0: 哎呀，
5: 我
0: 师傅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
6: 哎，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7: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
5: 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
0: 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
5: 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
0: 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
5: 啊，这文物还有声呢？
0: 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
5: 我看看啊。
0: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如果直接粘的话不好固定啊。
5: 嗯，

0: 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
1: 哎，行啊，这办法挺好。
0: 哎，赵姐，你说屈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1: 那谁知道？
0: 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1: 在师傅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英模，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
0: 哎，赵杰啊，那你帮我找屈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1: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哎呀，
0: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屈老师啊。
1: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0: 哦，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1: 嗯，是啊。
0: 哎，

0: 请听微广播剧《耳边的雪总是温暖的》。
1: 二月，
2: 有请冰糖葫芦。
1: 伸左脚，左脚伸右脚，右脚左脚向前，
3: 交给我的。
1: 清澈的爱。
4: 2023年底，哈尔滨文旅火爆出圈。随着2024年寒假的到来，哈尔滨游客数量再攀高峰，成为全国冬季旅游第一城。
5: 怎么
6: 电话要被打爆了？
5: 我老爸打的，我不想接。
6: 为什么？
5: 我不是想考研吗？可我老爸非要让我考公，还 PUA 我，一言不合吵得很凶。
6: 那你就拉我这个呆子来散心啊？
5: 哎，也不全是了，今年冬天耳滨火爆全国，这波流量不跟，我们两个就是江南最落伍的女生了。快点，
6: 你这疯癫的节奏把我乖乖女的形象都带偏了。哇、太大了，雪都吃到我嘴里了。
5: 多好啊，我们江南有瓢泼大雨，耳边有瓢泼大雪。那边的雪后，我去摆个 pose， 给我来一张冰雪首秀啊。
6: 摔疼没？
5: 疼疼！
6: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7: 哎，你俩拿不动了吧？
5: 你是？
7: 啊，我是打工的，要不你俩上我们工棚暖和一会儿呗？
5: 啊，是不是不太好了？
7: 走吧，瞅瞅你俩都冻成啥样了。呀，咋的了？摔着了？
5: 啊，对。
7: 那我架着你。来，慢点，慢点，
5: 哎呀，
7: 绑住了啊！来，把那箱子给我一个。
5: 哎呀，
7: 来，走。
5: 可是，
7: 快走吧，慢点啊，慢点啊！
5: 哎呀，

0: 去了。哎哎，都说东北人好热情的，再说工藤人多，应该没事的。走吧。
1: 哎，慢点啊！
0: 哎呀，
1: 干嘛了这不？

0: 你看，这种火炉真有意思，
1: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2: 我的手总算挠过来了，我得拍一下，发个朋友圈。
3: 韩超啊，又给南方小金豆煮饺子呢。
4: 啊，
3: 今天第四火了吧？
4: 再多来几火，咱也不烦呢。哎呀，饺子来了，哎。
0: 朴实的韩大哥，热乎乎的水饺，让这座简陋的工棚立刻成为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地方。韩大哥是交线木工，来市里做雪雕，耳边的网红大雪人就是他的手笔。可因为自己是打工身份，韩大哥有点自卑。他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明天学校元旦联欢会，老师要求家长和孩子出节目，韩大哥正为这件事发愁呢。
4: 刻木偶
0: 啊，
4: 我都是手拿把掐的。这关键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0: 哎呀，韩大哥，你不是发愁你和儿子出什么节目吗？
4: 啊，
0: 来个木偶剧表演呢，怎么样？
4: 木偶剧表演
0: 啊？
4: 哎，我都是会打快板。
2: 哎，木偶剧加快板更好看。
0: 哎，对，
4: 是吧？哎，那也行。哎，关键是演啥玩意儿啊？还有就是，就我这个大老粗，不能给儿子丢脸吗？
0: 哎，这样，我们给你编一段。
2: 我在帮你们排练。
0: 哎，对，保你节目爆棚。
4: 那行，妥，就这么定了。
0: 哎。上午逛中央大街，下午玩冰爬犁，晚上看冰雪大世界，今天完美。呀，韩大哥的微信。
5: 两位美女，真没成想啊，演出老成功了，老有面子了，我再也不怕去开家长会了。谢谢啊，
0: 韩大哥今天超拉风。哟，韩大哥还发了个视频呢，来
2: 我看看。
0: 哎
2: 哎呀，这是他来演的木偶戏。
0: 啊，
6: 太了不起了。
7: 爸爸刚才说的是美食，那咱们再叨咕叨咕哈尔滨美景都有啥吧。
4: 好嘞，竹板一打笑哈哈，我把耳冰夸一夸，大世界看冰灯，网红雪人要打卡，
7: 中央大街马迭尔，最美教堂索菲亚，看雪雕来太阳岛，航天名校哈工大，
4: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731遗址别落下，滑雪要去亚布力，登高祈福上龙塔，
8: 耳滨景点说不尽，龙江文旅顶呱呱，
9: 顶呱呱。
0: 表演结束后，同学们一拥而上，纷纷向韩大哥索要木偶。那一刻，他们父子两个笑得开心，笑得自信，而我忽然有点想爸爸了。
7: 老爸，忽然理解了您为什么那么凶我。
0: 老爸，没想到耳边的雪一直暖到了我心里，等我回家

0: 紧我。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

0: 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四季如歌，心中永不忘。
0: 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我爱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是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那也希望走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您的故事。
1: 我在这里生长，跟深夜猫长。
0: 那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指尖上的魔法世界。那面粉呢，就是我们普通人手中的食物，但是在一些人手中呢，却能被赋予灵魂，绽放出绚烂的艺术之花。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白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张氏纸艺面塑的传承人张玉霞老师。那他将用一双巧手，一颗匠心，为我们来讲述如何让面团化身为千姿万态的生命，传承一份历久弥新的民间之美。首先呢，我们来有请张玉霞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啊，大家好，我是白城市面塑非遗传承人张氏纸艺面塑，我叫张玉霞。
0: 今天呢，张老师呢也是把他的一套作品带到了我们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展示，然后张老师呢跟大家来介绍介绍他这套作品是怎么创作来的哈。
2: 嗯，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张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张氏纸艺面塑，它到底是怎么一个项目。
2: 我是我们市的非遗传承人。
0: 嗯，
2: 我是从小呢和我父亲学的这门技艺。
0: 嗯，家传的手艺。
2: 对，家传的手艺。
0: 哦，
2: 我是我们家族第四代传承人。
0: 嗯，
2: 小时候吧，我就是我父亲，我总会看到我父亲哈，手里拿这个小小的面团哈，就是像会变魔法系一样，我就觉得哈，会变成各式各样的那个人物形象哈。
0: 哦，
2: 可爱的小动物哈。
0: 哦，
2: 我就觉得哈，这这么神奇呢哈。
0: 嗯，
2: 就是自己特别热爱，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我父亲做这面塑的时候，我总会搬个小凳子哈，坐在旁边哈，
0: 就看
2: 看着哈。啊，
0: 想上手吗？
2: 小时候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蒸发面蒸的馒头的时候。我会偷偷的啊，揪块面
0: 啊，
2: 躲到一边去哈，捏个小动物啊，小猪啊，小狗啥的哈。
0: 人家偷块面都为了吃，你为了玩
2: 儿玩儿。然后呢，因为这个吧，我母亲小时候也，我也挨过母亲揍
0: 啊，挨揍了，
2: 挨揍了，
0: 挨收拾了。
2: 嗯，对对。因为从小吧，在我父亲身边哈，受到熏陶，
0: 嗯，
2: 从加上自己从小对这门技艺特别热爱啊，
0: 嗯，
2: 所以一直都坚持做下来了。
0: 嗯，就是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就接触了哈。
2: 嗯，对对。
0: 那么小的时候，这个父亲他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没给你做过一个什么小玩具让你玩把玩的。
2: 啊，做过
0: 啊，
2: 我父亲做那个像卡通动物啥的，小猪了啥的
0: 啊，
2: 哎，我喜欢啊，哎，都给我做那些
0: 啊，
2: 他也会教我，从小教我做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作品。
0: 啊，嗯，那还记不记得你做的第一个作品是啥？
2: 我第一个作品就是做的一个小猪
0: 啊，
2: 所以现在我有时候给那个教那个就是我们下一代的有个
0: 传承人啊，
2: 我第一个作品都会教他做这个小猪。
0: 这个有情怀哈。
2: 啊，有情怀在这儿。啊，
0: 那你觉得那个小猪好做吗？
2: 挺好做的，
0: 好做，
2: 好上手，
0: 好上手。
2: 嗯，
0: 就是容易有这个成就感，是不是？
2: 对对对。比较简单。嗯，
0: 那个小猪，你看您今天带来的这些作品，好多种色彩哈。
2: 嗯，
0: 那你那个时候做那个小猪有颜色吗？
2: 那时候做的是颜色没有现在鲜艳
0: 啊。哦，嗯，也有。
2: 也有
0: 啊。
2: 嗯，就是颜料就是颜色不是那么全
0: 啊。
2: 嗯，现在经过那个一些改良啥的，
0: 嗯，
2: 你看现在这些作品，
0: 嗯，
2: 就是颜色特别鲜艳。
0: 嗯，你看就这个小狮子哈。嗯，这个小小狮就是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花瓶上的这个，我就感觉它好像就要飞。是不是它这个姿态。
2: 对，它特别可爱哈。
0: 特别可爱。这个啊，你看我们这个薛姐是我们今天节目导播，那是我们绿色长城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来给我们做导播。那个学姐，咱把这个镜头再拉近点，能不能让大家多看看这个作品哈，这个醒狮。那个老师，你把这个拿过来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哈。
2: 嗯嗯，
0: 就是你的这个小狮子，这个摄像头在那。
2: 嗯，
0: 跟大家介绍介绍你的这个作品。
2: 这个是那个醒狮作品，我把它做了一个小摆件。
0: 嗯，
2: 然后它晃脑的哈。
0: 嗯，
2: 就是
0: 特别可爱，
2: 挺可爱的。
0: 嗯，
2: 现在年轻人都 那很喜欢这个题材。
0: 嗯
2: 嗯，然后那个我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啊。
0: 嗯，这是一个，车挂
2: 挂件哈，
0: 挂件啊、嗯。
2: 我那个把它做成了那个车挂
0: 啊
2: 啊，它那个寓意非常吉祥。
0: 嗯，
2: 醒狮是咱们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
0: 嗯
2: 啊，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这个题材。
0: 嗯
2: 啊，那个做成车挂，它寓意着平安、吉祥、富贵。
0: 嗯
2: 啊，寓意非常好。
0: 嗯
2: 嗯嗯，
0: 那你看到这个车挂哈？
2: 嗯，
0: 我看到这个背面这还有一个元宝。
2: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
2: 招财
0: 招财、
2: 嗯。
0: 其实这个醒狮做好多这个细节哈，
2: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这叫啥？这个部位叫啥？
2: 这个是眉毛胡子
0: 啊，
2: 这个都是那个面软的时候用剪刀一剪剪剪出来的啊、
0: 嗯。
2: 然后经过三四天以后，它定完型以后，哎，它就这样，它可以永久保存。
0: 嗯
2: 嗯，
0: 就它这个颜色也不会再变化了，
2: 不会再变了
0: 是不是、
2: 嗯、啊。现在是什么样，它以后就是什么样的。嗯，
0: 那、嗯、好多人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的、
2: 嗯、
0: 认识的误区哈，说这个东西啊都是面做的、
2: 嗯、
0: 哈，那你这个你看我现在手碰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比较硬，
2: 嗯，
0: 是不是，就它就不容易变形了，
2: 不会变形，
0: 是不是、
2: 嗯、
0: 好多人都会认为说这个面做的它是不是时间长就塌了，就这个就变形了、
2: 嗯、
0: 就不好看了。
2: 它原来哈就是老一辈的那个面塑的配方哈、
0: 嗯，
2: 它那个不易保存，
0: 嗯
2: 啊、就是时间长了它会发霉，
0: 哦，
2: 会开裂，
0: 嗯
2: 啊、再一些时间长了，像大的作品，
0: 嗯，
2: 它会变形，
0: 嗯
2: 啊、就是很可惜哈，
0: 就是
2: 做一些作品就非常可惜了，
0: 很不容易做。
2: 但现在就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研究哈，怎样才能把那个这个作品让它能达到长期保存呢？
0: 嗯
2: 啊、然后就是不发霉不开裂呢哈、
0: 嗯、
2: 我们就把那个面就是原来的配方里加制了一些树脂面
0: 啊、哦
2: 增加那个面的那个弹性
0: 啊、嗯、可塑性
2: 哎、可塑性啊、增加了、
0: 嗯、
2: 然后会加了一些蜂蜜、
0: 哦、
2: 蜂蜜啊不粘手了、
0: 哦、
2: 而且还特别有光泽
0: 哦
2: 就不断的一代代在进行改良这个配方
0: 嗯
2: 啊就是现在的配方就达到了长期保存不开裂不发霉的状态。
0: 嗯，就是拿到手是什么样的，
2: 嗯、
0: 就一直都是什么样的。
2: 它会对，一直都什么样的长期保存了。
0: 嗯，真好看哈。然后我觉得这个做的特别的细致，
2: 嗯、
0: 尤其是这个就你说的眉毛的这个地方。
2: 对、就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挺费工的？
2: 费工
0: 啊，
2: 它是剪刀一点点剪出来的，
0: 一点点剪、
2: 嗯，
0: 得先把这个形状做出来，然后再一点点剪。
2: 对对对，
0: 啊、
2: 很费工、嗯。
0: 你咋这么有耐心呢？
2: 因为热爱啊，
0: 因为热爱，
2: 对对，一种情怀在里面嘛。嗯，
0: 嗯那您从开学就不算是小的时候，这个父亲做你在耳濡目染的，是你真正的开始从事这项艺术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也就是六七年前吧，
0: 嗯，就是开始专门的
2: 专门从事这个、
0: 嗯、
2: 因为以前就是有工作嘛，嗯，一些时间少，
0: 嗯，
2: 后来就慢慢的吧，就是时间多了哈，
0: 嗯，
2: 啊，就想把这个传统的技艺哈，
0: 嗯、
2: 让它做得更好一些哈，
0: 嗯、
2: 就不断的就自己在学习，在探索、嗯、
0: 啊，
2: 慢慢的就是现在我就觉得我的水平比以前。可进步了好大一圈，
0: 觉得对
2: 自己
0: 啊，
2: 从内心也非常高兴，因为把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哈、
0: 嗯，
2: 又传承的更好了一些，
0: 嗯，真好，
2: 嗯，
0: 那个现在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就是可以给我们节目点点赞，点点关注哈。这个现在是金龙还有唐王已经关注了我们，那如果大家对张老师的这个作品感兴趣哈，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张老师的这一些。作品它是这个出售的、
2: 嗯、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我新创作的一个作品，
0: 太好了、
2: 嗯、这个作品是我新创作的哈、
0: 嗯、
2: 一共是六个小醒狮，
0: 嗯
2: 它是我根据那个咱们中国那个三国演义里中那个英雄人物
0: 啊、
2: 根据他们的题材
0: 啊
2: 创作的、比如说这个是皇室的醒狮
0: 啊、
2: 叫刘备狮，他也叫、
0: 啊、刘备狮
2: 啊、他也叫皇帝狮、
0: 嗯、
2: 啊，
0: 有帝王像，
2: 哎对
0: 啊，
2: 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
0: 啊、挨着他
2: 这
0: 个、就
2: 是、
0: 这
2: 个是红色的
0: 啊，
2: 他叫关羽师
0: 啊，关羽师
2: 啊，也叫五财神师
0: 啊，五财神、
2: 啊、
0: 来我看看财神，还让我摸摸财神，
2: 寓意着招财进宝
0: 啊，招财进宝
2: 非常好哈，
0: 嗯、
2: 啊、
0: 嗯。
2: 嗯
3: 然后您看这个，
0: 对，这招财的，有喜欢的没？有喜欢的这个可以下单了。
2: 这个黑色的呢、是张飞石
0: 啊，张飞
2: 啊，他保平安
0: 啊，保平安、
2: 每个玉都非常好，
0: 就是啊。来，这张飞石有相中的没？来下单。
2: 然后您看，这是绿色的、这绿色的是赵云石
0: 啊。
2: 它主要寓意是学业有成
0: 啊、学业有成、哎，家里有这个上学的宝宝们哈，这个可以带回家了。
2: 这个蓝色的是马超石
0: 啊、
2: 它寓意是忠义
0: 啊，忠义，
2: 忠义，
0: 这也好，
2: 您看一下，
0: 这个中华美德，哎，这个颜色也漂亮，你看够不着了。
2: 这个是那个黄色的是黄忠石
0: 啊，
2: 它。代表是勇敢进取
0: 啊，勇敢进取。
2: 他每一个诗的寓意都寓意的都非常好。
0: 嗯，
2: 然后我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一黄五虎
0: 啊，一黄五虎，
2: 一黄五虎行诗
0: 啊，
2: 皇帝的皇
0: 啊，
2: 五虎上将嘛
0: 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霸气。有没有喜欢的哈？那个刘二哥，谢谢你点赞直播间。这个看我们这套醒狮作品有没有喜欢的？喜欢的这个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那个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了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呢，张老师说那个都行。
2: 这每一个寓意它都特别特别好。
0: 好可爱。但是这个套作品做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挺费工
2: 是不是特别费工、你看那个他这个眉毛，刚才看那显示他说一样的哈，一点剪出来，
0: 每个大小都一样。
2: 然后这个那个配面花纹，
0: 福
2: 字，
0: 福字啊，
2: 有福吗？
0: 每一个都是福字，
2: 对，
0: 啊、
2: 每个后面我都给它设计了一个福字，
0: 而且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就相结合了哈，五福，五福临门，
2: 五福临门，然后你看它这个眼的上面就是有吉祥的花纹
0: 啊，这个叫这个、你是说这个地方叫吉祥
2: 纹
0: 是吧？
2: 就是构思上哈，就是设计的都很细，
0: 还得有寓意，
2: 对，
0: 还得好看，
2: 对，寓意也非常好，也非常吉祥
0: 啊
2: 啊、而且还是不是特别好看？
0: 好看，好看啊、那这些形象你是怎么把它设计出来的呢？
2: 就是在设计之前吧，每次我设计作品的时候，我都会在脑袋里有一个构思，因为构思是你创作的第一步，然后我会查一些那个资料哈，研究，完了把这些想法想出来，构思好了，然后就再动手做这些作品
0: 啊、得先想，在脑子里先建模，
2: 对
0: ，得先想、想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画出来啊？是不是设计
2: 有时候需要对，得需要画出来
0: 啊。得设计底稿，
2: 一遍遍的修改什么的，
0: 底稿
2: 达到自己的满意
0: 啊，
2: 才动手做。
0: 那第一步就是和面，
2: 对，和面，我们要和面，把这面用那个蒸和好以后啊、蒸熟了。
0: 那这个面和面的时候，就跟咱自己家做面时那和面的方法是一样的吗？
2: 一样的，
0: 一样的。那你像咱自己家做面时候和面用什么温水呀、冷水呀、热水的？咱这用啥和呀？
2: 用冷水
0: 啊，用冷水啊。
2: 现在干什么地方了？就是它的那个制作工艺也不是特别繁琐，就是用那个搓、揉、捏、挑
0: 啊、
2: 这些手法。工具也很简单
0: 啊，
2: 小竹刀、滚子、小剪刀
0: 啊，
2: 这些就可以
0: 就够用了。
2: 对，工具啥的手法都不是很复杂。
0: 那您觉得就这个面塑哈，他在创作的时候最难的是哪个环节？
2: 最难的就是构思吧，
0: 构思就第一步想
2: 啊，你得把你想就是想要做的那个作品的构思思路想法，你都得先那个想好了，然后以后根据那个作品的特点呢，去那个去研究就是一些资料啥的查找，你像我做那侍女吧，那些侍女像古代侍女哈，你得想，你看我做那个贵妃幽园哈。 那个唐代的女人不比较胖，
0: 嗯，
2: 胖为美嘛，
0: 嗯，
2: 所以我就查了，对，查了很多资料哈，就翻阅就唐代那个女性，
0: 嗯，
2: 她的特征哈，
0: 嗯，
2: 她还有她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哈，
0: 嗯，
2: 然后想好了，构思好了，然后再动手去做去
0: 啊，
2: 嗯。
0: 那有的时候会不会说想的挺好，想的是一样，完，
2: 嗯，
0: 真正上手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的了。
2: 也有那时候，
0: 也有
2: 困惑的时候。
0: 嗯，
2: 你像我有时候有时候那个做些那个作品做出来的时候，
0: 嗯，
2: 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
0: 嗯，
2: 自己就是很有时候很困惑。
0: 嗯，
2: 就是心情不太那个平静，
0: 就闹心。
2: 啊，对对对，像您说闹心啊，有时候很气馁。
0: 啊，
2: 但想想的嘛，就是。自己从小就喜欢呢，
0: 嗯，
2: 再一个是这个这门技艺，
0: 嗯，
2: 是咱们那个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
0: 嗯，
2: 就是我不想在我这边就是
0: 断了
2: 啊，嗯，所以就是想想还得就是不忘初心吧，嗯，
0: 本来
2: 要坚持下去，把这门手艺做好了，
0: 嗯，
2: 传承下去。
0: 本来这个这做这个手艺就不太容易哈，
2: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可能最头几年呐。哈，这个题材比较多，
2: 嗯，
0: 创作起来可能是想法也多，灵感也多，
2: 嗯，
0: 但是这么多年走下来之后，好多作品我们想过的呀，已经都创作完了，再想有新的作品去创作新的琢磨新的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费脑子，
2: 嗯，
0: 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像我去年我创作了一套十二生肖的作品，
0: 嗯。
2: 那个作品就是十二个小动物手里都拿着一个咱们吉林省的那个特产
0: 啊，
2: 哦！你看那小龙，他手里抱着个大胖头鱼
0: 啊，
2: 哦，咱查干湖那胖头鱼
0: 啊，
2: 然后那个小兔子哈，抱着个人参
0: 啊，
2: 然后再说小猪。抱着个大西瓜，
0: 啊，
2: 咱们黑水大西瓜也很出名，
0: 就是之前说那个桃南的大西瓜老厉害了哈，
2: 对对对，就是那样的啊，完了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面述的形式哈，
0: 嗯，
2: 把咱们吉林省的一个特色哈，
0: 嗯，
2: 特产
0: 嗯
2: 给它宣传出去，
0: 嗯，
2: 让更多人来了解咱们家乡这种特产哈，
0: 嗯
2: 啊，然后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到咱们吉林来旅游，
0: 哦，
2: 把咱们好的这些特产去带回家，
0: 嗯，
2: 分享给更多的人。
0: 那十二生肖，
2: 嗯，
0: 那就能做十二个咱们吉林省特产，那也不够啊，
2: 嗯，
0: 咱吉林省那么多特产。
2: 我在。还会想一些新的思路进行创作，
0: 嗯，
2: 更好的来宣传咱们吉林家乡。
0: 嗯
2: 嗯，
0: 你看你这是又爱家乡，又热爱我们这个传统的手艺，是不是？
2: 嗯，
0: 就是我们吉林人，
2: 嗯，
0: 我觉得你来我这节目爱吉林那算来对了，特别的符合这主题。
2: 嗯，谢谢。
0: 那刚刚呢，这个张老师啊，跟大家介绍了这套醒狮的作品哈，
2: 嗯，
0: 然后也捎带脚的介绍了他这个仕女图，都是一嘴带过，待会儿的时候咱们好好来讲一讲这个你做这个仕女图，因为咱。

0: 我们啊，这个非遗中心这个主任哈，这个韩主任就特意推荐说，哎呀，张老师他那个仕女图可好了。但是如果大家呢通过我们这在节目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小宣传视频，通过这个小视频，大家能看到里边这个张老师做的这个仕女图真的是惟妙惟肖。然后他刚才跟我讲，在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哎呀，尤其是到最后一步给这个仕女上妆的时候哈，就跟真人上妆是一样的。
1: 对。一样
0: 一步都不少。
1: 是的。
0: 张老师说，你看别看我不化妆。
1: 是的，
0: 但是我给他们化得很漂亮。
1: 对。
0: 其实我想问这个张老师哈，像您刚才所说，咱们学的这个手艺呢是跟这个家族传承的，跟父亲学的哈。那您觉得哈，这个父亲他当时创作的那个作品的这个风格跟您现在的这个风格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我
1: 父亲他们那时候创作的主要是说像那个像祭祀用那些东西什么的哈，在过年做那一些的比较那个庆典那些东西作品就是现在就是做现在的作品的东西很少。
0: 就是创作的这个方向不一样。
1: 方向不一样。现在我是在想呢，创作思路时候怎么样，就是适应咱们现在这个大众的需要喜爱，往这方面靠近，
0: 就是越来越生活化了。
1: 对，
0: 不是像之前只是在特定的一个时期，然后才用到的去创作那样的作品。
1: 对，
0: 现在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像您做这个摆件啊、挂件啊，可能在那个饰品呐、就都会应用到咱们这个面塑的这个技艺了，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形式是一套作品。那个张老师，刚才咱在节目当中说了哈，这一套形式作品一共是五个，是不是？
1: 六个
0: ，一共是这六个，这个六个形式是一套。那么这一套价格，咱要正常的是出售是多少钱？
1: 1138。
0: 哎，这个数有零有整，1138哈。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这个艺术品，这个价格不算贵，是不是？
1: 对。
0: 像刚才张老师说，这个作品，因为他构思啊，从他的构思的时候开始，然后要设计这个底稿，最后要把它制作完成，每一步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难，是吧？
1: 对。
0: 像我之前问过张老师有没有这个作品做失败的时候，其实做失败的时候。可能也不在少数，
1: 也很多，
0: 然后做完了，如果是短时间内这个原材料还可以继续用，如果时间长了，这材料就废
1: 了，
0: 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成本也不少，
1: 也很高，
0: 而且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把这个工艺去改进、改良，
1: 对，改良，
0: 所以这个也很费工，
1: 对，很费工，你得不断的去探索、研究，
0: 尤其这些个颜料啊，哈，
1: 对，
0: 怎么样的跟面粉相结合？因为每个颜料它的成分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是不是？
1: 不一样，
0: 跟面一结合了之后，那这个面变质就发生变化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哈，有的选择颜色搭配上颜料的各种，现在市场上颜料各式各样很多，然后你就不断的得尝试，去选择选你所需要的最好那个颜料出来
0: 啊、那
1: 这个需要功夫时间，
0: 是不是？而且这个颜料跟面王一起结合的时候，这个比例是多少，是不是也得是一点点试出来的？
1: 对。都是慢慢的一点点试调试，少加一点的，调出想要那个颜色。
0: 你说手艺人多不容易，啥都得研究。
1: 对，
0: 是不是不但要这个精进这个技艺，要有想法，然后还得是去学习，去交流，最后还得实践，这个东西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1: 是。
0: 你说这要是不能沉下心来，完全的是把这个时间呢、精力都放在这个艺术上，他也得不到。做不出来这么好的艺术品、
1: 对，没有好的作品，
0: 是不是？
1: 很费，得费心、费工、费时，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0: 所以说，这个大家有喜欢我们张老师作品的话，现在就可以下单了。虽然我们现在不带货了，但是我觉得需要宣传一下，为我们手艺人哈这个做宣传。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做起来特别的兴奋的一件事儿，
1: 也谢谢大家的喜欢。
0: 确实很可爱。那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张老师聊聊他的作品，聊聊仕女图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

0: 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您此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那您此时呢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号哈，您只要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白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张氏纸艺面塑的传承人张玉霞张老师。那他呢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一套作品哈，是一套醒狮的作品啊，惟妙惟肖。那好多朋友通过我们直播间已经看到了这一套作品呢，是六个醒狮不同的颜色。那大家呢可以喜欢的时候啊，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直接跟张老师联系哈。如果大家喜欢他的作品，或者说对这个手艺感兴趣的话，张老师也收学生，是不是？
2: 是的。
1: 那收学生有没有标准？有没有啥要求？
2: 首先得是热爱喜欢。
1: 嗯
2: 嗯，这个
1: 很重要，
2: 这是最主要的了。
1: 就是得对这个手艺得喜欢。
2: 对对，
1: 这有没有功底呢？可能这后天可以训练出来。
2: 对对对，首先得热爱这门艺术，
1: 得热爱，得喜欢。那个带学生啊，和带传承人他是不一样的。
2: 对对，
1: 对传承人的要求可能更高，
2: 更高一些。对对，
1: 所以大家呢，如果对这个作品感兴趣也好，还是对这项手艺感兴趣也好，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也可以跟这张老师取得联系。张老师，您可以方便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在节目上
2: 啊，我是电话吗？
1: 都可以。
2: 130-4031-1972。
1: 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机号码跟张老师取得联系哈，因为张老师呢是这个非遗传承人啊，同时呢也教学，是吧？
2: 对。
1: 如果大家喜欢都可以跟张老师联系联系。我们也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跟老师学习这项艺术。
2: 我是非常那个欢迎大家都来了解这个非遗面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大家庭中。把我们这个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
1: 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色彩的搭配呀、还有这个怎么样能把它做的惟妙惟肖，传达出的一种感觉。这个是需要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
2: 探索
1: 探索，才能找着这么一种感觉的哈。
2: 对对对，
1: 因为老师和这个学生之间，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可能是创作这个感觉不一样，他做出来的作品他也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1: 最开始可能都会有模仿，是不是？
2: 对对，最开始就是临摹吧，老师理解作品啥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你会有自己的思路，进行一些新的创作啥的，这也得长时间的不断去摸索去。
1: 这个不是急活，得慢慢来。
2: 对，很有耐心。
1: 然后慢慢的会有自己的作品的创作风格哈。
2: 对对对，
1: 都不一样了。
2: 对对，
1: 就像张老师跟他的老师，他的父亲，
2: 我的父亲，
1: 你们俩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就风格就已经
2: 不一
1: 样了。
2: 对对对，
1: 所以张老师也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这个喜欢这项艺术的朋友跟他一起来学习，能够真的把这项非遗能够传承下去。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张老师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代表的作品，就是这个仕女图哈。
2: 仕女图。
1: 那您刚才说啊，在做每一个这个作品的时候，都会观察呀，包括翻阅一些古籍的这个资料啊，
2: 对对，
1: 还可能有这些图片呐、都会去细细的去研究琢磨啊。那这个就会很耗时。
2: 是的，是的。你要想把这个作品创作的更好

0: 哈，达到你理想的那个要求，你就得去那个先构思，然后你必须得了解他这个每一个朝代的女性的
1: 特点特征
0: 、然后就是你只有做到那个了解了，心中有数了，然后你才能创作出更多的作品。你像唐朝的女性，以胖为美，她的体型就比较那个
1: 富态，
0: 富态一点的，比较好看啊。这你都是得研究哈，查询的资料。
1: 但是你看您说的哈，就比如说这个唐朝的这个女人的这个形象，她只是很笼统的，就是富态呀，大家可能都是那一个形态。但是她们穿的这个
0: 衣
1: 着呀，
0: 对
1: 啊，那
0: 也去也得去那个
1: 研究
0: 查去啊。你说发现的资料了，还有图片啥的，你都把它放在一起进行参考，研究琢磨。
1: 那要做一个这样的作品，那这个构思的时间就更长了。
0: 更长了，对。因为你要是想创作好的作品，你就得把这个前期工作得做好。
1: 那像刚才您说的创作那个贵妃游园图，就那个是女，那她的这个作品你用了多长时间把它完成的？
0: 我大概用了一个多月吧，
1: 一个多月，
0: 因为构思时间比较长。我在想，就是有时候那个，他的神态呀，他是什么样的神态能把那个他那个美，表现得更好呢？你这都是琢磨去，
1: 还得去揣摩他这个游园时候他的心情什么样哈？
0: 对呀，
1: 然后就这个他的心情什么样，就他的面部表情就是什么样？
0: 对。
1: 哎，这个真的是更难了哈。
0: 然后作品那个创作完成以后，他的面部那个给他化妆也是很主要的。
1: 最开始呢，做的像你要做这么一个作品，就最开始的那个像有模具吗？
0: 没有
1: 啊，
0: 手工的东西都是用这双手
1: 啊，
0: 一点点捏塑出来的。
1: 对，所有的像那个什么头上的戴那个饰品呐，然后他这个五官呐、脸型啊、这个身态
0: 都是用手，
1: 全是用手
0: 做的。
1: 那你这手怎么能就把它就整的那么的精致？
0: 所以说每个作品哈，做的作品，它都是赋予灵魂了。他的就是说的那个，因为我们纯手工作的手艺人呢，就是，哎呀，就是每一个作品的灵魂都在里面呢，用心血做出来的。
1: 那你像那个衣服上那些小细节，那也是、你是复原的，还是加入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呢？
0: 有的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他的衣纹处理也非常主要，而且还有就是他穿的衣服摆动的哈，衣纹的衣纹的那个方向了，裙摆的飘带对，就是用怎么方向怎么做得好，都得考虑在内，
1: 就是
0: 把他那种美都表现出来。
1: 其实虽然说我们做的是一个静态的作品，但是表达出来的、表现出来是一个动态的样子，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是可能风吹过来，衣服是那个衣袂飘飘什么样的，
0: 你得
1: 把它做出来，
0: 把它表现出来。
1: 哎呀，这个好难。
0: 就所以说这个你要想做出好的作品，你就得有耐心细心。
1: 谢谢丽娜在我们直播间一直点赞，谢谢小易点赞啊，欢迎刚加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哈。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呢，都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如果您想要得到张老师的作品哈。那谢谢你们，谢谢低空飞过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张老师刚才说到是做这个仕女图哈，要把虽然是一个静态的作品，但是要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动态的样子，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你看你说这个神态，就是这个刻画人物神态的时候，这个小细节其实也挺难这个掌握的，是不是？
0: 对，很难很难。
1: 你看我跟你说的时候，我都想这样了。
0: 你要把那个古代那个女人的那个柔美，你给她展现出来。
1: 那你是怎么去揣摩这些人物的呢？
0: 就是说不断的探索摸索，看查询那个图片，古代那仕女图片啥的，不断的翻去研究哈，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哈，他这个神态，他这个眼神哈是什么样，那个眼神是什么样的，每个动作他的眼神都是不一样的他把他当时就是那个他自己那个心态，
1: 心情
0: 给他表现出来。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工艺了，工艺，对对对，然后用那个滚子给它滚出了分界出来，完了剩下的它的五官上用那个小竹刀，给它刻画出来，一点点刻画，一点点刻画。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五官，这个比例啥，就跟那个选美术那什么三庭五眼是一样的吗？
1: 对对对，是啊，一样的，
0: 一样的啊。
1: 山庭五眼啊，
0: 然后就是面头部就面部做完了以后，他把它头发，头发啥的都弄好了以后，我们就会放在一边给它晾干。
1: 那头发做的时候也是用面做的，你像那个头发丝儿哈，用那小竹刀，竹刀哈，哎，一点点压出来的头发丝儿，就是很细的，会把它那头发丝的那个纹理弄出来。
0: 对对，你看这个好难呐。
1: 对，你看我做那侍女哈，她前面那个头发丝很细很，都是用小竹刀这么斜的给压出来的

0: 了。这是小易哈，他说张老师你最棒，给我们留言了啊。
1: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分享我们直播间，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哈。那个张老师呢，我们通过他介绍这个如何来做这个作品，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了这一个作品出炉是真的不容易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要花费好多的心思啊、精力呀、时间呐、在上面去研究、去琢磨。
1: 对，
0: 所以每一个作品出来才能是一个很完好的一个艺术品。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你看这，我觉得这直播间里好多都是你的粉丝，都是你的崇拜者，
1: 谢谢大家喜欢，谢谢，
0: 也谢谢这个面对面和陈哈都来赞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了解这个面塑这项艺术哈，这个非遗的项目，也能够让大家对它有所了解哈，
1: 对对，
0: 我们共同去把这个非遗项目去传承好。
1: 传承下去，
0: 把我们的故事也讲好哈。
1: 好的。
0: 那刚刚呢，说到这个张老师哈，您刚才说这个做这个仕女图的时候，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他的那你的每一个作品，它这个大小尺寸都是什么样的？
1: 每一个作品它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都不一样。就是仕女的比较小，
0: 那是不是越小越不好做？
1: 不好做，因为它面部表情啥的特别不好做，
0: 那像那个面部，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每个部位都已经制作完了之后，还要往一起拼装，是不是？
1: 对，我做完那个像那个面部的头部的这个这部分以后，等它干了以后，我会做它身体，等身体做完了以后，连接做完以后，等它晾干以后，哎，我们再做它的衣服。
0: 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是做完了要晾干，然后才能往一起放的啊。
1: 完了，整个作品做完以后，还得晾干一部分时间
0: 啊。完了还得化妆。
1: 对，化妆，
0: 化妆也很重要，
1: 很重要。我虽然是看我不怎么化妆，但是我那些仕女图给他们化妆都化得很漂亮，
0: 就是那么小，因为本来作品就不大，那面部可能就会更小，那给他们化妆的时候，那不是更得小心翼翼的。
1: 得特别小心妆，你一旦这个妆，比如说给他画一些腮红的时候，你一旦整到别的部分，那作品就废了，
0: 是不是？那
1: 特别心要细。
0: 那给他们化妆用的那个化妆品是啥呀？
1: 我用的都是那种麝粉。那个小刷，化妆刷是很细很细的
0: 啊。那是需要定制吗？这样的工具？
1: 不用
0: 啊，有现成的，
1: 有现成的，就是那可以买。
0: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哈。我觉得你说的化妆这一部分，有点像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咱们玩洋娃娃过家家的时候，给他化妆描眉，
1: 很像哈。
0: 所以在这个工作里面，虽然说哈，我们要耗费很多的时间精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是这种享受，乐在其中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因为你热爱它，就是说的很有耐心去付出，等你做出作品的时候啊，你看到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0: 好自豪感，
1: 很有成就感，
0: 所以你越愿意哈，
1: 愿意，特别喜欢，就是我要是做这些，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从早上做可以做到晚上，就是一天不动的。不动的，我在做这项工作
0: 啊，
1: 特别特别喜欢。
0: 那得是真的很投入，
1: 很投入。
0: 那我想问问张老师哈，就您说是因为之前呢是有工作，然后那个我们从事这个项手艺呢，可能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专门的去把它当成一项事业来经营了。那您成为传承人之后哈，您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呀，有没有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也那个就是。工作你还得好好干。我都是用那个自己的业余时间才去做这些东西。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别人喜欢逛街，我不喜欢逛街。
0: 不逛，
1: 我就喜欢在我的工作室里
0: 就愿意创作。
1: 对，创作进行创作就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0: 那您就是从学习哈，然后到做了这么多的作品，然后拿去参加比赛，就这么多年里特别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就是在最开始就是创作仕女图时候是最难的。
0: 为啥那个时候最难呢？
1: 因为以前我做的就是这个题材比较少，后来我就是想往这边把它做好好的

0: 做下去。
1: 嗯，
0: 然后最开始就是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没有就是做的没有不好看，
1: 就自己不满意。
0: 对，尤其就是我面部那个表情哈，创的时候不满意，做完不满意，哎呀，做完不满意，
1: 嗯，
0: 就是哎呀，扔一边，扔一边，
1: 啊，
0: 就不停的做，不停的做哈，有时候做的自己特别。

0: 因为说的这一想想，那我小时候我最开始我爸爸教我的时候，
1: 嗯，
0: 父亲教我的时候，那不是我也不会呀，一点学出来的吗？
1: 嗯，
0: 后来我做其他作品的时候，就是后来不是也越做越就好吗？
1: 嗯，
0: 我是想这个我要坚持下去哈，我也一定会能把它做好。
1: 嗯，
0: 就慢慢的一点点坚持，做到现在这样，就我觉得自己还算挺满意的。
1: 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哈。
0: 对对对。
1: 那你有没有这个未来的规划呀？是想把这个面塑，它会走上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你对自己有一个计划没有？
0: 还是在得不断去学习吧。
1: 嗯。
0: 也希望就是能参加更多的这些平台哈，
1: 嗯，
0: 去走出去哈，
1: 嗯，
0: 去向那个其他的老师学习哈。
1: 嗯，
0: 你像这次参加学博会哈，
1: 嗯，
0: 我就收获很大。
1: 嗯，
0: 那个学博会有很多那个展位啊，但我看的都是这些手艺人传统的老师那些作品哈，
1: 嗯，
0: 有受到很大启发哈。
1: 嗯，
0: 看的老师那个好多老师的精湛技艺哈，
1: 嗯，
0: 还有优秀作品。
1: 嗯，
0: 对自己将来的一个创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1: 嗯
0: 啊，我希望以后呢多向其他老师学习，参加那个各种平台展示哈，
1: 嗯，
0: 把自己的技艺更完善哈，手艺做得更好。
1: 嗯，
0: 也希望那个更多的人来了解学习面塑，学习我们就是国家的这种传统的非遗。
1: 嗯，
0: 希望大家都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个大家庭中，把我们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嗯，
1: 张老师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0: 对对，是的。嗯，我也会那个努力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作品来。
1: 嗯，其实张老师现在看到了有好多年轻人来咨询来问，就很开心了哈。
0: 这是那个来展出的时候呢，我就是好多人我的展台好多人。
1: 嗯，
0: 然后他们就问我这是啥做的呀。
1: 嗯，
0: 我说面做的。
1: 面做的。
0: 啊，他们就特别惊讶，是吗？面还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0: 这么好看的东西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很耐心的给他们讲，
1: 嗯，
0: 怎么样制作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那个在这个色彩搭配上的什么，
1: 嗯，
0: 给他们讲，
1: 嗯，
0: 还讲一些非遗的传承
1: 啊，
0: 哦，他们就特别喜欢听
1: 啊，
0: 哦，特别有那个五六岁的小孩儿
1: 啊，
0: 哦，就拿这个看的作品哈，
1: 嗯，
0: 拿起看摸摸这个，我都让，
1: 嗯，
0: 给他们放到手里，让他们自己
1: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1: 嗯，
0: 我说你感受一下啊，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去体验那小孩儿。我是特别喜欢给他讲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传承这东西嘛，非遗从小孩抓起是最好的，
1: 嗯，
0: 完了他妈妈就是家长又怕碰，我说没事儿，
1: 嗯，
0: 我说的我喜欢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些非遗哈，这是记忆从娃娃抓起，
1: 嗯，
0: 要他们了解这些东西来，
1: 嗯，就是我们这作品是不怕碰的哈，
0: 不怕碰，
1: 别说现在孩子这个不怕的碰，不怕的摸，即便是孩子喜欢碰坏了，张老师都不带生气的，
0: 不会的。就是我特别高兴能有这些人来了解，
1: 嗯，
0: 这种那个记忆，
1: 嗯，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那之前可能就是一些老年人，嗯，或者是上点年纪有情怀的人会对这些东西多关注，
0: 对对。
1: 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0: 年轻人啊，
1: 嗯，
0: 都非常喜欢这门手艺，
1: 嗯，这个就是说我们传承人更愿意看见的一种现象，
0: 对对对，希望这个年轻人越多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这门技艺，
1: 嗯，
0: 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1: 嗯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哈，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有喜欢这项手艺的，或者说您现在的一些项目能够跟这项非遗能够相结合的，
0: 嗯，
1: 我们都欢迎您来哈。那个佳姐愿意对接这样的资源。
0: 谢谢你啊。
1: 那今天我们在做节目之前呢，其实就有了一个这个朋友哈，看到着我们发的这个朋友圈，
0: 嗯，
1: 就打电话来了，其实就想要跟张老师合作了。所以这种宣传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觑的，啊，
0: 对对，这个平台特别好，
1: 是不是？
0: 嗯，
1: 我们希望张老师以后你有是，
0: 嗯，
1: 只要来长春有机会，嗯，你就再多来我们直播间，
0: 嗯，
1: 跟大家介绍介绍有哪些新的作品哈。
0: 我非常高兴啊，以后我会常来的。常来做客，
1: 太好了，嗯，这也谢谢小易哈，小易说小佳老师棒棒的。谢谢
0: 小佳老师特别棒啊。
1: 这是弟弟夸我。
0: 特别棒，就是，
1: 其实这个我们有 越来越多的人呢、
0: 嗯、
1: 是愿意为这个非遗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力量，做出一些贡献
0: 的。是
1: 的、嗯、
0: 是的、嗯、
1: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
1: 可能是这种文化的回归也好，还是

0: 指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手艺哈，能够征服大家也好，
1: 嗯
0: 啊，这只要是喜欢，只要是热爱，这就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期待的一种现象、一种景象哈。
1: 嗯，这是好的现象。
0: 嗯，也让我们传承人看到了一些希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好多像这种老的手艺哈，
1: 嗯、
0: 可能是这个年轻人他对这些东西不是那么的感兴趣，
1: 对，不是、
0: 嗯、
1: 对年轻人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兴趣、
0: 嗯嗯、就是怕会出现说我们这个非遗会失传呐、啊，
1: 对 对, 对、
0: 啊，这个手艺传不下去呀、啊
1: 嗯，
0: 这是我们传承人最怕看到的、担忧的地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个各方的努力哈，政府也好啊，是我们这个非遗中心也好啊，还有是我们传承人也好，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宣传、去推介、
1: 嗯，
0: 能够让我们这个非遗的项目、非遗的这些作品走到年轻人的视野当中，
1: 对对
0: 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祖先的智慧哈、
1: 嗯，
0: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依然存在，依然有。
1: 对对对，大力宣传，多宣传，
0: 所以才能让我们这个非遗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常态的一个出现，
1: 对，走进生活、
0: 嗯，
1: 让更多人来了解。
0: 是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把这个事业做好，把这个非遗、
1: 嗯，
0: 把这个老手艺宣传好，让这个文化更有魅力。
1: 对，继续传承下去啊！
0: 嗯，是的，
1: 嗯，
0: 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张玉霞老师做客直播间、
1: 嗯，
0: 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也感谢大家收听。那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时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

0: 来了，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等代表团成员。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点齐了5000人马，带着众胆将冲出山口，到随营大营外头把阵势列开了。随兵的小校赶紧进营禀报昌平王邱瑞：“老王爷，现有瓦岗山5000大兵在营外列阵叫战。”“好啊，喊齐。”“在。”“点齐5000大兵，响炮出营。”“遵令。”韩琦立刻点齐了5000人马。老王爷走出中军大帐，来到辕门、陇司、江任等班安上马，命令一下，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司将。冲出大营之后，一声炮响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3军4命大都齐前，昌平王邱瑞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先锋官韩琦，右边是副先锋宇文成龙压住左右阵脚，其余众胆将等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老王爷邱瑞。双方把阵势列圆了，邱瑞往对面一看，哎呀，昌平王邱瑞是大吃一惊，这就是响马吗？怪不得靠山王10万大兵一败涂地呀，这5000兵将军装整齐，看年纪都在20多岁，再瞧这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正当中3军4命大都齐下，秦琼、秦叔宝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老元帅心说，我这外甥秦琼还真有元帅的气派。韩琦何在？你还不赶紧催马到阵前，为国立功更待何时？遵令。先锋官韩琦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枪，哎呀呀呀呀，直令两军疆场勒住坐骑。老王爷往下传令，来勒动催战鼓。将士二郎勒动催战鼓，不杀呀，韩先锋杀呀，灭响马，大魔国呀，鼓声阵阵，当兵的这一喊着气势就起来了。秦琼跟瓦岗山众弟兄往两军疆场一看，对面出来的是一位先锋官，为什么？因为他身背后勒着5杆护背旗，元帅是8杆护背旗，先锋官是5杆护背旗，一般的战将是4杆护背旗。这员先锋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黑脸膛，鼻直口方，燕尾胡须，看岁数也不过30岁。紫金盔，紫金甲，绿色的战袍，身背后5杆护背旗，胯下马鞍颤，脚环鲜明，掌中一条大枪。看这样，这先锋官的武艺就弱不了啊。韩琦一晃身形，甲叶擦楞楞直响。韩琦抖丹田，高声喝喊：“对，对面响马哪一个近前一战？”秦琼看了看翟让：“翟先锋听令。”“在。”“翟先锋，看见没有？ 对面这个先锋官身背后勒着五杆护卫旗，我知道他，他姓韩叫韩琦，是我的姨父昌平王老千岁的得意门生，武艺高强。翟将军，你是咱们大魔国的前部正印先锋官，就凭你手中这叉还赢不了他那条枪吗？请你撒马，一定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令。先锋官翟让一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直临两军疆场。韩琦正乐舞扬威叫战呢，一看大伯国也出了一位先锋官，身高一丈开外，膀阔三庭，乌油盔甲，斗青的战袍，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条三股钢叉，这叉杆特别长，就如同一条大枪，在这枪尖上安上三个叉翅子。翟让勒住坐骑，对面什么人敢在我大魔国外逞威？韩琦一晃身形，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前部正义先锋官，姓韩名琦，你给我通名报信，在下大魔国。

0: 的前部正印先锋官金钱豹子宅让。好，你我撒马一战。韩琦说着，双脚一踹蹬，马往前一催，啪，摔杆就一枪。翟让往前一催马，立手中三股钢叉往出磕这枪。韩琦马上一撤枪，一反腕的唰，涮枪转，奔着翟让就打来了。翟让拿叉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凑蹬，韩琦大枪唰，枪带风声，奔着金钱豹的翟让后背就打呀。翟让赶紧一回身，拿叉磕出去，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啊。韩琦手中这条大枪是扎挑泼货，翟让手中这三股钢叉呢是劈挑方滚，两个人武艺高强，打成平手了。两个人杀了十来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了。圈马的时候，翟让琢磨，二爷秦琼可说了，让我务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他是隋朝的先锋，我是大魔国的先锋，我要想赢他，我用什么招数？看起来这个韩琦武艺也挺高，枪法绝妙啊。翟让一动脑子，他圈回马来的时候，一抬右腿就把大将钢鞭抄起来了，在这插杆底下一顺。一般使这单鞭的是枪里加鞭，翟让功夫绝，他插里能加鞭，因为他插杆特别长，就如同一条大枪似的，把这单鞭就合到这插杆底下了。两个人圈马二次碰面了，翟让啪抖叉就扎，韩琦立刻合枪招架，翟让立刻把叉撤回了，斜着冲，唰，叉盘子一响，这叉就奔了韩琦的左额头来了。韩琦一低头，这时候二马一错蹬呢，翟让一裹这离手蹬，马抢上风头，二马过蹬了。翟让就把这叉交给左手了，右手单边就举起来了，不容韩琦回身，把所有的力气全都灌到单边之上，啪，这下可打得不轻啊。韩琦这后背上挨了一鞭，猛地往前一栽身，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了，没想到叉里也加鞭，韩琦明白过来可也晚了。韩琦往下拜，说声不好，就觉得嗓子眼发甜，心窝发堵，忍不住了，哇，这口血就吐出来了。瓦岗山的兵将齐声喝彩，好啊，翟先锋啊，插里加鞭的把隋兵这小子给打吐了血了，哗，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啊！翟让往回一拨马，圈回马了，举着三股钢叉往下就追呀、啊，想着一叉把韩琦叉死。昌平王邱瑞可急了，上！八员偏将齐催坐马，各斗司将往上一围，就把韩琦给圈回阵中了。昌平王邱瑞传令撤兵。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撤进大营。二爷秦琼也传令撤兵，勒动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大魔国的兵将高高兴兴回归冈山。咱们单说韩琦回营，他手下亲兵一看呐、韩琦这匹马上鲜血都满了，赶紧把他搀下马来，大到秦帐。昌平王邱瑞心里难受啊，来到韩琦的秦帐，来把军医官换来。军医官来到韩琦的秦帐，马上给他诊断吃药，看了看伤，老王爷呀、韩将军吐血吐得太多了，恐怕近时期是打不了仗，得用药好好调养，半年之内是恢复不了元气了。 老元帅听到此话，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这么一个最得意的徒弟，没想到受了重伤了。老王爷嘱咐人好好伺候韩琦，然后回到自己的帐中。第二天，营外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报！何时禀报？回禀老元帅，瓦岗山的人马列队讨战。昌平王秋这一想，我手下战将韩琦是首屈一指的，这头一仗就让瓦岗山的先锋官把韩琦打得吐了血，别人再上去也是白白送命啊。来呀，高挑免战牌，让手下兵将严加守营。命令传下去了，随营是免战牌高挑，弓箭手、弩箭手在营里头全都拔好了，严加防范。瓦岗山的兵将没有办法，只好回归岗山吧。第三天又出来叫战，不管你怎么骂战、怎么叫战，人家随兵就是不出战，免战牌高悬。虽然如此，昌平王秋日着急呀。这天升座中军大帐，跟手下众斩将、众偏将商议，咱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战败瓦岗山这帮降马？副先锋宇文成龙迈步走到帅案前，我说：“老元帅，咱们天天让人家骂啊，这不是贪生怕死吗？老王爷，您为什么高挑免战牌，不亮队一战呢？”哎，成龙啊，你也知道咱们营中找不出再比韩琦能耐大的战将了，这仗你让我怎么打呀？”老元帅呀，您这眼睛里可就有您的徒弟呀，您亮队跟他们打一仗，我出去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宇文成龙的厉害。成龙啊，你要没有十足的把握，还是不出战为好。哼，您是不愿让我出战呢？您不就碍着我爹的面子吗？按说我出战不会有差错，纵有差错，一切由我自己担当，当着众将，不成，我给您立军令状，您看看我宇文成龙的本事。昌平王秋瑞心说：“你这不是找死吗？”成龙啊，即使你说到这儿了，我可不能拦着你立功啊。众位将军也都听见了，好。也用不着立军令状，我就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来，传本帅的命令，点起5000人马出营。跟着三声炮响，5000大队人马出了大营，列开阵势，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秋瑞就跟宇文成龙说：“傅先锋，你即使自告奋勇，你就出战吧。”“
1: 好啊。”给我擂动千丈鼓！
0: 不，战鼓一催，这宇文成龙一催坐下，怀着马厩的大肚子马，来到两军阵前。
1: 对，对面这帮响马，哪个敢跟我一战呢？
0: 大蘑菇的兵将往对面观瞧，就瞧出来这位70来高，挺瘦，青须须的一张脸。长得嘬脑门、短下巴壳，两头尖着一个枣核的脑袋，稀拉拉的眉毛，这眉毛尾巴呢还往上弯一勾，小三角眼、八狗的鼻子，小嘴儿，这嘴唇挺厚撅着，这两个耳朵长得可新鲜，一个是山峰耳朵，一个是锥把子耳朵，胯下这匹马还怀着马驹呢，金盔金甲，大红的战袍，身背后勒着5杆护背旗，虽说是全身披挂吧，可是被风一刮，这战裙都掀起来了。嘿嘿，瓦岗山众位弟兄都有点纳闷啊，这小子长得这模样，这战裙怎么都刮起来了？再看他手中这刀，好大的个儿了，目 头刀头，木头刀杆，铁的他也拿不动啊。秦琼之摇头啊，心说没有风啊，怎么他的战裙都被风刮起来了。秦琼哪知道他这身盔甲是明衣铺给糊的，他催马往前一走，带动点风，这战裙能不被刮起来吗？徐茂公在马上扑哧一笑，二哥呀，您瞧出来这小子准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二哥呀，您这么办？徐茂公就把自己的主意告诉了元帅秦琼。好，单雄信听令。在单武帝，刚才徐三弟的话你听见了，对面是宇文化及的二儿子宇文成龙，你催马一战，许你败不许你胜，违令者斩。嘿嘿，单雄信一听，我说二哥呀，这仗怎么打？许败不许胜。对，徐茂公在旁边搭茬了，武帝呀，到时候你就明白了，不许给我打胜仗啊！得令。单雄信心说这败仗还不好打吗？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金鼎枣阳槊一横。他刚要说话，这宇文成龙说话了：“
1: 相马，姓什么叫什么？给我通名报姓！你家先锋官刀下不死无名之鬼！”
0: 你要问呐，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姓沈，名通，字雄信，人称赤发灵官，你也给我同名报姓。你要问呐，我是大隋朝的副先锋官，复姓宇文，字表成龙。镇中的昌平王邱瑞这么一看，对面的单雄信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说宇文成龙啊，今天你这小子就得命丧两军疆场，你这是诚心作死啊。单雄信就冲宇文成龙高声喊嚷：宇文成龙，你我撒马一战，
1: 好嘞，让你尝尝我这口三尖两刃刀吧，砍刀我戳。
0: 这戳可是他说出来的，他举刀就砍，这木头刀能带风声吗？单雄信立刻横槊招架，根本他就没让这刀挨上自己的槊。为什么呢？因为这军情早就传出来了，都知道宇文成龙手中这口刀，木头刀头，木头刀杆，这要真碰上可就麻烦了，这败仗还没法打了。这刀眼看要砍到金鼎枣阳槊上了，单雄信高声喊嚷：哎呀，好厉害！他双手举着槊，不准马头哎哎哎哎哎往回就跑，好像是这两个膀子被砸岔了似的。他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喊：哎呦，好厉害，把我单雄信膀子给砸岔了，快给我揉吧。大伯国兵将高声喊嚷：好厉害的随兵先锋官啊！大魔国与此同时阵脚也乱了，一阵锣声一响，大队人马掉过头来往瓦岗山就撤回去了。这昌平王邱瑞真纳闷啊，这宇文成龙有什么能耐呀？怎么就把对面的战将给打败了呢？既然瓦岗山撤兵了，我也撤兵吧。昌平王邱瑞传令撤兵了。宇文成龙回到中军保障：老元帅，您别小瞧我了吧，今儿您瞧见了吧，开眼了吧，对面这战将让我拿着刀把他膀子都砸岔了，您知道他是谁吗？大魔国五虎上将赤发灵官单雄信，您给我记上功劳簿，这功劳簿上我是头一功。好好好，军政司取过功劳簿，功劳簿取过来，昌平王邱瑞说，军政司就在功劳簿上给宇文成龙记上功了。宇文成龙高兴了：哼，老帅爷， 等咱们打完胜仗，灭了大魔国，奏凯还朝，让皇上看看，
1: 我也给我爹露脸了。
0: 哼，这也是我个人的脸面。
1: 老元帅，烦您写封信送到长安，告诉我爹一声，让老小子明白明白。
0: 哎呦，旁边的战将这乐呀，管他爹也叫老小子。长平王秋瑞点了点头，好啊，这封信我给你写。秋瑞还当时就提起笔来给宇文化及写了封信。宇文成龙接过信来，派了两名兵丁来，快马加鞭给我爹送去报喜信儿。这俩兵走了，这封信呢一直送到了长安宇文成都的家中。宇文化及呢正跟宇文成都坐着喝茶呢，家人进来了，二公子来信了，请相爷观看。好，拿来我看看。宇文化及把信拆开了，宇文化及高兴了，成都啊，你瞧瞧你二弟啊，你看看。宇文成都接过信了一看，爹呀，我就不相信，就凭我二弟能战胜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赤发灵官单雄信，没有的事儿，这明明是别的人立的功立的太多了。老王爷给我二弟摘过一件功劳，将来奏凯还朝的那天，爹呀，您可得好好谢谢这位老王爷呀。是啊，你说的有理有理，我现在可明白了，昌平王秋瑞对待咱们家太好了。咱们翻回头再说瓦岗山。第二天双方又列阵了，宇文成龙一催马，战胜了大魔国的五虎上将第二名大刀王君可，接着又战胜了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尤俊达、王伯党、谢影灯全都被他打败了。咱们书要简短，打了十几天仗，宇文成龙是天天得胜，除了元帅秦琼没出战，大魔国所有的战将都让宇文成龙给战败了。昌平王秋瑞一想，这不对劲儿啊，这是打仗呢，这是起哄呢。正在这时候，当兵的进来禀报，老元帅，大事不好，韩琦将军身亡了。啊，好，瓦岗山大魔国人头倒反长安计，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等代表的传承人。
12: 五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谈的
12: 古琴
11: 是圣人所制，
13: 这是满语。

0: 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3: 播客可以有哪些用处？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
6: 这
5: 是宗旨，
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迅速疏散逃生。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
5: 李有才出去两天就把牛给买好了，买了一沟牛，多少啊？530头，全是奸牛，就是莽牛。六郎说：“哦呀，一个雨牛都没有，弄这么多莽牛有啥用啊？”人老客啊，雨牛人家不卖，留出奶繁殖的，你是卖肉，什么牛还不行啊？价钱便宜呀、啊。好吧，六郎一合计，要不我干什么，买就买了吧，反正也有钱。李掌柜讲，这一头牛到南方能卖多钱呢？嗨，闭上眼睛，一头牛也值5头牛的价钱。好吧，要这么说，你就把牛都赶到店里吧。
6: 哟，
5: 这牛要住店，那人怎么办呢？我压骨都包着还不行吗？行行，那太好了。六郎拿出2颗珠子卖了，

把整个牛买完了还不说，连店房钱全都给算了，还有服务员。可是500多头牛没人喂没人放可不行，还得雇人。李有才说，得了，任老客，干脆你就雇咱们店的伙计吧，咱这伙计还有20多位，替你赶牛，我也借机会到中原南方看看，开开眼界。这店房呢留给我家里照顾，不过这一道上吃喝您可得供着，多少再来点零花钱也不止的大挣，怎么样？行行行呐，那好啊，你店家伙计每月的工钱我给拿，先付给半年的，你是双份工钱，这几个伙计还归你管，怎么样啊？李有才乐坏了，嘿，任老客真大方，就这么地了。都准备齐整了，还得带点草料，李有才给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任老客得走了，不能在这待，前边打得挺紧，如果仗势再紧，咱们可就过不去了，窝到哪浅到哪可就赔账了。好吧，那就走吧。530头牛，前边有个头牛，又叫牛头，怎么牛头还有马面吗？不是，就是牛的头，它是带道的。这条大莽牛啊，个头比别的牛都高又大，是黑色的，毛管锃亮，长得龙门脚，两个犄角往里长，拧在一块儿了。无论上哪去，他走在最前头，有什么好草他要吃，别的牛不敢过去。500多头牛要走散了，用人圈可费劲了，只要这头牛一叫唤，那些个牛吓得呼呼呼都跑过来了。所以赶牛的看住了头牛就好办。他们离开了代州，赶着500多头牛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就是大宋朝地界，眼前是英州，天色已经晚了。刘郎说，咱们到英州去住，就这么进城，在西北角找家店房，会有店。李有才一打店，里边掌柜的出来了，掌柜的40多岁，挺和气，哟，客爷您住店吗？啊，院子大不大呀，咱这是大车店，要有个10辆8辆大车全能装下，我们有500多头牛放院里行不行？行，你要把店房包起就可以。好吧，把房子整个包起来了。哎，掌柜的您贵姓啊？哎，好说，我姓张，叫张有才。哟，我叫李有才，咱俩是同名不同姓，我也是开店的，我是代州李家店的。哎呦，那么说是自己人了，没别的，您可多照顾照顾。好说好说，把房子腾干净了，把牛就圈在院里了。因为这是中原地界，六郎想多待两下，那意思看看眼前的仗势如何。第二天没走，准备天一亮再轰牛起身，哪知道睡到半夜，就听街上人喊马嘶啊，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六郎不放心，派伙计打听回来，说了，说前边打了败仗了，宋军受伤的军卒送进英州，现在4门紧闭，要开仗了。天亮再想走啊，走不了了，不让出城，里不出外不进。这还不说，天天有败兵进英州，当兵的是越来越多，连困了3天。店家张有才来找六郎来了。任老客啊，太对不起了，城门一关，粮食草料运不进来，我们店房里头草料可快没了，您这500多头牛就得饿死了。哦呀，不要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必有办法。哼，有啥办法，买也买不着，你可以多拿钱呢。对不起，多拿。

0: 沙田也没有，现在人家官军的马匹用草料全收去了。又过两天呐，草料是干干净净。李有才、张有才、杨六郎都着急了，干脱手啊，把个老牛饿的就在院里转摸摸。这个院子的靠墙根有棵树，树这块是眼井，这个水井特别浅，老牛急的直转摸摸，肚子里没草料，又不敢进水，进水怕拉肚子，这些牛不管那个，呼一下围着井帮就要喝水去。这头牛看见了，门的一声把那些牛扔崩都吓跑了。怎么这个头牛说话了，咱们肚子里没食儿，你们别喝这凉水，喝完凉水该拉肚子都活不了了，别喝别喝。哎，六郎一看这挺有意思，哎，看来这牛头是真有用啊，有用可有用啊，这草料哪扔去的。急得他站在建房的门口往远处张望，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喝，行人闪开喽，大人到喽，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六郎一听就是一愣，为什么？十三棒铜锣开道，远处呼山呼山呼山来了一声大叫，小小的瀛州能有什么大官啊，十三棒铜锣开道说明够个王位啊。他回头瞧瞧，掌柜的张有才在身后站着呢。哦呀，眼前这是什么人用十三棒铜锣开道啊。啊，这老客那是瀛州的知州。哦呀，知州也就是七棒铜锣了不得了，他怎么能够十三棒啊。哎呦，您说的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知州是王爷。哦呀，什么王爷呀？怎么你想问问啊？我想打听打听啊。那你是从头听呢，还是从尾听呢，还是当件掏一杠子的？哦呀，你好啰嗦，我当然是从头听了啊。要说从头，哼，毛病就在贼王强的身上。不要，你不要骂王四马，我不在乎，在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怕王强。想当初王强害杨景，在京城拿密旨到云南追杀杨六郎。六爷一听一摆手，哦呀，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不提他咱说不明白。把杨六郎的人头接到京城八宝金殿，皇上验人头，满朝文武都看杨景的人头，双王胡皮显当时气坏了，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大哭闯上金殿，哭杨景，哭他六哥。皇上怪罪了，说是你敢披麻戴孝闯我的八宝金殿，杀！有寇大人保本，大家说情，这才免去死罪，蒋大伯小免到瀛州做知州。所以咱这个知州大人呐，嘿嘿，双王才十三棒铜锣开得到呢。胡言披险，我的贤弟因为我受连累，把双王都丢了。哦呀，我得看看他去。我是掌柜的呀，我的牛啊一头也饿不死了，我有地方弄草料去了。哦，哪一块有啊？那个知州大人呐，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说弄点草料。哼，别吹了，我是人老客，咱这可不戏外啊。您要是认识知州大人，您还卖牛啊？您就给他把门就挺好了。哦呀，冲你这么一说，你瞧着，我领你到衙门，他得大门宣灯，二门宣彩，鼓乐喧天来迎接我，我还不爱进去呢。冲这么一说，任老客我也得跟您去开开眼。好啊，走吧。
1: 两人来到居州衙

他们的门前，张有才冲着当差的一道惊恐：“差官老爷，行过经过，麻烦您与知州大人送个信，有卖牛的老客要起屋见。”差人一听就不乐意往里送信，心的话：“卖牛的见我们老爷干什么？”又一合计，也许人家是老乡，好吧，你等会儿吧。差人进去，时间不大出来了，冲着店家张有才一瞪眼：“哎，我们老爷说了，别说卖牛的，卖羊的也不见，走走走走走。”店家张有才脸一红：“任老客，人家不见，那咱就走吧，不认识你呀。”六郎一摆手：“哦呀，别着急，我说当差的呀，你再送个信儿，就说我要见他。”嗨，你算干啥的呀？人家不见，我们老爷现在心都烦死了，没工夫搭顾你这套事。不要，当差的，你能不能借我个笔和纸，我写上几个字，你把这几个字拿给知州大人去看去，他要再不见，我就走，不找麻烦了。还写字儿？你认字儿吗？不要，我怎么不认的字啊？好吧，那行，差人拿过笔墨砚瓦，杨六郎写了几个字，上写：“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他故意的把“之弟”俩字连那块写的很不显眼。差人把这纸条送到了胡佩贤手，胡佩贤打开一看，他看两头没看当件，只见上写着：“当朝骏马杨景求见。”啊，胡皮简就愣了：“我六哥没死啊，他在看这笔迹，是我六哥的字儿啊，我六哥的字儿我太熟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这英州马上就要瓦解冰消，要是有我六哥，这座城算保住了。来呀，大门悬灯，二门悬彩，两廊洞月，迎接杨骏马。胡皮姐乐坏了，来到了门前一看，可不是六郎杨景吗？哎呀，六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六哥呀，都说你死了，没死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小弟正愁这座英州保不住呢，来来来，随小弟里边一叙。他这一叫啊，杨景心里暗乐，心的话：“兄弟，我叫你啊先乐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撅嘴。”他也不言语，跟着往里就走。店家张有才一看高兴了，觉得腰板也硬气了，啊，这卖牛的真有两下呀。他也进来了，是吧，这位接瓜接瓜。他到里边厅房外边站立，六郎杨景跟着双王胡皮简来到了里边。胡皮简要见礼，因为他们两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兄弟的得给哥哥磕头。他刚要跪下，杨景站起来了：“哦呀，我说双王爷呀，千万不要如此，可折杀小人了。”皮显一听怎么变味了，哎，柳哥，你怎么开我开玩笑呢？哦呀，我不是柳姑姑呀，我姓任，叫任炳，任堂回，家住在云南城呐。啊，你不是柳哥，你是任大哥呀。哦呀，正是啊。因为他知道有个任炳，外号叫假六郎，银枪将，当初他父亲呼延赞的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叫人偷去了，这个偷主就把这匹马卖给任炳了，结果任炳牵着胡王爷的抱月无暇寨，被胡王爷府里人给抓住，绑在树上好顿揍。胡王爷就想啊要了任炳的命，多亏杨景过府来看见了任炳，任堂贵问明。

0: 也不习惯。那你怎么写我六哥的名字骗我呢？
1: 哦呀，我没有啊，没有。你看你写的，哦呀，我写的是当朝骏马杨景之弟邱建呐。这之弟你看见没有？哦，不是杨六郎的兄弟吗？
0: 吴飞仙打开一看，可不是吗？自己刚才光高兴了，没看着之弟。
1: 哦，那么任大哥，你找我有事啊？
0: 哦呀，我在代州啊，买了500多头牛，被困在城里，没有吃的，都快饿死了，想借点粮草，求你来了。任大哥，英州被困，天寒地冻，青草没了，干草运不上来，田敌的败兵全在这儿呢，军中的战马草料都不够呢，哪能拨给老百姓呢？当兵的吃饭都供不上啊。乌鸦，你还是借我点喂喂这些牛吧，等军中没有粮食的时候，再把这些牛献出来给你们吃肉，牛吃草，人吃肉，不是一样吗？吴延平想一想，这招也挺好。您这牛每头得要多少钱呢？六郎一想，跟他开个小玩笑，多要点。乌鸦，每头牛你少给点吧，10两黄金就行了。胡皮贤一摇头，我不要，你卖给别人去吧，这是牛啊，成金牛了。
1: 不要，不要也得给我点草料吧，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金佛淤水全不看，还得看在六姑姑的面上，别让我的牛饿死啊。
0: 皮贤一想，冲他和六哥磕头，借就借他点吧，这么办，借你10车草料，吃光了这就没了。哦呀，我先谢谢，这就够了。胡皮简叫差人领着张有才去过草料的数字。六郎想打听打听前敌的战情，还没等张嘴呢，就听到城外啊炮声隆隆啊，远处时隐时现的喊杀声。皮简正要派人打探，来了个差人领进一员副将，只见这员将官浑身是血，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杀人崩上了血，到近前给双王磕头。
1: 知州大人了不得了，八王千岁和双田官寇准在雄州外打了败仗，投入元帅高君宝身带重伤，带领残兵败将往下败，奔英州而来，离城10里被大辽国的兵将追上，我朝兵将不是对手，伤亡很大，寇天官命我与您送信，速去城外解救八王千岁。双龙胡皮显听完了吓坏了，八王有个好歹，宋朝的江山就完了。杨六郎听这话腾就站起来，心的话，韩昌啊，韩延寿，你可太欺负人了，有我杨六郎焉能容你牧马中原。他合计合计，又坐下，泄气了。唉，我算干啥的呀？中原没有我杨六郎这个名字，我现在报的是卖牛的老客任堂会，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出马临敌去啊？人能用我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出师无名呢？想到这儿，冲着双王一抱拳，哦呀！知州大人呐，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
0: 好吧，那你快回去吧，改日我再找你。皮贤也没让，说是任大哥你帮我个忙吧，如果一让，六郎也可能留下，人家连让都没让。没办法，六郎领着张掌柜的走了。再说胡皮贤来到了外边，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准备利落，有人带过马匹兵刃，点队出兵迎接八王。原来杨六郎诈死蓝明，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以为六郎真死，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说六郎一死，可叫韩昌火速发兵。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
1: 沿路过关进。

0: 成没费劲儿啊，打一关得一关，攻一线战一线，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边关的折报如同雪片一样进京，皇上派出头路元帅高崇高君宝带50000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带，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有八王，杨景很快就露面，没有八王，杨六郎不敢出头，事情不好办。所以金殿保举八王千岁御驾亲征。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成了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这一栏啊，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打电话咨询的朋友，还是来这个加微信的朋友啊，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咱们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马上就播的环节呀，依然是四位朋友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哈，两位男士，两位女士。稍后的时间呀，我会把这四位的信息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在节目开头呢，我们同样要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7月16号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温度是-20到-28摄氏度，西风转西南风，是小于三级的。今天午后到16号白天，白山的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17号夜间到18号夜间，白城南部、松原大部、长春大部、四平、吉林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7到-20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7到-31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西风。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那提醒大家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四位嘉宾的信息哈。首先呢，第一位会员嘉宾来推荐到的是57号的刘先生。刘先生今年67岁，生肖啊属猪，那身高1米7，体重是70公斤，每个月收入4500块，有双宝。刘先生啊是以教师退休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刘先生非常有才，当时报名的时候给我跟我搭档大奥给我们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刘先生会说相声，他呢还会写段子，就是会写脱口秀呢啊，而且也当过编剧，就是以前咱们那个电视台呀，有什么这种相关的节目啊，我们刘先生还当过编剧，还呢会打乒乓球啊，总之呢爱好是非常的广泛，然后身体状况也很好，他现在一个人生活，有房子，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打麻将，想找一位身体健康的，有双宝的，年龄55岁到60岁之间，长春市内的女士，没有负担，同样要求女士啊不能有抽烟喝酒

打麻将这样的爱好啊。这些就是我们57号刘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接下来呀，是60号我们的王女士啊，之前是咱节目组最神秘的嘉宾，因为王女士一直都是不公开自己的个人照片的，一直都只发资料的，后来呀这近段时间啊才把自个儿照片来公开。王女士今年58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2，体重是106斤，每个月29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听歌和散步，身体健康。王女士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一个女儿，没结婚，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身高1米7以上，不抽烟的男士。说男士啊，偶尔喝酒的话可以接受，月收入呢最好4000元以上，干净利索，有责任感，最好会做饭，长春本市的，有双宝，或者做生意也可以，最主要是看眼缘啊。这是咱60号的王女士，今年呀是58岁，生肖属猴。接下来也是一位老朋友，之前信息下架过很长时间，后来才回归的，63号的曾女士。曾女士今年60岁，生肖属马，身高是1米67，体重是70公斤，每个月4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读书、音乐和体育，身体健康。曾女士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名下没有车，想找一位54岁到68岁之间，身高1米68以上，人品第一，脾气好，有双宝，有房，高中大专的学历啊，最好呢是单位退休的，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没有不良嗜好，两个人能共度余生。还有一点就是长春本市的男士。这个是咱63号曾女士的个人情况啊，今天的今年是60岁，生肖属马，她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6-8980-9628，136-8980-9628，我再重复一遍，63号曾女士的电话，136-8980-9628。接下来还有一位是64号咱们的周先生啊，周先生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7，体重是120斤，每年的收入6万元，有劳保，生活在长春双阳，是一位务农的农民朋友，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周先生就自己一个人生活啊，抽点烟，想找一位55岁到65岁之间，能帮着照顾家里的女士，没有不良嗜好就可以。这是咱64号周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4岁，生肖属虎哈。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发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啊，咱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那我们的这个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就开始迎进大家的电话了啊。您是想老朋友想来重播信息，或者修改自己个人资料，或者是想跟谁联系上对对碰的，您都可以在每天下午这个时段哈收听并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了，如果您也是想来找对象的，像我们群里这些嘉宾一样啊，每天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去播发自己的个人信息，甚至如果您选择想要公开电话也可以的啊，这种方式来找对象的，您也可以打电话。

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同时我们的微信也是在全程开通的，大家伙想来参与节目的，有事儿要跟我们咨询的，你也可以直接加微信啊。我再说一下子，咱微信号是16643596968，您要是不会加没关系，您直接这个打我们节目热线就可以了，我可以看到您的来电号码，然后我来加您就可以了啊。

我们这个群里头啊，我们群里头大伙儿啊都来报道了哈。一位叫长长的朋友说了，说主播下午好，群里的家人们下午嗷嗷好，也感谢这位朋友的收听哈，也感谢您的参与。然后我看一下啊，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那座贴画的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群里头啊，还有的朋友在给我发私信，然后问我，我看看这个朋友问的是哪位女士？五百哦，

有位朋友问我啊，说佳一，我问问你，咱群里的几几号嘉宾啊，身高大概多高？这也比较在意这个事儿，说得看看合不合适，合适俩人联系联系啊。我给回复了，行，咱那个每天下午节目直播时段啊，大家伙有啥事儿咱尽量打电话说，微信呢我可能没有办法占用太多节目上的时间去跟您打字沟通啊，大家伙也多多理解。就您要说平时啊有啥事儿给我们留个言，那行，那我上节目之前或者下了节目之后我能看到微信的话，我可以跟您打字聊聊天没问题啊。但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没有办法就占用太多时间一直在打字儿，因为我那边打字儿，我这边没法在同时说话呀，是吧？所以说咱大伙有啥事儿咱尽量就在电话上沟通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咱们376号王先生啊，这两天一直在跟我发这个互动的消息，也感谢他的这个参与哈。还有一位朋友，这个昨天我跟说了，就是说家里亲戚那个婚姻状况查不到啊这个情况的，然后告诉我了，给我留言了，说今天啊听收音机了，佳怡述说了大概情况，说再找找相关的部门再问一问。对，我觉得这事儿啊您再问一问比较妥当，因为啥呢？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不要您的证件，您要真给这亲属哈再找对象，人家俩人成了的话，人家后续对吧，人家也是需要，肯定是得您得拿出相关的证件给人家，这个也对方也看一眼。另外您俩人登记的话，你到时候这不也都是问题吗？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问题提前的解决好了，对吧？给俩人后续的这个相处是吧，给人您俩人后续的事情咱扫清一下障碍，咱们先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哈，然后咱们再来相亲，这样的话双方交往起来是不是也就方便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在线下给我发私信的，我都看到了，咱们慢慢说慢慢唠，每天下午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呀是吧，都是属于大伙的啊。我们还有群里头的很多朋友给我发来的留言，佳怡也都看见了哈，欢迎大伙的收听和参与。咱说啊，每天下午这个点儿，这个啥，大家伙有事儿您就说就得了啊。今天啊我看到了一个特别让我特别那个暖心的一份礼物啊，我特别感动，我为此我特意发了个朋友圈，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见，咱338号崔先生特别那个可爱，自个儿在家我看这是包饺子呢哈，包饺子呢，然后用饺子摆了咱老幸福了节目的名字啊，摆了四个字儿。最后那大家伙你们猜猜那个了是咋摆的，就是老幸福了嘛啊，老幸福三个字儿用饺子都摆出来了，最后那个了是还是一长条的面团儿，然后崔先生用手大概捏了一个了字的一个形。

0: 红状给我们也摆出来了啊。哎呀，我说咱崔先生这份礼物啊，真是太有心了哈，太有心了。佳怡看到特别特别感动。完了，咱崔先生还说了啊，说这暑伏天气特别闷，过路行人汗淋淋，要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后两句听着有点耳熟啊，是不是？但是咱说这个崔先生也是表达了一下现在今天的这个天气啊，也到伏天了，也正常，是不是？这温度也算正常的。还有咱群里啊，639号的崔先生说了，说佳怡下午好，和群里的家人们分享一首歌，演叫做《草原之夜》，希望能给播放。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阖家幸福安康。我们639号崔先生啊，虽然已经信息下架好久了啊。但是呢依然是积极的参与互动当中啊，我们也是这歌我记下了，崔先生啊，咱们依然是按照顺序来进行播放，好吧？我只要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能找到的歌我就给您播啊。咱在这儿啊，咱也祝咱崔先生生活幸福啊，祝咱那个这639号崔先生哈、啊，祝您，这个生活幸福，也祝咱338号崔先生啊，祝您早日脱单，好不好？崔先生其实之前、啊、有一阵儿也对对碰来着，对对碰后来反正还是重新上架了。嗯，咱说崔先生快点脱单啊，咱这都老朋友，报名这么长时间了，是吧？咱继续加油。然后群里头如果有女嘉宾想看看咱那个崔先生的照片啊啥的，我应该是昨天吧，昨天好像是不是昨天就是前天，反正这两天刚刚发过他的朋友圈哦，周一的时候发的，就是我说用饺子给我们摆老幸福了这几个字儿的那位崔先生啊，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咱崔先生，我觉得别的那个优点哈、啊，咱先不提，就是这干净利索劲儿啊，我感觉、啊、这女嘉宾俩人在家过日子、啊、是一点啥心也不用操啊。咱崔先生那家里那个干净的程度啊，那地砖那都是反着光的给我拍的照片，而且家里头布置的就是真的是一尘不染啊，养我记着给我拍照片养了点花，然后那个床上铺的平平整整的，干干净净，屋里你说这儿堆点啥呀，那儿摆个东西啊，没有，干净利索，绝对的啊。所以有想看咱338号崔先生信息的，您可以去翻翻朋友圈，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呀，咱们先来迎进一部热线，欢迎这位打到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您的姐美女啊，
0: 哎，您好。
1: 哎，我辛苦了，我是342号。
0: 陈女士，嗯。
1: 嗯，那对。
0: 哎。
1: 啊，那辛苦了，那我你搁家。可每天都是咱们的热心观众，每天都在听，
0: 是吗？
1: 对呀，一天不落、啊嗯、
0: 是吗？
1: 对，我就看了半天，我觉得我想对那个625号
0: 啊，
1: 那个刘先生他租房呢，我寻思跟他联系。
0: 625，61属蛇的那位是不是？
1: 啊，对呀、啊，
0: 您啊。
1: 啊，我看我这有房，我希望他上这旮瘩，我这新买的房嘛。
0: 哦，行，
1: 一直是租房啊。对，我给你联系联系。
0: 行，我看一眼啊，342号陈女士，您等会儿啊，我现在就把您资料给625号刘先生发过去。
1: 啊，
0: 行，没事，哎，您别客气，陈女士。然后您等等我消息，好吧？
1: 哎，
0: 啊，还是男士回信了，我就给您发微信，好吧？
1: 那行，
0: 哎，好嘞，陈女士，
1: 谢谢您，
0: 哎，
1: 好，谢谢，
0: 哎，拜拜。

咱陈女士啊，我基本上也是属于听声就能听出来的会员嘉宾了，老朋友了，很熟悉。我已经把陈女士信息发给咱625号刘先生了啊，大伙儿要是这个啥的，我也等等刘先生信儿。我不知道625号刘先生在不在听节目，您要是在听节目的话，您看一眼这手机啊，佳怡给您发了私信，您瞅一眼啊，这个也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您都直接给我回个信儿，好吧？

我发现咱群里这些朋友们咋都这么可爱呢？刚才咱群里不有个叫长长的朋友说嘛，说群里的家人们下午嗷嗷好。然后呢，咱们有一位啊叫立式盲人按摩院的朋友回复说，下午你也好，下午都好。咱们大伙儿哈，这聊天方式我觉得特别有爱，这个也挺新颖的哈，说下午好，下午嗷嗷好啊，然后回复就是下午你也好，下午都好。那到咱说，那我觉得这么唠嗑挺好的，就是咱一个时段一个时段的祝福，是不是？你到晚上你再起个头，大家伙儿现在不网上流行一个图吗，下晚黑好哈，是吧？咱到晚上咱再聊一波，然后呢在睡前再说一遍，大家晚上好啊，晚安，是不是？完可以再住一波，就每天大伙儿都有唠不完的话，是吧？欢迎大伙儿啊，也愿意在咱群里头这啥的唠嗑的来交朋友的，也可以加入到咱这聊天群哈。我再说一下的微信号16643596968，这种聊天方式真的好新颖，而且就是听起来特别温暖，大家的回复哈，就是都是彼此按照这个对方的喜欢的方式去进行聊天的哈。

0: 然后啊还有咱群里的老朋友让我帮忙发朋友圈的啊，那前两天我收到一张图，是啥呢？就是那老朋友啊，把他手机里一张特别好看的照片啊，给我截了个屏发过来的。我跟大伙说一说啊，就是您要想换朋友圈啥的呀，可以，随时都行。您跟佳怡说，跟佳怡说一声就行，您把照片啥发过来就可以。但问题是啥呀？您的照片啊，最好清晰点。您要是说这个你截屏的话，它那个像素就太低了，然后上面的什么什么照相的日期啊啥的都带着，反正也能看清个大概。反正您要是会操作，您最好是把那照片原图给我啊。您要说我实在加疑，我就整不明白，你就这么发吧。行，那您就咋操作咋方便您就咋来就行啊。然后咱前阵说的就是那个朋友圈啊，有想展示的啊，想多发几张照片的，想发视频的，这些活动都持续着呢。大家伙有想发的您就联系我就行，好吧？您要最近有啥作品啦，上哪儿那个旅游去啦，拍啥好看短视频啦，您都给我，我都给您。但是我说的别是风拍风景的啊，必须得是拍您本人的这种的，我给您换到您的这个朋友圈里头。就是给大家找对象的时候给您发出来，在朋友圈发朋友圈的时候给您换的，是这么个情况啊。您别给我发了一大堆配着小音乐拍的都是美景的照片，再不就是人离挺远，戴着大墨镜戴着大帽子，啥也看不着脸的啊，这种就不要了，是吧？咱说一定最好是近期的，能看清五官的，好吧？半身最好是半身照，全身也行啊，就能看清楚一些的就可以了，好吧？大家伙的照片有想换新的您就给我发啊。咱接下来再来迎进一部热线，欢迎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是佳怡啊。
0: 哎，是我。
1: 我有个正事跟你说啊。
0: 哎，您说。
1: 我今年85周岁了。
0: 啊。
1: 我你这刚才是一个教师吧，是一个66岁是。
0: 啊。
1: 我这个85岁吧，我有一个我一汽轿车公司的，他56岁去年退休的。
0: 嗯。
1: 一月才8000多。
0: 嗯。
1: 我想吧。因为我他没报名，
0: 那
1: 我你要想联系呢，让他要见见面，让那男的女的拿着离婚证明，拿着一汽的退休证，这个一月开8000多，有车有房。
0: 那您先问问女士吧，因为咱这男士一月退休金是4500啊，没女士多呀，差一半呢，将近。
1: 差一半吧。
0: 嗯。
1: 关键这个人，他可能是。他是好像听说好像死头的，是不是
0: 啊？是丧偶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0: 啊，
1: 是啊，他上我的，他就上我的这些好，我现在他要因为他没报名，
0: 啊，
1: 他就跟女方见面，就是拿离婚，拿的他的离婚证明，再拿的遗弃退休证，我想这么说说，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这么的，先生，您先问问那女士，她择偶要，她要这个本人择偶要求是啥？您先把这工资啊、收入啊跟女士说一说，她要同意的话，您让女士跟我们联系一下子，因为这男士是咱这报名嘉宾，我们也得给女士登个记，俩人才能，我们才能给介绍，才能通过咱节目组走到一块儿，好
1: 吧？
0: 啊，
1: 他俩见面了，面对你的拿的离婚证明，再拿的汽车厂的。一些轿车公司的
0: 啊，
1: 这个退休证
0: 啊，
1: 他自己有车有房
0: 啊，
1: 就是这身体也挺好的，他1米63啊，个高不高？
0: 嗯，也行了，这个不矮了，1米63。嗯，
1: 他这是他的利益的，好了。谢谢佳怡，打扰
0: 你
1: 了。
0: 没事儿的，先生，我跟您说的啊，您这么的，您先问问那个女士，就咱这位男士条件各方面，他能接受不？然后如果女士同意，您让他联系我们，或者如果他同意，您替他报名也行，好吗，先生？
1: 好，
0: 哎，
1: 谢谢佳怡啊，你太好了！现在这些老百姓，像我这年龄段的
0: 啊，
1: 都是你和中华吧，这些老百姓，百问不乏的，挺爱心的。我代表这些老同志向您表示感谢啊！
0: 您可别这么说啊！您
1: 不是这么说，
0: 佳怡这不敢当啊！这
1: 不敢当，
0: 真的，您过奖了啊！
1: 不是这有个男的
0: 啊，
1: 52岁
0: 啊，
1: 离婚了，完了在那是假的，你口口婆心跟他说，后来那男的好像喝多了，问你多大年龄
0: 啊？
1: 岁数体重，完了就是
0: 啊，
1: 你老招喜欢。我当时我就想打的话了，这都喝多了，说的什么话呀？
0: 啊，我知道您说的是谁了啊！
1: 我说你，我当时我老气愤了
0: 啊！
1: 我说你会不会说话？为大伙的老同志，为我们这社会这些业的身体，
0: 嗯，
1: 五心佛骨的百问不烦，每天要报天地报，冬天走路是冰滑，让大家注意。
0: 嗯，
1: 没有带伞。
0: 嗯，
1: 你看，你门卫已经面面俱到，你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呐。
0: 哎呀，谢谢您哈、啊，真的感谢您。
1: 这个档次的
0: 啊，
1: 组织我坤哥相当好了。
0: 嗯，
1: 哎呀，我对你们俩这，我85岁了，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很受感动啊。
0: 哎呦，您这个身体啊，听您这说话表达可不像85岁的人，您这底气忒足了，说话唠嗑的。
1: 我是一句退休的
0: 啊、哦，您身体真棒啊，这听完全听不出来您是80多岁的人啊。
1: 因为啥呢？
0: 嗯、
1: 我就想这个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0: 嗯，
1: 我这老年机每月打电话费吧，打一分钟1.5毛。我介绍对象打我姑娘和我儿子说的，我儿媳说的，爸，你的电话费太多了，一张的。我儿说的，不多，老爷子高兴就行，钱我给拿。
0: 哎呀，
1: 你看
0: 谁说的呀？这么像样的？
1: 我儿子。
0: 你哎呀，你看这是您教育有方，这儿子真真像样啊！啊，
1: 老我儿子见你属虎了。
0: 啊，
1: 包的饺子，吃饺子，小夫。
0: 啊，这咋的？下班回来给啊？哎，您说。
1: 你太好了，喝中华、
0: 哎，
1: 你们俩这，咱们
0: 您客气了。
1: 电台的、
0: 嗯、
1: 那这五四人混的太好了。
0: 谢谢您的认可、
1: 哎、
0: 啊，先生。
1: 哎，佳怡的，
0: 哎，
1: 这和中央人广台的星子音的稍等响亮就行。
0: 哎呦我天哪，
1: 他是说好的，谢谢
0: 您。不别您这夸的我都出汗了。给我夸的我都出汗了啊。
1: 咱们的节目中这老年人觉得精神不好的、
0: 啊、
1: 没有一个说你插话的。
0: 真的吗？是吗、
1: 啊、
0: 行。
1: 我整天就和小董子是就在一起聊天、
0: 嗯、
1: 就在外面、
0: 啊、
1: 好了。
0: 哎，谢谢您先生啊，我欢迎您常参与咱节目。您贵姓先生？
1: 我姓李。
0: 李先生对吗？
1: 好。
0: 哎，您没事常给我们打个电话啊，没事多跟我们唠唠嗑，好吧？欢迎您常参与。
1: 谢谢。
0: 嗯，
1: 好好好。
0: 嗯，哎，祝您

0: 健康长寿，好吗，李先生？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哎呀，这咱李先生啊，85岁高龄了，是吧？咱说了，这个啥呀？这个说话表达呀，这方方面面的谈吐，一听就是，这身体状况非常的棒啊，保养的非常好，听不出来是这个这么高龄的一位老先生啊。咱也欢迎李先生啊，有时候这个啥的，想参与节目的，随时啊，随时跟咱愿意唠嗑的，咱说就多打打电话，是吧？多跟我们沟通沟通，完了有我们有啥做的到的不到的，也多提提宝贵意见，感谢大伙的支持啊。我这李先生他应该是之前他好像他打过好几回电话，他给这个女士啊找对象，应该是之前也问过我，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我要没记错的话之前好像也是吧，应该是李先生打过电话也问过几位，之前还问过几位公开电话的朋友的联系方式，我不知道我记没记错啊，是不是您还是其他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咱说大伙儿想来报名参加节目的话，一定是要本人，或者是如果说委托给您了也可以，您替他本人在电话上跟大伙儿说说，介绍介绍这位朋友的基本的情况，然后还是之前的步骤，双方呢加上微信，我会把这个对方的证件我们这节目组必须得审核一下子，看看都没问题了，然后他根据他自个儿的眼缘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条件匹配，想联系哪一位，我们就给二位来取得联系，大概就这么个流程哈。咱群里头啊，感谢大伙儿啊，还在唠嗑呢是吧，大伙儿慢慢唠，咱先听首歌，我得去回回私信去啊。咱这首歌来自谁呢？265号，咱楚先生，楚先生天天打电话，没点过歌啊，就这回点首歌，上周四点的，完了吧？告我的歌名叫《爱你三千年》，我三千年我一顿找，我没找着，我找的我一看那《爱三千年》的好多都是那个，就像大伙儿自个儿歌唱歌软件录完了发上来的似的，那个歌我就压根没找着原唱。完了后来呢，我看有弹出来相关的字条，有一首歌叫爱你无悔三千年，我估计这两首歌是不是有点接近呢，然后这首歌我找到了啊，找到了一个是应该是男女对唱的版本，我就把这首爱你无悔三千年送给大伙了，好吧。完咱楚先生听节目是不是这首歌啊，您要听节目呢您一会儿也可以告诉我一声，我找错没有啊，不知道。行，咱先听歌，歌曲过后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你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啊，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同时，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当然，如果您说不会加微信没关系。

0: 您可以用您绑定微信的手机号直接打到咱节目热线上，佳怡能看到您的来电号码的啊，我来添加您就可以了哈。另外咱群里边啊，我一想起来就还有就想多唠叨两句，就是咱群里好多的朋友已经报完名的啊，没传证件的，或者证件传一半是吧，或者就只传了身份证的，只发了照片的等等的，或者我说过就是咱证件上比如说户口本上还写着已婚呢，我说您再去补一个的啊，老多这样的朋友了啊，然后就都没下文了。就这些朋友们，您的报名都已经成功了，您要是想来参与到节目上，您千万别忘了是吧，您要说我换手机了，聊天记录也找不着了啥的啊，都删掉了也没关系，您要想参加的话，您随时再给我们打个电话，我能查到您当时报名的信息的。因为只要您打过电话来报名的，我们这是都有登记的，咱就说把您的信息重新上架之后哈，给您播一播，是不是，要不然白报名了嘛，对吧。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咱5388线上有朋友打进来了。嗯，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位朋友。欢迎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啊，佳怡你好。
0: 哎，
1: 我是姓赵，是那个段师傅的朋友。
0: 哎，您好，赵先生。
1: 我想和你说一声吧，
0: 啊，
1: 就是给安排个时间，我亲自给唱些棉花，可以不？
0: 您现在，那你
1: 我给点的歌吧，都是联系到咱们节目就是贴边的
0: 啊。
1: 完，我先我自个亲自唱吧，能唱的准确点，完还那个到我听清了。
0: 行啊，那咱说，
1: 好我就再唱，不好我就以后就不唱了，再点节目。
0: 哎呀，您可别谦虚。你也不是没唱过，那唱歌水平我们都是心里有数的。那您上次点的简棉我为啥没放那个赵先生，就因为太长了，它都是二人转小帽，二人转去了，二人转的小帽嘛，它太长了。
1: 那我这唱吧，没有伴奏就差不多了
0: 啊。那行啊，那您挑一段给我们展示一下子呗。
1: 啊，那我就给他来唱后半段吧。
0: 行啊，您来吧。
1: 好，
0: 哎，开始
1: 啊。
0: 嗯，
1: 姐，大姐说我的女婿是个大高个了，嗨嗨嗨嗨嗨嗨呀。小妹妹说我的女婿是个拖把大呀，嘚嗨嗨呀嗨嗨二十七八了，哎嗨呀。大姐说我的女婿是个黄道月儿了，嗨嗨嗨嗨嗨嗨呀。小妹妹说我的女婿一脸小斑马呀，对嗨嗨呀嗨嗨一脸大大呀，哎嗨呀。大姐说我的女婿要把那小弄娶呀，哎嗨嗨嗨嗨呀。小妹妹说我的女婿要寻小弄家呀，对嗨嗨呀嗨嗨要寻弄家呀，哎嗨呀。大姐说我过门生了个白胖小啊，嗨嗨嗨嗨嗨呀。小妹妹说我过门生了个白胖丫了，对嗨嗨呀嗨嗨生了个白胖丫了，哎嗨呀。白胖小来白么白胖丫了，嗨嗨嗨嗨嗨呀。姐妹那二人就奔亲家嘎呀，对嗨嗨呀嗨嗨就奔亲家嘎呀，嗯哎嗨哟。谢谢，
0: 唱真棒。你看吧，我就说别谦虚吧，赵先生，你唱的这唱功咱心里都有数，唱的这味儿多正啊，真棒，给您点赞啊。哦，
1: 好，谢谢。
0: 嗯，您别客气。完了您下回吧，您可以点首歌，赵先生，您点的咱说这小帽吧它一放时间太长了，您点首歌啥的，您喜欢的，完了我给您找，我没说嘛，只要我能找着，咱说适合咱节目的，我就给放，好吧？
1: 好好，
0: 嗯，
1: 好。
0: 您要是有啥想点的，完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也行，好吗？也欢迎您常参与咱节目。
1: 啊，
0: 哎，您说。
1: 我就说，就是咱们就是也万一就是有那个，就是咱们就是老兄弟姐妹，就是那个那个。就是在一起那个开会
0: 啊，
1: 就是我可以说段叔啊，我俩是他有伴奏， 完他只要

0: 爪子，连那个老虎去往我给唱，然后做那个开场都行。
1: 哎呀，那太好了！您跟段先生，您二位最近还总是能碰着吗？还是就是那次，约好了一起来的呀？
0: 啊，也碰着了，碰着了。
1: 啊、
0: 我们上趟孙去吧，我俩一起去都。
1: 啊，行嘞，赵先生。
0: 他得照顾我呀，上次走道啊。
1: 行，等下次有。

0: 我在哪所啊，给咱们开场。
1: 好嘞，没问题，我先跟行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好吧。
0: 好
1: 好好嘞，再见了啊，后面还有一个。
0: 顺利。
1: 哎，谢谢您。
0: 好。
1: 哎，好嘞，也祝您生活幸福，
0: 谢谢，
1: 拜拜。
0: 好。
1: 再来迎进5399的朋友，您好。
2: 哎。
1: 喂，您好，请讲。
2: 哎，你好。
1: 哎。
2: 哎。我看这人唱的挺好的，赵先生，他是咱们的观众啊。
1: 他不是，他是咱群里嘉宾的好朋友，是一位盲人朋友啊。
2: 哦，盲人朋友啊，给他点赞，唱的不错。
1: 哎呀，谢谢您，我估计赵先生正听节目呢。咱群里头我看都搁这儿、都搁这儿那啥呢，都搁这儿给夸咱赵先生呢。嗯
2: 啊，唱的那这俺盲人朋友，
1: 是不是、
2: 啊、
1: 是不是唱的味儿多正。
2: 给那支持他，
1: 支持是不是、啊、
2: 给他点赞。
1: 哎呀，行嘞，陈女士，完了我那啥吧，我们那个你要联系那位男士还没回信，我明天我给他打个电话，别着急，咱再等等啊。哎，没事的，好嘞，再见。
2: 好的，再
1: 这咱说了，这二人转咱都知道，那不好唱，那比歌难多了。咱赵先生唱多棒啊，你看都还有打电话特意过来夸的吧。咱那个谁群里头啊，管得宽说了，唱真好，配上音乐更好。是咱赵先生唱的味儿可正了。咱338号崔先生也说点赞太棒了。这咱赵先生听节目没有，大伙都搁这夸您呢，说您唱的好，完了以后有没那啥有时间咱常参与赵先生啊。你看咱龚先生又来了，说佳怡你好，赵先生多少号，他在嘉宾群吗？赵先生不在，他是上次陪咱们那个段先生来过台里陪段先生报名，他俩是好朋友，咱赵先生没参与节目啊，这么个情况。好嘞，今天啊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啊，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来来来，吃饭喽！
6: 妈妈，今天的饭好香啊！
5: 这是你爸爸带回来的大米。
7: 这个是有名的天津小寨米，好不好吃啊？
8: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6: 香得很！哇，妈妈，这米饭太好吃了，它怎么会这么好吃嘞？
5: 品种好，种子好呗。
6: 那什么是好种子啊？
5: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你们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就像人生的色泽啊。
6: 听不懂。妈妈，你不是会讲英语吗？那种子用英语怎么讲了？
5: 种子的英文是 seed。
6: Seed，
5: 对，阿毛啊，人也要像种子那样破土而出，吸收阳光雨露，抵御风雪冰霜，才能成为有用之才。
6: 这个我晓得，我要做一粒好种子。
7: 我们呢，你们的妈妈可不一般呢，可是镇江教会中学的女学生，舍得尼采，精通英文。我们要好好的跟妈学一学。
6: 知道了。
5: 孩子们，跟着妈妈念 ：seed， this is a seed， 这是一粒种子。
9: seed， this is a seed，
10: this is a seed，
6: 要做一粒好种子。
11: 我叫

0: 号袁隆平，江西德安人，在德安城祖父修建的遗园里边，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战爆发以后啊，遗园被日寇炸毁了，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人逃亡，沿途中我看到饥饿、疾病、尸横遍野，我经常梦回故乡，枣子、柿子都很甜，米饭很香。哎呀，故园情深啊！如今呢，在德安有好大片的超级稻，我在守望着稻田，好像又看到一生中那几株特别重要的隧道。
1: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一集。
0: 种子是生命之源，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从小啊，母亲给我埋下的种子，让我大学选择了农学院。毕业以后呢，分配到安江农校去教书。当地农民讲啊，施肥不如勤换种。我像农民一样，每到水稻抽穗就去田里选种。1960年7月一个下午，在安江农校试验田，我发现了一种形态特有的水稻。水稻简直是鹤立鸡群呢，大个子，有十几个大水子，籽粒饱满，真的是宝贝啊！好，我要做上标记，给它做上大个子，就是的。

大狗子，我又来了。不错，雨水也没有打趴你，是个好汉，肯定能结出好种子。我记录一下。哎呦，水，记录一下，大水有八寸多长。

0: 181。
1: 大公子，我数了，每岁有178粒庄谷。如果一亩地都是这样的水稻，亩产那会上千斤了，那可了不得了了。我要把种子收起来做粮种，明年春天播种试验。你大姑子的孩子啊，那是肯定挨不了嘞。
2: 袁老师
1: 啊，
2: 试验田的稻株怎么抽穗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的矮哟、哦？
3: 是吧，袁老师，这个就是那个大个子的娃娃。
1: 哎呀，死亡，死亡！我没有想到大个子的种子发芽抽穗以后，没有一株有他老子的那个模样。啊耶！
3: 我还指望老师这个品种能亩产千斤，放个大卫星呢。
1: 哎，本来是望子成龙，结果呢，龙变成虫了。
2: 哎，袁老师，这些禾苗抽穗参差不齐，是不是您上课时讲的分离现象？
1: 啊，分离？水稻是枝花授粉植物，纯种的水稻后代是不会分离的，只有杂交种才会出现这样大的分离。难道说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是一株杂交稻？
2: 杂交稻？
1: 哎，快，我们统计一下。
2: 哎，
1: 抽穗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是不是3:1？
2: 哎，快点
1: ！
2: 这个是
1: 杨哥。
2: 老师
1: 啊，
2: 统计了上千株大个子水稻的后代，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3:1。
1: 哎呀，好，这完全符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分离定律。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啊，必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2: 哎，那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自然界既然存在天然杂交稻，那就说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了。
3: 可我们的教材都认为水稻是枝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
1: 但我在现实中看到了有优势啊，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真是杂交稻了，所以才会穗子大，籽粒饱满。天然的杂交稻有优势，人工培育杂交稻肯定能提高产量。
4: 哎，老师，您说的跟书上的相反，没有理论依据。哎，
1: 我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我跟你讲，科学研究啊，要敢于质疑。我会从实践中验证。
2: 袁老师啊，
1: 啊，
2: 您早点搞成功，我们就不挨饿了。哎，
1: 怎么晕倒了喽？快，扶他一把了。
4: 来，湘玉，来，牵根子。
1: 慢一点，
4: 缓一下子。
1: 啊，这个是怎么了啦？
4: 老师啊，
1: 啊，
4: 他这是营养不良，饿的。他总省下学校那点口粮，周末带回家给他弟弟吃。他说，不然弟弟就饿死了。
1: 唉，连续3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经常梦见呢，吃大米饭，吃扣肉，醒来的时候，哎呀，咽咽口水，继续睡，就想把这个梦给接上。
4: 老师，你越说我越饿。我早上就吃了个红薯块，放个屁就没了。
1: 哎呀，没有粮食太可怕了嘞。有次在桥边，我看见一个10几岁的女娃娃吃了观音土，我憋死了。死的时候啊，她痛苦挣扎，眼珠子就像那个金鱼眼一样鼓出来了。我跟你讲，我早就下定决心了，要让粮食增产。不让百姓挨饿。 现在老天爷在我面前摆了一组特殊的水稻，我看到了，我就要研究杂交稻，不成不罢休。
3: 袁老师，哎，又是下田去啊？
2: 袁老师，
3: 哎，
2: 你在田里找我噻？
3: 哦，
2: 啊，
3: 我在替水稻讲话嘞。哦，不是不是，我在替水稻唱歌啊。
2: 啊，袁老师，你个大龄青年，该找老婆了。
3: 哦，我找老婆，我也要找个种水稻的。
2: 哦哟，那你跟水稻结婚好吗？
3: 啊，要的要的。
2: 你慢点啊。
1: 1964年正月初十，我和邓泽啊，用两斤喜炭办了个简单热闹的婚礼。那年我35岁，邓泽呢27。我家庭出身不好啊，没得人敢嫁我，热心人就把邓泽介绍给我。他是我以前的学生，毕业以后分配在先农基站。他出身也不好了，我们两个互相不嫌弃。婚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探讨杂交稻。
0: 袁老师，下去。哎，啊，
1: 娘等你了。
0: 我在农机站图书室查到一份科学杂志。
1: 哦，
0: 来，你看过了。
1: 好。
0: 1926年，美国人琼斯就发现的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提出水稻就有杂种优势。
1: 嗯，
0: 那最早研究杂交水稻的呢是日本。
1: 哦，日本。
0: 后来美国、菲律宾也开始了，但是啊，难度很大，他们的研究先后都搁浅的。
1: 外国人搞不成，那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也不行呢。嗯，我就是要争这口气。60年夏天发现那株天然杂交稻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试验。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稻，就肯定会有天然的雄性不育株。那水稻之所以会有天然杂交，关键就在雄性不育株。
0: 我帮你查阅了国内外有关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文献，都抄起来了的。哦，你看啊，美国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研究啊，就是从天然的雄性不育株开始的。
1: 那你真的是我的贤内助了。我跟你讲了，前年暑假我专门去了北京，拜见中国农科院的包文奎先生。他呢就建议我去图书馆查阅遗传育种、杂交育种的专业杂志。那个时候我还发愁了，我想，哎呦，安江这么偏僻啊，上哪里去查资料呢？还是靠你，你居然就帮我找到了。
5: 哎呦，那你学生嘛，凑凑你的举手还是可以的啦。
1: 也得要得。我心里面，我跟你讲，已经有了研究杂交水稻的初步构想了。
0: 啊，
1: 第一步，我们借鉴玉米、高粱寻找天然不育株的办法，寻找水稻的天然不育株作为培育雄性不育系的试验材料。
5: 但是各种雄性不育水稻我们都没见过，还咋么子哟？咋窝里呢？
1: 从植物学观点来看呢，花要不开裂是许多作物雄性不孕的新装之一。我们呢就根据该作特征，按图索骥，等7月水稻抽穗养花，我就去稻田里面找。
0: 嗯，好，要得。
3: 邓泽，水稻抽穗了，我今天开始去找啊。
2: 哎，等一下。
3: 啊。
2: 来来来，馒头带走。水壶也给你逛逛的，拿着。
3: 好，辛苦你了。
1: 我走了啦。
6: 哎，袁老师，太阳宫里头，你中午到树荫下歇一下子哈。
3: 哎，好嘞，你回去了。哎，
6: 慢点。
3: 哎。
1: 哎，小凡，那边那边，你再去看一下啊。
4: 那好呢。嗯，
1: 快点，快点，快点。嗯。折损也没有。那边有吧？
4: 我看一看吧。
1: 啊，仔细一点啊。
4: 嗯。
1: 这边也没有。没找到就换一边了。
4: 好了。
1: 随时跟我讲啊。小白，来来来，我跟你讲，中午最热的时候，水稻开花最盛，你记得观察稻花在强光下，这个时候效果最好。注意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
4: 袁老师，这几千几万的稻穗，这大海捞针啊，
1: 那也得找。
4: 老师，
1: 给我拿放大镜挨个的检查稻穗，发现略有差异的雄蕊就带回实验室研究，听见没有？快点了。
4: 收到了，老师。
5: 哎，老爷回来的。
1: 啊，
5: 木子勇，有收获不？
1: 哎呦，一无所获，但我有信心。
5: 来，
1: 哎，
5: 先擦擦汗。
1: 哦，好。哎，这种不育株啊，尽管概率为三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但它总还是有的。明天再找。
5: 好好好，你衣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洗一下。
1: 啊，不喊你，不喊你。我去游泳，在水里面涮涮就行了。
5: 哎呦，啊，那累得一天的还游泳。
1: 哎呦，我可是游泳健将啊，52年参加西南地区运动会，成都小吃的是又多又好瞧，我掐多了闹肚子影响发挥，只得了第4名，啊，前3名都进了国家游泳队了。
5: 哎，又来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说你大学考上了空军呀？
1: 啊，那是的啦，那考空军很严的啦，800多名学生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我就是其中之一啊。
5: 嗯。
1: 啊，也阴差阳错，没有进国家队，也没有当空军啦。
5: 你要是当空军了，那我就碰不到你了。
1: 是的，是的。哎，贤内助，
5: 哎，
1: 我就好好的搞水稻研究吧。我游泳去了，走了啊！
5: 哎，
1: 走了，
5: 慢点啊！
1: 哎，
5: 回来的。
1: 哦，
5: 莫子勇。
1: 哎，跟几天前一样，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5: 哎，毛子弟，来来来，热水泡一下脚哈。
1: 哎呦，大热天泡什么脚喽？
5: 你又没有水田鞋，你天天吃个脚下田，上边太阳晒，下边踩在冷水里边，你个脸色都不好了。快，你泡一下脚，去去湿气啊！
1: 哎，要得要得，是有点累啊。
5: 都连着找了12天了，你明天要不歇一下了？
1: 不行，继续找。
4: 袁子老师，
6: 哎，
4: 袁子老师，袁老师中暑了，我怎么回来？你过来！
5: 哎，来来来，哎，老爷，你哪里不舒服啊？啊，
1: 我胃憋犯了。
5: 哎呦，哎，躺下来。不行，明天我跟你假停。
1: 1964年。7月5日，今天这块稻田是洞庭早先品种，然后，哎，这株稻穗上雄花花药不开裂，形状奇特，
7: 哎，邓泽！
6: 啊，
7: 邓泽，你快点，快来看，哎、快来看喽！
6: 来了，来了！
7: 哎，来来，你看，陈竹水稻、啊，是不是一样的雄蕊啊？你快看，
6: 放大镜给我。
7: 啊啊啊！
6: 发开的，但发腰缩的很，里面没有花粉，退化掉的。但咋的，雌蕊是正常的呀、啊？
7: 这不就是退化了的雄蕊吗？我再看看，放大镜。越清晰，雄花花又不开裂，摇动也不散粉，好，找到了，我们找到了，
8: 找到了，
7: 这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啊！
8: 哎呦，太好了，
7: 找到了，
6: 老袁，会不会还要啊？
7: 七夕草，七夕草。
1: 1964年到1965年，我和邓泽在农校四周稻田里继续大海捞针，观察几十万株正在扬花的稻穗，总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雌株。陈叔是我们采收了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的珍贵种子。
8: 哎呦，老袁，那自行车上大包小包什么东西啊？
7: 哦，我买了20多个，瓷盆瓦罐了。
8: 这么多，你干么子用啊？
7: 哎呀，我没有试验点啊，我就用这些罐罐 啊冲选育出来的稻种。哎呦，1个月工资没了嘞，等下个月发工资了再买。
8: 行，来，我帮你搬。
7: 哎呀，放那边啊。
8: 哎，你一身的汗、啊、晚上还渴不渴游泳啊？
7: 哎呀，不渴的不渴的。2年试验，我对雄性不育材料啊有了感性认识，我想了写篇论文。
8: 哎呀，你搞这个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有背经典遗传学理论了，你还能写论文发表不咯？
7: 我坚信杂种优势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水稻也不会例外了。杂交水稻会给水稻带来大幅增产，搞了2年时间了，有了不少一手材料，我想总结出一点理论基础研究，一定要发表论文，才能够引起重视讨论。
8: 你，
6: 信，我给你点蚊香。
7: 哎，
1: 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由于先进杂种更为突出，要想利用水稻杂种优势，首推利用水稻的雄性不育性。
7: 好，可以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一集。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河下》。

0: 乘凉梦第二集。
1: 广大革命师生们，工作组已进驻安江农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2: 乾隆陛下开门，快快研究，我们坚决不打呀！
3: 崽，我也想哭嘞，你莫哭的了，我忙个两年多的，从第一代雄心哺育出，我们辛辛苦苦繁育到第三代，60多个盆盆罐罐啊，全都被他们砸了。
4: 老袁，我跟公啊，我偷偷藏的三盆，又从砸碎的罐子里找到了几株新存的秧苗。
3: 在哪里了？
4: 嘘，我藏到学校苹果园里的小水沟了。
3: 太好了，你还在休产假，你跑出去好辛苦了。
5: 哎呦，我藏的那是你最重要的三盆材料，跟你的崽也有宝贝。
3: 贤内助啊，多亏了你嘞。不过
5: 莫子，
3: 学校里面贴了我很多大字报了，
5: 我把再看的数了一下，不下百张嘞。
3: 你要有思想准备了，明天我可能要上台挨批斗了，然后被关进牛棚监督劳动。
5: 大不了去当农民，你去，我抱的崽跟你一起去。
3: 你这样对我，
5: 有你的，
3: 我原来西南农大的校长挨批斗，他妻子啊跟他划清界限了，他就上吊死的。
5: 哎，好的，没想过你多，不管么子样，我都会陪着你的。
6: 王平，工作组王组长，让你去他办公室。
7: 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这次农校啊，一定要揪出8个牛鬼蛇神。
8: 哎呦，已经揪出来楼过了，还要揪出2个，批斗关牛棚。
7: 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8: 是呀。
9: 王组长。你找我，
8: 袁隆平来了。大帅，
10: 袁隆平，你跟我到外面去说。
9: 好。王组长，我这时候批斗我？
10: 谁说要批斗你啊？
9: 那找我来有么子事啊？
10: 上级来了一份抓革命出生产的通知，我们工作组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马上就要插晚稻了，工作组要搞一块晚稻丰产田，你选一块好田，做我们的技术参谋。
9: 工作组要我当参谋
10: 啊？
9: 那 能不能批准我每天中午请两个小时假，就是给私盐刀碎杂交授粉。
10: 批准你一上午。
9: 谢谢谢谢王组长，连续三天就行。
10: 批准你一个星期。
9: 好，我一定好好干，保证工作组的丰产田啊，高产。
10: 明天就上班，哦不，下田。
11: 袁隆平，站住！你还唱歌了？
12: 李老师好。
11: 我现在是牛舌队的组长。
12: 李组长好。
11: 你马上就要进牛棚改造了，归我管。你现在干么事啊？
12: 王组长让我去丰产田上班了。
11: 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啊，这牛棚里你的地方都留好了，你名字的小牌牌在我口袋里装着呢。
12: 那可能是王组长还没有来得及传达指示了。抓革命，出生产，田里等着插碗刀，我先去积肥了啊！不跟你聊了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啦！
11: 你这，给我等着！王组长，王组长，不是说要揪动袁隆平吗？这怎么又让他去搞什么丰产田呢？
10: 哎呀，前两天工作组要查他的档案，看有没有老问题。一查，这档案里居然有一封国家科委的来函，说袁隆平利用这个水稻杂交优势啊，就一定会使水稻大幅度增产，还责成湖南科委啊、安江农校支持他搞杂交水稻研究。
11: 这科委归科委，这地位又没表态的。
10: 谁说没表态啊？看到这份公函啊，你看我们工作组啊，就不知道要批斗袁隆平还是要保护他，所以我们马上去前阳地委请示，人家地委书记明确说了，当然要保护啊。
11: 哎呦，我奇了怪了啊，国家科委怎么知道袁隆平的？
10: 我也奇怪呀，追着问才知道，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呢、叫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影响打地恨，被国家科委的熊眼恒同志看到了，报给了赵世英局长，又报给了聂荣臻副总理，最后呢送到周总理手中，你说这能不重视吗？
11: 哎呀妈的，这小子撞大运喽、先放他一马走着瞧。
13: 听说苦味下门去了。
14: 哎，大家安静一下，好吧，安静一下，听着听着啊，我宣布一下省里下达的一个公函的内容啊啊，湖南省科委决定呢，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下拨科研经费400元，成立3人科研小组，由袁隆平同志负责。应届毕业生李碧福尹伐奇留校作为助手，1967年2月

0: 玉福花旗啊，
1: 哎，
0: 学校在中国盘七号天播出了半亩好地，给我们做实验点了。二月了，我们抓紧插秧苗啊！
1: 老师，这些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反复繁殖，有700多株了。
0: 哎呀，不够嘞，接下来啊还要进行繁。
2: 老师，你感冒了？
0: 天冷了喽，还下雨了。
2: 湘西这个地方，二三月湿冷湿冷的，我们能不能选一个光照充足的地方去繁育啊？

0: 成家代繁殖，缩短试验周期。Good idea！ 哎呀，老婆老婆老婆，我还给奶奶换尿布啊，我来。
1: 你起开，我来。哎
0: 呀，你看，老二才出生三天，辛苦你了吧？哎
1: 呀，好了。哎，能时耽误不得。你看男方搞烦一看，我不想把你困在屋里头。
0: 贤内助啊，谢谢你，压得你的嘞。
1: 好的，走了。
2: 开往广东南海的列车就要发车了，请乘客们抓紧上车。开往广东南海。
3: 帮我放下这个行李了。
4: 哎，
5: 结果
6: 坐坐坐，
5: 我去给你堆了一个又软又暖和的软座。
0: 你这个小机灵鬼了你。哎，等一下，我要把种子先拿出来。哎，
6: 老师，这是干什么？哎
0: 呀，天冷了啦，我把种子包起来，然后蒙上塑料薄膜，缠在腰上。你看，像这样可以用这个体温吹芽。这叫啊体温育养嘞。
6: 我也馋，我也馋。这些种子是我们的命根子。
5: 是啊，这下我们三个瘦子都变得膀大腰圆喽。
0: 你莫看我们腰缠的是几粒刀种啊，也许是腰缠万贯嘞。
6: 老师，喝水。
0: 哎呀，不喝了不喝了喽，火车上啊人挤人啊，转个身都难。喝了我怕上厕所，再一次讲了，肚子上面我现在裹了个刀子，你说我怎么上？
5: 我把种子掉到厕所里头，哭都不能哭。

0: 来回的刀走，泊在安江试验田里。几场春雨过后啊，秧苗一天天长大，分裂、拔节、抽穗，长势喜人呢。1968年5月18日，给这些秧苗做不同标记的小目标，这是秦小金1号。
1: 70多块小目标并排而立，就像一个个小卫士。
0: 我晚上呢和老婆农机站，你们两个帮我把试验田看好了啦。
2: 今天周末，老师，你们牛郎之旅就放心可团圆喽。
0: 亏应啊。
3: 老师，你家老二有3个月了吧？
1: 啊，多回去陪陪儿子嘛。
0: 哎呀，我每天啊到这个田里面看试验秧苗，就像看我的儿子一样嘞，好高兴的嘞。
4: 我的崽子磨苦的了，哎呦，哎，老二哭得一夜的，我越想越大，操他困不错。
1: 不急，我要马上回去，我怕秧苗经不起这场雨了。秧苗呢？怎么一颗都没有了吗？我的秧苗呢？我的秧苗呢？
5: 我的秧苗呢？
1: 老师，昨晚我和华奇到试验田看过，夜里被雨惊醒，又跑到田里看，当时都好好的，怎么
6: 就是啊？当时秧苗还好好的，怎么过一夜

0: 来！田埂上乱七八糟的脚印，是谁把秧苗拔掉了？
1: 连根拔掉了！这都是谁干的吧？
0: 赶紧去找秧苗了！

0: 老师，不吃不喝早三天了，秧苗没了，我们再培育，不行吗？
1: 不行，秧苗要是没有了，就是断了喉，这个雄心不育是一环接一环嘞，一环断了，前四年我们的工作就全废了，你晓得不啦？后面的研究就继续不了了。老师，怪我们没看好秧苗。
2: 这里有口井，我看看。
0: 水面上有几根绿色的苗，
2: 秧苗，是秧苗。
3: 哎，那个
0: 老师，
2: 那个
3: 老师，
2: 老师，哎。
4: 老师，
1: 亲小金一号，是我们的亲小金一号。
3: 袁老师，你不要命了？你快上来！井水多了，老师。
1: 是，没事。水面上有五根秧苗啊，还活着起来。我想水底下肯定还有。我再找找。
4: 哎，等，老师，你把我水底下钻了，我去找抽水机把井水抽干。
3: 好，
4: 你等我啊，等我吧，
3: 走。

0: 沉在井底的秧苗全欧烂了。时间太长了，就剩这五颗了。谁毁了我的苗？谁毁了我的苗？啊！谁毁了？
1: 怀疑别给我毁苗啊！
2: 找个台阶下。
1: 我看呐，是袁隆平进来向上面交差，
3: 袁隆平
1: 自己啊，又能进参桌教嘞？
3: 魔法这个上级教的，
4: 科技骗
3: 子，就自个把苗毁了，嫁祸给别人，你说
1: 是？袁隆平，骗子，
3: 那就是个骗子，
5: 就是个骗子，
1: 骗子。
0: 说我是骗子，他们讲我是骗子。
6: 老师，您别听那些人散布谣言，
7: 流言蜚语，他们这是幸灾乐祸，别有用心呢。哎呀，
0: 老师，老师，你没事吧？
8: 万幸啊，还有五株秧苗没有断了后，我们的时间还能够继续。哎，惹不起，我们躲得起。我们走。
1: 去哪里？
8: 云南。

0: 碧湖华旗啊，你们把金锅的种子按不同系统装进小布袋挂起来了。
1: 哎，好，悬挂好了，就等他们发芽了。
0: 要等要等，我呢跟农技站老周讲好了，等金种催芽完成了，就租用他们的水。

0: 零点了啦。
1: 哎，都困了了。
2: 睡了睡了，怕什么？那新年快乐咯。
0: 哦，新年快乐。你这个鬼崽子，你呼噜声小一点，我就快。

0: 真了。
1: 壁虎，
0: 我去，哎呀，起来了，快点跑了，地震了，地震了，来跑跑跑跑跑跑，出去了，快点。
2: 幸好跑出来。哎，糟糕，种子还在屋子里头。啊，哎呦，
3: 花姐，我们回去抢种子。哎，
0: 魔枪，趴下！
2: 哎呀，昨天房子塌了。好险呐，可是种子压在里面了。
0: 是啊，
2: 我去找。
0: 哎，哎呀，你魔镜的人，这个崽子，哎呀，怎么这么僵了？我跟你讲了，种子压不坏，性命要紧了。
2: 老师，你说种子是杂交稻的命根呐，
0: 人命关天。你等一下，我先看看你们两个有没有伤到家。
2: 我没事没事，我就是擦破点皮。老师，你脸上有血。
0: 没事没事，等天亮了我们再把种子扒出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重要消息，1970年1月20日凌晨，据云南省沅江县150公里的峨山县发生里氏7.2级的强地震，目前余震仍频繁发生，伴有较大风雨，请各部门做好防范措施。
2: 老师，小姐，老师，
5: 手吧，好难啊！一时半会我们也找不到出去了。
2: 袁老师，
6: 是农机站的周书记。哦，
0: 老周啊，老周，
2: 老袁，
0: 我们才差点嘞。
2: 哎呀，老袁，你们几个还在废墟上扒什么啊？
0: 催牙的惊悚小布袋埋在屋子里面，要挖出来。
2: 哎呀，用手怎么扒得出来嘛？哎呀呀，你看看你们，只穿条短裤，还浇得像落汤鸡一样，这样会冻病的。
3: 半夜跑出来，来不及穿衣服，
2: 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赶快撤吧。
0: 哎，不行了不行了，金的种子在里面了，种子没了我们今后干什么了。
2: 哎呀，老袁，你们先撤到安全的地方，我喊人拿工具来帮你们把种子拨出来。
0: 好好好，那把衣服被褥也扒出来好不好？
2: 啊，都这个时候了要被褥做什么？连房子都磨得了，你们还不走啊？
0: 哎呀，种子发芽就要种在田里做实验了啦。
2: 那你们住到哪里可啊？
0: 就住在这个操场上，搭个窝棚。
2: 这，哎呀，老袁啊，
0: 可以的。
2: 现在都说挖地不用量角器，种田不用 ABC， 你何苦舍了命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杂交水稻？
0: 走啊，我们两个是同龄人，你应该也懂的了。我老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没有了，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处逃亡啊。你我都晓得，要想不受别人欺负，中国就必须强大。我搞杂交稻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碗里面多一口饭嘞，地里面多一份收成，这是为国家做贡献了，你晓得不？

0: 你讲的对，老袁，那我这就去喊人来帮你们挖。
1: 谢谢，等五月刀子熟了，我们看成何。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二集。
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2: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4: 二一，
2: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3: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了曾经的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里边，有一位以深情嗓音和独特创作才华而著称的女歌手，她就是娃娃。她的名字叫做金志娟。娃娃的音乐之旅是一段关于梦想、坚持和自我超越的故事。今天就来听娃娃的歌，来听《漂洋过海来看你》和《想逃》。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金志娟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自幼呢便展现出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是的，她童年呢是在歌声和旋律下度过的。每当夜深人静，总能听到她轻声地哼唱这些动人的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娃娃意识到音乐不仅是爱好，更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于是娃娃决定踏上了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

业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活力四射刚才说呢，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一首老歌在某个阳光的午后呢，猝不及防的突然就扣响心灵了，叫醒很久都没有悸动过的心，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夹杂着旧时光或深或浅的印记，铺陈在生活，然后摊开了一地鸡毛，让人们无奈地微笑着，但还滋生着些许力量。无数个被柴米油盐浸泡的已经麻木的日子，那些为生活付出的劳碌和奔波呢，好像都在这首好歌里边悄悄地被治愈了。这就是《漂洋过海》这首歌给我的感受。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很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用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武成王黄飞虎坐在殿堂之上，是昏昏沉沉。一阵风声过后，就听见有人呼唤于他，不过这个声音呢，凄惨惨，是悲凉凉，若隐若现，说是将军呐，你快睁睁眼吧，妾身我来了，我并非是妖魔鬼怪，乃是你原配的夫人贾氏啊。啊，黄飞虎心说，贾氏从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都摔碎了，怎么跟随我到此了呢？他赶紧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哎呀，太惨了，在面前飘飘渺渺有一道灵魂呐，正是夫人贾氏。夫人，你怎么来了？哎呀，将军呐，夫妻情重，我怎忍割舍呀，所以千里万里来追随。将军呐，你可不能在这儿再睡觉了，赶紧起来吧，吆喝众人连夜闯出关去，如若不然就来不及了。夫人，此话怎讲呢？哎呀，那个守将叫陈吴，人面兽心之辈，他要害死你们呐。黄飞虎一听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又打梦中惊醒啊。等揉揉眼睛一瞧，这殿堂之上灯光昏暗，贾氏夫人早已不见了踪影。闹了半天是南柯一梦啊，这事儿我得注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急忙喊一声，来人呐，快快来人。由得外边就进来四位，谁呀？正是贴身的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大哥，大哥，什么事儿啊？刚才我做了一梦，梦见你嫂子来了，说咱们身处难中，必须赶紧闯关出去啊。大哥呀，我看也是这么回事，咱不管这陈吴是真的是假的，当然了，他是假的面上大，就算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咱们还是连夜闯关比较稳妥。大哥跟您说实话，就在您刚才殿堂上坐着休息这会儿，我已经把队伍都集合好了，马上咱就出发呀，您不说咱们也得走。黄飞虎点了点头，贤弟，你想得太周全了，马上就出兵。带领着2000多人由打府宅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一瞧啊，哎呦，人家正准备呢，就在他们住的这院子外头堆积的全是柴草了，哗哗的往上头泼鱼油呢，看起来马上就要放火了。那守将叫陈吴的呢，正在现场指挥呢，一看这计策没使好，哎，黄飞虎带着人、冲出来了。陈吴也早防着这手呢，人家指挥若定，众将官要往前包裹，休要放走了反贼。他呀催马摇兵刃就挡住了黄飞虎， 这武成王在五色神牛上用手点指陈武啊，你昨日高情已成为流水，我与尔何仇何怨，行此不仁呢？陈武知道这画皮呀、啊、藏不住了，这才破口大骂，呀呀呸，反贼实指望略施小计，斩草除根，绝你皇室一脉，谁知你小子够狡猾的啊，众多苟且你们还跑出来了，虽然如此，谅你也难逃这天罗地网。说着话纵马摇枪来取黄飞虎。武成王也是大怒啊，催动五色神牛晃动掌中的这条大枪，就跟这陈武站在了一处。那么后边还有好些人呢，不能说全都戳着，黄明、周济、玉柱、同环、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啊，七仨战马乱抖交环，晃动兵刃，全都杀过来了。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哎，打赢了为标准呢。要论这真本事，穿云关里这些人呢还真就不行。结果没打几个回合，穿云关呢就落了下风头了。黄飞虎把眼睛一瞪，大枪一抖，小子你就在这儿吧啊，噗啊，挑陈武于马下。其余众将呢也是奋勇争先呢，只杀得关城内惊天动地，鬼哭神愁。当时啊，他们就斩关落锁，杀出了这穿云关。再往前走就是第四道关口，叫界牌关了。到这块大伙都高兴了，因为界牌关的主将非是旁人呢、啊、乃是武成王黄飞虎的老爹爹，老将叫黄衮，可算是见着亲人了。黄飞虎心说呀，这回我跟我爹商量一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一块投奔西岐吧，不用打仗了，人们的心里头都挺痛快，哎，脚步啊也显得轻盈许多了。到在了界牌关之外，众人安营扎寨，饱餐战饭，第二天这才来到关前，不用列队了，自己人呢还客气什么呀。黄飞虎通明性，说要求见主将，求见我的老爹爹。时间不长，这关门大开呀，有的里边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推出来11辆什么呀，哎，木龙囚车，一辆一辆都摆在了关前呢。紧跟着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出来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银盔素甲，面似银盆，白胡子老头挺精神，催马提大刀，来在了两军阵。黄飞虎一瞧是爹爹来了，哎呀，多年不见了，心里头热乎乎的，马上弓着身就施礼，不孝儿飞虎给父亲大人行礼了，吁吁。黄衮瞧了瞧，你是谁呀？哎呀，我是您儿飞虎啊。哎呀，飞虎我可不认识了，我没有这么个儿子，你怎么管我叫爹呀？啊，我们老黄家哪有这种逆子呢？黄飞虎呀，你可曾记得商朝历代的君主对我们老黄家可都不薄啊，咱们七世的忠良，位列朝班，紫袍金带，吃穿不愁，这等殊荣从何而来呀？不是天子赏的吗？是家里头贪了点逆事，我也全都听说了，你老婆我儿媳妇儿这事儿啊我也知道，可是具体怎么回事你看见了吗？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就捕风捉影，胡猜乱想。你妹妹我的闺女她也有毛病啊，以下犯上。

看见没看见，这木龙囚车我都准备好了，你要是认我是你爹，那你就下得牛来，告诉所有的人放下武器，我把你们打，如果天子不饶你们，那也是罪有应得。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想跟老爹爹我翻脸动手吗？真要是想动手的话，你那枪啊，你随便扎，躲一躲就是冤家对头，你看怎样？就老头这番话呀，武成王就感觉啊，唰，由打脑瓜顶凉到了脚趾头尖啊，气堵咽喉啊。要是旁人都可以争论，哎，都可以拼命，可是面前这老头他不是外人，他是爹呀。武成王实在没有办法，把这火气压了又压，爹爹呀，容儿诉说，您没在京城，您不知道情况，这个无道的昏君他已经作到头了，不光是害咱们一家，害死的忠臣无数啊，在九间殿设立炮烙，炮烙贤臣惨不忍睹，修建露台使多少无辜的家庭倾家荡产，死于非命啊！爹呀，这样的昏君你保他还有什么用？孩儿我费尽千辛万险，一路上披荆斩棘，死了多少回，好不容易到在了界牌关，万没有想到您老人家是这副态度。爹爹呀，我现在都透心凉了，我希望您能转变您的思想，您说让我投降，让我钻到这木龙囚车里头去，嘿，我绝对不能钻，恕不从命。好啊，嘿嘿，好孩子啊，真是孝顺鸟。那咱们就是两国的仇敌了，来来来，拿大枪扎吧，哎，给我捅六个窟窿，来来来，往这儿来。老头没那么大能耐，就是倚老卖老了。黄飞虎有点傻眼的，这，哎呀，这怎么扎呀？这个爹再不是东西，那也是爹呀。再看这老头啊，倚老卖老，更进了一步，把掌中大刀还抡起来了，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刀了半天也没刀着。可是他那动作够狠的，恨不能这一黄飞虎是劈于马下。黄飞虎不敢还手，但是他敢躲呀，左躲右闪，不停地喊叫，爹爹爹爹，您别这么办事儿，废话，就得这么办。几员大将在后头呢，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呢，四个人眼眉都竖起来了。黄明一看可就不乐意了，哎，各位，我过去一下，哎，尔等请回，我跟老伯父说几句。啊，他他他他，马到阵前呢。黄飞虎一看这挺好，赶紧一圈牛回归本队。黄明到近前了，把兵器横担铁锅梁。老伯，认识小侄黄明否？哎呀，黄明啊，你想干什么？老伯呀，您这是何苦呢？刚才您说那套词儿，我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您老人家呀就是钻了牛角尖了。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还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那么西岐人家姬发那头那是什么样的英明君主啊，咱们为什么不弃暗投明呢？我看出来了，您就是财迷，舍不得功名利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咱们一家人合到一块儿，到西岐呀，照样是紫袍金带，哎，不信您就试试。老头可气坏了，黄明啊，狼子野心之辈，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呢。我儿子他不是那种人，正是有你们这一群狐朋狗友，你们蛊惑人心呢。看来他反叛朝廷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

黄明啊，你个朝廷的叛逆，你拿命来！大将黄明一看，这讲理讲不出去了，老头翻了，那就伸手吧。黄明把脸往下一沉，老伯呀，我跟你的儿子一个头磕在地上，看在你儿的份上，我尊称您是老伯父。可是您这老头怎么不要脸呢？倚老卖老，对你儿子这态度啊，行，可是对我，我不买账。你挺大岁数了，我跟你说点什么好啊？你就是香臭不分，中间不变，你是白活呀你呀！哎呀，黄明啊，你在我面前撒野，我跟你拼了！一个使刀，一个使大斧子，哎，两件兵刃搅在一处，可就动了手了。黄明啊，手下留着情呢，怎么着也得看在黄飞虎的面上啊。周济这时候也上来了，玉柱铜环也来了，四员将把这老头就给包围了。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心说别介呀，啊，那是我爹呀，七八十岁的人了，万一有个闪失，我对得起谁呀我呀，我又叛军，我又弑父，我还活不活了？他这一肚子话呀难以明说。黄飞镖黄飞豹在旁边着急呀，大哥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正在为难招窄的时候，黄明啊喊上了，大哥，我们把老伯父给困住了，这是一计呀，你们还不趁此机会赶紧过关，还等什么呢？哎呦，对呀，怎么还在这发傻呢？黄飞虎高喊一声，起队过关。关上有人呢，但是这时候城门呢是开着的，城上人一想，他们是一家子，这向着谁呀？这个要是向着老头打黄飞虎，将来老头一变卦，咱们呢是费力不讨好，干脆呀，嗨，咱们也别管了，闪退一旁，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是家务事啊。武成王没费劲儿，率领着队伍就冲过了界牌关。老头子黄滚在那儿啊还打仗呢，一看都跑过去了，哎呀，气死我爷呀。大将黄明一看呢，啊，那边都已经过关了，他呀也就住手了，吁吁，哎呀，老伯呀，对不起，您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哎呀，你还说什么呀，你个叛将。老伯爷，说话别那么难听啊，现在我大哥没在这儿，我跟您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您老人家懂不懂什么叫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您儿子再不对，那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是他的手下战将啊，他一瞪眼睛就能宰了我。这回造反呢，说实在的，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乐意，但是不得不随着他。您说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我们也是骑虎难下。说实话，我们也是跟着混饭吃的。忠于天子就有俸禄，造反呢，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所以，当着你儿子的面，我们就说那套词儿。你儿子不在了，我才吐露实情，我们不乐意造反的。哦，这老黄滚他是半信半疑呀，你们几个小子贼鬼刘华的说的都是真的吗？哎呦，老伯爷，掏心窝子都是肺腑之言呢。那么为什么你叫这黄飞虎过关？老伯呀，这是一条计策，咱们呢这么办，这事儿就咱们五个人知道，哎，您知道，还有我黄明，他周济，玉柱铜环，现在咱们几个人呢可就是一伙的了，咱们有打屁股后边就追，追上黄飞虎你儿子之后呢，您呢就跟他说说，儿哎，你快回来呗，老爹爹我已经想明白了啊，也愿意跟你一起呀，赶奔西岐。是方才黄明他们几个又给我讲了城破厉害，我这脑瓜筋呢也转过来了。

这时候你儿子黄飞虎能不高兴吗？肯定跟着您呢一块儿回到界牌关。回来之后呢，您就大排酒宴，哎，一家人好好的团聚，吃一吃，喝一喝。在这酒席宴间，您呢就摔杯为号，啪嚓，酒杯一碎，我们哥四个就给您帮忙，哎，上前绳捆索绑啊，把黄飞虎就。

0: 套，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这位妖道羽翼仙乃是蓬莱岛的大鹏金翅雕，他想了个损主意，想拿他这翅膀啊，把四海的水给扇起来，让它涨潮灌进西岐城，把他们都给淹了。但是累了半天呢，这胳膊都酸了，膀子都麻了，愣是一点没扇动。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低头搭了假的就往回飞。路过一座大山，这地方有一个山洞，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呢，长得是挺干净。啊，羽翼仙高兴了，我就喜欢吃人呢，干脆把它给吃了当点心吧。俩翅膀这么一抿啊，唰就落到了山洞的旁边。狰狞怪笑，哎呀，这老道啊，该你倒霉呀，让我把你给吃了吧。这老道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你这不废话吗？换谁也不能乐意呀！哎呀，你这个大鹏金翅雕，你好生的无礼呀！我乃是大活人，是随随便便能让你吃的吗？你肚子饿了，你去吃点好东西不得了吗？废话废话呀！我要有好东西吃，我还用吃你吗？这老道乐了，哈哈哈！我呀，给你指点迷津。离此200多里呀，有一座山叫做紫云崖，现在呀正在开大会呢，有三山五岳四海的道人都在那块开会。什么会呢？叫做富香斋，也就是到那儿白吃白喝啊，什么好吃的都有，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扇贝、鹿尾尖呢，随便拿出点玩意儿来都比我这干巴老道好吃，你为什么不去尝尝呢？哎呀，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是出家人呢，出家人不撒谎，不打妄语。哎呀，你这出家人不撒谎啊，像我这个出家人就没说过实话呀。行了，我上紫云崖我瞧瞧去。他这位呀，跳梁小丑，半吊子250，展翅摇铃，突飞起来了。按照老道指点的方向，真就飞到了紫云崖。到这儿一看，他呀可就乐坏了，这地方正在大排宴宴呢。哎呦，许许多多的道长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还有女老道，长得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都在这儿吃呢，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卷起这眼睫毛来，一阵风卷残云，吃的正美呢。再一看，三五一团，七八一处，还有很多的小道童啊，忙得不亦乐乎，来来回回的就跑，拖着大托盘送好吃的呢。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我也尝尝吧。他翅膀这么一抿，唰 落下来了，摇身一变又变成大

0: 道长的模样，拦住两个小道童，我说你们呐，送好吃的赶紧给我端呢，我也得吃啊。俩小道童愣住了，瞪大了眼睛瞧着他。道长啊，您是哪位呀？您登记没登记呀？
1: 我这登记呀，登记是没登啊。
0: 哎呀，没登记我们怎么给您吃的呀？这都是有名额的，有限制的。
1: 哎呀，那可不行啊，见面就得分一半，人人都得有份儿啊。
0: 再者说了，我都快饿死了，再不给我吃的就出人命了。
2: 俩道童一听啊，
0: 都乐了。哎呀，道长啊，您饿也不行啊，这都是有名额的。再者说了，我们把这斋饭呢全都端出来了，已经没有了。
1: 哎呀，那你们想想辙吧。
0: 想想辙，哎呀，道长啊，您吃点心行不行啊？
1: 哎呀哈，点心我最爱吃了，甜甜丝丝的，快端吧。
0: 好嘞。俩道童啊还真就挺热情，一回身端点心去了，左一盘子右一盘子，摆了一大桌子呀。这于一仙可乐坏了，
1: 哎呀，我赶紧吃吧。
0: 真够没出息的，上去啊，奔奔奔奔奔奔，把这点心一块一块的往嘴里头扔，就往下吞呢，一吞就是七八十块。一看桌子上没有了，回头还问呢，
1: 两位小仙童啊，还有没有，我再来点啊。
0: 哎，有。俩仙童真热情，又给他端点心啊，奔奔奔叭叭叭又吃起来了。他这饭量就是再大，他也有吃饱的时候啊。到最后一共吃了108块点心。
1: 哎呀哈，哎，我吃饱了，再吃就撑死了。
0: 这于一仙心满意足了，一转身来到没人的地方，一晃身形又变成大鹏金翅雕的模样，展翅摇铃啊，飞上了天空，原路返回。又路过这座山，看见这座洞，又看见这个道人。这大鹏金翅雕心说呀，这道人呢还真不错，给我指的这方向非常的管用，我还应该感谢他呢。他就下意识的往底下这么一看，哎呦，可坏了事儿了。就见这道长啊正抬着头也看他呢，突然之间把手一扬，冲着他一比划，大鹏鸟啊，还不给我掉下来呀。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人家一比划呀，他就失去了平衡啊，特啪特咣当就掉下来了。就这下摔的可是够狠的，
1: 哎呀哈哈，肠子摔折了，疼死我了。
0: 这于一仙是满地打滚啊。这位道长呢站起了身形，徐徐地行至了面前。你刚才去吃斋饭了吗？吃的好不好啊？
1: 哎呀，我吃的全是点心呐。哎呀，现在我肚子疼啊。
0: 这道人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哎呀，你吃的太多了，当然是肚子疼了。你其实啊很简单，就是把你吃的东西你给吐出来一部分，他肚子就不疼了。
1: 哎呀，这主意还行啊，那我往外头吐吧。
0: 您看这玩意儿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可难了。这于一仙张着嘴往外头就吐啊，
1: 哎呀哎呀啊啊啊噗，
0: 真就吐出来一块。一看吐出来这玩意儿也不是点心了，圆溜溜的，有鸡蛋那么大，锃光瓦亮啊，这是一颗珠子呀。
1: 哎呀，我还得往外吐呀，啊噗，
0: 又吐出来鸡蛋大小一颗珠子。奇怪的是啊，第一颗珠子跟第二颗珠子还有联系，有一根线儿啊在这穿着呢。
1: 哎呀，还得吐啊，啊噗噗噗噗，
0: 吐出来好多颗珠子。原来这不是珠子，是穿起来的大 项链锁链啊。他可不知道这锁链可厉害，这边是吐出来了，那里边呢就把他的心肝肺都给锁住了。那位指点迷津的道长过去了，一伸手唰，把这半截锁链给抓住了，牵着他往前走。
1: 哎呀，别牵着我呀，这玩意儿揪得心疼啊。
0: 老道瞧瞧他，揪得你心疼啊，哎，这就对了，这条银锁链就是锁你心肝的。你知道贫道是何人吗？
1: 哎呀，我有眼无珠，我不认识啊。
0: 告诉你吧，贫道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是也。
1: 哎呀，我听说过呀。
0: 于一仙呢、啊、嘿嘿，于一仙。姜子牙要助武王伐纣，他乃是大行人道啊。你可倒好，竟然助纣为虐。另外呢，你是出家人，怎么还要吃人呢？我跟你说了两句话，你就想把我给当点心给吃了，这还了得呀？黄金力士何在？
1: 在呀！
0: 黄金力士出来了。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神仙世界里头一些打工仔，傻的个儿，光干活不要钱的。站在这儿问一声，上仙哪旁使用呢？你呀，把这个大鹏金翅雕这个孽障吊在这大松树上头，脑袋朝下，腿朝上，一直就这么吊着。什么时候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把这个纣王给推翻了，武王做了天下了，哎，再把他放了不迟啊。啊，遵法旨。这黄金力士过去牵着这链子就想把大鹏金翅雕给吊起来，可把羽翼仙给急坏了。
1: 哎呀，老师啊，您大发慈悲呀，赦了弟子吧，我这人心眼不多，傻不灵丁的，您呐别这么收拾我了，我愿意福报您呐，我给您当牛做马呀。
0: 哎呀，燃灯道人一听这话点了点头啊，说你这道业也是不浅，就是啊，不辨真假，容易被旁人利用。申公豹那小子一屁撒谎，把你就给蒙了，结果跑到两军阵前来玩命来。你的本事不小啊，大翅膀一扇，可以把五湖四海三江水都给灌到西岐城，但是贫道我早就料到了，这才顺便来到西岐帮了个小忙，用琉璃罩把东南西北四个大海都给罩起来了，当然你就扇不动了，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吃的那些点心呢、啊、那都不是点心，那乃是108颗念珠啊，穿成一串锁住你的心肝，你服是不服啊？
1: 哎呀，我可太服了，不服高人我有罪呀。
0: 燃灯道人点了点头，那么你给我当一个小童儿吧，让黄金力士送你回我的灵鹫山圆觉洞，一定要老老实实啊，再要炸刺儿，我要你的狗命。
1: 哎，不敢了不敢了，我给您呢好好的伺候着。
0: 这黄金力士就把羽翼仙带回了灵鹫山。那么后来他还真就挺乖的，给这个燃灯道人打了下手了。压下他们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两军阵前，大帅张山，副帅李锦，这俩老糟头子可有点着急了，心说这位羽翼仙道长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怎么什么喝都没管呢？还走迷路了，失踪了，还不回来了？哎呀，这仗可怎么打呀？正着急呢，有人进来了，报，报二位元帅呀，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上书大殿下，有人传令，让您二老前去接驾呢。俩人一听，这大殿下又是谁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张山就说了，十几年前两位殿下都被大风给刮跑了，莫非说没死？既然口口声声说是大殿下，那必有来头啊。哎，咱们看看便知啊。两个人穿好了朝服，带上亲兵卫队呀，可就出来迎接来了。到外头这么一瞅，哎呦我的妈耶，差点吓趴下。这是人，这是鬼呀？三头六臂，金盔金甲，正在当中，旁边啊还有打帮衬的。那么来的是谁呢？还用说吗？正是大殿下殷郊。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殷郊带着俩徒弟马善和温良，带着3000喽啰兵弃了山寨，直奔两军阵前，投奔谁呀？这不正好吗？投奔张山和李锦。等殷郊把来意这么一说，俩大帅啊，扑通扑通全都跪下了。人家那是正牌啊，东宫守爵殿下，臣张山，臣李锦，叩拜大殿下，免礼平身。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倒在中军保障再说吧。哎，这就进来了。殷郊呢往中间一坐，这张山李锦倒成垂手侍立了。殷郊先就问他们，我呀首先要核实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弟弟二殿下叫殷红，是不是在两军阵前遇上什么不测了？那张山李锦当然是知道了，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说是二殿下殷红连人带马化为灰烬，让人家太极图给卷的。哎呦，这殷郊嗷一声就晕过去了，他是真疼自己的兄弟呀。大伙一看，哎呦，赶紧过去捶前胸捶后背拽耳朵晃动肩头啊，殿下您醒醒，您醒醒醒醒，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惨了，姜子牙老匹夫，我跟你势不两立。说完了话，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咔嚓把桌子角砍掉一个去。哎，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破坏公物，这是一种啊非常败家的发誓的方法。不杀江上，我誓不为人呐。脑袋这一热，把他师父广成子说的话呀，哎，全都给忘光了，连休息都不想休息了，马上就关前列队呀。这殷郊立着马，长着雌雄双剑，往对面观瞧。一看，哎呀，怪不得来一路败一路呢，现在姜子牙羽翼丰满了，这老头子也列了队了，武将如云，精兵似雨呀，这不好对付。再看这老糟头子，胯下四不像，掌中杏黄旗，背背打身边呢，哈，真够威风的。这殷郊用剑点指啊，呆，老匹夫，你是姜子牙吗？姜子牙吓一跳啊，心说这是人吗？这个三头六臂呀、啊，哎呦，赶紧把四不像往前提了一提。不才正是江上，来者为谁呀？大殿下殷郊是也。老匹夫，你讨伐纣王，我可没说什么，他做了许多的坏事，可是我弟弟殷红，他何罪之有呢？因何不择手段将他处以极刑？今天呢，我就要给殷红报仇雪恨的，你拿命来。马往前蹄呀、啊，像飞一样是直奔姜子牙。那能让他过来吗？两阵都压住阵脚了，头一个武成王黄飞虎跨起五色神牛啊，晃掌中金钻提炉枪，大叫一声，休伤我家丞相啊，烫，就把殷郊的双剑给他崩出去了。二人对面，大殿下就问他，哎，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黄飞虎是也。你呀，你不是殷郊，你肯定不是。殷郊一听鼻子

差点气歪了。怎见得我不是燕郊呢？嘿嘿，那大殿下是我看着长大的，那长得多帅气呀，方面大耳，面似银盆。跟我分手那一年呢，都13、14岁了，你是个什么东西？3头6手，分明是一个怪物。哎呀，殷娇气的呀，我也不跟你抬杠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刚才报名了，说你是个谁？吴成王黄飞虎。黄飞虎，殷娇啊想起来了，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当年还救过我呢。殷娇把双剑往下一锤，黄飞虎，我不想跟你动手，因为你呀是个好人，你赶紧把姜子牙给我叫过来，我要他的老命。那黄飞虎能干吗？啊呀呀，呸，休发狼言大话呀，是你招枪。催神牛晃大枪就来大战殷郊。殷郊一瞧，嗨嗨，我跟你费什么事啊，干脆翻天印，我好好的翻翻你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把翻天印就拿出来了，喊了一声鸡，这大印无丢一下可就起来了，拖在手里头挺小，到了半悬空可就大了，比那八仙桌子还大着2圈呢，呜就拍下来了，吓得黄飞虎妈呀一声，赶紧滚鞍下牛，哎，蹦到一边去了。他是躲开了，这五色神牛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啪嚓一声，把这神牛砸了一个肉泥烂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海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就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5: 大殿下燕郊，三头六臂呀，长得挺吓人。这

能耐也邪乎，尤其是这口翻天印，那乃是贵宝当中的极品。记起来之后，翻着筋斗往下拍呀，啪嚓一下，把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就给拍成牛肉干了。那位说怎么还成干了啊，水分都给拍没了。武成王动作还挺快，一溜跟头他爬回去了，算是捡了一条命。哎呀，吓死我爷呀。后边有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呀，这哥俩让过了黄飞虎，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哎，我们会会他。俩人来到阵前，这殷郊瞪着怪眼，你们俩是谁呀？报上名来。朝田、朝雷便是。啊、哦、想起来了，想当初你们俩比秃尾巴狗都横，就追杀我跟我弟弟，闹了半天你们俩也是饭桶，也是投降派啊，归顺西岐了，纯属势利小人，可杀而不可留。殷郊又记起这翻天印呢，啪嚓啪嚓。这回龙凤大将军没跑了，全让人家拍成肉饼了。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众将一看，哎呀，这大殿下真够邪乎的啊，谁还敢跟他打呀？还真就有不怕死的。第三个过去的就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我是降将啊，到现在为止没立过什么功，这么大的阵势我得呀，哎，建功立业。他撒开罗圈腿，揉揉揉揉揉揉揉，晃动大棍来到两军阵前，高喊一声，哈呆，殷郊，你拿命来吧你呀。这殷郊感觉非常奇怪，声音挺大，这人在哪儿呢？他骑在马上啊，一个劲儿往远处看，没人啊，这怎么光说话呢？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又说话了，我说殷郊，你往哪儿看呢？啊，连方向你都整不清楚啊。他一低头这才看见，半截子人，你是谁呀？我土行孙的便是。哎呀，丑鬼呀，你真是丑的邪门啊。啊，废话，我丑你比我还丑呢，你三头六臂整个是一怪物。你看我这个头矮点啊，嘿，我还能说上媳妇呢，我媳妇长得还挺漂亮的，像你这造型的说媳妇费劲呢，谁跟你搞对象啊？哎呀，殷郊可气坏了，废话少说，你就拿命来吧。晃双剑就打上了。这矬子个小啊，棍走下三盘，专打殷郊的马腿儿。这殷郊啊还得哈着腰，用这个剑尖啊一个劲儿扑棱，哎嗨哎嗨哎哎哎哎哎嗨哎哎。时间一长可就不行了，哎，腰肌劳损。哎呀，大殿下忍无可忍呢，又把翻天印给记起来了。肉啊棒，这下砸得特别的准呢、啊、正砸在矬子脑袋上头啊，邦当一下翻天印落到地上。殷郊心说，嘿，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哎，死悄悄了。等掐诀念咒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再一看呢，哎，任麻都没有。殷郊纳闷了，这家伙长得够结实的啊，当这一下给砸到地底下去了。他哪知道啊，这土行孙呢会土行之术啊，滋溜一下他钻到地下去了，那能砸得着吗？现在这土行孙呢已经败归本队了，哪吒过来了，登风火轮，持火尖枪，十几个照面，这翻天印又下来了。哪吒一看啊，不好啊，蹭败回本阵，哎，跑得快也行啊。大伙一看这仗没法打了，打的时间越长死的人越多，丢人现眼越严重啊，哎，收兵撤队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姜子牙带着大伙败回了西岐城。

到里边关上城门，搅起千斤闸板，闭门不战了。殷郊呢，士气十足，破口大骂，嗷嗷的嗓子骂的都发炎了。后来一看，人家确实是不打了，这才引着得胜之兵回转营盘。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干，哎呀，赶紧带着众将接出来了。大殿下，您可太了不起了，首开奇门呐，大获全胜，快快快快快到里边休息休息吧。咱们呢，再说姜子牙败回城中，伤损两员大将啊，而且还死了一头牛，受伤的那就更多了。姜子牙紧皱眉头啊，这可怎么办呢？没想到还来了这么一个厉害的主。二郎杨戬在旁边呢，师叔啊，我看了他使的宝贝应该叫翻天印，这宝贝可太厉害了，这乃是玉虚宫的震动之宝啊。后来我听说元始老天尊把这宝贝赐给了广成子，我的师伯，真不知道这宝贝怎么跑这儿来了。姜子牙也不明白呀，哎呀，这世间的宝贝类似的非常多，这玩意儿可能是疑似翻天印，大概其实赝品是仿造的吧，大伙儿啊都猜不明白。到了次日平明，有人进来了，啊，报报丞相得知啊，外边有人讨敌骂阵了。众将面面相觑，都怕这翻天印呢、啊。但是报事的说了，今天讨敌骂阵的不是殷郊啊，此人自称是殷郊的徒弟，姓马，名叫马善。他说了，他的本事也非常大，哎，不用他师父出马了，他就能把咱们收庄包圆。哎呀，土行孙在旁边待着呢，心说啊，昨天差点把我给拍死，哎，我就怕殷郊，就怕这翻天印，如果是旁人的话，那我还应该出去再找找脸儿啊。哎，丞相啊，末将不才，我出去打上一阵，多加谨慎呐、啊。哎，没关系，我心里头有数。一旁边啊，邓婵玉过来了，毕竟是两口子呀，别看当初不乐意，但是现在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人就是这样，一旦到了这一步，这感情就能升级，人家是先结婚后恋爱。老公要出征，老婆不放心呢、啊。哎，丞相啊，我也讨一支将令，陪他一起去战敌将。嗯，好啊，那就你夫妻多加谨慎吧。两个人呢、啊，开棺落锁，带着兵马就杀出来了。一看对面敌将真不是殷郊，但是这位也够凶的，浑身上下火炭红啊，就好像一朵红云相仿。哎呀呀，呆！对面来将，你同名？马善是也。我说丑鬼，你是个谁呀？哎，我是土行孙，你土爷爷。往后边看，哎，这漂亮的这小媳妇儿，这是我媳妇儿，叫邓婵玉呀，你应该叫奶奶。哎呀！这马善给气坏了。我说矬子，你怎么那么大辈儿啊？你知道我吗？我乃是马善呢、啊、那殷郊是我的师父，也是我的干爹，你们两口子又是我爷爷又是我奶奶，那么我师父也就是我干爹殷郊不也吃亏吗？哎呀，那他可不吃亏呀，我就是他爸爸，我媳妇就是他妈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出去挣钱去，他在家里头造，他多占便宜呀，呵呵。马善气的这红脸都变紫了，一会儿又变黑了，鼠辈呀，你招家伙不？一晃掌中大铁枪，他就冲过来了。这土行孙不光是斗嘴呀，大棍也真有能耐，结果是枪棍交加，就站在了一处。马善哪知道土行孙的厉害呀，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打了个平手，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邓婵玉在旁边看着呢，哎呦，我这小男人呐，身法还真快，你看长得多帅呀。

哎，这招法也特别的帅，哪儿都帅，千万别有闪失，我呀帮他一臂之力吧。想到这儿，一伸手就在百宝囊里头拽出来五色电光石，一扬手啊，招啊，唰，啪嚓，正打到马善的脑门子上头。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奶奶呀，咱们两口子把他整回去。涂兴孙是活捉马善，总算出了一口气呀，回到相府把马善放到外头。涂兴孙夫妻迈步上了大殿了，叩拜丞相，大胜而回呀。战况如何呢？哎呀，抓了个活的，就在下边弄。姜子牙点了点头，推了上来。姜子牙也憋气，时间不长啊，把马善推上来了。马善是立而不跪。姜子牙瞧了瞧，类似你们这些东西，还敢兵发西岐，纯粹是飞蛾投火。涂兴孙呢，把他拉到外边，当时把人头砍下，扎了是嘞。走吧，孙子，爷爷送你上你祖奶奶家去。这土行孙拎着鬼头刀，倒在阴安殿的外头，把这小子摁到地上，让他跪着。土行孙呢，呸！哎，丞相啊，都准备好了，斩！哎，是嘞！啊，咔嚓！这一刀砍下去之后啊，把这人脑袋刷就给砍掉了。可是奇怪的是，这人脑袋嗖往起蹦了一蹦，中间是裂口了，也都脱离这脖子了。可是刀过去之后，这脑袋刷又落下来了，本儿又长上了，复旧如初啊。哎呀哈，哎呀，这脑袋还有特异功能呢，我再砍一刀吧。本儿吧唧又长上了。土星孙可急坏了，把刀抡开了，左一刀右一刀啊，咔嚓咔嚓，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砍了100多刀，但是这脑袋就是砍不下来呀，掉了又长上，掉了又长上。哎呀哈，土星孙都傻了，回丞相啊，真邪门啊，这脑袋怎么砍不掉啊，它老往上长啊。哦，有这等怪事。姜子牙领着人倒在殿脚下，你再砍一回我瞧瞧。土行孙呢，唰唰唰又砍了好几刀，依然如故啊。有人就不服劲儿了，把宝剑拿过来，过去就捅他，捅一大窟窿。等把宝剑拽出来之后，一看这伤口啊又长上了，连血都没流。马善在那跪着还乐呢，嘿嘿嘿，你们随便，想怎么砍就怎么砍，想怎么扎就怎么扎，嘿，交给你们喽。刀砍剑刺无济于事。杨戬一看这家伙看起来是个怪物啊，用火烧他。众人架好了干柴，泼上鱼油，把火给点着了，站到远处看着。这火呀，越烧越旺，烈焰飞腾啊。可是马善不仅不怕，在火光里头他还乐呢。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呀，就是温度有点低呀，还有点冷。我说赶紧加点柴火，你家马大将军冻得要感冒了啊，切，加柴火呀。哎呦，大伙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那儿傻站着。这时候那马善又说了，让你们加柴火你们不加，纯粹都是抠门啊，像这败家地方我不能待了，再见，我走喽。一道火光踪迹不见跑了啊。哎呀，众人更傻眼了。姜子牙、邓九公、苏护就问杨戬呢，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邪乎啊，他到底是什么根底呀？您看杨戬比他们全都有底。师叔别着急，我呀仔细的瞧一瞧。一伸手就在百宝囊当中拿出来一件宝贝，什么呀，照妖镜。就这玩意儿啊，杨戬戴了多少日子了，是他师父玉鼎真人赠送给他的，一般情况下舍不得用啊，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把宝镜拿出来就这么一照，照哪儿啊，就照这个马善待过的地方，走过的路线，这一照就好使啊。再一看宝镜里头

0: 现出来一个东西。杨戬把镜子拿过来，师叔您瞧瞧，他就是这个玩意儿变的。这杨戬往镜子里头一瞧，哎呦，看明白了，原来呀是蜡灯的那灯火头。您说这玩意儿多邪门，还不是整盏的灯呢，哎，那个灯的主体部分都不算，就是灯面上头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那小火苗，哎，蜡火头嘛，那玩意儿成了精了。哎呦，姜子牙直晃脑袋呀，何处的蜡火头小灯苗这么厉害呀。杨戬就说了，说据我所知啊，世间一共有三盏神灯，头一盏灯在大罗山八景宫，大老爷也就是太上老君的那宫里头，第二盏灯是在昆仑山玉虚宫，第三盏灯啊是在燃灯道人那儿，哎，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啊。要是说蜡火头成精了，那旁处的没有，一定是这三盏灯之一。大伙一听，哎呀，言之有理，你说你不服行吗？啊，这就叫科学呀。子牙就说了，杨戬呐，那你就辛苦辛苦吧，这仨地方你都得去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灯火头跑出来了，哎，兴妖作怪。好嘞。这杨戬一道金光可就走了，首先呢就到在了玉虚宫，跟看门的小童儿就说了，童子哥哥，我想到里头看看你们这儿的那盏灯啊。童儿纳闷啊，这也不是正月十五花灯会，你跑这儿看灯来干嘛呀？哎，您别管了，您帮帮忙吧，哎，我有用。小童儿带着他到里头去了，一看这桌案之上长着一盏灯呢，这灯着得非常的好，这是元始天尊看书的时候专用的蜡火灯。哦，杨戬心里头有数了，不是玉虚宫的事儿，告辞告辞，一溜金光又跑了，又跑到了大罗山八景宫。到这儿一了解情况啊，也没事，灯啊还着着呢，那就剩下最后一盏灯了，就是灵鹫山圆觉洞，那就找找这燃灯道人去吧。他呀一溜金光又到在了圆觉洞，一看呢，燃灯道人正在洞口这儿玩一只大鸟呢。什么大鸟啊？就是大鹏金翅雕，这不是前段时间他新收的那羽翼仙吗？杨戬赶紧过去了，师伯呀，我给您啊见礼了。哎，杨戬呐，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我有急事啊，您不是有一盏神灯吗？哎，我想看一看。
1: 哎呦，哎呀，你是忙还是不忙啊？啊，跑我这儿看灯玩来了。哎呀，
0: 老人家，我可不是玩啊，哎，有用您就带我看看吧。
1: 嘿，那盏灯啊就在我藏经楼上头点着呢，哎，我带你瞧瞧去。
0: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赶奔后边藏经楼，等上楼这么一看呢，哎呦呵，燃灯可就傻了眼了，再一看这盏灯还在这儿呢，但是那灯火苗已经不见了，这灯已经灭了。不对呀，这不符合科学呀，这盏灯是神灯，它是长明灯，它灭不了。哎呀，这灯火苗一定是逃出了圆觉洞，前去星。

0: 一发2024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田妈劝着柳金蝉，为了保全两家的脸面，将来严公子得中回来，你们小两口还能完婚，你呀写封信约他花园相见，送给他银子让他赶紧走。田妈出这主意确实不错，姑娘没办法呀，真让丫鬟去，严公子要琢磨丫鬟是老爷派来的就坏了。好吧，可是妈妈，那你得跟我去。是啊，我能不陪着你去吗？我陪着你去一点错都出不了。好吧，柳金蝉也没有别的主意了，就提起笔来写好了一封信，让丫鬟小红给严茶散送去，约今天夜里头在花园这儿见面。小红就去了。严茶散拿这封信这么一看，上边写着表兄密差，下款是内详，把信纸抽出来一瞧，严茶散可傻了。小姐约我在花园相见，赠我银两让我走，不然的话就麻烦了。这信中的言语虽然写得很婉转，但是话里边露出的意思是对严茶散不利，就必须得跟小姐见面，得走。哎呀，严茶散的琢磨，我还没见过我表妹呢，她为什么这么快给我写信呢？好像这信中说她有苦难言，让我快走，恐怕出事。对了，我亲舅妈已然故去，现在这个舅妈是冯君衡的姑妈，是不是这位舅妈出了点什么坏主意啊？但是她是母亲，柳金蝉也没办法，家里变了样了，这怎么办呢？我真去？严茶散左想右想，拿不定主意，也确实一路的劳累，想着想着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天快亮了，小雨墨醒了，哟，我趴着公子爷，你也趴着，得了，肯定半天没睡着，心里别扭，我也别叫他了，趴着就趴着吧。小雨墨没敢惊动严茶散，出来拿起笤帚打扫院子。一会儿的功夫，严茶散醒了，往桌上一瞧，信没了。雨墨呀，哎，我桌上的东西是你挪开的吗？是啊，我不伺候您谁伺候您呢？那你把书底下压着那东西给我。公子，我就看着一本书啊，没别的呀。什么？严茶散虽然说句什么，可是他知道小雨墨是不说谎话的。这封信谁拿走了呀？严茶散一琢磨，坏了，还真坏了，就这封信惹出了一场塌天大祸。这封信被谁拿走了？就被冯君衡拿走了。什么事儿？就怕碰见小人，怕碰见坏人呢、啊。这冯君衡吃晚饭吃羊肉吃多了，撑着了没回家，就住在柳荣的那书房，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胃里撑得难受啊，一直到了定惊天还没睡着呢。得，我呀找严茶散聊聊，消化消化神，喝点茶。所以他拿着扇子呢，就到后花园小书房， 隔着帘子一看呐，这严茶散趴桌上睡着了。嘿，冯金恒心说：“我跟他开个心。”掀竹帘轻轻的进来了。一看呐，桌上呢书底下有张纸，这书呢正好把这字儿全压上了。这冯金恒慢慢的就把这书旁边露出的纸撕起一条来，卷了一捻儿。他想拿这纸捻呢搁在严茶散这耳朵眼里头跟他闹，等他撕完这纸往出这么一蹬，露出字来了。嗯，这不是严茶散的字儿啊，因为他在扇子面上已然看见严茶散的字了。这谁写的？小人就爱看人的秘密，把这张纸慢慢的抽出来。哎呦，原来是表妹柳金蝉给他写的情信情书啊。他拿在手中仔细看了半天，嘿，这可是天赐良机呀。柳金蝉约严茶散去见面，干脆他睡了，我替他去。我一去，柳金蝉脸上不好看，

我就当着面的跟他求婚，我这表姐要是不答应啊，我就拿这信找他爹去，这封信在我手中，我就能娶这柳金蝉。好，他想到这儿，蹑足千宗退出来，往东走，直奔角门。丫鬟小红坐在假山后头等着严查伞呢，因为田妈呢怕严公子找不着这角门，让小红在这假山石后头等着，看严公子来了，你好把他带到角门这儿。田妈陪着柳金蝉呢，就在角门后头这儿等着严查伞。小红呢，挺黑的，他看见西边来了一位公子爷，他就认为是严公子呢。严公子，您请这边来。冯君衡听出来了，这是表妹屋中丫鬟小红的声音。他侧着脑袋，一步一步往前走，离着近了。这丫鬟小红一看，哎呦，坏了！心说不是严公子，怎么是冯君衡啊？这丫鬟能有什么主意？他抹头就跑，腾腾腾，冯君衡紧跑几步，一揪这丫鬟小红的后脖领，给我站着！啊！你干嘛救我？丫鬟这一嚷呢，冯君衡使劲的往后这么一拽，扑通一下，丫鬟仰面朝天，就躺在地下了。冯君衡一迈着左腿，骑在丫鬟小红的身上，小红着急伸手抓他呀，他趁势就把小红的两只胳膊给摁住了，拿两只脚一踩。我告诉你，你敢嚷吗？啊！小红刚要嚷，这冯君衡拿两只手一掐小红的脖子。我告诉你，你嚷不出来，你带我找你家小姐去，我给你100两银子。说，啊，不说没关系，摇头不算，点头算，不然的话，我使劲掐你。我告诉你，你怎么还摇头啊？这丫鬟当然摇头啊。好，100两嫌少，我再给你50两。再不点头，我使劲掐了。他两只手真使劲啊。这小红还摇头。好，还跟我摇头。哦，我明白了，你不喜欢钱，愿意嫁给我行，我收你做二房。哼，他手里一使劲，他乐了。小红点了下头，他高兴了。起来吧，他往回一撤这手脚。起来，他喊了两声，这丫鬟可就不动换了。他低头一看，啊，这丫鬟为什么点了一下头，他没气儿了，让冯君衡给掐死了。冯君衡低头一弯腰，这把扇子呢正在他脖领这插着呢，他一弯腰呢，这扇子就掉到地下了。这冯君衡，您别瞧他坏，他一看死人他也害怕，手里还拿这封信呢，这封信一甩，他顾不得信跟扇子了，抹头就跑，跑到那书房，等到天刚刚能看得见人了，不辞而别，他溜了。这时候呢，柳金蝉跟田妈还在角门这等着他，院里头打更的两个更夫正好走到花园的假山后头，一看这躺一人，谁呀？喝多了，回屋睡去。走近了一看，哎呦，哥们儿，这不是丫鬟小红，她怎么死了？丫鬟小红死了，怎么死的？声音一大，角门这儿柳金蝉跟他的乳娘田妈可听见了，这娘俩吓坏了。田妈终究是岁数大点，一看柳金蝉站着都傻了。天妈揪着柳金蝉，咱们赶紧回去吧，这爹俩就回归绣楼了。这更夫一个看着小红的尸身，一个直接够奔内宅。袁伟爷，袁伟爷，什么事儿啊？这柳荣没睡觉，正跟冯氏两个人嘀咕主意呢。袁伟爷您出来，花园里发现死尸了，丫鬟死那儿了。什么？柳荣吓坏了，赶紧出来。

谁死了。哎呦，员外爷您看看去吧，丫鬟小红死在花园假山这儿了。快走快走。柳荣跟着更夫到了花园假山，一看女儿屋中的丫鬟小红躺在地上已然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赶紧找块席来啊，找一领席把尸身先盖上。更夫去找席去了，还有一个更夫呢在这举着灯笼瞧着柳荣。哎呦，你在这瞧着我干什么呀？啊，赶紧出去，看见外院有人没人啊？看见门关死了没关死？其实呢，他是把这更夫支走，半夜了，这门能不关上吗？俩更夫都不在了，柳荣拿着灯笼就在小红的尸身旁边照了照，发现冯君衡扔的扇子跟这封信。把扇子跟信捡起来放在袖口里，这时候打惊的更夫回来了，拿里领席就把小红的尸身盖上了。一会儿的功夫那个更夫也回来了。袁梅爷，大门关得好好的没事儿。好啊，我问问你们，你们发现小红的尸身多半天了，您瞧发现了就给您送信儿去了，那么你们发现的时候旁边还有人没有？没看见别人。好，你们两个人别打惊了啊，在这给我看着。柳荣就走到这花园的角门了，因为角门里边这个院子呢住的就是女儿柳金蝉。他大声嚷：姑娘姑娘。柳金蝉能睡着了吗？柳金蝉吓坏了，在屋里听见了：爹，有什么事儿吗？你叫丫鬟干什么去了？什么丫鬟呢？丫鬟都睡觉了，有什么事儿吗？终究是女儿是自己的，她跟冯氏不一样。柳荣就怕闺女害怕啊，没事没事，你睡吧。柳荣回到自己的书房，把书信一看，才知道这封信是女儿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把信看明白了，再一看这把扇子，这扇子是严茶散的扇子，下边落款的。哎呀，柳荣这才松了一口气，把信收起来，拿着扇子直接奔自己的上房。冯氏在这儿站着呢，员外，谁死了？姑娘房里的小红，谁害死的不知道啊。你看，这是在死尸旁边发现的东西，就把这扇子递给冯氏了。冯氏接过来，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哦，这是你外甥严茶散的扇子，我明白了。丫鬟小红长得可挺俊的。晚上丫鬟到花园有事儿，这个严茶散在花园里头逛，他看见小红好看，见色起意，强奸未遂，就把你们丫鬟给害死了。我说袁外爷，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办？杀人者得偿命啊，他可是你外甥，你舍得吗？不叫他抵偿怎么办呢？啊，我要是不叫他给丫鬟抵偿对命，我还不把他的扇子给你瞧呢。好，那明天咱们就报案验尸吧，把扇子往上一交不就行了吗？哎呀，把扇子往上一交，这县的老爷要说咱们诬赖好人呢啊，我遇见事儿心就慌啊。你说怎么办呢？老糊涂虫，你现在呀就要把这扇子放在那死尸底下，甭交，搁在死尸底下，那官人一看还能看不见这把扇子吗？这么办比较踏实。好好好，还是你的主意高。柳荣赶紧到后

0: 桃花园，这俩更夫在这看着死尸呢。阎王爷，夜里天凉，你们呐，赶紧到厨房，让大师傅给你们炒俩菜啊，热上点酒，你们一边喝酒一边给我看着尸身，快去吧。那这俩更夫能不愿意吗？一个去打酒，一个去要菜。柳荣借这功夫就把小红的胳膊抬起来，把岩茶伞这把扇子往里边一塞，然后再把小红的胳膊放下，自己回归上房。天亮了，柳荣赶紧吩咐管家：“柳成啊，把地方给我找来，啊，然后给柳成10两银子。柳成，你叫这地方到祥府县前去报案，就把这案情一说。”柳成马上告奔祥福县前去报案。天近中午了，祥福县的知县沈兆林沈的老爷带着差人就来到柳荣的家，临时呢设了个公案。县的老爷往这一坐，带柳荣。柳荣在公案桌前跪倒：“小人柳荣拜见县的老爷。”柳荣，你家中出了什么事儿？县太爷呀，柳荣，我今年60岁了，我们家是安善良民，没想到家中的丫鬟小红昨天夜里被人害死，我可不敢私自掩埋，请县太爷前来检验。哦，你家中都有什么人？小人家里人口很简单，续妻冯氏。多大年纪？今年28岁，还有一个女儿叫柳金蝉。你的女儿多大年纪？女儿已然21岁。这沈的老爷一听，姑娘都21了，还没出门子呢，觉得奇怪呀。那时候跟现在可不一样，21岁大姑娘没出阁，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县太爷就问柳荣啊：“你女儿已然年过20，为什么还不择配呀？您看我60岁了，年过花甲了，只是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让她早日出嫁呀。死的丫鬟伺候何人？她什么时候到你们家？是怎么来的？”丫鬟小红是伺候我女儿的，今年16岁，她11岁的时候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丫鬟人品如何？何时被害？县太爷，丫鬟小红可好了，昨天夜里2更天之前吧，她就被害死了，是打更的更夫给我报的信儿。被害的地点就在花园假山的后边。那么丫鬟不睡觉，为什么夜间到花园去呢？哎呦，那小人我可就不知道了。来，传更夫。把更夫传来，一问这更夫，更夫说的跟柳荣一样。这样县的老爷就让差人检验，师爷过来先看。一看丫鬟仰面倒地，头冲东脚冲西，两只胳膊伸着，衣服跟鞋都整整齐齐。师爷看完了回来记录，然后仵作留验尸，验完尸拿席给挡上，因为是女尸，所以稳婆还得验一回。验完了之后立着尸阁，这仵作就得唱，唱的是什么呢？丫鬟死前往东行走，被人拽住后脖领，脖梗子上有指甲划伤2处，微紫，左右胳膊有男子踩伤的痕迹，所以是叩喉身亡，下身无伤，左胳膊下有一把扇子，死后插入。他仵作验完了得说清楚了。县的老爷听完了之后站起身形，绕到公案桌前， 也来看小红的尸身。一看呐，跟诗阁唱报是一样的，现在老爷这才重新归位，就瞧了瞧这把扇子。柳荣，小人在。这把扇子是谁的？老爷，小人我也不知道是谁的。现在老爷看清楚，扇子的下款是岩茶伞。柳荣，岩茶伞你可认识？岩茶伞是我的亲外甥，他家住哪里？家中还有何人？小人的外甥岩茶伞家住常州武进县严家庄，我姐夫已然死去十好几年了，家中只有我的姐姐跟我的外甥是孤儿寡母。哦，你的外甥多大年纪？岩茶伞今年22岁。他经常到你的家来吗？县太爷呀，我的姐夫没死之前，严家跟柳家是住在一块儿的，自从我姐夫故去之后，我的姐姐带着外甥就回归原籍了。12年了，我的外甥可是头一趟来。你外甥是什么时候到的？为什么事儿来的？哦，昨天到的，让我给请先生修改文章，预备明年会试。哦，县的老爷听了听，心说我得看看这岩茶伞。那么县的老爷如何断案，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

0: 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项代表性传承人。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都

0: 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柳员外家中的小红让冯君衡给掐死了，县的老爷就把公案桌立在柳荣的家中，诗也验了，而且看见证据了，严查伞的一把扇子。这位县的老爷就问这柳荣，严查伞是谁？柳荣告诉他，是我外甥啊，上这儿来让我给请先生帮他改文章，明年好准备参加会试。县的老爷也听清楚了，柳家跟严家是至亲，而且原来住在一块儿。因为严查伞跟他的母亲回老家了，12年才来，亲戚是好亲戚。沈的老爷就问柳荣啊，严查伞可曾定过亲呢？没有没有，我的外甥没定过亲事。那严查伞住在你家中何处？回县太爷，严查伞就住在花园的小书房。嗯哼，沈的老爷一听，这花园可是外宅呀。既然两家原来住在一块，虽然12年没见了，但是是至亲，应该住在内宅呀。柳荣啊，你家中住房不少啊，为什么不让你的亲外甥住在内宅呢？太爷，我这个外甥啊，他说花园清静，他自己愿意住在花园的。既然在死尸旁边发现了严查伞的扇子，害人者当然是严查伞了。他这语气可是这么说的，害人者当是严查伞了。那其中就有个问意。柳荣一听呢，就好办了啊，既然这样，求县的老爷公事公办，传严查伞。柳荣赶紧答应一声，带着差人到后花园，就把严查伞带来了。严查伞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这一看愣了，公案桌后边坐着一位县太爷。因为县太爷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一看就明白呀，严查伞见过世面呢。严查伞愣了，差人用手一指，大人在上，上前施礼。严查伞不敢施礼，迈步走到公案桌前，躬身一揖，大人在上，声援严查伞拜见大人。沈的老爷一看这严查伞，一介文弱书生，满脸正气，相貌不俗，心说他不像个杀人的凶犯呢，难道说这里有什么毛病吗？严查伞，声援在，你家住哪里？姓叫何名？多大年纪？家中还有何人？县大老爷一问，严查伞一一回答。严查伞，你住在你舅父家中，你舅父待你如何？严查伞能说实话吗？只能说舅舅疼我，待我很好。你舅舅既然疼你，你为什么害死你舅舅府中的丫鬟？什么？严查伞一听一愣啊，大人，学生只知读书，不敢杀人。严查伞，你看这把扇子，你认识不认识？差人过来，把扇子就在严查伞面前一举，严查伞一看这扇子愣了，严查伞明白了，没说话。伸手把自己头上戴的文生公子巾摘下来，放到公案桌后，然后往下一撤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人，丫鬟是我害的，我愿实招。

沈县令可吃了一惊啊，那县的老爷能糊里糊涂吗？小雨墨可听见了，小雨墨就急了，但是小雨墨不能说话。沈县令用手一指严查伞，你怎么害死的丫鬟蒋？严查伞只能编瞎话吧。大人，昨天吃过晚饭之后，我到花园闲游，遇见丫鬟，他问我为什么无缘无故来到花园，说我不是好人。什么？严查伞，你是柳荣的至亲，丫鬟敢骂你吗？大人明鉴，因为我昨天刚到，丫鬟怎么会知道我是员外的至亲呢？那你就把他治死吗？大人，我原来想吓唬吓唬他，说你再骂我就打你，没想到他骂得更厉害了，我就把他拽倒在地，他还骂，我心里着急，气往上撞，我拿俩手一掐，他就死了，我愿意化供。沈县令没说话，摇了摇头。严查伞，昨天夜间天色已凉，你拿着扇子有什么用啊？我心中急躁，扇着扇子还觉得热呢，才到花园去散步。好，既然如此，你害死了丫鬟，为什么把扇子放在尸身底下？大人明鉴，我在掐丫鬟的时候，扇子掉在地上，我一看出了人命，慌忙逃走，没留神就把扇子用脚踢到尸身底下了。县的老爷心说，你可真能编呐。严查伞既然承认杀人了，这丫鬟是他杀的，那么沈县令呢就不能替严查伞说话。当然沈县令知道这案子里有毛病。严查伞，既然你说丫鬟是你害死的，那就以国法行事，大人请您按国法惩治于我。来呀，把严查伞锁上，带回县衙。柳荣踏实了，小雨墨可急了，县的老爷又吩咐柳荣买一口棺木，把丫鬟小红承殓起来，但是不许掩埋。然后县的老爷坐成轿子回归衙中。小雨墨可急坏了，眼珠一转，撒腿往回跑，跑到花园小书房，就把金二爷金公子送的银子带好了，又把冯君衡留下那把扇子插在腰里，马上就跟着这轿子往前撒腿追，一直追到祥符县。这时候严查伞已被押进牢中，小雨墨就追到南监，也就是监狱的门口这儿，他跟着要进去，这牢头得拦呐，干什么的？老爷，我家公子也给押进去了，严公子他没打过官司，我得跟你伺候他呀。这可是打官司呢，犯人还得伺候，不能随便进去，躲开躲开躲开。小雨墨聪明极了，大爷您上这边来，我有两句话跟您说。这牢头多聪明啊，有私话，有私话就有钱。这牢头跟着小雨墨往旁边一转，转到墙后头。什么事儿啊？小雨墨拿出30两银子来。大爷，您留着银子，买包茶叶喝。眼珠是黑的，银子可是白的。这个牢头马上就乐了。好啊，告诉你，我姓李，咱们爷们交朋友还在钱上吗？孩儿啊，我是怕你进去受罪呀，难得呀这么点的孩子懂得外城的事儿，得了，我给你办。打饭的时候啊，我多打点，你可得藏好了，遇见狱官查狱的时候要问你，你就说

说刚进去啊，我刚把你放进去，看看你家主人，你可不许说住到这儿了。您放心，大爷，我一定按着您说的办。这样的，这个里头就把小雨墨领进去了。里边还有牢头呢，这个牢头姓刁。刁头，哎，怎么着，里头？让这小孩进去，多关照。是啊，行了。这刁头一看这里头准收银子了，就把这小雨墨带到里边去了。雨墨一看里边这头看着我家主人，我得在他的身上多花点钱，就把身上剩下的200多两银子全都拿出来了。大爷，我也不懂得里边的规矩，我们公子爷可就求您老人家关照了。小雨墨往上递银子，眼泪下来了。这牢头一看，行，孩儿啊，你可叫会花钱呢，告诉你，不能叫你白花，里里外外我都给你拖到了，你家公子爷受不了罪。行嘞，那我可就给您磕头了，扑通跪地真磕头。刁头就把小雨墨搀起来了。小雨墨这么一托人，严茶散在狱中还真少受了不少委屈。咱们翻回头再说柳荣。严茶散被官府带走了，柳荣就想起了女儿柳金蝉。嘿，我这闺女呀，在信中已然暗示严茶散了，说我们两口子要害她，万一我的姐姐要来了，我这闺女能不说实话吗？我姐姐要一告我，这官司可就没法打了，我这条老命还不得扔了我。嘿，丫头，你是我的闺女，你可不跟你爹一条心呢，我得去说说你。柳荣就直接奔了柳金蝉的闺房了，进门一看，闺女正在这哭呢。奶妈田氏在旁边劝呢。柳荣看见柳金蝉是无名火起，丫头啊，你可真好啊！他打官司你哭，你爹我的生死你都不管了啊！我让你念了十几年书，你竟然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说到这儿，柳荣就把柳金蝉这封书信掏出来，往地下啪一摔。我真是家门不幸啊，我给你3天的功夫，你得给我说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说完柳荣一转身走了。田氏把信捡起来往姑娘手中一递，柳金蝉心里难过呀，心说这封信怎么到了我爹手里了。事到如今，不但没救了严茶散，反而害了严茶散，我怎么办呢？妈妈，您看见了，我爹这么对待我，看起来我是走投无路了。天妈呀，你另寻出路吧。田氏听出来了，柳金蝉要自行短见呐，姑娘，你可不能这么想。这件事确实无中生有，如果你死了，那更让人胡猜乱想了。严茶散进了大牢了，小红死了，真正的凶手不知道是谁啊！你再死了，这不成真的了吗？啊！这街坊邻居戳戳点点，你死后名声也不好啊。姑娘，你忍着，给我3天的功夫，我查一查到底是谁把小红害死了，我到开封府面见包相爷去告状，一定成全小姐的名节。到那个时候，小姐你再死我也就不拦了。妈妈，您叫我小姐干什么呀？我就是您的闺女，我听您的。柳金蝉听了田妈的劝，才开始喝点粥，喝点茶。

钱妈就打听啊，打听了两天什么也没问出来。哎呀，姑娘又不吃东西了，因为田妈什么都没问出来呀。姑娘啊，你要不吃东西可就坏了，我听您的，您给我做碗热汤面吧。这田妈到了厨房做了一碗热汤面给端回来了，等端回来一进门，吓得哎呦一声，一撒手，这碗掉到地上啪嚓碎了，面条也洒了。怎么了？柳金蝉上吊了。哎呀姑娘，你怎么上吊了？田妈这么一喊，能没人听见吗？家人赶紧禀报柳员外，柳荣带着人就来到后院了，赶紧让家人抱着把姑娘给卸了吊。柳荣一跺脚是放声痛哭，孩儿啊，我一时的气话，你怎么就死了？这时候冯氏也来了，冯氏得假装哭啊，往墙上就撞。您想想旁边的木兰吗？两个婆子赶紧把夫人给抱住了。这柳荣哭啊，一半真一半假，终究归结是他的。这冯氏呢，他本来想逼着严茶散退了婚，好把姑娘嫁给自己的侄子冯君衡，然后呢霸占柳家的田产。没想到姑娘这一上吊，那可就不好办了。姑娘上吊了，冯君衡娶谁呀？这家产归谁呀？他哭，哭的是这份家产。冯氏哭了半天，柳荣就问他，贤妻呀，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我说员外，这事儿你可不能报官，这么大的姑娘死了，可不能让他们刷尸捣鼓的。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派人把我娘家哥哥找来，叫他开个方子，他呢是个先生，派人去抓药，就传出风去，说咱们家姑娘病了，过几天再说姑娘重病缠身死了，再把她埋了，也就遮人耳目了。柳荣还就听着媳妇的了，然后把全家的男女仆人叫来，我可告诉你们，姑娘死了，我可不想报官，我难受，每人给你们十两银子，你们要谁把这事说出去，我可饶不了你们，借了我的银子就得听我的。谁不愿意接银子呀？员外爷，甭说您给我们钱，就是不给我们银子，我们也不愿意小姐死后还让人折腾这死事，我们不往外说。柳荣瞧着谁领了十两银子画上账，一份一份全都发完了。柳荣不敢上外头买棺材去，正好家中有一口棺材是严母当时存下的寿材，柳荣呢就用这口棺材把姑娘承殓起来了。最难过的是奶娘田氏，把姑娘所有的首饰全都拿出来请夫人冯氏查点清楚。夫人，这些首饰您想想，冯氏当着大家伙的面能把这首饰全拿走吗？他得诚心装大方啊。哎呦天妈呀，这是姑娘爱的东西，全装进棺材里吧。田妈就把姑娘最好的衣服跟首饰装进棺材里了，都装满了。冯氏发话了，棺材呀不能盖盖儿，这大盖给我横着。柳荣一听都愣了，哎等等，有棺材不盖盖的吗？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员外爷，我跟丫头可没好够呢，把这棺材停到花园亭子那儿，这几天呢烧纸的时候我还得瞧它，什么时候我看够了什么时候再加盖子下销子。这员外爷一听，我这续妻还真疼我这闺女。其实啊，家人心里都明白，这冯氏真能疼着柳金蝉吗？
嘿，有人猜出来了，他不让棺材加盖不下销子，他准得派人去偷姑娘这些珍珠首饰，这些金银首饰挺值钱呢、啊、这都是当初严茶散的母亲给儿媳妇留下的。柳金蝉这么一死，最伤心的是田妈。

0: 想起老主人为人十分忠厚，死去之后一大片家产被柳荣给霸占了，而今严公子身遭横祸，生死未卜，没过门的少奶奶又上吊身亡了，严家落得家破人亡。这个老家人严成能不伤心吗？现在叫柳成，他改了姓了，他心里也向着严家呀。柳成一边哭一边叹气，就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柳成站起来，站到门里头问了一声：“谁呀？”“请您把门开开。”柳成把门开开了，一看外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从人，一个是年纪轻轻体态潇洒的一位公子爷。找谁呀？这从人说话了：“老大爷，这是柳宅吗？”“是啊。”“我跟您打听打听，常州府武金县的严公子爷来了没有？”“来了来了。”这位从人用手一指这位公子：“我家主人呐，跟严公子是盟兄弟，前来拜访严公子。”柳成赶紧下台阶上天施礼：“公子爷，我给您施礼了，我叫柳成。老人家，我的盟兄严公子什么时候到的？”柳成心说：“严公子已然被押进大牢了，这话我如何回答呢？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吉林人，
13: 吉林市，
12: 这里是爱吉林。
1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0: 让五年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到
1: 民族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7: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

0: 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锦毛手白玉堂到柳荣家来找严查散，甭说柳成不知道他是谁，就连严查散跟他磕头拜了把兄弟也知道他是金公子，小尹沃管他叫金二爷。其实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让白福上前叫门，这柳成一听找严查散，柳成心中难受啊，严公子已然被押入南监了，我怎么说呀，得嘞，我不说这件事儿，那么我回去我禀报员外爷，我看柳荣怎么回答。赶紧下台阶给这位公子施了一礼，公子爷，我叫柳成，老人家不要失礼了，请问我蒙兄严公子什么时候来的？初九那天到的。老哥哥，请你替我通禀一声，就说他的蒙弟求见。公子爷，我去望里通禀，请问您贵姓？不用问，只要你告诉我的兄长严公子，他就知道谁来了。好啊好啊，请您稍待片刻。柳成到里边书房见着员外爷了。员外，外边来人找严公子。我说你呀，老糊涂了，你就说严公子没来不就行了吗？员外爷，这两天呐我也吃多了，有点撑糊涂了，我顺口就说出来了，严公子初九来的，我改不过口来了。那呀，你就告诉他严公子没在家拜访旧日同学去了，没准哪天回来呢。哎，柳成出来了，满面带笑，公子爷，刚才我不知道，我出去办事去了呢，员外爷告诉我严公子出门去拜访旧日学友去了，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好啊，那就请你往里通禀，我求见柳员外。哎，柳成又回到书房，员外爷呀，来人说了严公子不在，他要求见员外爷您。哎呀，你就告诉他我不在家，我不见，真是老废物。柳成又回来了，这回连台阶都没下，公子爷，我家员外说了他呀不在家。嘿，员外爷说他自个儿不在家，那锦毛鼠白玉堂一听就明白了，难道说我的哥哥严查散出什么事儿了吗？那么锦毛鼠白玉堂上京城干什么来了？他呀跟严查散分手之后，把所有的从人全打发回去了，就带着白福。别瞧白福小，是他小小的管家，白福能明白锦毛鼠白玉堂想什么干什么。锦毛鼠白玉堂到京城就为找玉猫来了。你南侠展昭被天子封为玉猫，嘿，冲着我们吴蜀来的，我得访查访查你这玉猫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这白玉堂就这脾气，主仆二人到了京城就住在宋门官厢的青云客店，住好了第二天就带着白福来看严查散。白玉堂心说不见好啊，要搁着平常白玉堂的脾气，迈步腾腾的就进去，谁拦着一脚就上去了。可现在呢，锦毛鼠白玉堂往下压了压寒气儿。好，既然员外爷不在，我改日再来。柳成赶紧把门关好了，回到自己屋中继续流眼泪，咱们就不表了。这白福啊看了看锦毛鼠白玉堂，公子您这儿来。

白玉堂跟着他往西走，白福用手一指，白玉堂一看，前边是个马号，里边蹲一人，40多岁，粗眉大眼的，长得挺黑。白玉堂明白了，冲白福一递眼神，白福就隔着栅栏叫：“这位大爷。”这人一抬头：“什么事儿啊？”“我跟您打听打听，您这儿是刘府的吧？”“是啊，是啊，是啊，这是刘府的马号。”“那我问问您，严公子来了没有？”听说严公子来了，可我没看见。嘿，我呢就在这看着马号，喂马的。哎，可我听说前两天这个严公子把府里的丫鬟给害死了，现在在降福县打官司呢。”白玉堂听到这儿，不由得右手一扶这刀把，这位喂马的眼睛可尖啊，撒腿往里就跑。“福儿，把他给我叫出来，我得问清楚了。”“行了，五爷，您瞧瞧，您一根刀把人都吓跑了，我叫人家也不出来了。”“回殿。”白玉堂没办法，带着白福回到殿房，吃完晚饭之后，白玉堂就吹灯睡觉了。到了定经天了，锦毛说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由打客房越墙而出，一直就来到柳荣的宅院，又越墙到了内宅。柳荣呢正跟冯氏说闲话呢，白玉堂在窗外头听了一会儿，这两口子呢可没提这盐茶散，白玉堂呢只好上别的地方去，他就直接奔了后院了。突然间听见有人在哭，白玉堂止住脚步，就听见一个妇道人家一边哭一边叨叨念念：“姑娘啊，我本想叫你跟盐茶散能够成了亲呐、啊，我才叫你给严公子写信呐、啊，也不知道小红被谁害死了，反而让严公子吃了官司。你要上吊一死，我出的主意是我把你害了呀。虽然你停在花园，我不能过去在那灵前痛哭一场。姑娘啊，全怪奶娘我想的不周全呐、啊，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夫人呐、啊。”白玉堂听明白了，大概齐也知道了，未婚的嫂子已然上吊身亡，这灵呢就停到后花园了。白玉堂往四外一看，靠西边旁边有一段墙，这墙这边呢有个角门，白玉堂走到角门前头一看，上边上了锁了。白玉堂一伸手，嘎巴一声把锁头给拧了。为什么？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妇道人家呢一边哭一边说，妇道人家是谁呀？是未婚的嫂子的奶娘，我把这门给拧开了，她好过去，好去哭灵去。把锁头拧开了之后呢，自己呢也就进了后花园。这时候正是9月的中旬，天儿已然开始凉了，草木呢也开始衰败了。白玉堂抬头一看，一轮明月高悬，一阵阵秋风这么一吹，花园里显得很凄凉。往西南一看，有一座假山，在假山北边有个凉亭，亭子上的呢隐隐约约看见灯光，白玉堂就奔着灯光来了。到了近前一看，这儿停着灵呢，再一看棺材盖呢横搭着，哎，为什么不盖上，为什么不下销呢？白玉堂不明白，这是冯氏出的主意。白玉堂呢就到灵前参拜：“嫂嫂，你还没过门呢，你怎么就死了呢？”这白玉堂

0: 正在替柳金蝉难过呢，突然间就觉得北墙这唰有个人影一晃，武林中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瞧这黑影没错了，干嘛来了？这棺材盖横着呢，上这偷东西来了。这小姐能没有殉葬品吗？准是前来盗窃。所以白玉堂的往旁边一纵身，就藏在假山石的后头，隔着山石的窟窿往外边看着。从花园的北墙外头进了一人，这人是谁？是柳家的一个长工，叫牛驴子。这牛驴子的爹呢叫牛三儿。原来牛三儿在柳荣家做月工，因为他太老实了，这柳荣呢也发了恻隐之心，就在这花园北墙外头给这牛三儿呢盖了三间土房，一来呢叫他住，二来呢也不白让他住，让他带手看着这花园。牛三儿对待主人是感激不尽呐、啊，就让他儿子牛驴子替自己到柳家去做这长工。牛驴子跟他爹可不一样，好吃懒做，不走正道，娶了个媳妇更坏了，这媳妇更刁。这牛驴子听媳妇的话，更不孝顺他爹了。这回柳金蝉小姐一上吊，牛驴子呢也拿了10两银子，他没回家，拿着银子进宝局了，到宝局就输光了，输完钱回来了。牛三儿一听儿子回来了，牛三儿眼睛几乎看不见了。你进来什么事儿啊？我问你，今天晌午这宅院里乱哄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瞎么哭哧，您打听什么？柳金蝉上吊了，姓柳的不干好事，他把那些金银首饰啊沉到的棺材里了，往土里一埋，那这东西不就完了吗？他要把这些值钱的东西给咱们穷哥们分分，谁不说他好啊？好事不办，跟您说爹，那棺材就停到后花园，还没盖盖呢，没下销。牛三儿听出来了，驴子，你可不能看着东西眼馋，那可是人家的东西。就在这时候，这驴子他媳妇儿说话了，他媳妇儿娘家姓马，马氏在东家就喊上了，大爷你过来，听见没有，你过来。哎，这牛驴子呢赶紧就奔了东里家了，什么事儿媳妇儿？我可听你说了，棺材没人看着吧？没人，没人。里头东西太多了，都是值钱的。没错，没错。你呀、啊，夜里跳墙过去，把那些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拿来，咱不成财主了吗？嘿，好媳妇儿，瞧你想的主意真地道。夜里我就过去。到了定睛天，这两口子搬出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搁一小凳，这牛驴子蹬着就上了墙头了。俗话说得好，做贼心虚呀。这牛驴子往这花园一看，黑咕隆咚，花亭那儿提一棺材，里边一死尸，他有点害怕。一回头，家里得把斧子给我拿来，等着。这马氏就拿了一把斧子，往上一递，牛驴子接过来，往腰里掖，又打墙头就跳进花园了。等他蹑足千踪来到花厅，一看棺材在这停着，棺材盖果然横着，旁边没人。这牛驴子不是不认识柳金蝉的，他认识啊，他就对着柳金蝉这棺材先磕一头，姑娘我穷，可对不起了。然后他站起身形，就把桌子上的零钱五贡给挪开了，又把桌子搬到了棺材旁边，他上桌子，双手扶着棺材帮，他借着月光，他得看这首饰在哪儿呢，他好拿。万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棺材里的柳金蝉突然间哼哼了一声，啊，嘿呦！这牛驴子本来就害怕，听见 见这姑娘哼哼一声，吓得她蹭的一下由打桌子上蹦下来，撒腿就跑啊。她往哪跑？她往北跑。那么柳金蝉为什么哼哼出来了？因为啊，白天她刚上吊，田妈弄一碗热汤面，挺快的就回来了。这样呢，柳荣呢跟着家人把姑娘有点绳上给卸下来了。柳金蝉当时确实避过气去了，并没真死。把柳金蝉入殓了，还多亏这冯氏贪财，棺材盖要真盖上，这柳金蝉也就憋死了。棺材盖没盖没下消，在这棺材上横着，这铃停到后花园亭子上，夜里风这么一吹，柳金蝉慢慢就苏醒过来了。他这一哼哼把牛驴子吓坏了，撒腿往回就跑，跑了七八丈远站住了，就听柳金蝉说话了：乳娘，乳娘，你把我搀起来呀。哎呦，柳金蝉声音虽然很微，夜景更深大。这牛驴子一听确实小姐的声音，哎呦，眼瞧着到手的钱财就没了。嘿，一不做二不休啊，花园里没别人，谁都知道小姐已然死了，现在她缓过来也没人知道。她刚缓过来，又是小姐的身子，她能有劲儿吗？我过去拿这斧子，一斧子下去，那些金银首饰就归我了。这牛驴子想到这儿，他不害怕了，一转身腾腾腾撒腿往前跑，来到亭子之上，噌上了桌子，由打腰里把这斧子抽出来，举起来就奔着柳金蝉砍来了。哎呦，不是姑娘哎呦，是这牛驴子哎呦，一下油打桌子上掉地下了。怎么回事啊？他也不知道啊，他撒腿就跑，跑出去不到十丈远，有人一伸手给他一脚，扑通一声，这牛驴子就趴下了。谁呀？锦毛鼠白玉堂。因为白玉堂藏在假山石后头，油打窟窿这儿往外看着，一看牛驴子返回来了，抽起斧子要拿这斧子砍这柳金蝉。锦毛鼠白玉堂急了，伸手掏出一块墨雨飞黄石往前一打，啪，准呐，一下正打到牛驴子的右手。这牛驴子哎呦一声由打桌上摔下来，他撒腿就跑，锦毛鼠白玉堂追出来了，拿脚一踹，扑通一声，牛驴子就趴下了。说了一句大胆，牛驴子听见了。哎呦，他抬头一看，一身夜行衣，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钢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姓什么叫什么，跟我说实话。哎呦，大叔，大爷，跟您说，我的牛驴子，我在柳家是长工，家穷，我看见这些东西埋到土里怪可惜的，想拿点金银首饰，既然大叔您来了。什么？大叔，干娘，干丈娘，大爷，您呢？您先拿，剩下给我留点就得。柳小姐死而复活，你还敢拿斧子劈她？哎呦，不劈她，我怎么拿这金银首饰啊？啊，没法拿呀！您拿多的，给我留点就行，还不成吗？你在他家做长工，图财害命，你还有没有良心？哎呦，我说爷爷，讲良心还能发财吗？白玉堂呢，本来想跟他打听打听严公子的事儿，可听牛驴子这么一说，锦毛鼠白玉堂气往上撞，他这钢刀就下来了，一下就把牛驴子给抹了。拿这钢刀抬起脚来，在这靴子底底下蹭蹭血，想着回去把柳金蝉扶起来。刚走两步，白玉堂站住了，心说不行， 虽然是我嫂子，可是没过门呢。我年纪轻轻，我怎能过去搀她呢？白玉堂知道乳娘还在外边哭呢，所以呢，他往回走，有脚门的回到小院里，就冲着屋子里的田妈说：“婆婆，不要哭了，你家姑娘苏醒过来，你赶紧快去吧。”什么？田妈听得很清楚，因为夜里没有别人呢。外边有人说姑娘死而复生，赶紧就出来了。谁呀？一看院里没人，他一出来呢，静静的一听，就听见花园中姑娘叫自己：“乳娘，妈妈，你倒搀我了呀！”哎呦，田妈这高兴啊，走到角门这儿一看，角门也开了，赶紧进了角门，到了亭子上。柳金蝉是他奶大的，他当然不害怕。一看姑娘坐在棺材里头，一边哭一边叫自己，赶紧由打棺材里往出拿衣服，就把姑娘搀出来了。柳荣跟冯氏可没睡觉呢，突然间就听外边有人喊：“柳荣，我乃夜游神，你女儿命不当绝，吾神已然把她送回来了，你急速告奔后花园去吧。”啊，因为柳荣没睡觉呢，正跟冯氏嘀咕呢，所以听得很清楚。这白玉堂嚷呢，白玉堂嚷完了走了。这柳荣呢，真以为天神下界夜游神来了，来点灯点灯点灯。婆子把灯点上了，柳荣就带着丫鬟婆子一起告奔后花园，这些男的家人也听见，全都来了。大家伙到了亭子这儿了，田妈呢站在桌子上扶着小姐柳金蝉，这柳荣可就愣了。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员。1950年，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生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4: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柳荣带着家人来到后花园的花厅，这时候奶娘呢已然把柳金蝉又打棺材里搀出来了，这娘俩都在桌子上站着呢，地下呢全都是姑娘陪葬的衣服。这柳荣真行，不顾闺女先顾东西，一回头，你们谁也不许给我上花厅啊！来，你过来，你把这些衣服都给我收起来，一件一件的查点，要是少了我可跟你要。哎，柳荣又跟旁边的家人说，这首饰你给我往回拿， 少了一件我可要你的命。哎，有人收拾衣服，有人查点首饰，柳荣才迈步上了花厅，看着自己的女儿。丫头啊，你说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呢？啊，我说你两句你就寻死上吊啊。啊，就在这时候，冯氏哭哭啼啼的来了，跑到亭子上拉着柳金川的手，孩儿啊，你可把娘给疼坏了，快快快，您把她给搀到桌子底下。哎呦，老天保佑啊。田妈还有丫鬟婆子把小姐搀下来了，柳金蝉哭着就跟柳荣夫妻说，请求父母宽恕吧，这也是儿一时糊涂，看来老天是不让我死啊，我从今往后绝不再惹爹娘生气了。这几个婆子跟丫鬟搀着柳金蝉回归闺房，大家呢有收拾东西的，有搀着夫人跟员外回去的。花园里啊就留下两个更夫了，这二位一边走着一边聊，走着走着

我说兄弟，你看这可有把斧子，这有什么新鲜的？这准是田妈拿这斧子把这脚门的锁给弄开了。不对，你往那儿瞧，那黑乎乎的是什么呀？是不是刚才他们落下的东西？嘿，小姐的一件衣服可够咱们吃几个月的，咱们哥俩得发点外财。两个人走到近前一看，哎呦，还发财呢？怎么啦？您瞧瞧吧，死是谁呀？牛驴子，他怎么死了？嘿，天天死人！得了，咱们赶紧给阎王爷报信去吧。两个人撒腿就跑，见着柳荣了。老爷，万爷呀！嘿，柳荣心说好德行，老员外爷分开说了，老员外爷，我成老员了。你们干嘛呀？慌慌张张的啊！您瞧瞧去吧，又死一位，牛驴子死在花园了。什么？柳荣赶紧跟着两个更夫来到花园，一看果然牛驴子被人杀了，找谁盖上。更夫赶紧找来席，把牛驴子尸身盖好了，赶紧给我叫几个人来。家人来了，柳荣让他们把花亭上的棺材挪开，把灵前的五供呢就挪到丫鬟小红那儿，然后柳荣回到自己的屋中，跟妻子冯氏说：“坏了，这驴子让人给宰了。哎呦，你瞧瞧你，一头驴让人宰了，能值多少钱？不是驴，你说的驴子吗？哎呀，是长公牛驴子，说话也不说清楚了。牛驴子，这官司可不好打呀。”袁外爷呀，他可不比小红，那丫鬟是咱们花钱买来的，有凶手没哭主好办，这牛驴子一死可是有哭主啊，他有爹有媳妇儿，可凶手在哪儿呢？这衙门里还不得狠狠的敲咱们一笔竹杠啊。哼，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干脆呀在牛驴子他爹身上花点钱啊，把这窟主买通好了，这官司就好打了。哎呦，还是你行。这柳荣还挺赞成这冯氏呢。柳荣赶紧出来了，把柳成给我叫来。柳成赶紧来见员外。员外爷，你有什么吩咐啊？我告诉你，昨天夜里牛驴子在花园不知道被谁给宰了。什么？牛驴子被人宰了？你嚷什么呀？我把你叫来，你去找牛三儿，你告诉他千万别认尸，咱们给他一笔钱，给多少你跟他商量，这样呢总比在衙门里花钱打点要省得多呀。牛三儿要是答应了，你赶紧把地方找来，如果牛三儿要不点头，你赶紧回来，咱们再商量办法。哎，我马上就去。柳成答应一声，就直接奔了后花园外头牛三儿的家了。三哥，在家呢吗？牛三儿虽然眼睛不好使，耳朵听得出来。柳成大哥呀，快进来进来，我还能上哪儿去呀？也就在家里坐着。柳成迈步到了西里间，一看牛三儿在炕上的旮旯一蹲，身上穿的是单裤单褂，看面容好像大病初愈。三哥呀，驴子出了点事儿，我给您送信儿来了，您听了可千万别着急。不着急，刘成大哥呀，甭送信儿我就知道了，八成这孩子死了吧。您怎么知道的？有道是知死者莫若父啊，你别瞧我在家里眼神不好使，两眼一抹黑呀、啊、嘿嘿，这孩子死在哪儿我都知道。

恐怕离这小姐的灵柩远不了啊。三哥呀，你既然心里有数，我就不瞒你了，就是离小姐的棺材不远，她被人给杀了。我早就猜出来了，这柳城跟牛三认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心说真是知子莫若父，你知道的清清楚楚啊。既然牛三明白，这话就好说了。三哥呀，袁伟爷让我给您送个信儿来，你呀把儿媳妇叫过来商量商量，你们要乐意呢，今后你们爷儿俩生养死葬就朝着我说了。柳成哥呀，不用商量，你就多操心看着办吧，只要我能活着有人管就行了。三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儿子是你的，爷们儿可是他的，还得问问他呀。柳成大哥，你不知道，我这儿子就是他给要的命啊，他还敢不答应吗？牛三刚说到这儿，马氏过来了。牛三，我告诉你，我怎么会要你儿子的命啊？你儿子为非作歹，是你没管好他，养不教父之过，碍着我什么事儿了？哼，有你儿子在，我是你家儿媳妇儿；没有你儿子在呀，咱们谁也不认识谁，各走各的路。好，我正求之不得的呢，你呀还趁早打主意，随你的便。以为我赖在你们家里，你以为我没主要了吗？有主要好啊。柳成一看这爷俩打起来，得了得了，别怄气，人死了咱们先办正事儿吧。柳成哥，你告诉员外爷，报官的时候就说驴子是外乡人，我呢是孤身一人没儿子，还不行吗？行行行，三哥，我现在没工夫照顾您，等一会儿验完尸我就派人来接您。好吧。柳成呢跟你牛三说好了，然后去找地方王老三。老三呐，我告诉你，我们家牛驴子昨天夜里被人给杀了。什么？我说你们家怎么老出事儿啊？找牛三儿了没有？找了，已然告诉牛三儿了，不让他认尸。不认尸？那我怎么呈报啊？哎呦，你没听明白，走走走，跟我上我们家去吧。这样呢，就把地方王老三带到柳荣面前。袁伟爷，您找我有事儿？找你有点事儿。刚才柳成跟你说了吧，驴子昨天被人杀了，凶手是谁不知道啊，才把你叫来。我说柳成啊，跟牛三说好了吗？说好了说好了，他不认尸那就行。哎，我说王老三，你往上呈报，你就说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家里边没别人，爹妈早都死了，等这事办完了，我呢给你20亩地，你踏踏实实过这富裕日子怎么样？20亩地，柳员外，可是您说的，你瞧我能白说吗？我现在先给你50两银子，那我可就谢谢您了。地方一挑大指往这一站，柳荣呢就进里间开着银柜，等把柜门打开了，可傻了，冯氏一看袁伟爷把这柜门打开了，两只眼睛都直了，他就问呢，怎么了？你瞧，冯氏往里头一瞧啊，5个盛银子的小笸箩全空了。柳荣一咬牙伸出这手，5个手指往前一递，我说500两银子全丢了，别嚷，丢了认了，认了。

0: 是啊，要是叫官府知道咱们家丢了500两银子，公差还不想办法敲诈咱们，到那时候还不知道花多少呢。哎，得了，柳荣把那门关上了，要把旁边放着的散碎银两的笸箩里边取出10两银子，卖不出来了。老三呐，手头不富裕，先给你10两。
1: 嘿，您可说的20亩地50两银子。
0: 行，这柳荣进去了，跟媳妇冯氏说：“你先给我40两银子，拿我的先压事儿啊。”这冯氏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才把自己的梯洗钱拿出40两来。柳荣接过来，出来给了地方，整个是50两银子。袁伟爷，您说怎么办吧？我好说，这街坊四邻要说上这么3句2句的，我可没办法应承。哎呦，这事儿你等会儿。柳龙没主意，把媳妇儿请出来了，把这事儿一说，冯氏哼了一声：“是啊，王老三也说的对，袁伟爷。”平常咱们对街坊四邻没什么好处，人家要给咱们说两句坏话，咱们可盯不住。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个主意，把咱们的家人全叫来，让他们装扮成街坊四邻。嘿，柳荣一条大志，心说媳妇儿有你的。王老三呐，咱们可就这么办了。20亩地，我肯定给你。行。王老三答应，拿着50两银子，由打柳家出来，一边走一边琢磨。这柳荣平时是一毛不拔呀，这回要给我20亩地，答应给我50两，从里边拿出10两来，我一挤就给我拿出40两来。嘿，就这小子20亩地，他舍得吗？这个人过河就拆桥，我不能上他这当。我呀，我找牛三儿去，叫牛三儿认尸。我借机会讹这柳荣几百两银子，我就成大财主，我还当地方。王三儿拿定主意，来到牛三儿家。三哥爷，谁呀？嘿，进来吧。我说地方，上我们家干嘛来了？三哥，您儿子出事了，您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0: 柳成啊，给我送信来了。兄弟，你受累报案去吧，我不认尸。验完尸你抬了给埋了就行了。您不认尸，我问问您，这柳家答应给您什么了？给您立字据了吗？答应养我，没立字据呀。哼，您还不知道，柳荣过河拆桥，事情办完了，他要不认账，您老了只靠谁呀？是啊。三哥爷，我给您出个主意。验尸的时候啊，他是不拦闲人的，验完了准得喊一声有认尸的没有。您听我的，甭听他们的，您过去就认尸。您这么大岁数了，两只眼睛看不见了，儿子又死了，孤苦无依，这县的老爷准得断您养老的银子，还少不了。兄弟，你可是地方官府的事儿，你懂，县的老爷能这么办吗？人命关天，按律条说您儿子不能白死，死在他们家了就得断他们家给您几百两银子，您活着吃死了葬，几百两银子够您花的了。这牛三一想，这地方说得有理。兄弟啊，话虽如此，要断给我几百两银子，我一个人住在村外头，眼睛又瞧不见，要是坏人知道我有几百两银子，还不图财害命啊？我要让人杀了呀，还不如我吃糠咽菜呢。老哥哥，您放心，我替您想好了，只要他断了您的银子，您把银子拿回家，我就把您接到我们家去。您有这笔银子，吃不着我，花不着我，我只是出点力，咱们是

朋友、好哥们儿，我还不应当照应您吗？牛三眼睛看不见，可心里头明白着呢。嗯，行啊，兄弟，你这么讲交情，我就听你的了。好，一会儿啊，我派人接您。这地方王老三一看牛三答应了，高高兴兴，够奔祥符县。

0: 马上带人前去验尸，地方得先回来给县的老爷准备尸场应用的东西。时间不大，县的老爷带领差人来到尸场，公案桌准备好了，县的老爷归了工作了。地方王老三报案，下邑王老三回禀太爷，柳荣家要发现人命案，长工牛驴子26岁，山左青州人，当地无亲族，昨天夜里在花园被杀，柳荣报案，下邑呈报，请太爷勘察。县的老爷点了点头，用手一摆，地方王老三往旁边一闪，带柳荣。柳荣赶紧跪倒在县的老爷公案桌前，柳荣拜见县太爷。柳荣啊，你们家中又有一条人命，你家中窝藏匪人吗？小人不敢呐。既然没有匪人，为什么又发现命案？也是小人家门不幸啊。被害者是你家中什么人？是我家中的长工牛驴子。他一个人，当地也没有一个亲戚。那么我问你，他既然没有亲戚的一个人在你家中，他临被人害之前有没有跟任何人生气的现象？没有啊。这个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我没听说他跟谁怄气呀。也许他跟人怄了气，小人我不知道。家中的长工月工太多，所以呢有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好，来传街坊四邻，传更夫，把更夫街坊四邻全传来了，都是柳荣他们家的，每人都拿银子了。县的老爷一问，这些人回答跟柳荣一样。县的老爷点了点头，你等闪在一旁，然后呢就让师爷勘察。师爷看完了之后记录在案，接着就是仵作验尸了。仵作验完尸，他得唱报尸格。死者生前有高处跌下，头部摔伤轻肿，右手背被石击伤轻肿，后背有踢伤微轻，向下有金刃伤，伤口长4寸，深至喉骨，因此致死。县的老爷亲自站起身形来验尸，看了看跟报的尸格是一样的，然后祥符县的县的老爷归位坐下，问问有认尸的没有。公差高声喊嚷，县太爷有话，有认尸的没有？刚说了这么一句，就有人答应一声，县的老爷，小人我冤枉啊。有人一喊冤，可把柳荣吓坏了，汗就下来了，是目瞪口呆。县的老爷一听有人喊冤，马上传话带喊冤之人，牛三儿被带上来了。柳荣一瞧，这柳成已然跟他商量好了，他不认尸怎么认尸来了？他这一认尸，我柳荣可就坏了。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锅边就一定要来接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申公豹游说土行孙，他就问这小伙子说，你有什么能耐呀？土行孙一听啊，当时把嘴就撇起来了，嗨，我的能耐可太大了，我师父把平生所会的玩意儿全都交给我了。
4: 哦，
3: 那你待着没事儿，我待着也没事儿，你就练一趟给我看看怎么样啊？哎，练呢，练就练呗。土行孙那脸皮还挺厚，也不胆怯啊，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棍。他这棍是神棍呢，跟俗家的可不一样。练到好处的时候，申公豹鼓掌大笑，好好，太好了，嘿嘿嘿，我真没看出来呀，你有这么两下子啊。我说小贼，你师父没跟你说旁的吗？哎，我师父跟我说旁的，说旁的就是说我长得太丑了，说我好像狗尿苔成精，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穿着高跟鞋我能走到桌子底下去，就说我就这样。嗨嗨，你师父可太不对了，这属于是自然灾害，没必要那么过分的强调，你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儿。哎，其他的事儿，哎，对了，我师父还跟我说呀，说我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我呀，我不应该出家，应该倒在尘世之上去磨练，哎，还得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呢。哎，就跟我说过这些。申公豹闻听微微一笑，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你说你

你这么大能耐，在这儿看守桃园，看守洞府，那简直就是大材小用啊。你应当到在外边闯荡闯荡，大丈夫志在四方，男子汉应该建功立业呀。我告诉你吧，现在这纣王缺兵少将，正缺少人才呢，特别是你这样的。我给你呢写一封推荐信，你就拿着这个信去投靠邓九公，那才是真正的人物啊，哎，大帅呀。你要是协助邓九公破了西岐，大败姜子牙，那么纣王天子一定高兴啊，那时候你不就当了大官了吗？紫袍金带，风妻荫子，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你说你有多美呀。哎哎，是啊，哎，还有这个事儿呢，我一点都不了解。可是呢，我土行孙除了想打仗，想建功立业以外，还有一个愿望特别特别的迫切，就是我呀想娶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得长得漂亮，然后我呢，我就跟她结婚，我得天天跟她结婚，一天得结六遍婚，那我才高兴呢。申公豹一听，哦，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矬子还是色鬼，他哈哈大笑啊，哎呀，土行孙，那你就更应该投靠这邓九公了。你知道吗？邓九公有一个闺女名叫邓婵玉，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豪杰呀。论模样那更是没得挑，就好像仙女下凡一般，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哎呀，堪称绝代之佳人啊。你要是给这邓九公当个姑爷，跟这邓婵玉你们俩搞个对象，你这一辈子没白活。哎哎哎哎哎，不是，您再说说，再说说，这邓婵玉长得真就那么好看吗？那是自然的。而且据我所知啊，这邓婵玉尚未许配人家，我感觉这缘分是天生注定的，说不定那闺女就等着你呢。你们小两口如果天天的结婚，嗨，当然也不能天天光结婚了，哎，结完了婚你还得抽出点时间得打仗呢，建功立业嘛，夫唱妇随，恩恩爱爱，那多好啊。哎呀，嘿嘿嘿嘿，我说，我管您叫师叔吧，您可真是向着我啊。行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下山，我就找这邓婵玉当媳妇儿去，就给我老丈人邓九公，就干活去喽。好嘛，还没怎么着呢，成他老丈人了。要怎么说这土行孙他是色鬼呢？不过土行孙转念又一想啊，他有点为难了。我说申公豹师叔啊，这个我要是私自下山让我师父给知道了，他怪罪我，那该怎么好呢？哎，不能不能啊。如果说你师父巨留孙真是不乐意了，那不还有我申公豹呢吗？我们哥俩交情莫逆，他要是怪罪你，那就由我一面承担不就得了吗？哎呀，多谢师叔您的指点呢。那现在我就起身，您抓紧给我写信吧，我可等不及了，得抓紧我搞对象娶媳妇儿呢，到今年年底我就得抱儿子呀，快快写，快写，写写写写写写。好嘛，这位还齁急齁急的。那么申公豹刷刷点点把书信就写好了，土行孙拿过来往怀里头一揣。另外这申公豹又告诉他，我说土行孙呢，你师父可是了不起的金仙，他有的是宝贝，你临下山的时候应该多带那么一些，打仗啊用得着。哎呀，这师叔啊，我师父可不在家呀，我要是把宝贝给拿走了，那不成偷了吗？申公豹一瞪眼睛，哎呀，你这孩子
思路怎么那么窄？

0: 买呀。俗话说得好，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你就是拿着用一用，那是亲师傅亲徒弟，还能怎么着啊？
1: 我听您的。
0: 您说这申公豹有多坏呀，挑逗完是非他呀走了，把个土行孙说的呀心里头这个痒痒劲儿啊，就想搞对象想结婚呢，抓耳挠腮的在洞里头根本就待不住了，急忙忙倒在了宝洞之中，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竟是宝贝呀。哎呀，我拿点什么玩意儿好呢？他最中意的就是巨流孙的捆仙绳，有了捆仙绳，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他一看好大一盘捆仙绳呢，哎呀，这么多条我拿几条呢？哎，干脆我呀把所有的我都拿着，一条都别给我师父剩了。这土行孙也真对得起他师父，把所有的捆仙绳啊全都揣到怀里头，然后一道烟下了高山，赶奔前敌，正好遇上邓九公。这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段书，这就对上茬口了。那么大帅邓九公不知道这土行孙的根底呀，一瞅他长那德行就感觉不可能有什么能耐，就有点烦他，所以呀前方没用他，给他搁到后方去，让他压粮运草。咱们单说这邓九公倒在了西岐，离东门五里安营扎寨，炮响三声啊，扎下了五行八卦大营。到了第二天，邓九公升帐，所有的偏将副将盔明甲亮全来听点呢。邓九公当众训话，各位，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你们杀敌立功的机会了。别看破了东伯侯，那东伯侯毕竟是小菜一碟，现在面对强敌是姜子牙呀，这可是一场硬仗，希望各位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我替你们请功，败了是定斩不饶。好了，现在就要开兵见仗，哪个讨我偷之令箭打这头一阵呢？言还未尽，传来了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父帅在上，女儿不才，愿打这头一阵。邓九公一看，正是自己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是真漂亮，当爹的能不喜欢吗？不过邓九公一听心里头不高兴，心说这丫头好不小事，满营众将那么多人，什么能耐人都有啊，你个大丫头你先等一等啊，实在不行你再出战，头一阵你就出去，打胜了还好，打败了我这脸面无光啊。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劝阻女儿，沉吟半晌这才说话，婵玉呀，你是个女孩，在两军阵前这可是玩命的事情，你可要多加谨慎呢。当爹的不放心，多说这么几句，这也属于是关心呢。可是邓婵玉不乐意了，这姑娘啊就是性娇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认为金国必胜须眉，所以她把眼睛一瞪，爹呀，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这是长敌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家的锐气，您可以掐指算一算，闺女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两军阵前临敌什么时候打过败仗，所以我非讨这头之令，您呢就派兵吧。哎呀，邓九公一看闹了半天，这女孩子也抱橛子拉屎，他也登进呢，没办法，这才把令箭传下来，亮全队给闺女观敌料阵，以助声威呀，点兵三万，关前排摆，旗幡招展，皓带飘扬，一色全是战马呀。邓婵玉带着50名女兵，雁别翅排开，桃红马一马当先，掌中绣绒大刀，是讨敌骂阵。他这一

出阵呢，姜子牙可就知道了。子牙还得整明白了啊，又问这武成王黄飞虎，王驾千岁，邓九公何许人也呢？哎呀，姜丞相啊，邓九公乃是大将之才呀，十分了得，智勇双全。哦，那么他会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吗？那他倒是不会。他有一个女儿叫邓婵玉，这丫头过去我也听说过，在女子当中那是头一个美人啊，长得漂亮还不说，功夫十分了得，能文善武，长拳短打，马上不下，无一不精。这个丫头她会左道旁门之术，丞相千万得谨慎呢。哦，明白明白了，我现在西岐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说能把邓九公父女二人给收降了，这个事情可就再好不过了。啊，报报丞相得知啊，邓九公女儿邓婵玉讨敌骂阵，知道了，再谈再报，得令更。好家伙，人家已经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众将官，哪个请令出战呢？我去。哪吒请令出战，也就应该他去，他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嘛，而且他生性好斗，闲不住啊，一听说打仗，这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子牙叫他多加谨慎，这哪吒带着兵可就杀出去了，到在阵前一看，哪吒有点泄气，一看来的是一个黄毛丫头。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我跟他折腾什么劲儿？这要是打输了，我丢人现眼，打赢喽，我也不显能耐呀。他就有点后悔，可是已经请令出来了，不打不行了，这才动真格的，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来战邓婵玉。一个马上，一个轮上，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起呀。这邓婵玉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可真够厉害的，蹬的那个玩意儿什么东西呀，带着风雷之声，我呀要不先发制人，必为之所害呀，我得先下手。想到这儿，这姑娘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哪吒一愣啊，怎么打着打着要跑啊？刚一愣神的功夫，再看邓婵玉把这绣绒大刀交于单手，在白发囊里头一伸手，唰拽出来五色电光石。这石头可是宝贝，手一扬，一道寒光啊，啪日，可就到了。哪吒有没有本事啊？哎，有，但是他轻敌了，认为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可这时候人家把宝贝扔出来了，他一愣神儿啊，啪嚓，正打在脑门上头，哎呀一声，把哪吒打得一溜跟头啊，由打风火轮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摔了一个鼻青脸肿，是大败而回。这一回帅府满营众将一看呢，都乐了，心说怎么变样了啊，五官都挪位了，这脸都歪了都。哎呀，哪吒参见师叔啊，怎么打败仗了？这脸怎么了？哎呀，我这脸呢丢了，他没脸了。一个没留神，眨巴眼的功夫，一道寒光扑面而来，正打在我脑门子上头。哎呀，嘴歪眼斜，就成这德行了。算了算了，胜败兵家之常事，退到一边。哪位还要出战呢？我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当弟弟的挨打了，俩哥哥可不干了，金吒木吒请令出战，结果到外头时间不长，让人家啪一石头又揍脑门子上头了，大败而归。这回呀，金吒木吒哪吒哥仨站到一块儿，可有意思了。本来这哥仨都是帅气的小伙子，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五官端正，可这回呀，让人家给打的一个个是嘴歪眼斜，还一阵阵的学狗叫。

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姜子牙都差点给气乐了，赶紧又问：“什么人再去出战呢？”这时候杨戬出来了，师叔，我去。姜子牙放心不下呀，知道杨戬有能耐，可是也得多加小心。杨戬呢？你看见没有？哪吒这哥仨可都嘴歪眼斜了，你得多加谨慎呢。哎，师叔您放心吧，顶多我让那丫头片子给我也来一石头，也打这脑门上头，我也嘴歪眼斜。回头呢，我跟金吒、木吒、哪吒我们站到一块，四个人呢全都咧嘴呲牙，哎，变成这丑八怪。哎，那也没关系，您再派旁人呗。大伙一听啊，哎，全都乐了，心说杨戬呢就喜欢玩幽默。大伙怎么想咱们呢不说，单说这二郎神杨戬，他乃是部下的将官呢，点兵三千来到了关前，备三尖两刃刀往对面关桥一看啊，是个漂亮的大姑娘，这小鸦片怎么这么大神通呢？啊，那哥仨全都打败了，听说这丫头一扬手冒出一股电光来，说明她呀会左道旁门之术，我还得加点小心呢。张口便问：丫头，你贵姓高明啊？哼，邓婵玉是也，你是个谁呀？哦，我呀，嘿，我姓杨，名叫杨戬。哎呀，丫头啊，你说你挺大一姑娘，在家里头待着，念念书啊，做点针线活啊，多好啊！啊，那个鞋底子，那也算是生产，为社会做贡献。可为什么要来在两军阵前杀生害命呢？是不是有点越格啊？依我看呐，得了点便宜也就算了，我希望你见好就收。你后头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有名上将的，谁是邓九公啊？啊，让他来找我来，我们哥俩打一打，跟你没啥关系了。呀呀，呸！杨戬，你也太狂了，金吒、木吒、哪吒全让我给打败了，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你着刀吧。马往前蹄呀，抡刀就砍啊，唰唰唰，就是三刀。这杨戬左躲右闪，后来一看呢，哎呦呵，这丫头得理不让人呐，不打还不行了，这才晃动三尖两刃刀要大战邓婵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为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两军阵前，二郎神杨戬是大战邓婵玉。这丫头啊，真就有能耐，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邓婵玉一琢磨，我别费这劲了，有这宝贝不使，干嘛浪费力气呢？她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5色电光石又掏出来了。前边啊，打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用的就是这玩意儿，这回照样要揍这杨戬。一扬手，出啊，这石头可就飞出来了。杨戬呢，抬头一看，哎呦，也是一惊啊，这石头来得太快了，想躲那是来不及了，他只好一闭眼睛，嘎巴嘎巴嘎巴，仨眼睛全闭上了。这石头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的。您看，打哪吒的时候或者打金吒木吒的时候，这石头威力特别大，一下把那哥几个就揍趴下了。但是打在杨戬头上，哎，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杨戬呢，他有准备，运用气功，哎，拿法术在这顶着呢。所以啪揍上了。那石头啊，嘎巴嘎巴嘎巴，全都裂碎了，落在了尘埃。再看杨戬啥事儿没有，把眼睛又睁开了。哎呀哎呀，舒服，太舒服了。哎呦，我说这位姑娘啊，你是用的什么石头给我按摩的啊？走五关通七窍，哎，真就比结婚还舒服呢。我说姑娘，哎，我求求你了，还有没有石头啊？啊，你可不要抠门啊，赶紧拿

出来往我脑袋上砸呀，快快快快砸快砸，我等的都来不及了，快受不了了，砸呀。哎呀，把邓婵玉给吓坏了，心说这石头怎么砸不动他呀，这心里头可就没有底儿了，拨马就想逃。杨二郎能让他走吗？一伸手又在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念动咒语说一声起。这哮天犬是神犬，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往空中这么一纵，变成小牛犊子那么大个，张牙舞爪直奔邓婵玉。邓婵玉哪儿躲得开呀，用刀这么紧划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划了不着人家啊，唰，哮天犬跳到他后背上，咔嚓就是一口，把甲也咬透了，把征袍也给撕开了，到里边刺拉还撕下一条子肉去。邓婵玉这姑娘从小娇生惯养，哪受过这个，疼得差点晕过去，哎呀疼死我也，败归了本队。等回去之后，50个女兵过来了，赶紧把她搀扶着由她马上下来，一看呢，后背鲜血淋漓呀，抬回了大营。邓九公看得清楚，哎呀，这还了得，杨戬休走，你拿命来。邓九公亲自出马来战杨戬，杨戬一看啊，这老头子，你就是邓九公吗？你也不想一想，我们西岐城啊，就是不怕老头，你说那文太师也是大老头子，那能耐比你可强多了，到我们这儿都尿泥，哎，最后拿火把他给烧死了，没咽气的时候就提前给他火化了啊。那么你是不是也想走那条道，也想提前火化呢？哎呀，邓九公可气坏了，不搭话呀，晃动掌中大刀来战杨戬。杨戬赶紧接驾相还吧，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杨戬一看呢，嗨，还得用哮天犬咬他，这才2次把哮天犬给祭出来。这狗真厉害，倒在邓九公肩头上咔嚓就是一口，邓九公也是疼痛难忍呢，哎呀不好，败回了本阵，收兵撤退了。杨戬呢也没追他们，连胜2阵这就够瞧的了，这才回来交令。姜子牙当然是高兴了，哎呀杨戬呢，你立下大功一件呢。杨戬说了，哎，没事没事没事，哎，我看看他们哥仨这嘴歪眼斜的，哎，好没好啊，找哪吒他们说话去了。话分两头，再说邓九公回到了中军宝帐，疼痛难熬啊，哎呀，快看看看看我这肩头，有军医大夫来了，到这一看，好家伙，咬下一口肉去，这口肉啊没有4两也差不多少，哎呀呀，快点与我调治啊，赶紧给上药吧。上的什么药吧，哎，大概其是云南白药，给包扎上了，依然是疼痛不止啊。邓九公忍着剧痛到后帐看他闺女去，一看女儿邓婵玉正哭呢，当爹的更难过了，哎呀儿啊，这伤势怎么样了啊呀，爹爹疼痛难忍呢，这个杨戬我跟他玩不了，哎，出师不利呀，刚到西岐城就打了败仗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禀报，报大帅，后营的押粮运草官土行孙求见。不见不见不见，这时候他来干什么？这土行孙他说了，他有急事必须得见。那就让他进来吧。时间不长啊，土行孙进来了，迈着2条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参见大帅。哎呀，你呀真是个废物，押粮运草不好好的用心，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回大帅，这个粮草啊都已经运齐了。哦，
下面休息去吧。且慢，大帅呀，我是有打后边来，对前方的情况不太清楚，我听着有那么三言两语的，说是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了。邓九公一听啊，不乐意了，口打哀声，哎，真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我们父女二人双双败北，真是惭愧呀，惭愧耶。哎呦，一听这话呀，土行孙真有点着急了，赶紧就问他，哎，我说老丈人啊，你跟我媳妇儿，你们爷俩是怎么打的败仗啊？说完这句话他也后悔了，哎呀呀呀，坏了，这词儿说的太早了，老丈人媳妇儿这个事儿啊，是我自己心里头想的，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扯这么早干嘛呀？邓九公也听出来了，你胡扯些什么？哎，不是那个，不是我是说您和这个小姐，你们是怎么败北的？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邓九公晃晃脑袋，杨戬那小子十分的厉害，他呀打仗不行，养狗倒是一把高手，整来那么一条狗啊，上来就咬人呢，结果把我们父女二人都给咬伤了。啊，我说大帅呀，您疼不疼啊？废话，狗要是把你咬了，你能不疼吗？哎呀，我就是跟您说呀，要是疼别着急，因为我会医生，我能治这个病啊。这种伤我给瞧瞧，不信大帅您就试试。邓九公一琢磨，既然他发下狼言大话，那就试试吧。他有点帅案这边啊就转过来了，土行孙呢往前一凑合，哎，大帅您把这衣服解开，我瞧瞧，我瞧瞧。把衣服解开了，土行孙呢上前刺啦刺啦把绷带全都给拿下去，一看呢，哎呦，这狗咬的真够狠的，连骨头都露出来了。哎呀，我说大帅呀，您就忍着点疼啊，啊，闭上眼睛。邓九公真就把眼睛给闭上了，土行孙过去一吹气儿啊，噗，哎，大帅你看怎么样啊？邓九公一摸，哎呀，这伤口怎么没有了，感觉一下他也不疼了，活动活动这膀子，拿过镜子来这一照，复旧如初。哎呀，这老头子对土行孙这小矬子这才刮目相看。土行孙呢，你真有两下子，看起来让你压粮运草，这是大材小用的，马上给你调换工作，你呀到军医营，你去当军医去吧。哎呀，大帅，您让我当军医，还不如让我压粮运草呢，都不对口。我听说小姐邓婵玉不是也受了伤了吗？啊，是不是我也给她治治伤啊？说这话时候啊，这土行孙俩眼睛叽了咕噜直转，心说：嘿，就借这机会，我跟小姐我们深层次的接触一回，哎，抓紧时间跟她搞对象，就结婚呢。邓九公点了点头，你到后营去一趟吧，给小姐也治治伤。哎，遵令。土行孙呢可乐坏了，有人领着他到内营去了，男女授受不亲呢，邓婵玉那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后背呀让狗给咬了一口，如果说医生给治病，那么就得脱衣服，大光膀子都得露出来，如果说这医生是个男的，那么让人家看一眼那多难为情啊。所以有人告诉他说土行孙要给他治伤，邓婵玉一百个不愿意，后来大伙儿啊都来劝他来了，邓九公的儿子邓婵玉的哥哥名叫邓秀也来了，这邓秀就说了，妹妹你怎么了，有道是病不被医呀，人谁不闹病啊，谁不受伤啊，有伤大夫就得瞧啊，因为人家是神医，为的是给你治病，不为旁的事儿。哎，等这个伤口要是感染化脓了，那可就惨溜。这一说程破厉害，
邓婵玉没有辙了。

低着头蒙着脸就交给人家了。土行孙可是捞着了，溜溜达达来到了近前。哎，我问问小姐，您是什么部位受伤了？小姐告诉他，我呀是后背让狗给咬了。土行孙有点不高兴，心说这败家狗怎么那么不会咬啊，你咬后背干嘛呀？啊，你找那个关键地方你咬啊，是不是那大腿上啊，那臀部啊，你咬他一口我也治起来方便不是？他心里头话，但是表面上没说。哎呀，咬后背了，哎，那也行啊。您把衣服给脱了吧，我仔细的瞧瞧。邓婵玉没有辙了，这才让丫鬟过来帮他把衣服都给脱掉。哎呀，您这内衣也得脱呀，伤口得露出来不是？没辙呀，内衣也脱掉，哎，伤口都露出来了。土行孙过来仔细的瞧啊，瞧了又瞧啊。邓婵玉有点不高兴了，呀，你看哪儿呢？后背受伤了，你看前边干嘛呀？哎喂，哎，这是。因为看病啊就得望闻问切，前前后后都得看到了不是啊。邓婵玉心说，幸亏这小子是个医生，要不然呢我还以为他要耍流氓呢，怎么两只眼睛离离唧唧的，眼神呢啊不对。不过往多处想啊也没用，这土行孙呢本应该一口气儿把伤口就吹好了，但是他呢不着急，因为什么呢？还没看够呢。一瞧，哎呀，这邓婵玉真是倾国倾城大美人啊，看起来当年那个申公豹没跟我瞎白话，如果说我真跟他结了婚，哎，成了两口子，那真是没白活哟。哎呀，这后背真白净啊，啊，一个疤了都没有，一个痦子都没有，就是中间少一块肉。哎呀，我再瞧瞧吧。邓婵玉呀，等的时间太长了，这光着个膀子都有点冷了。呀，我说土行孙呢，你怎么还不治伤啊？嘿嘿嘿，别着急呀，大夫这个事儿啊，你不懂，哎，这是我们的专业，得晾一晾，哎，要不然治不好。他呀贼眉鼠眼看了半天，越看越喜欢，心说行嘞，别让我媳妇儿再受罪了，赶紧给她吹一口吧。这才走进了邓婵玉。刚才给邓九公吹气儿的时候啊，离着一尺多远呢，这回恨不能趴到邓婵玉身上，哎，那嘴巴子往人肉上直拱。邓婵玉心说，这是智商吗？这个，啊，怎么有点奇怪呢？土行孙呢，拿这个小嘴轻轻的吹气儿，哎，您说真厉害呀！就这一下，这伤就全好了，复旧如初。邓婵玉赶紧让丫鬟把镜子给取来，哎，两面大镜子对着这么一照，看见自己后背了，哎呀，一点伤痕都没留下，没有疤了。邓婵玉乐坏了，是千恩万谢，这才穿好了衣服。邓九公听说了也高兴啊，来呀，给土将军摆宴贺功。土将军呢，你算立下大功一件呢，把我们爷儿俩都给救了。满营众将作陪，推杯换盏呢。邓九公这才耐着性子问，土行孙呢，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啊，我师父啊，我师父就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哦，巨流孙，哎呦，那是十二上仙之一呀，哎呀，真是名门出高徒啊。这话一点不假，别看你个子不那么高，但是本事太大了。哈哈哈哈，土行孙大显身手，这就用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个儿不高本事大，今天有了用场了。邓九公特为他置了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宴给他贺功。这土行孙呢可就有点骄傲。

摇头晃屁股在这儿三吹六哨。元帅一敬酒啊，满营众将一称赞呢，他连北都找不着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嘿嘿嘿嘿，邓元帅，不是我说句大话呀，一见面您就没瞧得起我，认为我是小矬把子，三寸钉枯树皮。我本来呀想请令包打前敌呢，您呢却让我压粮运草，那个活还用得上我这小伙子吗？找个老头啊老太太呀残疾人植物人都干得了，就凭我这么大能耐，你说是不是大材小用的？嘿，您放心，我呀不光是能治伤，还能打仗呢，前敌的事儿啊就都包在我身上了。哎，咱们这么办得了，您先把这酒席在这儿放着，先别动了，我现在我就请令，我就出战，我给您呢抓两个有名的上将回来呢，咱们爷儿俩接着喝。哎，您看哎怎么样啊？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吗？哎，那当然啦，军中没有戏言呢。哎呀，如此说来太好了，涂将军呢，我就给你5000军兵到外边对打一阵。哎，好嘞啊，咚咚踏，外边三声炮响，把营门打开了。涂兴孙来到两军阵前，把黄金大棍这么一背，讨敌骂阵。哎呀呀呆，我说西岐的人都听着，有带胳膊带腿带活气的滚出来一个啊！谁往出滚呢？快点儿！军兵弟兄不敢怠慢呢，赶紧飞报江丞相。姜子牙一听，啊，什么人如此猖狂啊？问左右，哪位请令出战？头一个就是大将南宫阔。南宫阔心说，要不是那些神仙，要不是使用那些法术，光凭本事我谁都不在乎啊，我怕过谁呀？可就是不会仙术，这玩意儿耽误我露脸了。今天行了啊，真打实凿的我试试吧。因此上主动请缨，领兵5000倒在关前列队。等南宫阔跨马抡刀往两军阵前这么一站，发现一毛病，怎么对面的敌军光有兵没有将呢？啊，全是当兵的齐刷刷在那儿站着呢。哎呀，我想问一问，你们的大将在哪里呢？问完喽啊，就听这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哎，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呢。呀哈，南宫阔心说，怎么在底下说话呀？赶紧毛腰往下边一看，哎呦，这儿站着一个小矬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

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方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人员。
3: 你后代的事情，
2: 我们谈到
3: 民族了，
2: 是社会人所致。
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给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事？
7: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8: 就是以学为中
9: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0: 一直都在，
11: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幸福了。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二郎神杨戬精得多，见得广，他一看这绳子就认出来了，这乃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的捆仙绳。那么捆仙绳有许许多多，这质量可是不一样，其他的呀那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巨流孙的捆仙绳，那乃是国际的名牌啊。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别的不提，就说买袜子吧，你到那地摊上，10块钱7双，10块钱9双，随便拿，到家里头一穿呢，哎呦，那个味儿啊！你天天洗脚，拿那个肥皂啊，把脚丫子都给蹭秃噜皮了。都不管用，就穿这种袜子就跟没洗过脚一样。可要是名牌产品呢，那就不一样了，你穿到脚上啊，又舒服又漂亮又干净。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就说巨流孙的捆仙绳，那是宝中之宝。大伙就问杨戬该当怎么对待呢？杨戬说啊，那就得我走上一趟了，到在了夹龙山飞云洞，跟我师大爷好好的商量商量，他老人家要给出个主意，这问题肯定能解决呀。大伙点头称善，姜子牙呢就派这杨戬赶奔夹龙山。别人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离开了西岐城，抓了一把土啊，借土遁往前飞呀，飞得还挺快，放眼一望，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哦，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地方就是夹龙山呢。他收了土遁，落在了山头，一看这山可够漂亮的，哎呀，景色非常啊。再一瞧，有古木乔松，路径幽深，杳然难觅。这杨戬就有点纳闷，好像是走错路了，没看地图啊，这地方这不像是夹龙山，更没有飞云洞。

0: 哎呀，真耽误事，到哪儿了呢？走了那么几十步，就见呢有一座桥梁。这个杨戬过了桥，又看见碧瓦雕檐，金钉朱户，上悬着一块大匾，匾上头四个大字写的是青鸾斗鹊。哎呀，这地方景致倒是挺美呀。正看着呢，可坏事了，就见朱红的大门呢吱扭咣当一声开了，紧跟着鸾凤和鸣，又见好几对仙童从里头啊排着队出来了。哎呀，这仙女儿长得可漂亮啊，往两旁边二龙出水是这么一分，正当中走出来一位道姑。这女子长得也好看，穿着大红的鹤将霄衣徐徐而来呀，香风袅袅，瑞彩翩翩，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金冠霞彩飞，身穿白鹤将霄衣，蕊弓玉雀曾生长，自幼瑶池养西鸡，只因劝酒蟠桃会，误犯天条折翠微，青鸾斗鹊全修舍，再上凌霄岂顾飞。杨戬一看就有点发傻，因为这地方全都是女人。他呀倒是机灵，一转身滋溜钻到松树林子里头去了，掩住了身形，他也不敢出来了。杨戬呢以为自己是个小灵巧，实际上还是个山疙瘩，寻思着自己藏得挺隐秘，躲猫猫呢，可是人家中间那位道姑啊已经发现了，就问他身旁的这些小丫鬟女童，是什么人藏在这树林之内呀？你们过去给我看看。有一个小女童往这个林子这儿可就来了。杨戬一瞧，哎呀，我再躲猫猫不好使了，让人家发现了，只好硬着脑瓜皮又到里头出来了。对不起，是我呀，我误入此山，走错地方了，您别怪罪。小女童吓一跳吧，您呢跟我说没有用，见见我家公主吧。啊，公主？杨戬心说这是哪家的公主啊？他跟着女童来见这位所谓的公主，公主上一眼下一眼就瞧他，您是哪位呀？杨戬一琢磨，真人别做假事了，报名吧，我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杨戬是也。
1: 哦，
0: 闹了半天是玉鼎真人门下，那就不可能是坏人了。杨戬呢，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怎么走到我这儿来了？启禀公主，只因为土星孙和邓九公兵伐西岐，他们呢有奇怪的法术，我杨戬呢想赶奔加龙山飞云洞去求我的师大爷，叫做巨流孙，没想到我瞎么胡眼的走错路了，以为这座山呢就是加龙山。
1: 哦，
0: 这位所谓的公主点了点头，这么说您是姜子牙的麾下了。杨戬在江城下麾下做了一员普通的大将。这位公主闻听啊，当时面容惨淡，杨将军呢，您能不能稍微耽搁点时间到我宫内坐上一坐，我有话要对您说。杨戬一看，这什么意思？一看人家长那么漂亮，说话那么懂礼貌，哎呀，也不好意思说，马上就走了。那好吧，好吧。跟着公主就来在了这座仙宫之内。到里头一看，这殿堂太漂亮了。分宾主落座，有童儿献上茶香。这所谓的公主才长叹一声，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杨戬呢，就坐旁边听着，越听啊，越为之动容。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个女的呀叫做龙吉公主，她的爹妈

可太厉害了，他爸爸乃是玉皇大帝，他母亲就是王母娘娘。您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也经常的得搞一些社交活动，尤其是到了三月三日有瑶池盛会呀，俗称就是蟠桃会，得把所有的神仙都请到这儿来喝酒来。那么王母娘娘为了拉拢人心呢，就把自己的闺女都给招呼出来，让他们呢都得接客。当然了，这个接客啊，跟那个董小宛呢、陈圆圆呢、李诗诗啊、苏小小啊、赛金花啊、小凤仙啊，跟他们那个接客那不一样。这个仙女的所谓接客啊，就是出来给各位神仙跳舞，让众位神仙呢随便看，但是有个要求，哎，只许看是不许摸呀。哎呦，真有那神仙呢没有出息，看的呀稀了哗啦，这哈喇子直流，哎，过过眼瘾也就算完了。等跳完了舞，这些仙女再过来给这些神仙呢斟酒布菜，让他们开怀畅饮，就是劝酒呗。虽然是劝酒，哎，跟这歌厅里头劝酒女郎那个劝酒还是有所区别的，都是比较文静的劝酒。单说那一年三月三蟠桃会，那么龙吉公主奉母命又来到瑶池盛会呀，她也需要劝酒啊。前边跳的舞，哎，霓裳羽衣舞跳得漂亮，等完事之后呢，过来给各神仙斟酒布菜。这时候啊，他突然发现就在这玉皇大帝身背后站着一个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啊，说句新词吧，就是帅呆了。哎呀，龙吉公主心说这是谁呀，看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员武将，大概其呀是我爸爸玉皇大帝新雇请的一位保镖。哎呀，长得怎么这么帅呀。您看这公主啊，身大袖长，青春期躁动，看见漂亮的男孩啊她也动心，所以眼睛啊就飘啊飘啊飘啊飘，飘了一个乱七八糟，一心不得二用啊，结果倒酒可就没倒好。拿起酒壶来，你倒是往酒杯里头倒吧，哎，他不见，哗啦啦就倒到这个太白金星的脑袋上头了，把这太白金星给浇的呀，眼睛里头都进了酒精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差点没给他整瞎了，你这还了得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都发现这问题了，一看龙吉公主这是思凡了，这还了得呀，当时传下了严令，贬下了天宫，到哪儿去呢？哎，就到在青鸾斗雀，也就是现在龙吉公主住的这地方，在这儿你就忍着吧，永远不许回天庭。什么时候能回去呢？那得看你自己的努力了，是学文呢，是学武啊，你自己挣去，将来立了功，那个贡献达到了再重新启用。一句话吧，全都得靠自己了，再想靠着爹妈的这劲头往天宫上爬呀，那是万万的不能了。哎呀，这龙吉公主凄惨惨悲凉凉啊，心里头呢还惦记着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心说那是个谁呀。哎，走吧，这就来在了青鸾斗雀，这地方这日子过得也不错，要吃得吃，要喝得喝，但是他有更高的追求啊，不能一辈子在这儿眯着呀。我爹妈跟我说的清楚，再想重返天庭啊，就得自己努力了，哎，建功立业。那么我干个什么工作才能够大展其道呢？他就左右就这么扫听，最近得着消息了，说是西岐城几场大战啊，又是魔家四将法宝困西岐呀，又是三霄娘娘设摆黄河阵呢，打得乌烟瘴气的。哎呀，龙姬公主就琢磨了，我学文

怕不喜欢。学武我应该有天赋啊，干脆我呀好好练练本事，将来到在西岐城去求见江丞相，给他老人家做一员女将，建功立业，将来靠着自己的本事再次飞黄腾达呀。他早就打定这个主意了，所以每天呢就抽时间看这个兵书战策，练这个刀枪剑戟，现在这能耐还真就不错了，只可惜没有引荐之人呢。没想到吉人天下今天呢正在家里头待着呢，哎，二郎神杨戬走错路了，来在了青鸾斗雀。龙姬公主喜出望外呀，一看，哎呀，杨戬这小伙子长得也是溜光水滑的，虽然说比我那个梦中情人，哎，就是我爸爸雇请的那大保镖，哎，差一点，可也说得过去。干脆我求求杨戬吧。他这才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当然了，他想搞对象那段啊，他就没说，就说自己想练武，想成为一员大将，想到西岐阵前建功立业，让杨戬呢给他当这个引荐人。二郎神一听，哎呦，这可是好事儿！这位这叫龙吉公主啊，他爸爸玉皇大帝，他妈王母娘娘，这将来打仗要是打急眼了，龙吉公主跟他们一拼爹，那我们肯定胜出了。杨戬呢连连拍胸脯说，公主您放心吧，只要是我回到西岐城，一定把您这话给您带到了，您就做好准备吧，将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您就到西岐城报号，哎，就妥了。龙吉公主非常的开心呢，当时摆下了酒宴，请这个杨戬吃喝。杨戬呢，却之不恭，草草的吃了点喝了点，这才告别出来，说我呀，得赶紧奔加龙山飞云洞。龙吉公主可就不敢挽留了。这杨戬呢才离开了青鸾斗雀，二次驾起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又奔这夹龙山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啊，前面走错路了，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回可就不能再出岔头了。抬头一看，哦哦，错不了，这就是夹龙山了。倒在山里头停住了遁光，书说简短，倒在飞云洞可就见着巨留孙了。这巨留孙咱们不止一次的表过，他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呀、啊，跟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啊、慈航道人啊、文殊广法天尊、灵宝大法师啊，跟这些人是并驾齐驱。前段时间呢，他也到这个西岐城去了，大破石绝阵，大破黄河阵，他也倒了血霉了，在这个黄河镇里头被困多日，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全都打丢了。不光是这方面倒霉，那家里头也倒霉了，那捆仙绳都丢了，徒弟还跑了。巨留孙呢低头搭了甲的回到了夹龙山，哎呀，浑身都难受啊。正这时候二郎神杨戬来了，到这跟他一提这个事儿，说您捆仙绳丢没丢啊？有个徒弟叫土行孙，是不是逃跑了？哎呀，巨留孙非常的生气，说这个畜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我从西岐回来之后啊，我就找也没找着啊。哎，杨戬，你怎么问起他来了？哎呦，我的师叔喂，您一点都不知道啊，这土行孙呢现在保了纣王了，跟着邓九公兵伐西岐，在两军阵前煞是猖狂，他善使捆仙绳，不是捆这个就是捆那个，前两天呢把我师叔还给捆上了，差点给勒死啊！要不是白鹤童儿前来打救，早就玩完了。哎呀，把我也捆上了，但是我的贼机灵，我跑了，现在我就是核实一下这捆仙绳是不是您的。说着话，这二郎神杨戬由得怀里头把那根捆仙绳就拿出来了，哎，就是捆住姜子牙被白鹤童儿解开的那一条。

据留孙一看，哎呀，这就是我的宝贝呀！啊，这兔崽子土行孙把宝贝给偷了，还去惹祸去了。您说这巨留孙那么大神仙，也是个马大哈，东西丢了他还迷迷糊糊的。仔细的一清点这仓库啊，哎呦，丢的不光是捆仙绳啊，好多的宝贝都没了。哎呦，这个畜生啊，可气死我了。杨戬呢，这么办，你先回西岐城啊，我还有点旁的事儿要办，也就是几天之后啊，我就到你们西岐去，土行孙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非得严惩这个畜生不可呀。那么杨戬就算达到目的了，谢过师伯，回转西岐。回去之后跟姜子牙众人一说这事儿，大伙心里头踏实了不少，没有旁的辙了，就坐在家里头等吧，就等这巨留孙早点到来吧。就在等候老神仙这个档期，哎，又出现一点插曲儿。什么插曲儿啊？就是这土行孙又要兴风作浪。这小矬子净露脸了，邓九公啊天天排摆酒宴给他庆功。但是在酒席宴前，邓九公就说了，土将军呢，这姜子牙老是抓不着，我心里头着急呀，你看能不能再想想旁的辙呀。土行孙说了，老丈人，哎，不是那个邓大帅，您着急呀，我比您还着急呢，抓不着这姜子牙，我就给您当不了姑爷，当不了姑爷我就娶不了你闺女，娶不了你闺女就不能给你生小外孙，不光把儿子耽误了，连孙子都耽误了，哎呀，可不活活愁死人爷呀。邓九公就说了，土将军呢，我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你好好的卖卖力气，把这西岐城给破了，把姜子牙给整死，把武王也给杀了，我闺女肯定许配给你。不光许配闺女，我呀还表奏天子，加封你的大官呢，让你是名利双收，你看怎样啊？土行孙一听，哎呀哈，那可太美了，行嘞，今天晚上我就让姜子牙和武王姬发双双的玩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

0: 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9610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邓九公这老头子也是够损的，他为了让这土星孙给他卖命，竟然拿自己的闺女呀作为诱饵，说是土星孙只要是破了西岐城，把姜子牙给收拾了，把武王姬发给干掉，那么一定要把闺女邓婵玉许配给土星孙为妻。咱们说了，土星孙这孩子 个儿挺小，但是色胆色心非常大，那纯粹就是一条色狼啊，馋得哈喇子直流。为了能够早日的搞上对象结上婚，哎，这就要玩命了。当时拍着胸脯跟邓九公就保证说，我今天晚上我就进西岐城，哎，就把姬发和姜子牙都给整死，我行刺去。邓九公有点不相信呢，哎呀，土将军呢，那西岐城戒备森严，鸟飞还有个影呢，你能进得去吗？土行孙乐了，嘿嘿嘿，大帅，您有所非知啊，我这个能耐那可不是一般般的，哎，我会土行之术。哦，什么叫做土行术呢？哎，您看着啊，给您表演表演，大伙儿也都瞧着。就见这土行孙来到大帐的正中间，这一跺脚，各位咱们再见了啊，本儿呀。再看土行孙踪迹不见，哪儿去了？钻到地里头去了。过了一会儿，就见这桌子底下啊，噌，土行孙钻出来了，嘿嘿，我在这儿出来了。大伙就是一惊啊。再看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又没影了。大伙就学嘛呀，哎呀，土将军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再一看院里头，挺老远挺老远那地方啊，噌，土行孙又出来了，嘿嘿，跑这儿来了。哎呀，邓九公可乐坏了，上前拉住了土行孙的双手，土将军呢，你真是神人呢，这么高的本事你怎么不露呢？嘿嘿嘿嘿，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这个能耐还多着呢啊！就这土行术，你说我进西岐城行不行？宰了这姜子牙和武王姬发，费劲儿不费劲儿？哎呀，我太相信您了，那你就走上一趟吧。好嘞，你就等着啊，听喜信儿不？再看这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没影了，再叫他他也不出来了，干嘛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奔西岐城行刺去了。咱们再说西岐城里头，姜子牙挺着急，因为二郎杨戬呢，由打夹龙山飞云洞已经回来了，就给这姜子牙介绍土行孙的情况。他听到这些消息啊，都是巨流孙告诉他的，消息非常的确切。杨戬就说了，师叔，您可得加小心，因为这土行孙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叫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钻到地里头，顺着地脉随便跑啊，也就是说他想进咱们的西岐城不费劲儿。如果说这小子动了歪歪心想要行刺，您也好，武王也好，就都危险了。
17: 哦，
16: 姜子牙点了点头啊，那咱们就加强戒备呗。姜子牙自己就提高警惕了，另外让这杨戬到在王宫当中通知武王姬发。武王一听啊，也有点肝颤啊，啊，有这样一个人要行刺。杨戬说，大王啊，您也不必过分的担心，有我们保护您呢，一定会平安无事。
17: 哦，
16: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护得好呢？大王，哎，您扶耳过来。这杨戬趴到武王的耳朵边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武王连连的点头，嗯，好好好，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位说了，杨戬说的什么玩意儿？嘿，这个可得保密，我要是说出来您听了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土行孙也喜欢听书呢，哎，他听见这机密那不坏了菜了吗？一句话吧，西岐城里头已经做好了防范了。单说这天晚上，土行孙呢用地形术已经来在了西岐城里，不多一时他就来在了相府。到这儿啊，他钻出来了， 正好在相府的这院里头。一看呢，相府戒备森严，灯光明亮，每个人呢佩剑悬刀，眼睛都不眨，而且巡逻的一队挨着一队。哎，都注意啊，有可能有刺客，都不许眨巴眼睛。哎哎哎，你混蛋，你眨巴眼睛干嘛呀？
17: 哎呀，我这眼睛迷了，进去一个小猛虫。
16: 废话，赶紧给抠出来，拿小棍把眼皮支上，不许眨眼。
17: 哎呀，土行孙一看这玩意儿无从下手啊，他本儿又钻到地底下去了。时间不长啊，由打走廊底下他又把脑袋露出来了，往这个银安殿上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拿本书啊正在那儿看书呢，两旁大将面对面就那儿站着，四外环顾，无缝可击呀。心说他们这帮人怎么都夜猫子呢，不睡觉。看起来这老匹夫姜子牙事先就有所察觉呀。哎呦，我这大话跟我未来的老丈人可吹出去了，这要是不能成功，那娶媳妇儿可费劲了。土行孙还不明白呢，实际上邓九公就是玩他，即便说他成功了，娶媳妇儿也费劲。可土行孙真当回事儿啊，一琢磨，干脆姜子牙这儿我下不了手，我可以对付武王姬发呀，要把他给整死，那功劳不更大了吗？得嘞，走走便了啊，啊本儿又钻到地下去了。他找啊找啊，哎，果然找到了王宫，有的地下就冒出来了，一看是金碧辉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游廊爆煞。土行孙就琢磨，人常说呀，富贵莫如帝王家，怪不得都想当天子呢，这玩意儿它是好，哎，这居住条件多棒啊，这个再一闻呐，一阵阵异香扑鼻，甭问，养的花草太多了，真是人间的仙境哦。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武王的寝宫了。出来一看，啊、哦，已经进到屋里头了。嘿嘿嘿，就这门栓插得再严，那也挡不住我呀！我从地底下走。哎呀！这灯光昏暗，似有若无，往屋里头瞧瞧吧。一看呢，珠光宝气，这屋子里头太阔气了，是不是武王睡觉的地方呢？一看那儿有一张床，迈步他就过来了，侧耳一听有轻轻的呼噜声，他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在了床边，弯腿的懒龙床挂着帐帘呢，他撩起这帐帘一看呢，哎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正在熟睡。靠外边这个是男的，靠里边那个是女的。借着微弱灯光一看呢，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子，这男的肯定是周武王，叫姬昌啊。根据大家伙介绍那个五官貌相，这人啊，长得就是这样，哎，岁数也对得上。哎呀，都说他迟早有一天要掌管天下，那怪你倒霉呀，遇上我这克星，你这天下你掌管不了了。姬发耶，按理说应该呀把你叫醒，让你认识认识我是谁，然后再把你杀了，那样你死得明白，你舒服痛快。可是现在呀情况紧急，干脆别费那事了，直接下手就剁吧。他呀蹭一声把短刀就拔出来了，轻轻的把这被子一撩，这一刀咔嚓就剁这脖子上头。再看这颗脑袋咕噜噜噜噜咣当掉在龙床底下了，那血呀啊喷出多远了呀。哎呀，土行孙往旁边一躲，这血没有溅到身上，然后把刀子擦了擦，这颗人头吧，我拿着回去就交令去。这时候土行孙呢 又往这床里头仔细一看，啊啊，这还有个女的呢，哎呦，长得可真漂亮啊，比我未来的那个媳妇儿邓婵玉都差不了多少，这要是给宰了怪可惜的，你说我跟她也无冤无仇的，哎，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女人呢醒了，感觉旁边有个人，等清醒过来揉揉杏眼这么一看呢，哎呀，你是什么人呢？我呀，嘿嘿，我是好人呐。呀，那我看你怎么不像好人呢？废话，你看错了，哎，我就是好人。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陪着武王睡觉啊？呀，我是武王的妃子啊。哦，妃子，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呀，我叫香莲。哦，香莲，嘿嘿嘿，这名字还挺好听的。我说香莲呐，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呢？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这个还不懂吗？你看看啊，这是脑袋，武王姬发让我给宰了，身首异处。你要是想死啊，那就简单了，我手起刀落，咔嚓，把你脑袋也切下来。你要是想活呢，嘿嘿嘿，你就得听我的。啊，你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咱俩见面挺有缘的。啊，你就服从我吧，同床共枕，陪我开开心，解解闷儿。等大爷我玩的开心了呢，我就把你给饶了啊！怎么样，陪大爷玩玩吧？您说土行孙这小子品质也是够坏的，哎，纯粹就是色狼啊！再看这妃子香莲，吓得抖衣而战呀，将军呢？只要您能放过我，您让我怎么地都可以。哎哎哎，嘿嘿嘿，真是个明白人。那我就上床喽。这土行孙呢，把人脑袋放一边去了，宽衣解带，脱了一个大光腚，滋溜，撩被窝就钻进去了。过来把这香莲可就搂抱住了。您别说，这香莲呢，还真就挺乖的，他一伸手把这土行孙也给搂抱住了，哎，搂的是土行孙的腰。土行孙还挺高兴呢，哎呀，香莲呐，看你还挺主动啊，搂我腰你就使点劲儿呗，搂得紧乎乎的，那多舒服啊。呀，将军呐，那我就使劲儿搂了，哎，使劲儿搂，使劲儿搂。这香莲呐可就使上劲了，两条胳膊往里头杀呀，哎呀，哎呀，哎呀，让你使劲，你怎么真使劲呢？啊，再搂我这肠子就给我挤折了，你松一点吧。说个松一点啊，那美人儿可就乐了，哈哈哈哈，这声音也变粗了，土行孙呢，你个王八蛋，想松点搂那不可能了，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要一口一口吃掉你，你小子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哎呦我的妈耶，这回土行孙可看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二郎杨戬呢，哪儿来的美女，哪儿来的香莲呢，根本就不存在。扭头再往床底下一看，武王哪儿死了，根本就没有武王姬发的事儿，刚才那一刀啊，把枕头给剁下一块去，那脑袋就是半截子枕头变的。再想跑，势比登天了。杨戬抱着他，抱的这个紧呐、啊，王八蛋呐、啊，我不能松手，一松手你钻到地里去了。哎呀，哈哈，你可真懂行啊，我受不了啊。杨戬这个也大，劲儿也大。抱着这土行孙呢，就像抱个小孩似的，事先也准备下绳子了，这只手夹着他，这只手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八蛋，走，
16: 一直啊把他送到了相府阴安殿。相府这地方好几百号人在这等着呢。一看杨戬把小矬子给抱来了，再一瞧这小矬子，哎呦，大家伙都害臊，都脸红啊，心说这位怎么回事啊？怎么出门办事了也不穿衣服啊？连裤衩都没穿，赤条条一丝不挂。他们可不知道，这土行孙呢本来穿衣服了，但是现在呢都已经脱下来了，扔在了武王的王宫里头，他想耍流氓来着。土行孙呢也知道害臊了，哎呦，闭着眼睛不敢睁啊，这可够呛啊，光着大腚呢，多难为情啊，这玩意儿啊。姜子牙呢也不敢乐，这是怎么回事啊？回师叔，是我杨戬略施小计，变个戏法把这小子给逮住了。哎，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呀。杨戬呢就把捉拿土行孙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大伙听完了，哇，全都乐了。土行孙还说呢，哎呀，杨戬呢，你别说那么多细节好不好啊，嘴下留德可臊死我了啊，呸，就你这烂货还知道害臊啊。姜子牙就问，杨戬呢，你总是抱着他干什么呀？哎呀，师叔有所非知啊，不能让他沾地呀，一沾地他就跑了，这小子会土行术。哦，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也不能老抱着呀，赶紧夹到相府门外，拿刀把他给抹了。哎，是。这杨戬呢带着几个人抱着土行孙这小光腚就出去了，到在了相府门前，把他按到石头上，然后举刀就想砍。本以为呀按在石头上没事儿呢，不沾土就得了呗，可没想到这土行孙能耐太大了，刚一沾这石头，他就使上法术了，一蹬腿啊，本儿带着绳子捆着呢，就钻到地里去了，哎，这跑没影了。哎呀，这可麻烦了，想抠这土也没法抠啊。单说啊，这土行孙借着地形术啊，他逃回去了。等从地里头钻出来一看，在辕门里头呢，没到大帐呢，这才弯着腰揉揉揉跑回自己那个寝帐里去了，把那箱子打开了，拿出两件衣服啊给穿上。哎呦我的妈呀，臊死人也呀，光着个腚跑了大半宿，好险呐，好险。哎呀，没辙了，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不。邓九公呢正在大帐里头听信儿呢，一看土行孙回来了，赶紧就问，土将军怎么样了？哎呀呀，空去白回呀，里边防范的太严了，我不得下手啊。土行孙呢也是会说话，就没把他那点丢人的事儿啊讲出来。哎，邓九公长叹一声啊，也没有关系，这次不行啊，还有下次啊。啊，对，我土行孙呢也是这么想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等将来这姜子牙跟武王一打盹，我就再找机会宰他们去，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这邓九公用眼睛盯了盯，心说是不是这土行孙不给我玩活啊，我呀还得给他加把劲儿。土将军呢，你可别忘了咱们君子之约哟，你要是大获成功之后，我的女儿可就是你媳妇儿了。哎呀，忘不了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稍微的再想想主意，不需三天两日啊，我必然能够大获成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

0: 们已经足了。
1: 这事旅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
5: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处？
6: 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申公豹游说土行孙，他就问这小伙子说，你有什么能耐呀？土行孙一听啊，当时把嘴就撇起来了，
8: 嗨，我的能耐可太大了，我师父把平生所会的玩意儿全都交给我了。
7: 哦，那你待着没事儿，我待着也没事儿，你就练一趟给我看看怎么样啊？哎，练呢，练就练呗。土行孙那脸皮还挺厚，也不胆怯啊，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棍。他这棍是神棍呢，跟俗家的可不一样。练到好处的时候，申公豹鼓掌大笑，好好，太好了，嘿嘿嘿。我真没看出来呀，你有这么两下子啊！我说小 Z， 你师父没跟你说旁的吗？哎，我师父跟我说旁的，说旁的就是说我长得太丑了，说我好像狗尿苔成精，3分不像人，7分好像鬼，穿着高跟鞋我能走到桌子底下去，就说我就这样。嗨嗨，你师父可太不对了，这属于是自然灾害，没必要那么过分的强调。你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儿？
8: 哎，其他的事儿。
7: 哎，对了，我师父还跟我说呀，说我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我呀，我不应该出家，应该倒在尘世之上去磨练。哎，还得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呢。哎，就跟我说过这些。申公豹闻听微微一笑，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大能耐在这儿看守桃园，看守洞府，那简直就是大材小用啊，你应当到在外边闯荡闯荡，大丈夫志在四方，男子汉应该建功立业呀。我告诉你吧，现在这纣王缺兵少将，正缺少人才呢，特别是你这样的，我给你呢写一封推荐信，你就拿着这个信去投靠邓九公，那才是真正的人物啊，哎，大帅呀。你要是协助邓九公破了西岐，大败姜子牙，那么纣王天子一定高兴啊，那时候你不就当了大官了吗？紫袍金带，风妻因子，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你说你有多美呀？哎哎，是啊，哎，还有这个事儿呢，我一点都不了解。可是呢，我土行孙除了想打仗、想建功立业以外，还有一个愿望特别特别的迫切，就是我呀

想娶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得长得漂亮。然后我呢，我就跟他结婚，我得天天跟他结婚，一天得结六遍婚，那我才高兴呢。申公豹一听，哦，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矬子还是色鬼。他哈哈大笑啊，哎呀，土行孙，那你就更应该投靠这邓九公了。你知道吗？邓九公有一个闺女，名叫邓婵玉，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豪杰呀。论模样，那更是没得挑，就好像仙女下凡一般。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哎呀，堪称绝代之佳人啊。你要是给这邓九公当个姑爷，跟这邓婵玉你们俩搞个对象，你这一辈子没白活。不是，您再说说，再说说，这邓婵玉长得真就那么好看吗？那是自然的。而且据我所知啊，这邓婵玉尚未许配人家，我感觉这缘分是天生注定的，说不定那闺女就等着你呢。你们小两口如果天天的结婚，嗨，当然也不能天天光结婚了，结完了婚你还得抽出点时间得打仗呢，建功立业嘛，夫唱妇随，恩恩爱爱，那多好啊。我说，我管您叫师叔吧，您可真是向着我啊。行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下山，我就找这邓婵玉当媳妇儿去，就给我老丈人邓九公，就干活去喽。好嘛，还没怎么着呢，成他老丈人了。要怎么说这土行孙他是色鬼呢？不过土行孙转念又一想啊，他有点为难了。我说申公豹师叔啊，这个我要是私自下山让我师父给知道了，他怪罪我，那该怎么好呢？不能啊。如果说你师父巨留孙真是不乐意了，那不还有我申公豹呢吗？我们哥俩交情莫逆，他要是怪罪你，那就由我一面承担不就得了吗？哎呀，多谢师叔您的指点呢。那现在我就起身，您抓紧给我写信吧，我可等不及了，得抓紧我搞对象娶媳妇儿呢，到今年年底我就得抱儿子呀，快快写，快写，写写写写写写。好嘛，这位还猴急猴急的。那么申公豹刷刷点点把书信就写好了，土行孙拿过来往怀里头一揣。另外这申公豹又告诉他，我说土行孙呢，你师父可是了不起的金仙，他有的是宝贝，你临下山的时候应该多带那么一些，打仗啊用得着。哎呀，这师叔啊，我师父可不在家呀，我要是把宝贝给拿走了，那不成偷了吗？申公豹一瞪眼睛，哎呀，你这孩子思路怎么那么窄呀？俗话说得好，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你就是拿着用一用，那是亲师父亲徒弟，还能怎么着啊？对，我听您的。您说这申公豹有多坏呀，挑逗完是非他呀走了，把个土行孙说的呀心里头这个痒痒劲儿啊，就想搞对象想结婚呢，抓耳挠腮的在洞里头根本就待不住了，急忙忙倒在了宝洞之中，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竟是宝贝呀。哎呀，我拿点什么玩意儿好呢？他最中意的就是巨流孙的捆仙绳，有了捆仙绳，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他一看好大一盘捆仙绳呢，哎呀，这么多条我拿几条呢？干脆我呀把所有的我都拿着，一条都别给我师父剩了。这土行孙也真对得起他师父，把所有的捆仙绳

那全都揣到怀里头，然后一道烟下了高山，赶奔前敌，正好遇上邓九公。这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段书，这就对上茬口了。那么大帅邓九公不知道这土行孙的根底呀，一瞅他长那德行，就感觉不可能有什么能耐，就有点烦他，所以呀，前方没用他，给他搁到后方去，让他压粮运草。咱们单说这邓九公，到在了西岐，离东门五里安营扎寨，炮响三声啊，扎下了五行八卦大营。到了第二天，邓九公升帐，所有的偏将、副将、盔明甲亮全来听点呢。邓九公当众训话：各位，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你们杀敌立功的机会了。别看破了东伯侯，那东伯侯毕竟是小菜一碟，现在面对强敌是姜子牙呀，这可是一场硬仗，希望各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我替你们请功，败了是定斩不饶。好了，现在就要开兵见仗，哪个讨我偷之令箭打这头一阵呢？言还未尽，传来了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父帅在上，女儿不才，愿打这头一阵。邓九公一看，正是自己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是真漂亮，当爹的能不喜欢吗？不过邓九公一听，心里头不高兴，心说这丫头好不小事，满营众将那么多人，什么能耐人都有啊，你个大丫头，你先等一等啊，实在不行你再出战，头一阵你就出去，打胜了还好，打败了我这脸面无光啊。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劝阻女儿，沉吟半晌，这才说话：婵玉呀，你是个女孩，在两军阵前，这可是玩命的事情，你可要多加谨慎呢。当爹的不放心，多说这么几句，这也属于是关心呢。可是邓婵玉不乐意了，这姑娘啊，就是性娇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认为金国必胜须眉，所以她把眼睛一瞪：爹呀，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这是长敌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家的锐气，您可以掐指算一算，闺女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两军阵前临敌，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所以我非讨这头之令，您呢就派兵吧。哎呀，邓九公一看，闹了半天这女孩子也抱橛子拉屎，他也登进呢，没办法，这才把令箭传下来，亮全队给闺女观敌料阵，以助声威呀。点兵三万，关前排摆，旗幡招展，号带飘扬，一色全是战马呀。邓婵玉带着50名女兵，雁别翅排开，桃红马一马当先，掌中绣绒大刀，是讨敌骂阵。他这一出阵呢，姜子牙可就知道了。子牙还得整明白了啊，又问这武成王黄飞虎：王驾千岁，邓九公何许人也呢？哎呀，江丞相啊，邓九公乃是大将之才呀，十分了得，智勇双全。哦，那么他会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吗？那他倒是不会，他有一个女儿叫邓婵玉，这丫头过去我也听说过，在女子当中那是头一个美人啊，长得漂亮还不说，功夫十分了得，能文善武，长拳短打，马上不下，无一不精。这个丫头她会左道旁门之术，丞相千万得谨慎呢。明白明白了，我现在西岐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说能把邓九公父女二人给收降了，这个事情可就再好不过了。报丞相得知啊，邓九公女儿邓婵玉讨敌骂阵，知道了，再谈再报，得令。

好家伙，人家已经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众将官，哪个请令出战呢？我去。哪吒请令出战，也就应该他去，他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嘛，而且他生性好斗，闲不住啊，一听说打仗，这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子牙叫他多加谨慎，这哪吒带着兵可就杀出去了。到在阵前一看，喂，哪吒有点泄气，一看来的是一个黄毛丫头。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我跟他折腾什么劲儿啊？这要是打输了，我丢人现眼，打赢喽，我也不显能耐呀。他就有点后悔，可是已经请令出来了，不打不行了。这才动真格的，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来战邓婵玉。一个马上，一个轮上，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起呀。这邓婵玉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可真够厉害的，蹬的那个玩意儿什么东西呀，带着风雷之声。我呀，要不先发制人，必为之所害呀，我得先下手。想到这儿，这姑娘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哪吒一愣啊，怎么打着打着要跑啊？刚一愣神的功夫，再看邓婵玉把这绣绒大刀交于单手，在白布囊里头一伸手，唰，拽出来五色电光石。这石头可是宝贝，手一扬，一道寒光啊，啪，日，可就到了。哪吒有没有本事啊？哎，有，但是他轻敌了，认为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可这时候人家把宝贝扔出来了，他一愣神儿啊，啪嚓，正打在脑门上头，哎呀一声，把哪吒打得一溜跟头啊，由打风火轮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摔了一个鼻青脸肿，是大败而回。这一回帅府满营众将一看呢，都乐了，心说怎么变样了啊，五官都挪位了，这脸都歪了都。哎呀，哪吒参见师叔啊，怎么打败仗了，这脸怎么了？哎呀，我这脸呢还丢了，他没脸了。一个没留神，眨巴眼的功夫，一道寒光扑面而来，正打在我脑门子上头。哎呀，嘴歪眼斜，就成这德行了。算了算了，胜败兵家之常事，退到一边，哪位还要出战呢？我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当弟弟的挨打了，俩哥哥可不干了，金吒木吒请令出战，结果到外头时间不长，让人家啪一石头又揍脑门子上头了，大败而归。这回呀，金吒木吒哪吒哥仨站到一块儿，可有意思了。本来这哥仨都是帅气的小伙子，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五官端正，可这回呀，让人家给打的一个个是嘴歪眼斜，还一阵阵的学狗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姜子牙都差点给气乐了，赶紧又问，什么人再去出战呢？这时候杨戬出来了，师叔我去。姜子牙放心不下呀，知道杨戬有能耐，可是也得多加小心。杨戬呢，你看见没有，哪吒这哥仨可都嘴歪眼斜了，你得多加谨慎呢。哎，师叔您放心吧，顶多我让那丫头片子给我也来一石头，也打这脑门上头，我也嘴歪眼斜，回头呢我跟金吒木吒哪吒我们站到一块，四个人呢全都咧嘴呲牙，变成这丑八怪，那也没关系，您再派旁人呗。大伙一听啊，全都乐了，心说杨戬呢就喜欢玩幽默。大伙怎么想咱们呢不说，单说这二郎神杨戬，他乃是部下的将官呢，点兵三千来到了关前，备三尖两刃刀往对面关桥一看，

是个漂亮的大姑娘。这小鸦片怎么这么大神通啊？哦，那哥仨全都打败了。听说这丫头一扬手，冒出一股电光来，说明她呀会左道旁门之术，我还得加点小心呢。张口便问：“丫头，你贵姓高明啊？”“哼，邓婵玉是也。你是个谁呀？”“哦，我呀，我姓杨，名叫杨戬。”“哎呀，丫头啊，你说你挺大一姑娘，在家里头待着，念念书啊，做点针线活啊，多好啊！啊，那个鞋底子，那也算是生产，为社会做贡献。可为什么要来在两军阵前杀生害命呢？是不是有点越格啊？依我看呐，得了点便宜也就算了，我希望你见好就收。你后头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有名上将呢，谁是邓九公啊？啊，让他来找我来，我们哥俩打一打，跟你没啥关系了。”“呀呀，呸！杨戬，你也太狂了，金吒、木吒、哪吒全让我给打败了，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你招刀吧。”马往前蹄呀，抡刀就砍啊，唰唰唰，就是三刀。这杨戬左躲右闪，后来一看呢，哎呦呵，这丫头得理不让人呐，不打还不行了，这才晃动三尖两刃刀要大战邓婵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长春。

0: 后代的事情与父母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事？
5: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两军阵前，二郎神杨戬是大战邓婵玉。这丫头啊，真就有能耐，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邓婵玉一琢磨，我别费这劲了，有这宝贝不使，干嘛浪费力气呢？她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又掏出来了。前边啊，打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用的就是这玩意儿，这回照样要揍这杨戬。一扬手，出啊，这石头可就飞出来了。杨戬呢，抬头一看，哎呦，也是一惊啊，这石头来得太快了，想躲那是来不及了。他只好一闭眼睛，嘎巴嘎巴嘎巴，仨眼睛全闭上了。这石头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的。您看，打哪吒的时候，或者打金吒木吒的时候，这石头威力特别大，一下把那哥几个就揍趴下了。但是打在杨戬头上，哎，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杨戬呢，他有准备，运用气功，哎，拿法术在这顶着呢，所以啪揍上了。那石头啊，嘎巴嘎巴嘎巴全都裂碎了，落在了尘埃。再看杨戬啥事没有，把眼睛又睁开了。哎呀哎呀，哈哈，舒服，太舒服了。哎呦，我说这位姑娘啊，你是用的什么石头给我按摩的啊？走五关通七窍，哎，真就比结婚还舒服呢。我说姑娘，哎，我求求你了，还有没有石头啊？啊，你可不要抠门啊，赶紧拿出来往我脑袋上砸呀，快快快快砸快砸，我等的都来不及了，快受不了了，砸呀。哎呀，把邓婵玉给吓坏了，心说这石头怎么砸不动他呀，这心里头可就没有底儿了，拨马就想逃。杨二郎能让他走吗？一伸手，又在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念动咒语，说一声起。这哮天犬是神犬，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往空中这么一纵，变成小牛犊子那么大个，张牙舞爪直奔邓婵玉。邓婵玉哪儿躲得开呀，用刀这么紧划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划了不着人家啊，唰，哮天犬跳到他后背上，咔嚓就是一口，把甲也咬透了，把征袍也给撕开了，到里边刺啦还撕下一条子肉去。邓婵玉这姑娘从小娇生惯养，哪受过这个，疼得差点晕过去，哎呀，疼死我也，败归了本队。等回去之后，五十个女兵过来了，赶紧把她搀扶着，由她马上下来。一看呢， 后背鲜血淋漓呀、啊，抬回了大营。邓九公看得清楚，哎呀，这还了得，杨戬休走，你拿命来。邓九公亲自出马来战杨戬。杨戬一看啊，这老头子，你就是邓九公吗？你也不想一想，我们西岐城啊，就是不怕老头。你说那文太师也是大老头子，那能耐比你可强多了，到我们这儿都尿泥，哎，最后拿火把他给烧死了，没咽气的时候就提前给他火化了啊。那么你是不是也想走那条道，也想提前火化呢？哎呀，邓九公可气坏了，不搭话呀，晃动掌中大刀来战杨戬。杨戬赶紧接驾相还吧。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杨戬一看呢，嗨，还得用哮天犬咬他，这才二次把哮天犬给祭出来。这狗真厉害，倒在邓九公肩头上咔嚓就是一口。邓九公也是疼痛难忍呢、啊，哎呀不好，败回了本阵，收兵撤退了。杨戬呢也没追他们，连胜两阵这就够瞧的了，这才回来交令。姜子牙当然是高兴了，哎呀，杨戬呢，你立下大功一件呢。杨戬说了，哎，没事没事没事，哎，我看看他们哥仨这嘴歪眼斜的、哎、好没好啊，找哪吒他们说话去了。话分两头，再说邓九公回到了中军宝帐，疼痛难熬啊，哎呀，快看看看看我这肩头。有军医大夫来了，到这一看，好家伙，咬下一口肉去，这口肉啊没有四两也差不多少。哎呀呀，快点与我调治啊，赶紧给上药吧。上的什么药吧，哎，大概其是云南白药，给包扎上了，依然是疼痛不止啊。邓九公忍着剧痛到后帐看他闺女去，一看女儿邓婵玉正哭呢，当爹的更难过了，哎呀，儿啊，这伤势怎么样了啊呀，爹爹，疼痛难忍呢、啊、这个杨戬我跟他完不了，哎，出师不利呀、啊，刚到西岐城就打了败仗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禀报，报大帅，后营的押粮运草官土行孙求见。不见不见不见，这时候他来干什么？这土行孙他说了，他有急事必须得见。那就让他进来吧。时间不长啊，土行孙进来了，迈着两条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哎，参见大帅。哎呀，你呀真是个废物，压粮运草不好好的用心，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回大帅，这个粮草啊都已经运齐了。哦，下面休息去吧。且慢，大帅呀，我是由打后边来，对前方的情况不太清楚，我听着有那么三言两语的，说是出师不利，打了败仗了。邓九公一听啊，不乐意了，口打哀声，哎，真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我们父女二人双双败北，真是惭愧呀，惭愧耶。哎呦，一听这话呀，土行孙真有点着急了，赶紧就问他，哎，我说老丈人啊，你跟我媳妇儿，你们爷俩是怎么打的败仗啊？说完这句话，他也后悔了。哎呀呀呀，坏了，这词儿说的太早了。老丈人媳妇儿这个事儿啊，是我自己心里头想的，人家还不知道呢。我扯这么早干嘛呀？邓九公也听出来了，你胡扯些什么？哎，不是那个，不是我是说您和这个小姐你们是怎么败北的，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邓九公晃晃脑袋，杨戬那小子十分的厉害，他呀打仗不行，养狗倒是一把高手， 整来那么一条狗啊，上来就咬人呢、啊、结果把我们父女二人都给咬伤了。
3: 啊，哈哈，
2: 我说大帅呀，您疼不疼啊？废话，狗要是把你咬了，你能不疼吗？哎呀，我就是跟您说呀，要是疼别着急，因为我会医生，我能治这个病啊。这种伤我给瞧瞧，不信大帅您就试试。邓九公一琢磨，既然他发现狼言大话，那就试试吧。他有打帅案这边啊就转过来了，土行孙呢往前一凑合，哎，大帅您把这衣服解开，我瞧瞧，我瞧瞧。把衣服解开了，土行孙呢上前刺啦刺啦

绷带全都给拿下去。一看呢，哎呦，这狗咬的真够狠的，连骨头都露出来了。哎呀，我说大帅呀，您就忍着点疼啊，闭上眼睛。邓九公真就把眼睛给闭上了。土行孙过去一吹气儿啊，噗，哎，大帅你看怎么样啊？邓九公一摸，哎哎呀，这伤口怎么没有了？感觉一下他也不疼了，活动活动这膀子，拿过镜子来这一照，复旧如初。哎呀，这老头子对土行孙这小矬子这才刮目相看。土行孙呢，你真有两下子，看起来让你压粮运草，这是大材小用的，马上给你调换工作。你呀，到军医营，你去当军医去吧。哎喂，哎呀，大帅，您让我当军医，还不如让我压粮运草呢，都不对口。我听说小姐邓婵玉不是也受了伤了吗？啊，是不是我也给她治治伤啊？说这话时候啊，这土行孙俩眼睛叽了咕噜直转，心说：嘿，就借这机会，我跟小姐我们深层次的接触一回，哎，抓紧时间跟她搞对象，就结婚呢。邓九公点了点头，你到后营去一趟吧，给小姐也治治伤。哎，遵令。土行孙呢，可乐坏了。有人领着他到内营去了。男女授受不亲呐，邓婵玉那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后背呀让狗给咬了一口。如果说医生给治病，那么就得脱衣服，大光膀子都得露出来。如果说这医生是个男的，那么让人家看一眼，那多难为情啊。所以有人告诉他说，土行孙要给他治伤，邓婵玉一百个不愿意。后来大伙儿啊都来劝他来了，邓九公的儿子邓婵玉的哥哥名叫邓秀也来了。这邓秀就说了：妹妹你怎么了？有道是病不被医呀，人谁不闹病啊，谁不受伤啊，有伤大夫就得瞧啊，因为人家是神医，为的是给你治病，不为旁的事儿。哎，等这个伤口要是感染化脓了，那可就惨了。这一说成破厉害，邓婵玉没有辙了，低着头蒙着脸就交给人家了。土行孙可是捞着了，溜溜达达来到了近前。哎，我问问小姐，您是什么部位受伤了？小姐告诉他：我呀是后背让狗给咬了。土行孙有点不高兴，心说这败家狗怎么那么不会咬啊，你咬后背干嘛呀？啊，你找那个关键地方你咬啊，是不是？那大腿上啊，那臀部啊，你咬他一口，我也治起来方便不是？他心里头话，但是表面上没说。哎呀，咬后背了，哎，那也行啊。您把衣服给脱了吧，我仔细的瞧瞧。邓婵玉没有辙了，这才让丫鬟过来。帮他把衣服都给脱掉。哎呀，您这内衣也得脱呀，伤口得露出来不是？没辙呀，内衣也脱掉，哎，伤口都露出来了。土行孙过来仔细的瞧啊，瞧了又瞧啊。邓婵玉有点不高兴了，呀，你看哪儿呢？后背受伤了，你看前边干嘛呀？这是。因为看病啊就得望闻问切，哎，前前后后都得看到了不是啊。邓婵玉心说，幸亏这小子是个医生，要不然呢我还以为他要耍流氓呢，怎么两只眼睛离离唧唧的，眼神呢不对。不过往多处想啊也没用，这土行孙呢本应该一口气儿把伤口就吹好了，但是他呢不着急，因为什么呢？还没看够呢。一瞧，哎呀，这邓婵玉真是倾国倾城大美人啊，看起来当年那个申公豹没跟我瞎白话，如果说我真跟他结了婚，哎，成了两口子，那真是

没白活哟。哎呀，这后背真白净的啊，一个疤了都没有，一个痦子都没有，就是中间少一块肉。哎呀，我再瞧瞧吧。邓婵玉呀，等的时间太长了，这光着个膀子都有点冷了。呀，我说土行孙呢，你怎么还不治伤啊？别着急呀，大夫这个事儿啊你不懂，哎，这是我们的专业，得晾一晾，哎，要不然治不好。他呀贼眉鼠眼看了半天，越看越喜欢，心说行了，别让我媳妇儿再受罪了，赶紧给他吹一口吧。这才走进了邓婵玉。刚才给邓九公吹气的时候啊，离着一尺多远呢，这回恨不能趴到邓婵玉身上，哎，那嘴巴子往人肉上直拱。邓婵玉心说，这是智商吗？这个啊，怎么有点奇怪呢？土行孙呢，拿这个小嘴轻轻的吹气儿，哎，您说真厉害呀，就这一下这伤就全好了，复旧如初。邓婵玉赶紧让丫鬟把镜子给取来，哎，两面大镜子对着这么一照，看见自己后背了，哎呀，一点伤痕都没留下，没有疤了。邓婵玉乐坏了，是千恩万谢，这才穿好了衣服。邓九公听说了也高兴啊，来呀，给涂将军摆宴贺功。涂将军呢，你算立下大功一件呢，把我们爷儿俩都给救了。满营众将作陪，推杯换盏呢。邓九公这才耐着性子问：“土行孙呢？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啊，我师父啊，我师父就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哦，巨流孙，哎呦，那是十二上仙之一呀！哎呀，真是名门出高徒啊！”这话一点不假。别看你个子不那么高，但是本事太大了。哈哈哈哈，土行孙大显身手，这就用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个儿不高本事大，今天有了用场了。邓九公特为他置了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宴给他贺功。这土行孙呢可就有点骄傲了，摇头晃屁股在这儿三吹六哨。元帅一敬酒啊，满营众将一称赞呢，他连北都找不着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嘿嘿嘿嘿，邓元帅，不是我说句大话呀，一见面您就没瞧得起我，认为我是小矬把子，三寸钉枯树皮，我本来呀想请令包打前敌呢，您呢却让我压粮运草，那个活还用得上我这小伙子吗？找个老头啊老太太呀，残疾人植物人都干得了，就凭我这么大能耐，你说是不是大材小用的？嘿，您放心，我呀不光是能治伤，还能打仗呢，前敌的事儿啊就都包在我身上了。哎，咱们这么办得了，您先把这酒席在这儿放着，先别动了，我现在我就请令，我就出战，我给您呢抓两个有名的上将回来呢，咱们爷儿俩接着喝，哎，您看哎怎么样啊？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吗？哎，那当然啦，军中没有戏言呢。哎呀，如此说来太好了，涂将军呢，我就给你5000军兵到外边对打一阵。哎，好嘞，啊，动动他。外边三声炮响，把营门打开了，土行孙来到两军阵前，把黄金大棍这么一背，讨敌骂阵，啊呀呀呆，我说西岐的人都听着，有带胳膊带腿带活气的滚出来一个啊！谁往出滚呢？快点儿！军兵弟兄不敢怠慢呢，赶紧飞报江丞相。姜子牙一听啊，什么人如此猖狂啊？问左右，哪位请令出战？头一个就是大将南宫阔，
南宫阔心说。

过，要不是那些神仙，要不是使用那些法术，光凭本事我谁都不在乎。啊，我怕过谁呀？可就是不会仙术，这玩意儿耽误我露脸了。今天行了啊，真打实凿的，我试试吧。燕子上主动请缨，领兵5000到在关前列队。等南宫阔跨马抡刀往两军阵前这么一站，发现一毛病，怎么对面的敌军光有兵没有将呢？啊，全是当兵的，齐刷刷在那儿站着呢。哎呀，我想问一问，你们的大将在哪里呢？问完喽啊，就听这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哎，在哪儿呢？就在这儿呢。”呀哈！南宫阔心说：“怎么在底下说话呀？”赶紧毛腰往下边一看，哎呦，这儿站着一个小矬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9: 一
20: 种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

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二郎神杨戬精得多，见得广，他一看这绳子就认出来了，这乃是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的捆仙绳。那么捆仙绳有许许多多，这质量可是不一样，其他的呀那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只有巨流孙的捆仙绳，那乃是国际的名牌啊。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别的不提，就说买袜子吧，你到那地摊上，10块钱7双，10块钱9双，随便拿，到家里头一穿呢，哎呦，那个味儿啊！你天天洗脚，拿那个肥皂啊，把脚丫子都给蹭秃噜皮了。都不管用，哎，就穿这种袜子就跟没洗过脚一样。可要是名牌产品呢，那就不一样了，你穿到脚上啊，又舒服又漂亮又干净。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就说巨流孙的捆仙绳，那是宝中之宝。大伙就问杨戬该当怎么对待呢？杨戬说，那就得我走上一趟了，到在了夹龙山飞云洞，跟我师大爷好好的商量商量，他老人家要给出个主意，这问题肯定能解决呀。大伙点头称善，姜子牙呢就派这杨戬赶奔夹龙山。别人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离开了西岐城，抓了一把土啊，借土遁往前飞呀，飞得还挺快。放眼一望，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哦，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地方就是夹龙山呢。他收了土遁，落在了山头。一看这山可够漂亮的，哎呀，景色非常啊。再一瞧，有古木敲松，路径幽深，杳然难觅。这杨戬就有点纳闷，好像是走错路了，没看地图啊。这地方这不像是夹龙山，更没有飞云洞。哎呀，真耽误事，到哪儿了呢？走了那么几十步，就见呢有一座桥梁。这个杨戬过了桥，又看见碧瓦雕檐，金钉朱户，上悬着一块大匾，匾上头四个大字写的是青鸾斗雀。哎呀，这地方景致倒是挺美呀。正看着呢，可坏事了，就见朱红的大门呢吱扭咣当一声开了，紧跟着鸾凤和鸣，又见好几对仙童从里头啊排着队出来了。哎呀，这仙女长得可漂亮啊，往两旁边二龙出水是这么一分，正当中走出来一位道姑。这女子长得也好看，穿着大红的鹤将霄衣徐徐而来呀，香风袅袅，瑞彩翩翩，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鱼尾金冠霞彩飞，身穿白鹤将霄衣，蕊弓玉雀曾生长，自有瑶池养西鸡，只因劝酒蟠桃会， 雾犯天条折翠微，青鸾斗雀全修舍，再上凌霄起故飞。杨戬一看就有点发傻，因为这地方全都是女人。他呀倒是机灵，一转身滋溜钻到松树林子里头去了，掩住了身形，他也不敢出来了。杨戬呢以为自己是个小灵巧，实际上还是个山疙瘩，寻思着自己藏得挺隐秘，躲猫猫呢。可是人家中间那位道姑啊已经发现了，就问他身旁的这些小丫鬟女童，是什么人藏在这树林之内呀？你们过去给我看看。有一个小女童往这个林子这儿可就来了。杨戬一瞧，哎呀，我再躲猫猫不好使了，让人家发现了，只好硬着脑瓜皮又到里头出来了。对不起，是我呀，我误入此山，走错地方了，您别怪罪。小女童吓一跳吧，您呐跟我说没有用，见见我家公主吧。啊，公主？杨戬心说这是哪家的公主啊？他跟着女童来见这位所谓的公主，公主上一眼下一眼就瞧他，您是哪位呀？杨戬一琢磨，真人别做假事了，报名吧，我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下杨戬是也。
3: 哦，
2: 闹了半天是玉鼎真人门下，那就不可能是坏人了。杨戬呢，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怎么走到我这儿来了？启禀公主，只因为土星孙和邓九公兵伐西岐，他们呢有奇怪的法术，我杨戬呢想赶奔加龙山飞云洞去求我的师大爷，叫做巨流孙，没想到我瞎么胡眼的走错路了，以为这座山呢就是加龙山。
3: 哦，
2: 这位所谓的公主点了点头，这么说您是姜子牙的麾下了？
4: 杨戬在姜城下麾下做了一员普通的大将。
2: 这位公主闻听啊，当时面容惨淡，杨将军呢，您能不能稍微耽搁点时间到我宫内坐上一坐，我有话要对您说。杨戬一看，这什么意思啊？一看人家长那么漂亮，说话那么懂礼貌，哎呀也不好意思说马上就走了。那好吧好吧，跟着公主就来在了这座仙宫之内。到里头一看，这殿堂太漂亮了，分宾主落座，有童儿献上茶香。这所谓的公主才长叹一声，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杨戬呢就坐旁边听着，越听啊越为之动容。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这个女的呀叫做龙吉公主，她的爹妈可太厉害了，她爸爸乃是玉皇大帝，她母亲就是王母娘娘。您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也经常的得搞一些社交活动，尤其是到了三月三日有瑶池盛会呀，俗称就是蟠桃会，得把所有的神仙都请到这儿来喝酒来。那么王母娘娘为了拉拢人心呢，就把自己的闺女都给招呼出来，让他们呢都得接客。当然了，这个接客啊跟那个董小宛呢、陈圆圆呢、李诗诗啊、苏小小啊、赛金花啊、小凤仙啊，跟他们那个接客那不一样。这个仙女的所谓接客啊，就是出来给各位神仙跳舞，让众位神仙呢随便看，但是有个要求，只许看是不许摸呀。哎呦，真有那神仙呢没有出息，看的呀稀了哗啦这哈喇子直流，过过眼瘾也就算完了。等跳完了舞，这些仙女再过来 给这些神仙呢斟酒布菜。

让他们开怀畅饮，就是劝酒呗。虽然是劝酒，哎，跟这歌厅里头劝酒女郎那个劝酒还是有所区别的，都是比较文静的劝酒。单说那一年三月三蟠桃会，那么龙吉公主奉母命又来到瑶池盛会呀，她也需要劝酒啊。前边跳的舞，哎，霓裳羽衣舞跳得漂亮。等完事之后呢，过来给各神仙斟酒布菜。这时候啊，他突然发现就在这玉皇大帝身背后站着一个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啊，说句新词吧，就是帅呆了。哎呀，龙吉公主心说这是谁呀，看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员武将，大概其呀、是我爸爸玉皇大帝新雇请的一位保镖。哎呀，长得怎么这么帅呀。您看这公主啊，身大袖长，青春期躁动，看见漂亮的男孩啊，她也动心，所以眼睛啊就飘啊飘啊飘啊飘，飘了一个乱七八糟，一心不得二用啊，结果倒酒可就没倒好。拿起酒壶来，你倒是往酒杯里头倒吧，哎，他不见，哗啦啦就倒到这个太白金星的脑袋上头了，把这太白金星给浇的呀，眼睛里头都进了酒精了，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差点没给他整瞎了，你这还了得呀？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都发现这问题了，一看龙吉公主这是思凡了，这还了得呀？当时传下了严令，贬下了天宫，到哪儿去呢？哎，就到在青鸾斗雀，也就是现在龙吉公主住的这地方，在这儿你就忍着吧，永远不许回天庭。什么时候能回去呢？那得看你自己的努力了，是学文呢，是学武啊，你自己挣去，将来立了功，那个贡献达到了再重新启用。一句话吧，全都得靠自己了，再想靠着爹妈的这劲头往天宫上爬呀，那是万万的不能了。哎呀，这龙吉公主凄惨惨悲凉凉啊，心里头呢还惦记着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心说那是个谁呀。哎，走吧，这就来在了青鸾斗雀。这地方这日子过得也不错，要吃得吃，要喝得喝，但是他有更高的追求啊，不能一辈子在这儿眯着呀。我爹妈跟我说的清楚，再想重返天庭啊，就得自己努力了，哎，建功立业。那么我干个什么工作才能够大展其道呢？他就左右就这么扫听，最近得着消息了，说是西岐城几场大战啊，又是魔家四将法宝困西岐呀，又是三霄娘娘设摆黄河阵呢，打得乌烟瘴气的。哎呀，龙吉公主就琢磨了，我学文恐怕不喜欢，学武我应该有天赋啊，干脆我呀好好练练本事，将来到在西岐城去求见江丞相，给他老人家做一员女将，建功立业，将来靠着自己的本事再次飞黄腾达呀。他早就打定这个主意了，所以每天呢就抽时间看这个兵书战策，练这个刀枪剑戟，现在这能耐还真就不错了，只可惜没有引荐之人呢。没想到吉人天相，今天呢正在家里头待着呢，哎，二郎神杨戬走错路了，来在了青鸾斗雀。龙吉公主喜出望外呀，一看，哎呀，杨戬这小伙子长得也是溜光水滑的，虽然说比我那个梦中情人，哎，就是我爸爸雇请的那大保镖，哎，差一点，可也说得过去，干脆我求求杨戬吧。他这才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了一遍，当然了，他想搞对象那段啊，他就没说，就说自己想练武，想成为一

员大将想到西岐阵前建功立业，让杨戬呢给他当这个引荐人。二郎神一听，哎呦，这可是好事儿！这位这叫龙吉公主啊，他爸爸玉皇大帝，他妈王母娘娘，这将来打仗要是打急眼了，龙吉公主跟他们一拼爹，那我们肯定胜出了。杨戬呢连连拍胸脯说，公主您放心吧，只要是我回到西岐城，一定把您这话给您带到了，您就做好准备吧，将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您就到西岐城报号，哎，就妥了。龙吉公主非常的开心呢，当时摆下了酒宴，请这个杨戬吃喝。杨戬呢却之不恭，草草的吃了点喝了点，这才告别出来，说我呀得赶紧奔加龙山飞云洞。龙吉公主可就不敢挽留了，这杨戬呢才离开了青鸾斗雀，二次驾起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又奔这夹龙山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啊，前面走错路了，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回可就不能再出岔头了。抬头一看，哦哦，错不了，这就是夹龙山了。倒在山里头停住了遁光，书说简短，倒在飞云洞可就见着巨留孙了。这巨留孙咱们不止一次的表过，他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啊，跟什么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啊、慈航道人啊、文殊广法天尊、灵宝大法师啊，跟这些人是并驾齐驱。前段时间呢他也到这个西岐城去了，大破石绝阵，大破黄河阵，他也倒了血霉了，在这个黄河镇里头被困多日，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全都打丢了。不光是这方面倒霉，那家里头也倒霉了，那捆仙绳都丢了，徒弟还跑了。巨留孙呢低头搭了甲的回到了夹龙山，哎呀，浑身都难受啊。正这时候二郎神杨戬来了，到这跟他一提这个事儿，说您捆仙绳丢没丢啊？有个徒弟叫土行孙，是不是逃跑了？哎呀，巨留孙非常的生气，说这个畜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我从西岐回来之后啊，我就找也没找着啊。哎，杨戬，你怎么问起他来了？哎呦，我的师叔喂，您一点都不知道啊，这土行孙呢现在保了纣王了，跟着邓九公兵伐西岐，在两军阵前煞是猖狂，他善使捆仙绳，不是捆这个就是捆那个，前两天呢把我师叔还给捆上了，差点给勒死啊！要不是白鹤童儿前来打救，早就玩完了。哎呀，把我也捆上了，但是我的贼机灵，我跑了，现在我就是核实一下这捆仙绳是不是您的。说着话，这二郎神杨戬由得怀里头把那根捆仙绳就拿出来了，哎，就是捆住姜子牙被白鹤童儿解开的那一条。巨留孙一看，哎呀，这就是我的宝贝呀！啊，这兔崽子土行孙把宝贝给偷了，还去惹祸去了。您说这巨留孙那么大神仙，也是个马大哈，东西丢了他还迷迷糊糊的。仔细的一清点这仓库啊，哎呦，丢的不光是捆仙绳啊，好多的宝贝都没了。哎呦，这个畜生啊，可气死我了。杨戬呢，这么办，你先回西岐城啊，我还有点旁的事要办，也就是几天之后啊，我就到你们西岐去，土行孙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非得严惩这个畜生不可呀。那么杨戬就算达到目的了，谢过师伯回转西岐。回去之后跟姜子牙众人一说这事儿，大伙心里头踏实了不少，没有旁的辙了，就坐在家里头等吧，就等这巨留孙早点到来吧。就在等候老神仙这个档期，哎，又出现一点插曲。什么插曲啊？就是这土行孙又要兴风作浪。

这小矬子净露脸了，邓九公啊，天天排摆酒宴给他庆功。但是在酒席宴前，邓九公就说了：“涂将军呢，这姜子牙老是抓不着，我心里头着急呀。你看能不能再想想旁的辙呀？”涂行孙说了：“老丈人，哎，不是那个邓大帅，您着急呀，我比您还着急呢。抓不着这姜子牙，我就给您当不了姑爷。”当不了姑爷，我就娶不了你闺女，娶不了你闺女就不能给你生小外孙，不光把儿子耽误了，连孙子都耽误了，哎呀，可不活活愁死人爷呀。邓九公就说了：“涂将军呢，我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你好好的卖卖力气，把这西岐城给破了，把姜子牙给整死，把武王也给杀了，我闺女肯定许配给你。不光许配闺女，我呀还表奏天子，加封你的大官呢，让你是名利双收，你看怎样啊？”土行孙一听，哎呀哈，那可太美了，行嘞，今天晚上我就让姜子牙和武王姬发双双的玩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

0: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用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

0: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邓九公这老头子也是够损的，他为了让这土星孙给他卖命，竟然拿自己的闺女呀作为诱饵，说是土星孙只要是破了西岐城，把姜子牙给收拾了，把武王姬发给干掉，那么一定要把闺女邓婵玉许配给土星孙为妻。咱们说了，土星孙这孩子个儿挺小，但是色胆色心非常大，那纯粹就是一条色狼啊，馋得哈喇子直流。为了能够早日的搞上对象，结上婚，哎，这就要玩命了。当时拍着胸脯跟邓九公就保证说，我今天晚上我就进西岐城，哎，就把姬发和姜子牙都给整死，我行刺去。邓九公有点不相信呢，哎呀，土将军呢，那西岐城戒备森严，鸟飞还有个影呢，你能进得去吗？土星孙乐了，嘿嘿嘿，大帅，您有所非知啊，我这个能耐那可不是一般般的，我会土行之术。哦，什么叫做土行术呢？哎，您看着啊，给您表演表演，大伙儿也都瞧着。就见这土行孙来到大帐的正中间，这一跺脚，各位咱们再见了啊，本儿呀。再看土行孙踪迹不见，哪儿去了？钻到地里头去了。过了一会儿，就见这桌子底下啊，噌，土行孙钻出来了，嘿嘿，我在这儿出来了。大伙儿就是一惊啊。再看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又没影了。大伙儿就学嘛呀，哎呀，土将军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再一看院里头挺老远挺老远那地方啊，噌，土行孙又出来了，嘿嘿，跑这儿来了。哎呀，邓九公可乐坏了，上前拉住了土行孙的双手，土将军呢，你真是神人呢，这么高的本事你怎么不露呢？嘿嘿，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这个能耐还多着呢啊！就这土行术，你说我进西岐城行不行？宰了这姜子牙和武王姬发，费劲儿不费劲儿？哎呀，我太相信您了，那你就走上一趟吧。好嘞，你就等着啊，听喜信儿不？再看这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没影了。再叫他他也不出来了，干嘛去了？顺着地脉往前跑啊，奔西岐城行刺去了。咱们再说西岐城里头，姜子牙挺着急，因为二郎杨戬呢由打夹龙山飞云洞已经回来了，就给这姜子牙介绍土行孙的情况。他听到这些消息啊，都是巨流孙告诉

0: 诉他的，消息非常的确切。杨戬就说了，师叔，您可得加小心，因为这土行孙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叫做土行术，也叫地行术，钻到地里头，顺着地脉随便跑啊。也就是说，他想进咱们的西岐城不费劲儿。如果说这小子动了歪歪心，想要行刺，您也好，武王也好，就都危险了。
1: 哦，
0: 姜子牙点了点头啊，那咱们就加强戒备呗。姜子牙自己就提高警惕了，另外让这杨戬到在王宫当中通知武王姬发。武王一听啊，也有点肝颤啊啊，有这样一个人要行刺。杨戬说，大王啊，您也不必过分的担心，有我们保护您呢，一定会平安无事。
1: 哦，
0: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护得好呢？大王哎，您扶耳过来。这杨戬趴到武王的耳朵边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武王连连的点头，嗯，好好好，哎呀，此计大妙啊。那位说了，杨戬说的什么玩意儿，嘿，这个可得保密，我要是说出来您听了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土行孙也喜欢听书呢，哎，他听见这机密那不坏了菜了吗？一句话吧，西岐城里头已经做好了防范了。单说这天晚上，土行孙呢用地形术已经来在了西岐城里，不多一时他就来在了相府。到这儿啊，他钻出来了，正好在相府的这院里头。一看呢，相府戒备森严，灯光明亮，每个人呢佩剑悬刀，眼睛都不眨，而且巡逻的一队挨着一队。哎，都注意啊，有可能有刺客，都不许眨巴眼睛。哎哎哎，你混蛋，你眨巴眼睛干嘛呀？
2: 哎呀，我这眼睛迷了，进去一个小猛虫。
0: 废话，赶紧给抠出来，拿小棍把眼皮支上，不许眨眼。
2: 哎呀，土行孙一看这玩意儿无从下手啊，他本儿又钻到地底下去了。时间不长啊，由打走廊底下他又把脑袋露出来了，
0: 往这个银安殿上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拿本书啊正在那儿看书呢，两旁大将面对面就那儿站着，四外环顾，无缝可击呀。心说他们这帮人怎么都夜猫子呢，哎，不睡觉。看起来这老匹夫姜子牙事先就有所察觉呀。哎呦，我这大话跟我未来的老丈人可吹出去了，这要是不能成功，那娶媳妇可费劲了。土行孙还不明白呢，实际上邓九公就是玩他，即便说他成功了，娶媳妇也费劲。可土行孙真当回事啊，一琢磨，干脆姜子牙这儿我下不了手，我可以对付武王姬发呀，要把他给整死，那功劳不更大了吗？得嘞，走走便了啊啊，本儿又钻到地下去了。他找啊找啊，哎，果然找到了王宫，由的地下就冒出来了，一看是金碧辉煌，五不一楼，十不一阁，游廊爆煞。土行孙就琢磨，人常说呀，富贵莫入帝王家，怪不得都想当天子呢，这玩意儿它是好，哎，这居住条件多棒啊，这个再一闻呐，一阵阵异香扑鼻，甭问，养的花草太多了，真是人间的仙境哦。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武王的寝宫了。出来一看，啊，已经进到屋里头了。嘿嘿嘿，就这门栓插得再严，那也挡不住我呀。哎，我从地底下走。哎呀，这灯光昏暗，似有若无，往屋里头瞧瞧吧。一看呢，珠光宝气，这屋子里头太阔气了， 是不是武王睡觉的地方呢？一看那儿有一张床，迈步他就过来了，侧耳一听，有轻轻的呼噜声。他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在了床边，弯腿的懒龙床挂着帐帘呢。他撩起这帐帘一看呢，哎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正在熟睡，靠外边这个是男的，靠里边那个是女的。借着微弱灯光一看呢，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子，这男的肯定是周武王叫姬昌啊。根据大家伙介绍那个五官貌相，这人啊长得就是这样，哎，岁数也对得上。哎呀，都说他迟早有一天要掌管天下，那怪你倒霉呀，遇上我这克星，你这天下你掌管不了了。姬发耶，按理说应该呀把你叫醒，让你认识认识我是谁，然后再把你杀了，那样你死得明白，你舒服痛快呀。可是现在呀情况紧急，干脆别费那事了，直接下手就剁吧。他呀蹭一声把短刀就拔出来了，轻轻的把这被子一撩，这一刀咔嚓就剁这脖子上头。再看这颗脑袋咕噜噜噜噜咣当掉在龙床底下了，那血呀啊喷出多远了呀。哎呀，土行孙往旁边一躲，这血没有溅到身上，然后把刀子擦了擦，这颗人头吧，哎，我拿着回去就交令去。这时候土行孙呢又往这床里头仔细一看，啊啊，这还有个女的呢，哎呦，长得可真漂亮啊，比我未来的那个媳妇儿邓婵玉都差不了多少，这要是给宰了怪可惜的，你说我跟他也无冤无仇的，哎，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女人呢醒了，感觉旁边有个人，等清醒过来揉揉杏眼这么一看呢，哎呀，你是什么人呢？我呀，嘿嘿，我是好人呐。呀，那我看你怎么不像好人？废话，你看错了，哎，我就是好人。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陪着武王睡觉啊？呀，我是武王的妃子啊。哦，妃子，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呀，我叫香莲。哦，香莲，嘿嘿嘿，这名字还挺好听的。我说香莲呐，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呢？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这个还不懂吗？你看看啊，这是脑袋，武王姬发让我给宰了，身首异处。你要是想死啊，那就简单了，我手起刀落，咔嚓把你脑袋也切下来。你要是想活呢，嘿嘿嘿，你就得听我的啊，你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咱俩见面挺有缘的啊，你就服从我吧，同床共枕，陪我开开心解解闷，等大爷我玩的开心了呢，我就把你给饶了啊，怎么样，陪大爷玩玩吧。您说土行孙这小子品质也是够坏的，哎，纯粹就是色狼啊。再看这妃子香莲吓得抖衣而战，呀，将军呢，只要您能放过我，您让我怎么地都可以。哎哎哎哎哎哎，真是个明白人，那我就上床喽。这土行孙呢把人脑袋放一边去了，宽衣解带脱了一个大光腚，滋溜撩被窝就钻进去了，过来把这香莲可就搂抱住了。您别说这香莲呢还真就挺乖的，他一伸手把这土行孙也给搂抱住了，哎，搂的是土行孙的腰。 土行孙还挺高兴呢，哎呀。

相连呢。看你还挺主动啊，搂我腰你就使点劲儿呗，搂得紧乎乎的，那多舒服啊。呀，将军呢，那我就使劲儿搂了，哎，使劲儿搂，使劲儿搂。这香莲呢可就使上劲了，两条胳膊往里头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让你使劲你怎么真使劲呢啊，再搂我这肠子就给我挤折了，你松一点吧。说个松一点啊，那美人儿可就乐了，哈哈哈哈，这声音也变粗了。土行孙呢，你个王八蛋，想松点搂那不可能了，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要一口一口吃掉你，你小子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哎呦我的妈耶，这回土行孙呢可看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二郎杨戬呢，哪儿来的美女，哪儿来的香莲呢，根本就不存在。扭头再往床底下一看，武王哪儿死了，根本就没有武王姬发的事儿。刚才那一刀啊，把枕头给剁下一块去，那脑袋就是半截子枕头变的，再想跑势比登天了。杨戬抱着他抱得这个紧呢，王八蛋呢，我不能松手，一松手你钻到地里去了，哎呀你可真懂行啊，我受不了啊。杨戬这个儿也大，劲儿也大，抱着这土行孙呢就像抱个小孩似的，事先也准备下绳子了，这只手夹着他，这只手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八蛋走，一直啊把他送到了相府阴安殿。相府这地方好几百号人在这等着呢，一看杨戬把小矬子给抱来了，再一瞧这小矬子，哎呦，大家伙都害臊，都脸红啊，心说这位怎么回事啊，怎么出门办事了也不穿衣服啊，连裤衩都没穿，赤条条一丝不挂。他们可不知道这土行孙呢本来穿衣服了，但是现在呢都已经脱下来了，扔在了武王的王宫里头，他想耍流氓来着。土行孙呢也知道害臊了，哎呦，闭着眼睛不敢睁啊，这可够呛啊啊！光着大腚呢，多难为情啊，这玩意儿啊。姜子牙呢也不敢乐，这是怎么回事啊？回师叔，是我杨戬略施小计，变个戏法把这小子给逮住了。哎，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呀。杨戬呢就把捉拿土行孙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大伙听完了，哇，全都乐了。土行孙还说呢，哎呀杨戬呢，你别说那么多细节好不好啊，啊，嘴下留德可臊死我了啊，呸，就你这烂货还知道害臊啊。姜子牙就问，杨戬呢，你总是抱着他干什么呀？哎呀，师叔有所非知啊，不能让他沾地呀，一沾地他就跑了，这小子会土行术。哦，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也不能老抱着呀，赶紧夹到相府门外，拿刀把他给抹了。哎，是。这杨戬呢带着几个人抱着土行孙这小光腚就出去了，到在了相府门前，把他按到石头上，然后举刀就想砍。本以为呀，按在石头上没事呢，不沾土就得了呗，可没想到这土行孙能耐太大了，刚一沾这石头他就使上法术了，一蹬腿啊，本儿带着绳子捆着呢就钻到地里去了，哎，这跑没影了。哎呀，这可麻烦了，想抠这土也没法抠啊。单说啊，这土行孙借着地形术啊，他逃回去了。等从地里头钻出来一看，在辕门里头呢，啊，没到大帐呢，这才弯着腰揉揉揉跑回自己那个寝帐里去了，把那箱子打开了，拿出两

件衣服啊给穿上。哎呦我的妈呀，臊死人也呀，光着个腚跑了大半宿，好险呐，好险。哎呀，没辙了，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不。邓九公呢正在大帐里头听信儿呢，一看土行孙回来了，赶紧就问土将军怎么样了。哎呀呀，空去白回呀，里边防范的太严了，我不得下手啊。土行孙呢也是会说话，就没把他那点丢人的事儿啊讲出来。哎，邓九公长叹一声啊，也没有关系，这次不行啊，还有下次啊。啊，对对对对对，嘿，我土行孙呢也是这么想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等将来这姜子牙跟武王一打盹，我就再找机会宰他们去，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这邓九公用眼睛盯了盯，心说是不是这土行孙不给我玩活啊，我呀还得给他加把劲儿。土将军呢，你可别忘了咱们君子之约哟，你要是大获成功之后，我的女儿可就是你媳妇儿了。哎呀，忘不了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稍微的再想想主意，不需三天两日啊，我必然能够大获成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花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遗产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生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至。
1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2: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
1: 《热土》
0: 第一集。
2: 哎呦，几点了？
3: 哎，老詹，你开灯做甚啊？
2: 哎呀，起床啊！哎，盛兰，把衣服递给我。
3: 你发神经啊？你看见没？天还没亮呢。
2: 快递给我吧。
3: 你快躺下再睡会儿。哎呀，
2: 鞋呢？
3: 今儿是大年三十儿。
2: 今儿是大年三十儿？
3: 那可不，看看墙上的日历，1982年1月24号。我说你呀，你这当个矿务局局长，那整天在矿上忙得没日没夜，这日子都过糊涂了。
2: 哎，我呀，根本就没有过年这概念。
3: 哎呀，你咋还穿上衣服了？你不睡了？
2: 不睡了。哎，你也起，给我弄口饭吃。有急事，我要出趟门。
3: 哎呦喂，这日子谁还工作呀？
2: 看看表，几点？
3: 差20分钟，6点。
2: 哎呀，司机6点来接。
3: 嗯，
2: 把剩饭热一下就行了啊。
3: 哎，好好好好。哎呀，我说你可真是的。哎呦，
2: 哎，小心点儿，别把咱妈吵醒了。
3: 知道知道。哎，晚上早点回来啊，你别叫妈惦记。
2: 嗯嗯，知道了。哎，嘿，大黑，你别过来，今天没空陪你，一会儿啊。还是去找奶奶玩啊！过来，哎，
4: 哎呀，这要去呢，听说要去。
5: 哎呀，什么破路啊，疙疙瘩瘩的，
6: 硌得人屁股生疼啊！
7: 哎呀，还偏赶上这下的鹅毛大雪，哎、
5: 是
7: 天气了，你说。
2: 小李啊，
5: 哎，
2: 朔县和平鲁这一带路况不好，你开车稳当着点啊。
5: 好嘞，
2: 咱们车上可是安宁露天煤矿筹备处的十几员大将呢。
5: 对，
7: 咱就咋就饿死个碎屏，你就一半个方向吧。
5: 啊，慢点，小李子，你不吹又能死啊你！
7: 呸呸呸呸！大过年的说点吉利话，
5: 就是嘛，
7: 太不讲，
5: 这不是应该能开的。
8: 老詹
2: 啊，
8: 哎，我听说啊，咱们安宁矿筹备处这13个人。是煤炭部干部司洪司长亲自签发的调令，那可真够重视的啊！
2: 那是，春生啊，
8: 哎，
2: 安宁矿建设不同以往，这是国家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关怀下，第一个引进外资的特大型项目，国人瞩目啊！
8: 是是是，那你就猴急啊！大年三十就把我们从热被窝里拎出来了，你看看哥啊，急得连个围脖都没带。哎呀，这雁北地区啊是出了名的大风口啊，一会儿下车啊就等着往脖子里灌沙子吧。
2: 我呀，一分一秒都等不了。昨天夜里啊几乎没睡，就想着咋样在咱们手中多快好省的。建成中国前所未有的3高露天煤矿，哪能不急啊？
7: 哎，詹主任，哎，你给说说吧，正是个3高煤矿啊！
9: 就是嘛，给我们说说嘛。
2: 高速度、高产量、高标准。
5: 嗯，
2: 你们是不知道啊，我可是真忘不了杨部长专程要我去北京的那一天呐。
10: 请进。
2: 杨部长，占新奉命进京报道。
10: 占新呐、啊，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2: 哎，
10: 我知道你年底最忙了，可必须让你来部里一趟面谈。
2: 部长，有急事啊？
10: 喜事儿。

0: 从2年前我刚到煤炭部开始，就山西朔县的安宁露天煤矿大项目与联合国跨国公司专家组进行了大量的咨询研究，同时向国务院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汇报，此后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进行了多次谈判，可行性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以后，具体合同文本正在洽谈中。
1: 中美企业联手共同开发安宁矿？
0: 对，这是邓小平同志亲自邀请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投资的大项目，2年就可以出煤，而我们自己搞平均需要6年时间。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啊，利用外资和及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非常重要，不仅是要在朔县建造一座亚洲最大的露天矿，关键是在于通过它了解世界先进技术，非常具有挑战性啊。但更关键的是要有一批有头脑有情怀有干劲的中国人才来建设经营咱们的安宁矿
1: 啊。部长，您的意思是？
0: 我知道山西省委准备调你去煤管局做副局长，或者去阳泉矿当书记，但是我想让你去朔县挑安宁露天矿这个头，去干一番前所未有的大事业。
1: 我去？
0: 我
1: 部长，你咋会想到我来呢？
0: 占新呢，我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你16岁参加革命，18岁入党，21岁进矿山，34岁成为大同矿务局最年轻的副局长，大半辈子围着煤矿转。我知道你的本事和脾气，不干则已，干则一鸣惊人。中外共同开发安宁露天矿是眼下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也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大船必定得高手掌舵，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安宁矿这个大担子就看你愿不愿意挑了。
2: 这是一副难挑的重担，一切都是未知，困难重重，风险巨大。
0: 是啊，往前走的路会很长，也十分艰难，但我们要做让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先行者、开拓者，一切都关乎国家利益和名誉，甚至是改革开放的速度，举足轻重啊。这样，我给你时间考虑，一天，就一天，明天一早你得给我明确的答复。
1: 部长，不用等明天，现在，现在我就给您答复。我挑起您压给我的这副重担，而且还一定要挑好，挑出中国人的精气神，狂风暴雨、激流险滩，我都豁出去了。
0: 哦，真想好了，我的战大矿长，
1: 绝不反悔。
0: 我就知道你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所以才选中了你。来，我们击掌为准。
1: 来。到了，停车。
3: 郝雷，你
4: 站住，办公室在那儿的。
1: 哦，走走走
4: 啊，走走。
1: 哎，赵铁岭，哎，邓主任，哎，大家都到了，
5: 来来来来来，
1: 里边坐，里边坐。
5: 好，师傅啊，
1: 老赵啊，啊，咱们驻军农场的首长都不在啊。哎，
6: 詹主任，这不是大年三十吗？都回家过节了。
1: 哦，
6: 我这个协理员啊，是厂部最大的头了，现在。
4: 你升职了呀？
6: 总哎，大家都跑了一天了啊，坐下歇歇，我去给大家倒水。
5: 哎，好，
1: 谢谢。
6: 来，詹主任，
1: 哎，
6: 喝水。
1: 好好好好啊。啊，老赵啊，
6: 啊，
1: 我们下午啊已经开车在农场外面转了一大圈
6: 啊。
7: 对，
6: 那庄稼茬还在呢，沟沟坎坎的，汽车能行啊？
7: 嗨，过不去的沟坎啊，那大

0: 家就下来推车呗。
1: 你看啊，这身上，全是沙跟土啊！
2: 要么人当地就有顺口溜啊，每天都吃二两土，今日没够，明天补。
3: 哎呀，这一路上还真是处处刮风，
4: 土肥羊，
5: 就是了。
6: 哎，老赵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副总邢春生，
0: 哎，你好，
6: 和总工刘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啊，老赵啊，客气话我也不多说了啊，开发建设安宁露天煤矿是国家的大战略，省委省政府一路大开绿灯，我们过来啊是看看农场这块地，哎，有全场地形地势图吗？
2: 啊，有，我去拿
6: 啊。
2: 给张主任，这是按军事标准制作的地形地貌图。
6: 哦，哎，刘洋，你们都过来看看。
5: 好，好，好，好。哎，哎，你们看这块地，地势很平坦啊。
3: 面积够大，
7: 就是就是。
0: 这儿离火车站也不远。
5: 哎，
0: 对
6: 啊，怎么样？那我就拍板了啊！就在这里，建设安宁露天煤矿的职工生活区。哎，这第一呢，不占农民宅基地，免得搬迁；第二，军民一家亲。军队首长啊肯定会大力支持，
3: 是吧？
4: 是是是是。
6: 第三，这里离煤矿开采区、火车站和县城都不远，行动方便。
0: 对，
5: 是是是。
6: 第四，这里地下没有资源，住起来稳当放心。
3: 哎呀，咱们站主任真是雷厉风行，决策力强。
5: 就是
6: 老赵，哎，把部队首长电话给我，我来沟通。
2: 好，
6: 刘工，你明天就带着勘测队测量打桩，先圈地，修成围墙。
2: 好，我现在就给测量队打电话。
3: 哎，老战，明天是大年初一，咋也让大家过了初一再说吧，不差这一天呐。
6: 从现在起啊，咱们就不能按四十八节的过日子了啊，天天都是建设安宁矿的好日子。明天兵分两路，我和春生给军队首长们拜年，谈煤矿生活区的征地的事儿。刘工带测量队实地勘测，大家辛苦一下啊。现在走，都回家吃年夜饭。
8: 哎，莫哥，今天是大年三十，咱们唱首歌好不好啊？
9: 好。

0: 哎，看着安宁矿大刀阔斧、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心情咋样啊？
1: 那还能咋样嘛？兴奋激动，无以言表啊！哎呀，你看这阵势，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敢想过呀！
0: 哎，孙生啊，咱们跟军首长的约会初见成效了。
1: 哦，
0: 安宁矿征用农场1902亩地，已经签下合同了。
1: 哎呀，哎呀，老战太好了！你这个务实还高效，原来我还想着过了年再说呢，哪想到正月二月就干得轰轰烈烈的，势不可挡的。
0: 哎，刘贡他们圈地、修生活围墙，都完工了。
1: 对，
0: 孙生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
1: 哎，
0: 既然安宁矿要当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就不能走老路啊。冶金部13冶金公司和省2冶金公司承担了工业区和生活区两大块的建设，同时啊，公路、铁路、水路、电路和通讯管网建设和征地六位一体全部上马，齐头并进。
1: 对呀、啊、以往建矿都是先开采后生活，而且生活条件非常简陋，这工人们

0: 一天到晚脸都是黑的，所以这老百姓习惯叫咱们煤黑子吧。这回矿工啊，要过上好日子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矿山开工前，员工的吃饭、洗澡、娱乐等问题都一并解决了呢。
1: 我呀，在国外走了一圈，人家矿山的布局啊，很注重生活区这一块
0: 哦，
1: 建设特别讲究，
0: 是吧？
1: 咱们是合资企业，不能让外国人笑话咱中国人，也不能让人家到中国来以后生活水平一下子就降低了，受委屈。
0: 对，队长。
1: 所以啊，生活区的外国专家公寓和配套服务设施要上档次，包括宾馆啊，全是一流水准。
0: 老詹，我
1: 怎么了？这有话就说嘛。你
0: 暖暖可真说了，
1: 说
0: 这一阵子暖暖耳里啊灌了不少闲言碎语，说你占新窑崇洋媚外，胆大包天，好钢没使在刀刃上，还说
1: 听癞蛤蟆叫还不下水塘捞鱼了。早就准备着那些光看不干的人处处挑毛病呢。好意见好建议虚心接受，
2: 是
1: 弦外之音，居心叵测，一概置之不理。
3: 战主任，长途电话。
0: 八成啊，又是来要钱的。这一上午啊，我已经接待两拨人了。
1: 来了，春生啊，多深的河，咱也能过去。
0: 对，趟过去，游过去。实在不行啊，就狗刨。
3: 张主任，电话
1: 来了来了。喂，我是战新。
4: 战主任，你这害得没事人似的，有人把何壮都告到北京，告到国务院煤炭部和中国社科院去了。
1: 告我？告啥呀？
4: 说你胆大妄为，擅自提高煤矿生活区的建设标准，投资大，面积大，全中国都找不出第二份，而且啊，工业区建设也规模过大，说你煤矿生产还没开始，先学着外国人摆谱的能耐还不行。
1: 我们走的是新路，走改革开放之路，肯定与众不同吗？是骡子是马呀，得拉出来溜溜，大家拭目以待吧。我不怕高。
4: 你还不怕高？听说某些领导把杨部长狠狠地批了一顿，说合资开矿是出卖国家资源，合资的美国资金链断裂，煤矿应该下马。你呀，惹大麻。

0: 哎呀，你说话嘛，哎，没见过你这样的。
1: 不行，我得去趟北京，找杨部长问问清楚。我就不信，为国为民做事还错了不成？春生，家里的事你照应着，我马上就走。
2: 哎，老詹，
3: 老詹，
1: 杨部长。
4: 哎呀，詹总，先坐嘛，有话慢慢说。哎，
1: 部长，这情况真有那么严重吗？听说有人讲什么安宁矿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哎呀，这完全是上纲上线嘛！
4: 压力大了吧？万事开头难嘛，对新事物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理解的。来，喝口水。
1: 哎，
4: 占新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只要是对国家的发展有利，对人民有利，就算是背上黑锅，那也是值得的。
1: 哎呦，我哪能让部长你背这个黑锅呀？说你是我的黑后台，说你这个部长干不长了。哎呀，这心里急的呀，火烧火燎，坐火车就跑来了。部长，也怪我，矿山的摊子铺陈的太大，连累了部长。
4: 我要是怕这又怕那的，当初就不可能动心思搞这个合资露天矿。国际歌唱得好啊，旧世界

0: 落花流水，不破不立，只有破除老框框，才能建立新秩序。
1: 那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干，
0: 干。开工没有回头箭，不仅要继续干，还要干得好上加好。文革的大风大浪，咱们都挺过来了，还有啥怕的？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绝不会改变，这是我们工作的法宝。合同一定会签，这个我来办，你呢就把安宁矿基本建设的事儿给我办好。
2: 哎呀，这一块石头可算落了地。哎，我回矿里啊，马上传达部长的指示精神，稳定军心。
0: 好，展新，给我好好干。
2: 部长放心吧，展新绝不给改革开放抹黑。啊，我走了，部长多保重。
0: 嗯，
2: 部长，
0: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还有一件要命的大事没说。
0: 哦，
2: 我两手攥空拳，上万的矿山建设大军眼下没有一分钱，得吃饭呐，部长。哎呀，您千万想办法，给我们拨点专款啊，10万火急呀、啊！
0: 行，我去找纪委，看看能否预支一部分资金，解矿上的燃眉之急。
2: 哎呦，拜托了，部长，我代表安宁矿的人，谢谢部长，走了。
3: 吃饭了啊！快坐下，
4: 好。
3: 盛浩啊，说现在羊杂汤可好喝呢，多喝点啊！
4: 哎，
3: 来来来，快快快！
4: 不瞒姐姐姐夫，自打5年前我到了抚顺露天煤矿，就再也没喝过咱山西正宗的羊杂汤，太香这个了。
3: 盛浩，你慢点喝，你看姐给你做了一大锅呢啊！
4: 姐，我来安矿报道啊，才知道姐夫负责整个矿的筹建。
3: 是啊。
4: 哎，姐夫
1: 啊，
4: 我想走个后门，不考试直接录用。
1: 盛浩，想入矿工作就得按规定参加各种考核。
4: 不是姐，
1: 矿上劳务公司考过了，还得受专门培训，之后呢外方还要考试，合格发证以后才能正式录用。
4: 哎，我说姐夫，你们矿有啥了不起的，还这么麻烦？你是我姐夫，我是你弟，走个后门你给安排一下不就完了吗？
1: 安宁矿就没有开过这个先例。
4: 不，
1: 别说你是我老弟，就是亲爹也不行。
3: 哎呀，老詹，你别大呼小叫的，有话好好说啊。
1: 盛兰，你这真是不能。
3: 哎呀，有话好好说，人家才能听进去啊。还有盛浩啊，打小你就聪明过人，只要下功夫还能考不上。我就信我老弟呀，不能给盛家人丢脸，是不是？
4: 姐，今天我就跟姐夫赌这口气，我不靠天不靠地，就靠我自己的本事。
3: 哼，
4: 我就不信考不上。
1: 这还差不多。
3: 姐呀，相信你。
4: 嗯，
3: 好了，吃饭吃饭啊，来吃饭，
1: 喝汤喝汤。
4: 不吃了，我现在就去复习去。
1: 你
4: 嗨，
1: 大家安静一下，咱们开会了。咱们安宁煤矿每月一次的承建单位汇报会，内容非常简单啊，大张旗鼓树干的，满腔热情帮看的，铁面无私促慢的，今天重点表扬工业区洗煤厂的工程。我昨天啊专门去看过，工地材料放置的井然有序，工程质量由专人巡查负责，不愧为系统内10年的先进集体啊，名副其实啊。曲浩啊，我表扬你了啊。
5: 谢谢谢，这战总又表扬我们呢。其实呢全是我们该做又必须做好的事儿。矿山工程呢

0: 是百年大计，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啊。我们要为国家和矿山负责，这也要为公司的名誉负责嘛，是不是？
1: 看看、啊、人家多谦虚谨慎的啊。那个啥，城建生活区第二餐厅的施工队，我看就有点问题，质量还得提升一个台阶。
2: 张主任，张主任，当着大伙的面点名批评，您真不给我们面子呀？
1: 怎么，不服气？
2: 哎，没有。
1: 全体立马开车，到施工现场看看。
2: 好。
1: 就这儿，看看，看看，这一个个蜂窝，七扭八斜的，这就是你们做的混凝土灌浆工程？啊！天天喊矿山建设是百年大计，就是你们家盖间砖瓦平房也得结结实实用上五六十年吧。况且咱是给国家搞建设，给子孙后代留家底儿，我在会上说错了吗？
2: 是是是，您说的对。詹主任啊，都是兄弟单位，让他们下次注意就行了。
1: 这样的工程哪还有下一次？没有了。
2: 多少给留点面子嘛。
1: 给他们留面子，那外国人会给中国人留面子吗？验收工程不合格，外国人会按照合同罚中国人的款，还会嘲笑咱们事业干不好。同志们，咱们千万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工程必须推倒重来，负责监理的头要追究责任，去落实吧。还站着干什么？落实啊！
2: 好好好，张主任，我们马上返工，推倒重来。
1: 还要好好总结这个教训，做一个一丝不苟的中国人。
3: 好好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热土》第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热土》第二集。
4: 喂，是我老詹。哎呀，哎呀，老弟，再咬咬牙啊，坚持一下，等国家项目专款一到，我立马第一个打给你啊。拜托了，工程千万不能停啊。对对对对，保证保证。哎，又是催工程款。春生啊，天天这么催命式的电话，弄得心惊肉跳的。我，哎呀，我真是有点顶不住了。
5: 哎，这部里还没消息啊？项目合同早该有眉目了。这国家级的大项目，上万人在工地上忙活，建材、水电、油，还有必须的生活费，哪一样不得用钱吗？
4: 是是是。
5: 处处等米下锅，哎呦，真是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呀，太难了。这
4: 还真是，在矿上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闹心。嗯，见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春生啊，我是不是真的老了，不中用了？
5: 哎，瞎说。
4: 哎，
5: 那昨天谁跟我说改革开放了啊？上有国务院和煤炭部的领头人给咱撑着腰，我浑身是胆。下有上万矿山建设者埋头苦干，我一身是劲儿，得甩开膀子再大干他十年啊。
4: 哎呀，这都是我说的。
5: 当然嘛，那随撂挑子，你占心也不能撂啊，不是你性格，也不是你作风。那要是图省事儿省心，你做局长的交易多安生啊，你就不会挑这个安宁矿的担子了，是不是？
4: 哎，可这担子真的有些压肩膀啊。
5: 嗯，哥们儿，事情一旦被压到了最低点，就预示着马上会反弹的啊。哎呀，但愿。
6: 站起站起。
5: 哎呦呦，何总，哎呀，盛风把你给吹来了啊。来来来，坐坐坐。
6: 哎，
5: 坐，
6: 少来这套，跟你们两位老总天天电话里吵吵，今儿个我亲自杀岗门来了。
4: 哎呀，我明白何总的意思。
6: 老詹，别跟我摊开手装可怜相，我就一个字，钱。
5: 哎哎，我知道知道啊，我跟老詹啊正说这个事儿呢。何总啊，再宽限些日子啊，我们正在谋划啊。
4: 是啊是啊，哎，谋划谋划啊，
6: 少来这套，谋划谋划，我就要钱。
4: 哎呀，这，哎哎，春生啊，
5: 哎，
4: 派人去银行问贷款的事儿有消息没有啊？
5: 哎，那个人家银行给了答复了，没有正式的项目合同及红头文件的工程，贷款一律不予受理。
6: 看看看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啊！没钱，没钱，这活还咋干啊？我们职工食堂连买面蒸馍的钱都是大伙凑的，就没这么过日子的。
5: 哎哎，无论如何啊，要先保障职工们的正常生活啊！
6: 我跟你们说，我是到处东拼西凑，顶多再坚持一个月啊！这钱要是再下不来， 工程就得停。
4: 哎，何总啊，工程千万不能停，我马上出发进京筹款，看来光靠杨部长是不行了，我这猛张飞啊也得去亲自砸两锤。

0: 这位同志，你找谁了？就说你了，看上了，你找谁了？啊，
1: 师傅
0: 啊，
2: 师傅
0: 咋了？
2: 我是山西安宁煤矿的，想见见你们几位主人。哎，这是我的工作证。哎，你看看。
0: 哎呀呀，看不出来还是个大矿长了啊！
2: 哎
0: 呀，听口音是咱老乡吧？
2: 哎，对对对对，
0: 来来来，道谢道谢道谢道谢，
2: 好好好，道谢道谢。
0: 哎呀，
2: 哎呀，这个他乡与老乡真是巧啊！哎哎，来，老弟，抽支烟。
0: 哎，哎呀，感谢啊！
2: 哎，
0: 老兄，
2: 哎。
0: 哎，你找主人生事儿了？
2: 哎呀，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
0: 咋了嘛？
2: 咱露天煤矿有千军万马在工地上干活呢，上面砖块还没有拨下来，我两手攥空拳，愁的呀，这头发都快白了。
0: 啊，哎呀，这主人是开。

0: 买回去了吗？要么你先换一换。
1: 哎，老弟呀、
0: 啊，
1: 我就守在大门口，担当主人的车，一定要会会他。哎，老弟
0: 啊，
1: 这主人的车牌号是？
0: 哎，你听着啊，
1: 哎，
0: 3-5-2-6-8，嗯，记住了，
1: 3-5，嗯，5-5-5，2-6-8。谢谢啊！
0: 哎呀，
1: 我就在一边守着，不影响你工作。
0: 行行，下次下次。
1: 哎呀，这，哦，
0: 嗯，哎。老兄啊，
1: 哎，
0: 我看你等了一上午了，午饭也没去吃啊。
1: 哎，
0: 我呀，从食堂买了几个包子，还有一大缸水。
1: 哎呀，谢谢老弟。
0: 吃东西的呀，
1: 谢谢谢谢。哎，
0: 嗯，慢些慢些。
1: 嗯嗯啊，5-5-2-6-8。
0: 哎呀，
1: 主人的车回来了。哎，停车停车，停下。哎，你干什么呀你？突然跑到车前面，你不要命了？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兄弟啊，我想跟主任啊说两句话。
3: 你、哎、怎么回事啊？
4: 主任，看样子像个干部。
3: 干部？哎，我好像见过你啊。
4: 哎，
3: 哎呀，你这胆子也太大了，拦车多危险啊！
1: 主任。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唐突。
3: 哎呀，好了好了，上车吧，车上聊。
1: 好。哎呀，主任，我叫展新，山西安宁中外合资露天煤矿的中方负责人。我们项目是
3: 啊，我知道了，杨部长说过这个项目，你说具体的吧。
1: 啊，工程整个全铺开了，10000多人，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工程款都是人家施工方垫付的，国家再不拨款或者批点贷款，就得马上停工。我来是要钱的。
3: 哎呀，听我说啊，第一，这个项目国家还没排上计划，我没法批钱。第二呢，超大项目也不是纪委一家说了算的事。不管怎么说，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一定会拨款，至于什么时候拨，恐怕你还得回去等消息。
1: 我这10000多人都张着嘴等着吃饭呢。哎，主任，你就不能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吗？
3: 我知道你急。这样吧，你回去等消息，我尽快向国务院汇报。
1: 哎，我等不了。哎呀，主任，国家现在缺煤，你们纪委新上的冶金化工大项目都眼巴巴地等着煤呢，可我这里天天有人要账，再没钱就要停摆了。我这一矿之长都急得快跳楼了，我真是急，10万火急呀！
3: 10万火急，那也得等。
1: 这，
3: 我再说一遍，等信儿。行了，你下车吧。

0: 你看看这货，洗个头像一群鸭子过河，这满地都是水呀、啊！你真行，
1: 你咋来了、
0: 啊？哎呦，周末休息也没见你回家，还我咋来的？
1: 哎呀，从北京回来以后，电话从昨天晚上一直挂到现在。
0: 哎，钱有眉目了？
1: 没有。
0: 啊？
1: 哎，对了，
0: 这
1: 你过来，妈一个人在家行吗？
0: 哎呀。就是妈嘱咐我来的，你看，知道你为筹款的事儿，那肯定是上火着急，又不吃不喝了。那，这是新蒸的馍馍，
1: 哎呦，
0: 羊杂汤炖豆腐，喷喷香的辣椒油，嗯，闻闻闻闻，哎，你闻闻，
1: 嗯，真香啊。

0: 哎呀，可是什么难呐！我这几天胃里啊，像有团乱麻塞着，嘴里发苦，啥也不想吃。那可不行！我说老战啊，这人是铁，饭是钢，矿上这么一大摊子的事儿，还得靠你支撑着呢，对不？哎，等下你先吃饭，吃了饭啊，咱再接着打电话。这钱嘛，说话就到了。
1: 哎呀，这天下呀，还有我家老战办不成的事儿啊！这么这，霍战夫人如此夸奖，实在难得啊！哎呀，
0: 那当然了。哎呀，行了，你也别光笑，吃了午饭再说。
1: 哎，快，
0: 吃饭吃饭啊！
1: 哎，这要听老婆话啊，老婆高兴，万事顺心啊！
0: 哎，这就说对了。
1: 哎，我。
2: 我好烫啊！
1: 哎，你也别太急。我先接电话啊。
2: 接，你快接。
1: 喂，我是战新。
2: 哦，战新呐。
1: 哎呀，杨部长，考察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哎呦，哎呀，我在北京蹲了十来天，也没有等到你呀。钱批下来没有啊？
2: 哦，眼下钱还没有落实，不过有个好消息。
1: 你上次来京企作用了，国务院和纪委领导要到安宁矿实地考察。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一定好好准备汇报材料，让领导们心动，让他们立刻马上给咱矿上拨钱。
1: 哎，好，杨部长，那就这样啊。
2: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哎呀，好了，电话接完了
1: 啊，
0: 快快快！
1: 接着吃饭，吃饭。哎哎哎！来，这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太好了！这主人挺高兴的。静一静啊，咱们开会了。
3: 哎呀，静静。
1: 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纪委的项目资金。 终于拨下来了3000万！哎呀，春风呀，春风也把我吹绿，阳光呀，阳光也把我照耀。哎，但是啊，咱们这根紧绷的弦啊，可一刻都不能松。
3: 对，
4: 是。
1: 中外合资共同管理是安宁矿的新模式，或者叫安宁模式。它的组织机构、运营方式都是参照国外经验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形成的。
5: 老战，你给大家讲讲新模式啊？
6: 是啊，就是。
5: 虽然都在矿上干过，但对新模式还真不了解啊。
1: 哎呀，反正就是趟水过河走着瞧嘛。
5: 哎，不对不对啊，是大姑娘上轿。
1: 头一遭，哎，简单说呀，搞责任制，就是把整个矿山的生产、营销、劳资、物资供应、生活服务及矿山安全保卫全部分开，各负其责。哎，春生，
5: 哎，
1: 你来跟大家具体说。
5: 好，一句话啊，矿山只管生产。
1: 煤炭工业公司担负所有的服务工作，都是有偿服务啊，不吃大锅饭。我再说明一下啊，最高权力机构是由4个人组成的中外联合管理委员会，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党委、团委工作全部兼职，活动在公余时间，工会在合同中也设置了专职党团干部。
5: 但人数极少，对对对，新管理模式啊，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新考验。70年代末的时候啊，我参加了国家赋煤考察团，看了20多个煤矿、40多个项目。作为采矿的高级工程师啊，我发现啊，咱们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啊，差距太大了，大步赶超世界水平，就靠我们这一代了。 为此啊，再苦再累，咱们也心甘情愿。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王，一是人少高效，二是层层负责，三是用工多种模式。我们特别需要培养一批敢于艰苦创业、精通业务、善于经营、处处为国家利益争口袋的专家型人才。在座的必须身先士卒，做出榜样。大家有信心吗？
1: 有。
2: 阿宁咱怕谁啊？
0: 按常规啊，咱们这样的大矿需要3万到5万人，但眼下公司定员不超过1500人，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掌握最先进的采煤机械设备。大家说，最需要的是啥呀？
3: 人，技术和手。
0: 对，公司啊，早就陆续采取了一条龙的培训模式，为矿山生产准备生力军。同时啊，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一旦外资撤走，咱自己能不能干？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矿产，当然要干，而且还要干得更出色。所以人才培养是第一要务。
4: 对，好，好，好，好。

0: 喂，
1: 喂，姐夫，开会呢。
0: 刚开完会，你啥事儿啊？
1: 哎，哈哈，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公司通知我去美国培训3月，那得，可是我这媳妇怀着孩子呢。
0: 哎呀，你放心，你姐在呢。你呀，专心学啊，机会难得，一定要学出好成绩。
1: 嘿，放心吧，姐夫，当初啊，我是凭实力考进来的。没给你丢人，这次培训呢，我也一定会给你长脸的。
0: 哎呀，不是给我，是为了咱们中国工人。
1: 嗯，我知道了，你就瞧好吧。
2: 啥事儿？
3: 这么急？
4: 就是啊，战主任，
3: 什么事儿啊？
4: 战主任，什么事儿啊？
0: 啊，事情紧急，就召集大家来现场了。矿上在国外采购的第一批设备，下周陆续运达天津港。子琪啊，
5: 哦，
0: 这事儿你得挑头了。你精通外语，这些设备都是英文标识，得有个懂行的人领头看着搬运。
5: 张总，我仔细看了进口的设备清单，总共416套设备，其中超大设备啊48件，这其中最大的件儿4米高、5米宽、18米长，重70吨呢。这样算下来得有100多个集装箱，2000多吨重啊。
2: 哎呀，这么大，这么多，而且还这么重。
3: 哎，关键是路太远了，见都没见过的东西咋个组装法呀？
6: 就是嘛，那运输才是麻烦加麻烦的。
7: 好家伙，都是些大机器啊，这天津港可停几天呢？
0: 落地3天内就得运走，否则每天滞纳金贵得吓死人。
2: 哎呀，
5: 这运输还真是个问题，从天津港到咱们矿山要途经2市2省，这路程太远了。
0: 按合同，外方负责设备采购和海外运输，我们负责设备接港、运输和组装。搬运组装并安全运到安宁矿区是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呀。
7: 哎，我说老詹，
0: 嗯，
7: 都是专业设备，价格不菲啊，是不是找个专业公司？
0: 好几个公司都跟我打过招呼，跃跃欲试。可组装设备按外方的预算就得79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000万呢。
6: 三千万？3000万？
8: 我的妈呀，
6: 天价呀太贵了。
0: 是啊，想想我都心疼肝颤，这么大一笔钱用在矿山生产上能干多少事啊。
8: 是啊，
9: 不是吗？
0: 所以啊，我琢磨着能不能自己干。
8: 自己干。
0: 组装设备正是我们学习先进设备的好机会，对接下来的生产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5: 詹总，可咱们的

0: 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这自己干能行吗？
1: 咱们的人还不清楚吗？我们这些矿工兄弟，脸是黑的，心是红的，只要憋足了劲儿，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2: 说得太
3: 好，
2: 对，
3: 好，
4: 对，
3: 好，
4: 对。
0: 张总，那你说咱们怎么干？
1: 要运送这些设备，路线很重要啊。子琪啊，你先带人到天津港，勘察运输行进的道路、桥梁和涵洞，优选出最佳方案。
0: 好，
1: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发言权啊。其他人，马上熟悉设备规格，回头我跟部长汇报，方案可行，就大胆动手干。
3: 好，好，好。
5: 主任太高兴了，
6: 是，继续打了，
7: 行不？
8: 咱们开会了，
0: 同志们，为了找到最安全、最高效的运输路线，咱们从朔县平鲁一带开车，一路从南线跑，经过山阴、雁门关、紫金关、霸县等地到天津。现在回程啊，咱们又走的北线。大家说说，觉得哪条线路更合适？
9: 哎，张总啊。南线道路的考察记录我都能背下来，简单总结呢，就是两少两多。
0: 哦，小鱼子，那你说说哪两少哪两多呀？
9: 就是说啊，这一路上车少涵洞少，但是呢山多拐弯多呀。
0: 嗯，还真是总结的不错，概括的非常到位。
9: 哎呀，这弯道真是太多了，我数了一下，单是雁门关就要拐37个弯，这码头山上弯更多，49个，桥梁一共97座，简直就是一直转圈玩嘛。
0: 这车载大型设备啊，转弯多，安全系数就小。
9: 嗯，
0: 我看啊，还是应该重点考虑北线，从天津到北京，经宣化、沙城、大同，最后直达矿区。
9: 嗯，我看行。
0: 好，那既然大家都没有不同意见，那我跟战总请示一下。
10: 战总，哎，我子琪啊。
11: 啊，子琪啊，说。
10: 哎，我们啊从南到北啊转了一圈，最终决定啊还是选择北线。虽然路上车多涵洞多，但是这盘山路和拐弯路少，更方便咱们设备的安全运输啊。
11: 我问你，有几分把握？
10: 至少8分。
11: 好啊，那我就大胆的跟部里拍胸脯了，立下咱们自己干负全责的军令状。
0: 请进。战总，天津港刚来电话通知了，咱们矿山采购的8台吊车和其他设备，共800多吨、2000多立方米的货物啊，已经抵达港口，规定要求船靠岸48小时之内设备落地。
12: 嗯，今天又是一个除夕之夜啊！从1982年除夕算起，整整3年了。安宁矿终于要上设备开工生产了。
10: 是啊，这是我们做梦都想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子琪啊，哎，设备落地后，组装队要专门租赁一块场地，先组装好搬运的设备，再运回安宁。
10: 放心吧，战总，组装队和运输队啊早就安排好了，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开着专用托班向天津进发。
1: 哎，子琪啊，
10: 哎，
1: 还要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
10: 明白。
1: 大年初一就出远门，工作很辛苦，天又冷，一定多穿点啊。
10: 好。
1: 哎呀，这下职工家属们要抱怨了，骂我不讲人情世故，害得过年家人不团圆。
10: 这不是赶巧了吗？人家老外啊不过春节。
0: 相互的

0: 理解吧。这样，战总，咱们时刻保持通讯联络，我现场指挥，您遥控督战。
1: 好，
0: 子期啊，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2: 一号调准备完毕。

0: 程总，
1: 哎，
0: 大肉包子还有热粥都送来了。
1: 哎，你小子动作还挺麻利啊。
2: 兄弟们，小鱼啊给咱们送餐来了，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啊，喝粥吃包子，大肉包子啊，咱们呀20分钟解决战斗，吃饱以后啊再接着干。
3: 哦，吃饱了，吃饱了，
4: 吃饱了。
5: 哎呀，还真是饿了，
6: 闻着包子香味了。
7: 哎呦，哎呦，哎呦，挺烫。
8: 哎呦，到了半
9: 边急着面去。
10: 我们吃好了，
11: 好了，
12: 吃好了，
13: 吃好了，来，
14: 走走，
15: 来，
14: 走走，
15: 走走，
14: 走。
16: 哎呀，张总，你看看大家这干劲儿啊！不愧是经过风雪洗礼的队伍啊！
1: 我被咱们这支队感动了。寒风刺骨，冰天雪地，大年初二抛家舍业，就为了矿上能早日投产，大家都拼了。有这样的优秀队伍，安宁矿就战无不胜。
17: 一阵春风吹。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热土》第二集。
17: 美好的理想，
19: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包拯在给皇帝的奏折之中，除了陈述他在开封府当官以来所处理的这些案件之外，最后有这样的话，这几句话就是建议皇帝要派人到陈州去查办国舅放赈之事。因为包拯听到了这个田中所诉说的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的这些罪行，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怎么解决呢？得建议皇上派官到陈州去。包拯在他的奏折最后几句话里呀，他是这么说的，说近闻陈州民怨鼎沸，愿圣上派人到陈州查赈，陛下派交房之人放赈未必就稳妥，近者未必忠，亲者未必廉。有这样的话，这个话这意思呢，就是说现在陈州老百姓的意见非常大，您应该派一

这个人到陈州去查办一下，处理一下这些问题。说作为您是个皇上，您从椒房中派人，椒房啊，就花椒那椒，这个椒房是什么呢？椒房就说从这个皇后啊，这个妃子啊，从他们这个关系上派人，就是皇亲。椒房从汉朝时候在后宫里边，就是这个娘娘妃子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用那个花椒拌上那白泥，在里边给它漫墙，据说这样漫出来的墙又保暖，还不生虫子，还带有一种香味，所以就叫椒房。后来人们就把椒房泛指皇宫内院里边后妃所住之地。包公说这个您从椒房中人派出去放阵，这玩意就未必合适，您把国舅派去了，按说是您的近亲，但是他去放阵不见得就好。尤其后边这两句话说，近者未必就忠，说亲者未必就廉，说您觉得他跟您近，他不见得忠于您，您觉得他跟您是皇亲国戚有亲戚，但是他不见得清廉。这话说得很直接，甚至于说这样的话就直接针对着皇帝，带有一种指责和批评。包公把这个奏折初稿写完了，要由公孙策给誊写。公孙策晚上在灯光下头前这个案子的事他都写完了，并没觉得怎么着，赶到后边一看，跟皇上说建议皇帝派人到陈州去查阵，尤其这几句话公孙策写的手都直哆嗦。为什么？公孙策心里合计呀，包大人，您这胆儿太大了，您这是跟皇上说话吗？啊，哪个大臣在奏本章当中跟皇上这么说呀？您要是朋友嘛，说还可以，这是大臣对皇帝这么说呀。皇上一看，这肯定火了啊！公孙啊，我命苦啊，我好不容易在这开封府混了这么个职务，还没等转正呢，你这个本章奏上去，皇帝一看龙颜大怒，马上吩咐把包拯撤销开封府尹，连我一块都下岗了。说那年头有下岗的话吗？反正就这意思。公孙策心想，我不按着这么写，这还不，这是包大人的原文，我不敢改动。就这样，公孙策这本章誊写完了，包公的奏送到了皇帝的手上。皇帝奏折开始是很高兴，因为头前一看包公说到了开封府之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尤其是审问了这个案子，这个案情处理的条理分明，赏罚分明，皇上一个劲儿的点头称赞，就觉得包公这个人的确确是头脑思维清晰，赏罚严谨，是一个好官。可是看到后边一说建议上陈州派人查阵这几句话，皇上不高兴了，皇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皇上的脸，这是正在金殿上接受本章吗？王延龄王丞相就在旁边坐着，皇上就把这个本章递给王延龄了。王丞相看看包拯的奏折，递过去之后，王丞相心里纳闷啊。丞相心想，一般大臣送给皇上奏折，皇上提起笔来御笔亲批，完了之后就处理了，今儿个把这给我看看。王延龄心想，给我看的原因，我先瞧瞧这内容吧。王延龄把整个这个本章看完了，尤其看到后半截，王延龄心里想，包拯啊，你这个人哪，是刚直有余，柔韧不足啊。王延龄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做官的这个路数清楚，做官的法则非常懂得。王延龄心想，包拯你是个官员了，开封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按说级别，但是你在朝纲中混的这年头还

不知道这官应该怎么做，不知怎么对待圣上。皇上今天给我看你一些奏折，其中含着这个意思，要征求我的意见。也就是说，这包拯，你说话太放肆了，尤其是对皇上。王延龄又知道包拯是个好官，王延龄感觉到大宋国朝像包拯这样的官可以配备，哪个官也不像包拯这样锋芒毕露，这样是非分明，这样敢向皇上提出批评。但是王延龄又一转念，包拯现在在皇帝的心中印象不错，因为在御臣宫中皇帝对他非常的赏识，不然就不会把他有个七品官一下提到了开封妃。朝纲之中有重臣，有名臣，有红臣。重臣是你官位重要，举足轻重，皇帝也看重你，这叫重臣。名臣官在那个位置担当的重要，恰都知道，哎呦，那谁谁谁厉害，这叫名臣。还有红臣，红臣就是在皇帝心目当中偏爱。王延龄心想，现在包拯是皇帝心中的红臣，尽管你，但是讲这几句话皇帝有点不高兴。王延龄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包拯最后这几句话呀，胡言又写锋芒太过，他毕竟还年轻，陛下你也应该知道，包拯对陛下是十分忠心的，没有陛下的封赏他哪有今天呢？正因为要报答陛下，所以他才直言不讳。最近呢，从我的丞相府里，从户部的府里，都接到过不少的诉状，都是来自陈州，就到陈州放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对陈州百姓啊，大家民怨很大，有的百姓成功的来到东京汴梁要告御状，只是下面阻拦，没有能够亲自见到了圣上。我觉得您倒可以考虑派一个人到陈州查看查看，如果说像百姓所说的那样，在那里果然是胡作非为，那是指如果并非如此，那您心里也明了一下。王延龄这几句话把皇上心中刚才这点气说开了。皇上说，好吧，既然明日早朝我就派人下陈州。好，皇上跟王延龄也商量了一下，说你认为谁去陈州能好一些？王延龄说，这个事在陛下裁决，您觉得谁去合适您就派谁去。转朝文武百官齐聚朝堂，丞相王延龄也在，包拯也在，皇帝在山本座，处理完了相关的朝政国事之最后，皇帝说了，说众位卿驾，近日闻说陈州那个地方很百姓上访，甚至有的要告御，看来国舅庞昱奉旨犯有些不妥呀，朕准备派人到陈州去查办放赈之事，谁去合适呢？哪一个能代替朕到陈州去查赈呢？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言语，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棘手的事儿。放赈的是谁呀？国舅，皇上的小舅子，皇上的小舅子到那儿去，出了事儿了，你到那儿查赈，要是有事儿，你管不管？啊，不管怎么处理？你处理重了也不对，是处理不对，不处理也不对，弄不好把皇上得罪了，没处理把你自个儿处理了。所以文武大臣说话，这个时候最后会说话了，包拯啊，马上出班，臣在派你到陈州查赈，你看如何呀？包拯马上跪倒身去，陛下

0: 圣上派臣查探陈州之事，臣敢不从命。有一件事，臣身为开封府尹，陈州查镇恐怕名不正而言不顺呐、我乃开封府尹，应该是代管开封地区，去陈州查镇呐。包公一说这句话，皇上一听，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看你在奏折当中说的到陈州查镇是非常重要啊。好吧，朕就封你为龙图阁大学士，兼代开封府尹，同时呢你是奉旨钦差陈州查镇代天巡守，你可以就地执法。包拯，当你临行之前，朕赐你三道御札，可以执法正行，速速准备去吧。谢万岁。
1: 皇上说呀，包拯心里边挺高兴。为什么？包拯那是一个勤政的官员，愿意给国家给老百姓办点事儿。皇上说的这番话听明白包拯的话了。包拯觉得我开封府尹管不了陈州的事儿，皇上说了你就是代天巡守，你就是奉旨钦差，到在那里可以就地执法，就地正法，你有这个权利。还告诉你走之前我给你三道御札，以此是执法论刑。这三道御札什么意思呢？皇上说的是啊，御札这个札就手札，就是手本，皇上给你写三个手本，你拿着这个东西就等于是圣旨一样，有什么事情你要处理不了，就拿着这个东西托皇帝的口谕处理当地的事情。皇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给这么大的权力？皇上做事有心机，心想你不是在这个奏本里边说问题很严重吗？我就全权委托给你，你就有大权势，你就去。这说明皇帝很重看，正因为皇帝对你很重看，这国就真要是有点事儿的话，你帮我考虑考虑吗？皇帝对你恩重有加，你对皇帝的这国舅还要严查严办吗？还不得网开吗？皇上其实是这么想的。包拯理解没理解呢？说实在的，这包拯理解没理解连我都不知道。哎呀，这包拯这人他不一样，为人公正啊。包拯听到皇帝给他说了这番话，那心里边很高兴，感谢他的重看，感谢皇帝对他的信任。所以包拯回到开封府之后，就把公孙策找来，把皇上说的这话跟他重述一遍。皇帝今天在金殿上的布置，我是奉旨，我给查办地方官员，时我主要的任务是到陈州查镇，关键有两，说在我走之前皇帝要赐三御札，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这几个字儿什么意思？公孙先生你知道吗？公孙一听，三道御札，他开始听包嘱咐的这话，这三道御札怎么写呢？这公孙策拿着笔呀，心想哪个闸呀？因为公孙策他虽然是个人，对官场中的这个事儿知之甚少，皇上说给三道御札，他就没皇上是手书的御札，御札公孙策就写成了铡刀的铡了，三道御札，是啊，用铡刀可以执行正法，而且要准备。公孙策说我明白，嘿，这先生啊，把这个御札理解成为铡刀，

这公孙策半夜没睡觉，每天在那就构图画图，画什么图？画图。公孙策心想，皇上要别开生面，另造刑具。他对包大人非常器重，为了显示包大人都圣上的皇威，所以刑具单设，弄三口铡刀，刀这是老百姓铡草用的，那么现在呢，用以铡人，要用以铡人，这三口铡刀三道，这人不一样，人有三六九等，木有榆柳三槐，三道铡刀，那肯定每一个铡刀铡什么样的人要有别呀。公孙先生就按照这个给设计出了骨头铡，还有狗头铡。公孙先生还给把人群给分分类，说龙头铡呢，应该铡的是皇帝的命官，包括贪赃枉法的大臣。骨头铡呢，就铡的是真恶霸啊，比这个龙有下一截。这狗头铡呢，就铡是刁民恶棍，应该是这样。公孙策呀，画了三口铡刀图，画完了铡刀图，每一个细节打得非常的精确。这公孙先生这才华出众，构图画图还挺，最后让人去找打这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大刀，加铜大刀，为什么加铜大刀看上去好，是黄色的，哎，当刀口那得加钢啊，而且铡刀这刀床子得非常讲究，那个木料非常粗重，头前一个龙脑袋，一个虎脑袋，一个狗脑袋，这三口铡刀没用多久就打造出来了，铡刀磨得锋快，而且这铡刀外带成布套，这种套叫黄符套，哪儿的？为什么搞黄色的？公孙先生还有一个，因为这是皇上说的，御封三口铡刀，新的官刑。心想这个东西要是抬着在街上一走，地方官员贪官污吏一看这个玩意儿，就得为之有一种震慑。这铡刀造成了公孙策先生包公一禀报，说大人，皇帝所给您的三口玉铡，我已经做好了。啊，包公一看什么玉铡，来到这一看这三口铡刀，这包公心里发，心想公孙先生还真有你的，三口玉铡三道玉铡，皇上说这三玉铡，据我理解是皇帝手写铡，你给弄了三口铡刀。包公又一转念，这铡刀作为一种刑具也不错吧，啊，我就把这个东西禀报给圣上，因为圣上有话苏苏准备啊，得准备好了这个。所以包公在上朝的时候就向皇帝奏禀，说是嘱托臣近日正在积极操办，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您所说的啥干可以执行正法，速速准备，我准备好了。皇帝一听，你好了什么了？三道玉铡我都造出来了。皇帝一听自个儿都纳闷了，谁写呀，怎么你造出来了？你造出什么来了？包公说是三口铡刀。包公就把公孙策那个设计从头一讲，说这就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而且这三口铡刀是一种新的刑具，对地方的贪官一定会构成威慑的力量。皇帝觉得很有意思，皇帝说你把这三，包公把三口铜铡抬到金殿上往那儿一摆，满朝的文武大臣一个个全都瞠目结舌。为什么？大家都愣了，说自从大宋国朝开国以来，各种公堂上是用了一些刑具，什么叫板子，什么叫夹棍，什么叫水火棍，甚至于说有些个什么包麻问罪了等等等等，但是从来没见过

0: 用铡刀。大伙想，这铡刀这什么东西啊？铡刀那是农民铡草的，再者说在马棚里边铡草喂马的东西。但是那种铡刀呢，那非常的粗糙。一瞧这三口铡刀做的真叫精致，那木料的选用，这个铡刀的样式，这个铡刀本身那个料的选用，都跟那种铡草喂马的铡刀不一样。而且这个铡刀外边还有套，而且铡刀前面还有龙头、虎头、狗头。文武大臣心想啊，这包拯啊可是真会弄，怎么弄出这个东西来了？包拯给皇上这么一讲，说这是皇上您说的三道御铡，执行正法，让我速速准备，我奉旨准备好了。皇上心里边也乐了，皇上心想，我说的三道御铡是我手写的三道御铡呀，谁让你弄了三口铡刀摆这儿来了。但是当着文武大臣，这皇上也没抹开那么说，说这皇上对包拯就这么客气吗？因为这皇上知道包拯这是大宋国朝的吉星，皇宫里边闹邪他都给驱除了，开封府当官以来办了很多事情，断了些疑案，所以皇帝对包拯是出自喜欢，就默许了这三口铡刀。包拯又一讲这三口铡刀的用途用法，皇上更觉得有些意思，说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口铡刀去吧。这么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中
16: 心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事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包拯这3口铡刀就成了御风的刑具了。说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员用刑没有用铡刀的，只有在宋朝的包拯用铡刀，这是一种特例。铡刀后来就抬下殿去了，包拯就做出发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奏明圣上，包拯明日就要去陈州。包拯要上陈州啊，朝中的有关的官员，尤其是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按包拯这个级别来说呢，用不着丞相给送行，王延龄给他送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因为包拯在大相国寺里边是王丞相发现的他，推荐的他，皇帝重用的他。包拯把王延龄也视作自己的老恩师一样。文武百官包括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送到十里长亭。 长亭这里备下了酒宴，包拯要上路奔陈州，那不能在这尽情的喝呀，那都是一种礼节性的示意而已。可是包拯在这儿跟大家见了面之后，喝了饯行酒，正准备要上马赶路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包大人刘包！由远而近来了两匹快马，这两匹马来到跟前，吁，带住缰绳，马上的两个人是甩灯离鞍，跳下坐骑，来到包拯的跟前。包大人，我们是太师府里的差役，太师听说包大人今日要去陈州，有公事去办，太师特命小人我们两个追赶到这里给大人送行，太师公务繁忙不得抽身，让小人两个赶到这里给大人送上御笔三支，这乃是皇帝赠于太师的，太师转赠给包大人以作判案之用。说着话，一个精致的笔盒双手举着送过来，包拯伸手把这个笔盒接过来，一听说这是御笔三支，心里就明白了，这个笔可不是一般的笔，这是皇上送给太师的。太师谁？庞吉，也就是国舅庞玉他爹。包拯一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就犯上合计了，当着众位百官的面前没有功夫让他细致的思考，大致包拯心里明白，庞太师送来三支御笔，这御笔是皇上给他的，他把这御笔给我，这个礼物可是够重的了，为什么要送给我三支御笔，让我拿着这个御笔判案用？拿御笔判案用，那就是太师也知道他这儿子在陈州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有可能他儿子在陈州犯下了不少罪名，让我拿着他赠送的皇上给的这个御笔判案，其内涵着就是笔下留情啊。包拯把这御笔接过来交给旁边的从人，包拯就说了：回去请禀报太师。包拯对太师所赠贵重礼物受之有愧啊，御笔在手，我一定赏罚分明，谢谢太师。好，这两个人把御笔送到了，差役上马转身回去了。包拯在这里赶路，这一下陈州啊，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另外来投靠包拯的六个喽啰兵，这六个喽啰兵呢都安排到三班之中当衙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拯不是造了这三口铜闸吗？这四位有了活了，王马张赵就是执行的勇士，这四位整天就研究这铜闸，

就合计说这个玩意儿要炸人的时候得怎么炸呢？王马张宙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认为要炸人呢，他不能够就直接塞里炸，把这人得用芦席卷起，一个是呢不当面见血，再有一个呢让人看着也别那么吓人，炸的呢也快。王马张宙研究了半天，但有一样，说这玩意儿咱也没炸过呀，哪天炸一个试试啊？说这玩意儿没事随便不能炸呀，尤其这四爷赵虎，赵虎说嘿，但愿这路上啊有犯法的，哪怕是狗头铡试一把呢，咱们也过过瘾呢。要不然的话，你说整天有手下人扛着铡刀在这道上走，咱用不上。王朝说你别着急，你还别着急，老用得上，老用得上，这说明犯罪的人就多了。赵虎说也对，就是。那么现在公孙策呢，包拯给他放了一个孔木，原来不是就是涮吗，现在是孔木，有了一个职务了，也就是帮着包大人办案的人。包兴也随从着包拯一同奔陈州，衙役到队咱就不用多说了，包拯是骑着马走的，当然也带着一乘轿。为什么带着一乘轿？应该说在近途行进就得带着轿，远途行进就得骑着马。包拯的一行到队，头一天就赶到了三星镇。三星镇这个地方是叶县所管辖区，叶县的县令姓孙，叫孙甲，听说这位奉旨钦差出朝下陈州要办查镇之事，沿途之上代田巡守，也可以查办地方的贪官污吏，所以这个县令啊早班的迎候在三星镇，因为他路过这个地方，在三星镇这个地方给包大人先把公馆都打点好了，老早的在镇口等候着。包大人的道队来了，这位孙甲孙县令先见了包大人，寒暄之后引着包大人到在公馆。包公进了公馆之后，倒在客厅里坐下，这县令孙甲在旁边打一陪坐。包拯就问了，贵县贵姓高明啊？卑职姓孙，单字名甲，叶县地区近来如何呀？孙甲心想，这是上级，这是奉旨钦差要查问我的工作来了，这我得多说点好的。大人，托当今圣上的鸿福，叶县地区近来一向是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并没有什么大事情。哦，打官司告状的人多吗？偶尔有之，但是也不算太多。那说明贵县治理有方啊，啊？百姓称颂，肯定贵县是一位青天大老爷。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大人，大家都说，大人您是包青天，我在这里早有耳闻。至于我嘛，不敢跟您比。叶县地区可以说是政通民和呀，起码说最近告状的很少。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公馆外边有人喊冤枉，是一个女生。这一声冤枉一下子声音传到公馆内里来了，这孙大人当时脸就变了。孙大人心想，嘿，这他娘的是谁呀，单在这个时候跑这喊冤来，这不是诚心给我添逆吗？包拯听到了，大人，门外喊冤者是谁呀？大人，这个外边是谁喊冤？我卑职我也说不清楚。包拯说：“来呀，传喊冤人进见。”一说这句话，差役出去不多时，又打外边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约有30多岁年纪。这个妇女双手捧着一纸诉状进来了，哭腾就跪那儿了：“大人，

0: 我冤枉，冤枉啊！包拯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个妇女，包拯说：“我问你，你姓字名谁？”
1: 大人，我姓韩，我是韩文氏。
0: 哦，你为何人喊冤？
1: 大人，我给我儿子喊冤，我儿子叫韩瑞龙。
0: 你儿子有什么冤枉？
1: 大人，是这么回事，我这有状纸，请您签阅。
0: 说实话，把这个状子呈上来了。包拯拿过状子来，打开一看，一看这个状子上写的非常清楚，这个韩文氏有个儿子叫韩瑞龙，韩瑞龙今年才17岁，韩文氏的丈夫已经病死了，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韩瑞龙呢，天天晚上读书。他说，这个韩瑞龙有一天晚上，他在他那屋里读书，屋子里边有耗子，这韩瑞龙呢就打这只耗子，这耗子在屋子里边乱窜乱跑，最后就跑到这韩文氏所住的这个床底下来了。韩瑞龙到这个床底下找这耗子，这耗子钻了洞了，没找着，但是发现他妈妈床底下这块地皮当中间有一块突出，这个土啊高出一块了。因为这间房子是他们娘两个最近刚租住的房子，以前不在这儿住，发现这个土高出一块来，这韩瑞龙就好奇，于是把这个土呢就扒拉开了，扒拉开了又到这床底下就起出一个木头箱子来，这个木头箱子锁着，一看这个锁呢并没有真正锁严，一拧就打开了，打开箱子一看，满箱子都是元宝，雪白锃亮。这韩瑞龙当时跟他妈就说，说这个是不是天赐金银呢？韩文氏当时就讲说，孩子，如果说是天赐金银的话，这是上天怜悯我们母子二人生活清贫，给予资助，尽管这样的话也把箱子快埋起来，我们绝不能就这么轻便随意的就把这个金银拿出来去花，我们得怎么办呢？买三生祭礼，烧香磕头，表示我们接受这笔财产的这种诚意，而且这笔钱我们绝不能乱花，要做善事，要做好事，向神灵祈祷。于是他就告诉自己的儿子去买个猪头来。这话一说呢，他的儿子早晨起来天还不亮呢，由于心情高兴嘛，要发大财了嘛，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就上三星镇十字街旁边有一个姓郑的郑屠户，就到他那去了，说买猪头。到那以后，这个韩瑞龙才发觉来得太早了，这掌柜的还没开门呢。可是来到他这个门外头，发现透着门缝里边露出来灯光。韩瑞龙就想，可能这掌柜的早起了，他就敲门。这一敲门，这屋子里边灯就灭了。灯一灭了，听见有人问：“谁？敲门干什么？”韩瑞龙就说了：“说我，掌柜的，我想买个猪头。”结果呢？这屋里边就再不搭话了。韩瑞龙心想，这有人搭话呀，我说买猪头，他怎么没动静了？韩瑞龙心想，我是来得太早了，他转身就往回走。可是走出来没有多远，听见身后边这肉铺的门就开了，有人伸出脑袋来就问，谁要买猪头？韩瑞龙马上就又回来了，一见到这个郑掌柜就说了，说我要买猪头。这郑掌柜的一看，哎呦，是小韩子，好吧，我给你包一猪头。就看这个郑掌柜的到屋里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包一个大包袱来，说我这里边都趁着油布呢，油布在你身上，拿回去吧，把这包袱就给了他了。韩瑞龙提了这个包袱往回走，以为是个猪头，走到半道上碰见两个巡夜的官差。这两个官差一碰见他，看见他提了那个包袱，往下直提。

0: 血，打着灯笼一照，说你这是买的什么呀？他说我这是提了的猪头，打开看看，打开一瞧，不是猪头，是一颗人头，而且是个女的。当时这两个巡夜的官差就把韩瑞龙给逮住了，说这东西在哪来的？韩瑞龙说：“哎，你别抓我，说这是我在那郑掌柜的肉铺里买来的，他给我的。我买猪头，他给我一人头。”巡夜的带着他到郑掌柜的那一问，郑掌柜的说：“谁买猪头了？我不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事儿啊。”这郑掌柜的一不承认，韩瑞龙就没有话说了。官差就把这韩瑞龙带到了叶县的县衙。到衙门大堂上，这叶县的县令，也就是这孙甲，一审问，问他，他就说：“我去买猪头，他卖给我人头。”叶县县令觉得这个事情太蹊跷，一半会儿问不明白，所以就把这韩瑞龙押在了监牢。把韩瑞龙押在监牢之后，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是一个读书识字的女人，自个儿会写状纸，写了状纸到堂上曾经申诉，说我儿子是一个读书的老实孩子，他绝不会杀人。但是叶县县令就说了，你儿子不会杀人，那么这个人头哪来的？韩瑞龙的母亲也说不明白。正因为这样，所以韩瑞龙不能够无罪释放，这个事就压下来了。可是现在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听说奉旨钦差要在此路过，三星镇下榻，所以特意到此来喊冤。包公这次出行还立下一个规矩，告诉手下人役，所到之处有放告牌。什么叫放告牌？把个牌子立那儿，告诉老百姓有不平之事进来告状，就到这儿来，绝不能说因为大人休息呀、大人劳累呀、大人的安全呐、一律不接见呐，没有这个。只要你来，我就办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前提，所以他一来喊冤，这包公就让他进来了。现在包公看他这个状纸，把这个事情始末缘由写清楚了，包公就问这韩门氏，这状纸是谁写的？韩门氏说是我自己写的。包公说你识字吗？韩门氏说我识字，而且我会写字。包公觉得这个字写的不错，为了检验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重新找来纸，让这韩门氏重写一遍。韩门氏提起笔来挥洒自如，就写了一遍，呈上来之后，包公一看这是真的，说明这个人很诚实，再一点证明这个女人很有文化。包公转身就问孙甲：“孙大人，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孙甲说：“大人，这个事情我正在审理，还并无结果。我已经是把这韩瑞龙押在监牢，没有找到元凶罪犯，我不敢把这个嫌疑人放走啊。大人，您今日到此，望多多指点。如果能把这个案子破了，卑职感恩戴德。”包公一听他这话里边是绵中带针呐，意思是您是破案的高手，到在这儿了就帮着我把这案子给破了吧。包公一听，好吧，孙大人，这样吧，我暂且在此住下，近两日我详查一下，看看这个案子是否可以找出破获的线索。好，就这样。包公本打算在三星镇住一天就走的，结果决定先不走了，把这个案子查问明白再走。这么一来，包公住下来了。住下来了，说怎么能查问明白呢？包公跟公孙策商量怎么破这个案子，可谁也没想到有一位主动的毛遂自荐出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
12: 的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

0: 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